东汉初年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历史人物，我想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叫班超。班超是《汉书》的作者之一，班彪的小儿子。这个彪是彪炳的彪，他从小呢就有伟大的志向。平常呢，班超在家里面更从事家务，从不以劳苦来自怨。他平常看书也是非常广博的，再加上口才流畅，善于雄辩，很有说服人的力量。所以在汉明帝永平五年的时候，他的哥哥叫班固，班固奉令到洛阳担任校书郎。所谓校书郎，就是校看书籍的一个官职。他呢就也随着母亲同去了，但是由于当时生活困苦，不得不替官厅撰写一些文件，辛辛苦苦地得点酬劳维持家用。可是班超觉得这不是长久的办法，有一次他正在写字，猛然把笔摔在地上，叹口气说，大丈夫纵然没有其他什么志愿，也应当学习傅介子、张骞一样立功于国外，哪能老是这样埋头于笔墨生涯里呢？旁人笑他发痴了，他说，你们这般人怎知道壮士的士气。后来班超果然被派出使西域，付出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在西域，这个西域也就是现在新疆全省，比如在甘肃边沿一带和葱岭以西中亚部分地区叫西域。当时呢，班超被派出使西域，付出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在西域的确发挥了最大的智慧和勇敢，克服了各种艰难困苦，也替汉朝和好了50多个国家。后来朝廷按照他的功劳封他为定远侯，一直到汉和帝的时候因年老才回国。之间呢，班超在西域长达31年之久呢。

我们今天分享的成语故事是班超的投笔从戎，东汉初年非常有名的一个历史人物班超。他的哥哥大家要明白是班固，都是很有名，在史书上非常有名的。投笔从戎这句成语就是根据班超的这个故事而来。他在西域长达31年之久，可以说付出毕生的时间和精力，也发挥了他非常大的智慧和勇敢，善于雄辩，口才流畅，阅的书也很广博，所以他很有说服人的力量，也替汉朝和好了50多个国家，所以晚年他封为定远侯呢。这个故事比喻好男儿志在四方，并非碌碌无为的庸人，勉励人在时代里需要的时候能弃文就武，奋发勇气。这是班超的投笔从戎的故事。那么他的近义词可以讲呢，投笔从戎，就抛弃求学的机会或文职的工作，加入军队报效国家，称为投笔从戎。也可以讲放弃读书投入军旅，叫弃文从武，或者是像古代花木兰易容成男儿，代替父亲去当兵，代父从军，或者是父与从军，都可以这么用。那么如果说是形容军队战败溃散呢，就可以想全军覆没啦，人仰马

么人马聚倒呢？当然是比喻非常混乱了。弃甲一兵就是抛弃了兵器而败走，也是败退之意。那么节节败退是军队受敌方的攻击，一步步的败退下去，千万不要铩羽而归，军队败走的意思。就只是班超呢，当时就毅然要弃文从武，投笔从戎的故事。我们今天就为大家介绍班超的故事。那么下次我们画龙点睛要介绍什么呢？欢迎您按时收听我们的画龙点睛节目喽。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现在的时间是中华民国115年10月10号的早晨。我们今天 News 的采访团队，在这个十月十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双十国庆的早晨，我们今天在台北市的总统府前的广场，将要为您转播全国各界庆祝双十的国庆大典的这个聚会的全部的实况。在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节目里面呢，我们现场动用了几位可能各位平常都熟悉的几位在常常在我们的广播节目里面出生的几位同工们一起在现场。第一位呢，给这位介绍是我们的新闻直播人娱乐。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娱乐。
0: 是娱乐，这一次呢，在这个现场呢，负责我们整个的这个转播的所有的相关的这个内容的播报啊，跟这个整个的我们转播工作的调度。再一位呢，其实非常的特别，这一次的这个国庆的转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我们的大陆的特派员，也就是各位所认识的李想啊，他今天在刚好在这个时间回到台北述职，所以。

0: 们呢就请他一起参与这一次的国庆的这个现场实况的播报。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他的很多的观察，能够了解一下他在大陆所看到的十一的这个中国大陆的相关的庆典，跟我们今年10月10号在台湾的这个国庆大典之间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我们知道娱乐这个理想啊，他在各个的不同的这个媒体里面常常以做这个文章的方式啊，针对国家社会的发展，甚至于两岸之间的关系，做了很多很多的他自己很精辟的一些见解上面的一些表达，获得很多方面的重视。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特别请他来到现场参与这个整个的转播啊，应该是会对这个转播的内容，尤其跟我们可能会听到的几个比较重点性的一些发言，可能会有一些比较进一步的解析的意义。李想你好。
1: 主持人，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来到台北参加这么盛况的一个活动，也很期待接下来的这个活动，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让大家能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谢谢。
0: 是，好，下面呢我就想在今天这个暖场活动啊，等一下8点整、9点整这个暖场活动要开始，在暖场活动之前，我想把时间交给娱乐，请娱乐针对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程序的大致内容给各位做一个说明。娱乐，
2: 好，听众朋友，今年115年，这个主题叫做 Together as One， 就是希望大家都是在一起，就像同一个东西一样。那今年的主视觉除了有双十之外，还有一个很久没出现的，就是我们的国花，叫做梅花。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中华民族国花是梅花，今天也出现在它的主题意识当中。那今天的活动呢，大概分成四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序幕暖场，大家其实现在就已经可以听到现场已经开始主持人开始说话了。那序幕暖场里面有六个节目，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大会就开始了，有大家熟悉的国歌领唱，然后再下来就是立法院长韩国瑜的主席致辞，侨胞代表致辞，介绍外宾，国庆礼赞的时候，立法院长这个主席会进去恭迎总统，那么主席会陪同总统入场，再来呢就是恭请总统讲话，然后就礼成了。在这个整个大会最重要的程序结束之后呢，还有12个主题的表演，我们可以来期待今天有什么精彩的表演。
0: 我想关于这一次的这个刚刚说到的，在它的主要内容的方面是有哪些可能需要重视的，比如说不同的对象，他的公开发言，他代表什么样子的重要的意义，这个部分呢我想请李想为我做一个说明。
1: 好的，我想这个每一年的国庆，除了普天同庆大家一起欢乐庆祝之外，晚上看烟火之外，其实这个现场的领导的发言非常重要。代表中华民国的立法院的院长韩国瑜先生，立法院长要发言，这个可以代表老百姓的声音，这个发言要稍微关注一下。那另外呢，当然是我们的总统讲话。那今年在整个的全球大环境下，我相信呢，这个大家也知道，这个台湾两海峡的议题是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全球的关注。那在刚刚结束的川习会，这个在华盛顿的这些讨论，可能今天也会有一些的呼应。那这个呼应呢，有必须要有一些关注。我想全球的媒体，全球关注和平的人都会对这个东西非常的有兴趣去了解，所以今天这两段的谈话我们应该好好的来听听看，然后呢到时候我们也可以也来讨论一下，所以这两个特别注意一下。生日
0: 快乐。我们谢谢李想为我们所做的一个说明。下面呢快乐这个暖场的活动就要开始至于这个暖场的活动的程序跟他大概的每个内容，在我想娱乐会为各位做更精实的后续性的报道。
2: 好，这个阶段的就是国庆序幕暖场的这个阶段的主持人是大家也

0: 也算蛮熟悉的，是中视的主播哈远仪跟一个就是非常活泼的气象主播戴立刚哦，现在也是中视跟中天的气象主播，是他由他们两位来为大家主持。我们可以先来听一下现场的主持人正在介绍接下来的暖场活动。乐队即三军一队，接着由中信高师与小明女中绽放青春活力，最后是由
1: 这个国庆的活动啊，国庆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庆祝大典是会在10点钟开始，但是从9点钟开始，我们就会有一个小时的暖场的活动。司仪告诉我们说，大会的主席，也就是立法院的现任的院长韩国瑜院长，现在来到了现场。
2: 欢迎韩院长。
1: 韩国瑜在主席台上跟大家挥手致意。现在司仪正在报道，等一下在暖场的这些演出有哪些东西。
2: 我们透过歌舞跳出对这片土地的情感，一起来欢度国庆。
1: 今天的台北的天气非常的好，大概温度呢差不多25度到28度，太阳照在身上有差不多30度左右的这个温度，但是整体上来呢感觉到又有风，所以呢会蛮舒服的，不像是前几年
3: 这个
1: 非常的今年是比较舒服的。
0: 好，现在大家在现场就可以看到第一个暖场节目已经开始了，它是由这个原民纳鲁湾舞剧团，就是原民部落的青年们，屏东原民部落的青年们来为大家演出的，这个叫做生日快乐，前面有一句这个原住民语，我觉得很难念，怎么拼？这个理想来帮我们念一下。
1: 理想为什么会念不出？
4: 伊那恰达瓦曼，
0: 应该是原住民语里面的生日快乐的意思。
4: 对对对，下次请 AI 来帮我们念念看。
0: 对对对，太难念了。那这个纳鲁湾乐舞剧团呢，他们是成立于1990年，那么他们是国家级的原住民表演艺术团队，是由原住民委员会指导，原住民文化发展中心扶植的，他们常驻于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这个可能大家比较不知道，他们是常驻于那个地方演出的哦。那么这个说起来也已经好像30多年了，那么他们是以原住民的文化为核心，透过田野调查、口述访谈、身体实作，还有乐舞的这个演绎，来呈现他们的这个表演。那他们当然是就如大家所知道的，原住民就是回应土地、海洋跟当代社会的文化，把它结合在一起。那现场呢，男男女女都穿着原住民的服装，但是我不知道这是哪一组的。
1: 这有点像布农族的。
0: 哦，是。
1: 这个黑
0: 问一下杨明。
1: 对，这个黑色杨明也不见得懂。不过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队伍啊，刚才娱乐说他们是一个常态性的表演单位。
0: 对，
1: 我们从他们的这个舞步跟他们所表现的队形可以看得出来，跟这个一般的只是为了国庆的演出所临时的一个任务编组的团队来比较的话，他们真的算比较专业的。
0: 哦，
1: 这些这个表演的队伍从这个凯达格兰大道的东边往西边前进，就是从这个景福门的方向往这个主席台这边发展，现在已经走到了重庆南路的这个地方。他们现在做了很多的动作，这些动作其实都是把这个原住民的常态性的生活里面的一些重点性的工作把它表现出来。刚刚有这个用锄头锄草耕种的这样子的动作，我觉得他们的舞步都处理得蛮漂亮的，
4: 很整齐啊。
1: 对
4: 对，这个其实在大陆有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这样子，就是
1: 大陆少数民族
4: 的这个表演的很多动作很类似，尤其他们的服装。那最重要的，他们想表达的对土地的热爱、对自然的尊重啊、对大地的这个尊敬， 这都是

0: 人类的共同的语言。
1: 对，的确是。
2: 他们这首歌曲很有趣，就是他们说要生存就要耕种，就要劳动这样子，所以他们现在的舞步就是不断的在劳动，拾穗啊，用锄头耕种啊这些。
0: 这很有意思，因为在这个年代，我们很多人都坐在办公室前面，对着电脑前面。用脑子，
2: 对
0: 啊，用 AI 来弄，可是呢，看到他们的舞步，让我们提醒，再聪明的 AI， 人还是要吃饭的，
2: 对，
0: 还是要劳动的。
1: 你们讲的好像一句广告词儿，那个要活就要动啊。
2: 对，可是哦，大家要注意哦，不能够被 AI 取代的，也还真的是这些工作，
1: 真的，
2: 就你得劳动，
0: 对，
2: 劳动的话是不会被 AI 取代的哈。
0: 对。
1: 不过我觉得越接近这个人性的表现哈，这个 AI 就越。越走回他的这个工具性的角色，其实这个是比较正确。
2: 是。
1: 他们现在继续的有很多的动作，弯腰锄土、播种、耕种的这些动作。
0: 而且女性在前面，男性在后面。
2: 嗯。
0: 啊，有一点男生在后面辅助，当然可能是一起同心协力的一起做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1: 谢谢你们这个新女性说这些话哈。
2: 要生存就要劳动，
0: 没错啊，这个是最基础的，
2: 是是
1: 是,
2: 是。
0: 而且第一个这个9点钟，这个算暖场。
2: 对。
0: 这个主持人想问一下，正式活动10点开始，为什么之前多半都有一些暖场的活动呢？
1: 对啊，就把大家的这个注意力开始往中间带吧，因为这个走到前面这个广场其实蛮大的哈、哦，那这个这么大的。要让大家可以把注意力拉回到这个以总统府前作为焦点，可能需要做一些，就是要可能要做一些安排。这个暖场的活动基本上它真的目的就在这里，啊，就是让大家可以有把目光往前面集中。
2: 不过我这就很好奇了，这个理想姐姐，你在这个中国大陆，他们11国庆这种庆典的时候，也会像我们这样子有这些活动吗？
0: 在大陆11，它是一个大的节日，相对来讲，整个国家都放假7天嘛。
2: 哦，好，
0: 对，放假7天，对对对。那多半大家都是出去旅游的，这个以旅游啊、以放松来做一个庆祝。那大陆的这个。单位呢，可能是每10年才会有一个大型的所谓的，不管是阅兵也好，或者是一种官方的正式活动。当然，官方还是有一定的，他在他们10月1号之前，也就9月30号，他会做一些酒会啊啊、做会一些内部的一些这个庆祝啊之类的。可是像这样子的话，是每10年。才会有，
2: 才会有。
0: 不过有很有特色的就是每年11的假期，我亲自到过这个天安门广场。除了他们的升旗典礼以外，其实每11的时候，国父孙中山先生的画像，特别巨大的画像，都会放在天安门广场的最中央的最重大的一个地方来庆祝。所以呢，这个也是两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啊。
2: 对，
0: 因为我们现场也看到，在主席台的背后，在我们主国旗视觉下面也有我们国父孙中山先生的画像。
2: 对，
0: 那在这一个方面的话，今年又逢国父诞辰160周年，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其实两岸有很多这个相似也有关联的一些地方。那期待接下来会看到更多。
2: 哇，这真的很特别，他们竟然也放国父孙中山的画像。
1: 我这个恐怕已经是两岸的最大公约数了。
2: 是。现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搬出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国旗。
1: 对，这个国旗从这个卡拉格拉大道往主席台走哈。原住民的很多的舞蹈歌唱，基本上在台湾来讲是非常有特色的，因为他把很多的这个所谓汉族文化所不具备的那些很活动力很强、节奏性很强的这些表现，可表现得非常的突出。它有另外的一种活力的表现，
2: 对
1: 呀，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用这个节目来开场其实蛮好的。
2: 对啊，就是。

0: 原住民是真正的台湾人嘛。
1: 对对。
0: 不过我觉得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变出彩球跟国旗耶，因为他们刚耕种的时候都是徒手的。不是，刚才没有看到怎么变出来的。
1: 这首歌多久没听到
2: 了？对，好久没有听到了。那时候念高中的时候，这是我们每天都要练的。
0: 没错，以前还有军训课有那个军歌比赛，都要唱这个。
1: 那现在把它跟原住民的歌曲合在一起了，
2: 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义，非常有意义。
1: 哦，这里有个大国旗哈，他们有大概我看一二三四五，大概有20位。有20位舞者撑着一面大国旗，这个从凯达格兰大道往重庆南路这边走过来。好，这个表演大概要差不多。
3: 各位朋友们，记得这首歌吗？也在当时，在阿美族、卑南族传唱的歌谣，配上了中文歌词之后，就变成了台湾标志性的爱国歌曲《台湾好》。
1: 对，这是很早以前的一首歌了，《台湾好》。哦，原来这个是阿美族的原来的歌曲。
3: 我们是大
1: 陆
3: 湾
1: 乐舞
3: 剧团，持续的为台湾每一个角落的故事唱出台
2: 上。他们手上拿着国旗，挥舞着一起跳，远远看起来感觉像是拿着红的手帕，一下子我以为在跳扭秧歌了，
0: 有点像，有点像，
2: 哎，有拿红手帕，
0: 对，
2: 是跟绿色、红色，对，
0: 红色跟绿色彩球，
2: 彩球啊，
0: 对，还有黄的，黄色
2: 也有黄色的，对 ，OK。
0: 不过我观察今天就是来参加的人数，好像南广场现场只坐满了2/3哈，
1: 还没开始，
2: 还没开始，
1: 还这样，
0: 等一会儿应该会有更多人来。
4: 他们顶着烈日金石操演，我们以掌声欢迎他们带来的五号齐明信双十新手齐心为家班。
1: 好，第二个节目要开始了。
0: 对，这就是呢，中华民国国防部联合乐队。
1: 这个三军大乐队，
0: 对，三军大乐队，应该还应该还有配合一队，
1: 对，他们跟一队是一起进来。
0: 乐队在前面带领队伍进来，然后一队在乐队的后面。
1: 这个三军大乐队啊，跟一队呢，通常来讲，每一次国庆日的时候，都是从重庆南路这个法院这个方向，就是北一女中的门口这个方向往会场进行。
0: 对，
1: 我们国家本来就国防部啊，本来就有一个乐队叫做国防部示范乐队。
0: 是，
1: 但是呢，在国庆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场地的关系，再加上为了强调大家全民的参与啊，所以由三军所组成一个三军联合大乐队。这个里面包括陆海空三军的乐队都在中间，这个乐队非常的大。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在现场的就是这个三军大乐队。三军大乐队后面呢，基本上他就是引领我们的，大家知道非常海内外有名的这个三军一队啊出场。那这个表演呢，就是由三军乐队来演奏，然后三军一队来表演。
0: 是的，那这个三军大乐队啊，就联合乐队，他们不止在国家庆典的时候会出现，他们公勤之余，另外还组成了管乐、弦乐、打击，这各种类型的重奏乐团，而且他们也会在一些国家表演中心或者是各地区的文化中心举办音乐会哦。
1: 是，因为现在三军乐队的这个素质啊，也比以前最早期的时候所谓只是军乐队要游行的时候用要高很多了。
0: 对，
1: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些音乐科系的同学，他们在当兵的时候就进到这个里面去，所以就把他这个整个的素质带得很高。
0: 对，所以他们也就是平常也是有一些演出的。
1: 对，这个三军一队呢是由一个很大的旗队所带领，这个旗队呢就是中间有各个不同的军种的军旗，还有中华民国的国旗啊，在这个里面。
0: 三军一队基本上他们都是执行友邦元首访台欢迎的军礼跟国家重大庆典的时候操演的勤务，他们也驻防在这个忠烈祠、中正纪念堂、慈湖营区跟大溪营区，来担任礼宾。

0: 的任务。
1: 是，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三军一队呢，它现在横列在重庆南路的主席台的前面啊。在最左边的是陆军一队，陆军一队穿的是草绿色的制服，中间的是海军一队，海军一队穿的是全白色的这个海军的制服，然后海军一队旁边呢有陆战队的一队啊，陆战队一队的数量没有海军那么多，但是事实上陆战队一队也是非常的精实的一个部队。然后在右边的呢就是空军的一队，穿的是深蓝色的衣服，这个三个颜色衣服都非常的漂亮。
0: 对，
1: 现在这个指挥官跟主席报告他们的表演的要开始，然后他敬礼完毕之后，现在我们就等着看这个三军一队要做什么样的表演。
2: 是由四季乐队以玉川中士所创作的信号曲。
1: 对，他们的演奏的很多曲子呢，事实上都是他们现在里面示范乐队自己里面的队员自己创作的。这跟以前我们听到的很多的进行曲又不太一样，
0: 不同于以往。
1: 对，
0: 以前都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些进行曲，
1: 对，
0: 现在很多都是他们自己创作的曲目。
1: 是，其实以前我们听到的很多的进行曲也是我们创作的，只是不是示范乐队那部。以前有很多政工干校的很多老师们，他们有创作出，甚至于是我们的这些军方的将领跟这些夫人们啊，像赖孙德芳老师啊什么的，他们创作了很多。所以我们现在常常听到什么国光进行曲啊、凯旋进行曲，那都是常常原本在国家庆典或者尤其像国庆日时候听到的。现在呢，很多都是他们这个国防部示范乐队里面的队员自己写的，所以这个意义又不太一样。
0: 对，
1: 当然在更早以前我们没有自己的作品的时候，我们用的都是美军的、美军的这个苏沙所写的很多的不同的进行曲，什么、什么什么起锚啊、心跳起送啊，什么这些东西。但这个毕竟是外国的，而且那个跟国外的他们的这个军旅的结构跟我们又不太一样。现在这个比较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好，我们现在看到三军一队在开始做这个操枪的操演啊，这个表演。
0: 这个好厉害哦。
1: 对，
0: 那个如果一个耍宝可能会被刺刀我觉得很恐怖。
3: 他们这个枪跟比方说北一女中的这些一队是类似的吗？
1: 是类似的
3: 、
1: 但我据我们的了解重量不太一样，因为有枪击跟没有枪击不太一样。
0: 对，
1: 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枪前面装了那么长的这个刺刀，不管是它真的假的都很可怕。
3: 是的，
1: 那个要甩一下没有接到的话，那扎下去一定会扎一个洞。
0: 我刚看到有一幕有点惊险的画面。
3: 这个全球的这个一队好像都有类似这样子的动作啊。
1: 对
0: 对，
3: 每年有的时候会在法国的国庆的时候会有一些，美国比较少。
0: 对，美国的阅兵感觉很像游行。哦，
1: 不过阅兵跟游行真的是两回事啊，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去年的9月3号在大陆的那个是阅兵。
0: 是。
1: 阅兵对军方来讲是一个演习啊，但游行就不是了。所以那个时候川普不是有一个美军的一个，大家都知道那是阅兵，就很多人看得很失望。
3: 对，
1: 我觉得那是因为那个媒体定义错了。
3: 对，
1: 那个是游行，那不太一样。
0: 对，
1: 尤其西方人游行，那个美国人游行本来就是很散的，
3: 很随意的，
1: 四处打招呼啊干什么的。
3: 对对对，
0: 就等一下我们最后的主题表演里面也会有这种四处打招呼的游戏。
1: 那个气氛完全不同。
0: 对，
3: 请问主持人，这些他们穿着的枪啊，他们的这个头盔啊，都是每一个人自己负责擦拭的吗？
1: 那当然一定的。
3: 鞋子也是，
1: 不只是鞋，不止鞋，头盔到皮，这个皮带的前面这个亮的这一块皮，这个
0: 哦，连皮带都有要求。
3: 所以不是送去干洗的，每一个人自己负责。
1: 衣服可能是干洗的，
3: uh-huh.
1: 衣服可能是一起处理的，
3: uh-huh.
1: 但是这种随身的这些东西，包括枪啊，包括这个可能都是每个人个人要负责。
3: 嗯。
1: 其实这个不要一队了，这个当过兵的人大概都知道，那些都是你本来就是要负责的东西。
0: 对，
1: 一队之所以有这个一这个字，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表率的意思。为什么要成立三军的一队？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最高的标准，这是个天花板，就是我们的军队。

队，最好每一个都像一队这么厉害啊。当然，各位知道这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他就是有一个，等于说是国家的这个军队的最高标准的一个形象在这里，所以这个一队的各方的操也

0: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太阳。
1: 哦，
0: 因为你把枪抛起来的时候，你不见得看得到。
1: 对，而且刺刀的反光又会很严重。
0: 对。
2: 他们有人在喊口号吗？他们在知道这个时间动作？
0: 没有，这个是跟着音乐走。
2: 音乐走。
0: 对。在全世界的军队啊，它的很多的基本动作，现在其实大概可以分成两个形式。
2: 嗯。
0: 一种就是这个以美国为主的、欧美为主的，一个是以俄国为主的。这个海峡两岸刚刚好就是这两种不同。所以你看到那个解放军的那个很多的走路的样子，他走正步啊什么的，他的枪的方式跟我们在台湾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国军的这方面都不太一样，
2: 包含制服是不是？
0: 制服当然，制服现在的这个相似度慢慢的一样了，因为他的战场是一样的嘛。
2: 嗯，
0: 但是你看他们像解放军这个走的时候，枪是这个拿在前面就往前冲的那种样子。嗯，那我们的国军是扛在肩膀上的，这个又不太一样。
2: 嗯，
0: 那然后走的路也不太一样，踏的步子也不太相同。同样是正步，但是这个正步都不太一样。
1: 印象中他们的正步好像是个比较倒，就是身体要往后倾，
0: 对，
2: 腿抬得比较高。
1: 对，哎，他们现在排成一个双十的形状。
0: 双十队形大概是。每一年不管是什么表演单位，如果要排队的话，一定会排的一个队形。
1: 是，
0: 幸亏我们的国庆日是双十哦。
1: 哎，
0: 如果是个别的日期的话，就很难排了。
1: 对，哎，我记得李姐，你以前的北女有排过吗？
2: 我不是一队，我是站在下面拿大字报的，拿举板子的，对。
1: 对。
0: 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学生一队里面来讲，北女的这个大家已经登峰造极了。
2: 是的，每年到很多地方去表演。
0: 对，
2: 对对对，
0: 很多老外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2: 很不可思议，对对对。
0: 这个是学生吗？
1: 对。
2: 而且现在校友会的里面都还有人在操练，然后校庆的时候还会表演。
0: 对。
1: 那不简单的校友们。
2: 对，这是一个传统吧。
0: 听说有一年双十节的时候，这个我们有游行，有些外国朋友这个来了，就坐在这个观礼台上看一个一个队伍过去，每个队伍过去的时候都问旁边这个接待的人员说：“这个是军队吗？”那不是，这是学生。等下又来了一个说：“这是军队吗？”对，这是学生。等一下来了一车退出一官兵坐在卡车上说：“这个呢？这个是军队。”
1: 他们都搞不清楚。
2: 其实这是一个很有特色，就是学生参与军训的这样子一个训练。嗯，主持人有特别的原因做这些事情吗？
0: 其实我们这个全民皆兵的概念是从49年以来，其实也不只是49年，从民国建立以来，我看我们这个中国的近代史，在过去的这100多年来，大概战祸是不离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不管是内乱外侮都有，所以怎么样能够全民都能够有这个国防的概念，这个都是不同时期的政府治理的时候都会有的一个项目，只不过是那个当时的执政的政府，他的控制能力能够控制多大的范围，能够把这个落实到多仔细的状况。49年以后到了台湾，因为当时一方面是维持这个校园的里面的平和哈，再一个方面就是要贯彻这个所谓大家都要有国防的概念，所以当时就透过这个救国团，然后就有把这些教官，当时正战的这些教官进到学校里面去，这是高中啊。那初中的话大概就是童子军的系统，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训练学生，让他表象上看起来是好像他可以有军事化的概念，其实我们经历的人来看，其实我觉得那个是对一个所谓群体秩序上面的一种见解，因为有这个各种的军训的训练，所以对于这个秩序的认识跟现在没有这个军训环境是不太一样的。
2: 嗯，是的，在这个全球比较动乱的时候，有的时候秩序还是非常的重要，稳定
0: 非常重要。现在慢慢的，很多国家又开始发现。
2: 对的，对的。
0: 好，三军一队已经表演完毕，然后旗队又在前面做了一个这个结束的一个敬礼。现在可能他们要在乐队的带领之下，可能要先暂时离场。等一下大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会再次进来。
1: 是。
0: 这个每一个表演啊，他们的这个敬礼的对象 都是现在站在

0: 在主席台上的立法院院长韩国瑜，
1: 同个时间，总统府里面是不是也有相关的活动？
0: 对，那个是中枢庆祝国庆大典的活动，那个是总统府的，政府的文武百官跟现在的驻华的各国的代表啊，他们的。
1: 所以房间里面是政府，外面是人民，嗯、
2: 可以这么说。
0: 我说你这个大陆特派员真的是，你这种二分法，我真的是有点。
2: 我觉得今年很特别，哎，李姐应该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安麦的转播啦，
1: 是的，
2: 对不对？
1: 是的，以前都是之前有来过现场看过，可是没有安麦。那今天是第一次这个在现场跟大家分享。当然，因为我过去很多年，都是在大陆的时候看他们的一些表演，所以呢，今天回来会有一种焕然一新，可是也可以看看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跟一样的地方，所以跟慢慢跟大家分享。
2: 对，所以我觉得可以提出一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都没有注意到的问题，
1: 我很开心，就是现场到处都是国旗，
2: 对，
1: 这种感觉非常的好，
2: 对
1: 啊、哦，这个青天白日满地红，尤其在这个有几片白云的万里无空的一个
2: 漂亮
1: 蓝天白云，真的衬托得非常漂亮。然后今年除了双十的那个视觉表以外，真的是看到梅花。
2: 对，
1: 而这双十的这个主视觉跟梅花，它其实都是来它的主视觉的创意来自于这个晶片。毕竟的台湾宝岛是全球晶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可能是最重要的地方，所以今年的有一些创意是来自于这个全球瞩目的这个晶片，
2: 半导体，
1: 对，半导体晶片。
0: 不过我觉得刚刚莉莉亚讲到的这个啊，我想这也是我们现在这几年我们重点性的来继续的一直在做这个国庆的实况报道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啊，那就是自从这个韩国瑜院长在立法院主持这个院务以来啊，因为这个活动本身的真正的重点是立法院在负责，所以韩院长呢把以前好长的一段时间已经消失的一些跟国家形象相关的一些符号都已经视为了，他就是把它重新再拉回来。
2: 是的，
0: 所以我们可以就像刚刚说，我们看到更多的国旗了，我们看到了双十啊，我们看到了什么，但是在前面的这个的这些八年十年之中，这个东西都快不见了。
2: 对，哎，
0: 甚至于我们听到了很多都让人觉得有点啼笑皆非的说法，就是明明摆明了这是中华民国的国庆，但是人家说这是台湾的国庆，我就觉得这是让我觉得不理解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国庆真蛮奇怪的。中华民国才是有国庆啊，台湾哪来的
2: 国
0: 庆？国
2: 号是中华民国。
0: 是啊，是啊。
2: 台湾是个地理名词。现在呢，在总统府前广场演出的是庄敬高中高职哦，就是新北市私立庄敬高职为大家演出的叫做 T Core 台湾之星。
0: 这大概是个舞剧吧。
2: 对。
0: 庄敬每一年好像他们都有这种大规模的演出、啊。
2: 对，因为庄敬高中其实他们就是注重实作跟创意。其实以前在台湾有这个五专有高职的时候，其实培育了很多某个阶层的人才。
0: 技职。
2: 对，技职人才非常非常的，可是现在就是越来越少了，我觉得有点可惜。
0: 因为我们现在大学特多。
2: 对。那庄敬呢？他们是注重实作跟创意并行，那他的像他们现在演出的是表演艺术科，更以舞蹈、戏剧、音乐跨领域的训练闻名，所以庄敬也走出了自己的一片天空。
1: 这个很有意思哈，这个之前大家都想要考进大学，现在因为 AI 来了，可能大学毕业比较难找到工作，反而是说有技术，
2: 没错，
1: 尤其是工匠技术的这些，不管是理发师啊、水电工啊，
2: 对，
1: 反而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子的工作啊。
0: 理发师都很重要，是
1: 非常非常重要。
2: 对，因为 AI 没办法帮你剪头发，
1: 没错，而且
0: 他敢剪，你敢不敢给他剪？
1: 前阵子在上海有一个全球的技能大赛，
0: 是，
1: 我们台湾也有，
0: 好像我们有代表团去吗？
1: 有代表

0: 团有29个，还有20几位年轻朋友去那边，有包含木工做家具的，有做修理车子的，非常有意思。在那里可以看到，就是很多东西还是没有办法被机器人、被 AI 取代。
1: 是。
0: 所以呢，现在全球还是很多人，学校啊，也是政府开始呼吁大家，还是要注重技能，对不对？一技之长嘛，
1: 对
0: 不
1: 对？
0: 这个我们一直都这样讲的，一技之长，所以技能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我就记得我父亲就是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悔不当初学剃头》他意思就是说，这个技能一技之长是很重要的。
2: 他没有让你去学学美，学美容，
1: 曾经有提议过
2: 、是吗？
1: 对，
0: 这些年轻人穿着非常酷的啊，这个宽松的银色的反光裤，然后呢一起跳舞，有的时候常常会在捷运站看到很多年轻人在练舞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现在好像年轻的这个学校里面有很流行这样子的舞蹈。
1: 对，
2: 现在还不止这个了，还有 cosplay。
0: cosplay
2: 那 cosplay 才是厉害。
0: 很多年轻多元的表达方式的一种啊，表达自己的个性的方式。
1: 对啊，
2: 对。
1: 不过大家看到在这边跳舞的，就是真的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所以要好好培育他们，我们国家未来要靠他们才会好。
2: 我娱乐，你讲这个词我也就好久没听过了。
1: 对啊，
2: 国家的栋梁。
1: 对啊，就是你可以看到年轻人的活力嘛。
2: 你还要不要讲国家未来的主人翁？这个意见，
1: 小时候都这样说。
2: 对。
1: 没有，真的，因为这就展现了就是台湾这些下一代的活力嘛。
2: 我们台湾的年轻人啊，原来其实是非常可爱的。
1: 对，
2: 因为我们在这个小小的土地上面生活，但是我们却是头角峥嵘的在这里过着那种为自己的未来去打拼的那种样的生活。其实我们早在从我们那个时代开始，就是所谓4、5年级生开始，其实我们大家在年轻的时候都曾经就是用这样子的态度在生活。
1: 对，
2: 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创造这个所谓台湾所谓奇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元素。我记得那个时候，民国60年代，大学生毕业了，不管你是学什么的，如果你要当兵，当完兵以后，为了自己开创前途，大部分人都是提一个箱子去当 sales，卖什么都可以，
1: 就是一卡皮箱走天下。
2: 对，这个又不怕苦，又不怕什么，能够有一个机车骑，觉得非常的不错。可是现在看起来，我觉得现在可能真的是温饱无余啊，再加上可能父母亲这一辈照顾，也其实就是我们这一辈，可能把我们的子弟照顾得太好，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当然整个的社会的氛围也跟以前不一样，但是那种真的是要去打拼的，真的是想为自己争取点什么的那种样的热情，好像跟以往会有一点点落差。我这个老爸爸呢，我听到刚刚娱乐讲说这些人以后都是国家的栋梁，我真的觉得，哎，真的宁愿他们是国家的栋梁，对吧？
0: 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个过程吧。
2: 对，
0: 现在他表达整个他面临到了那些挑战，希望他们能够感激他们现在活得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可是同时间不要忘记了，像他这样子的人全球还有几十亿啊一起在拼搏，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机会就在那里，你不拼搏那就别人就赶上了。
2: 对，我觉得这个世代的差距本身是存在，这也没什么好说的。我记得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想要做什么事，我爸妈常常在盯我，不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我那时候有时候火了，我就会说，那你们年轻的时候不是一样，你们也没有听你们爸妈的，人家跑到台湾来了了结果呢，我现在我女儿会跟我讲说，你年轻的时候不是也是一样。我看这一代一代就说下去了，是吧？所以年轻的时候本来就是年轻的生命，本来就是很颠覆性，它就是一个不断的否定自己，然后再重新的寻求新的自己。其实这个是这个自古皆然的，
1: 对啊，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2: 对，但是我觉得所谓的道统，所谓的人伦的结构，这些主张应该是不受这个时代发展的限制，因为没有人不是爸爸妈妈生的我觉得，所以比如说孝顺这个事情。
3: 谢谢周姓高职为我们带来充满能量与想象的演出。
0: 表达自己可以，可是很多做人处事的原则
2: 对
0: 不能放掉。
2: 对，没有错，没有错。
1: 所以品格教育还是很重要的。
2: 是，
1: 接下来要演出的呢是这个天主教小明女子高级中学荣获全国学生音乐比赛行进管乐
2: 国中鼓特邀第一名。这个很不得了，这个只是国中生哦，但是他们却有很雄壮的这个号队，各位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
1: 对，因为我们刚刚谈到品格教育嘛，这个天主教小明女子高级中学，他们就是全人教育为理念的天主教完全中学，他们重视什么呢？重视品格教育。这个我已经很久没听到学校打出这个招牌了。
2: 小明女中在台中的那个小明女中吗？
1: 对，然后这个
3: 以国二学生为主体。
1: 这个管旗队已经成立30多年了，平均就是由刚才说的14岁的国中部女生组成，他们连续16年获得全国学生音乐比赛行进管乐国中组的特优第一名。
2: 我们现在看得到他们的手上拿的管乐，其实是把这个管弦乐团里面的这个管乐的分工的不同的乐器，大概都已经在都包括在里面了。
1: 对，
2: 我们看到有伸缩管，有小喇叭，有法国圆号。然后还有土八号哈，
1: 对，他们是鼓旗队，所以有旗队也有鼓队。
4: 现在演奏的曲目是《西班牙游行序曲》，这首经典旋律正是111年国庆大典中小民主中管旗队与街舞协会共同演出的曲目，也让人想起当年与日本局高校交流后掀起追管乐风潮。今天他们再次带来自信。
1: 对，刚才讲到就是有一年不是日本的局高校来这边行进乐团，那时候很红嘛，所以这个就是管乐行进乐团。
2: 哦，其实我们亚洲人呢、啊，原本在这个各种乐器的，尤其西洋乐器的分类里面，铜管乐器是我们比较弱的，
1: 哦，
2: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强的这个
1: 气缸不足，
2: 气缸不足。可是最近我觉得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现在在不同的地方，现在看起来我们这个从新生的这一代这些学生
0: 肺活量比较大了吗？
1: 对，需要肺活量比较大。
0: 这个请问主持人，在主席台两旁哦，好像都有贵宾席，大概谁都在那里啊？
2: 哦，这些民意代表啊，这个各个不同的各国的驻华的代表，或者是工商业界的这些领导人吧，然后各地的地方政府里面的代表啊，大概都在这个里面。对，他这个乐团很特别啊，他这个乐团跟舞团就放在一起，穿的制服不一样。
1: 对，
2: 然后。他们的这个走步的方式跟演奏的方式很美式化，
1: 哦，是，
2: 嗯，
1: 跟上次那个局高校的不太一样，
2: 对，他们美式化，有点像现在建中啊什么的，他们都是这种演奏的方式，
0: 或者是像美国这种大学，
2: 对，
0: 在橄榄球
2: 赛
0: 的时候，
2: 对，你看他们的表演很特别啊，除了管乐之外，他还有木管在里面。然后他有一个打击乐组，
1: 对，
2: 放
1: 在
2: 这个台子正前面。这个打击乐组还蛮丰富的，有这个马里马的这个木琴，然后还有一整套的定音鼓啊，
1: 对，
2: 在那地方，实在很不容易。
0: 国中生拿着这么大的突把，
2: 对，
0: 哦，
1: 很不简单，
0: 不简单。一心象征指引方向
2: 希望，带领学习。他们现在所演奏的这个曲子啊，是一个改编的曲子，是英国的一个作曲家叫做 Host， 他所做的行星组曲。这个行星组曲是把很多的这个九大行星啊，除了地球之外，他们的这每一个行星的特质，好像把它人格化，然后把它用乐曲来表现。
1: 边走边演奏真的还蛮不容易的。
2: 对。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的走步有很多是横移步？
1: 对，
2: 有没有？
1: 对，
2: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很美国化的做法。然后你有没有发现他们那个走步的那个脚的样子啊？
1: 嗯，
2: 都是脚跟着地。
1: 对
2: 对， 这个就是美国的，现在刚刚 Lydia 讲，在很多的他们的大学的这种球类比赛的前之前，尤其

0: 些大的场地的时候，常常是这样，乐队出来都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国内的，尤其台北的这几个标杆性的高中啊，他们的管乐队大概都是在学的。
1: 所以刚才说是木星是不是？
0: 现在还不是。
1: 哦，现在还不是。
0: 他这个是重新编过的曲子吧？嗯。他最后的，我刚刚看他们的预演哦，我发现他就最后的结论会结论在木星上。
1: 哦。
0: Yeah。Hostler 这个作品里面，木星它是它的一个亮点了。
1: 嗯。
0: 从我们的角度来听，这个木星的这个旋律有点东方味道。
1: 哦。哎，杨明，还好今天你在。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才听得出这是哪一首歌，哪一首曲子。
0: 哦，是吗？
1: 对。
0: 你那个资料里面没有？
1: 没有。
2: 这些每一年来暖场的这些单位都是由主办单位去邀请的，还是每个学校可以自我推荐？
0: 他有一个遴选的过程吧。这个遴选的过程，他有的是根据这种相关的比赛的前几名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因为不同的，你举个例子来讲，他在这个室外的表演，他不是在室内，他的整个的表演的形态也不太一样啊。
2: 嗯。
0: 所以你如果舞蹈的规模小的话，你就算是跳得很好，在这里不合适。
1: 了解。
0: 关
1: 西
3: 队的女孩们，你的课业压力终于
1: 走
3: 过一次又一次的日晒雨淋，今天他们
1: 原则上是邀请的啦。
3: 在舞台上绽放最灿烂的光芒，
4: 旋律在星空中流淌，队形随乐声流动，在星辰交汇之间，悄然勾勒出天使身影，呼应木星星象。

0: 这个管乐队跟着这个旗队啊一起来表演，这也是最近这些年来才有的。
1: 嗯，
0: 你现在听到的是那个小星星嘛？啊，
1: 对。那他们这个管旗队也成立30多年了耶，也算有点历史。
0: 是。
2: 熟悉的小星星悠扬响起，在童趣与壮阔交织的旋律中，小民女中献上星途璀璨，光耀双翅，愿星光长明，国运昌隆，全国人民携手向前，共创更璀璨的未来。
1: 他们今天演出的主题是星源璀璨，光耀双翅。
0: 嗯，
1: 好，他们的演出即将结束了。
0: 结束了吗？
1: 对。
0: 哦，
1: 已经跟主席敬
3: 礼。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小民女中管乐队精彩的表演。会场曲《小民女赞》，小妙弹奏歌与生日快乐歌。
4: 主持人，我们现场媒体阵仗蛮大的啊。
1: 对。
4: 这个我们是在南广场侧面的一个位置，
1: 对，
4: 主位基本上是留给电视台，因为必须要转播，他用主席台作为背景。
1: 对，
4: 你想从这边看过去，这个每一家的这个花旦全部都穿着非常喜气的红色，都像穿制服一样，
1: 好像过年了，
4: 过年。

0: 一样，一排过去全都是每一个花旦，每一个女主持人全部都是红色，特别有意思。
1: 我跟你讲，这个是现在啊，以前要能够转播这个国庆的活动，这个都是最当家的花旦才能干的事。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现在有很多年轻的，
2: 现在都很年轻哦，都是新血轮，
1: 对，都是新血轮，
0: 是的，是的，
1: 其实也蛮好的。
2: 对，
1: 嗯。可是我觉得，这一眼看过去啊，我们国内的主流媒体都在场，可是好像没有什么国际性的媒体在这里。
0: 嗯，没有。
3: 这些小美女说，
2: 也就是硬要说，可能 ICRT 算是。
1: 好吧。
0: 没有看到，我刚刚走了一圈，
2: 在隔壁。
0: 对，那是广播，可是没有看到国际媒体，不管是平面的或者这个电视的都没有看到。对。
2: 接下来的是这个暖场序幕的最后一个演出喽。这个结束之后，一队就会进场屏障了，对不对？
0: 对的。
2: 对。那现在这个最后一个暖场节目是《八音行前路台湾创新图》，
1: 是
2: 由这是
1: 客
2: 委会
1: 的，对，这客家朋友。
2: 对。
1: 客委会每一次的节目都很精彩哦。
2: 对。委会是为了振兴客家语言文化为他们的使命，他们进场的时候就排了一个十字进场。
1: 对。
2: 然后你看他们的管乐叫做唢呐，唢呐算管乐吗？
1: 是，当然，也不是每个人可以吹的。
2: 对。他们有一排唢呐团进来。
1: 是，我觉得
2: 还有铜锣。
1: 客家的朋友真的是很特别哈，在我们中华民族整个来讲。这个
2: 族
1: 裔是非常的特别，
2: 对，
1: 因为他贯穿南北啊。
2: 那国父算不算客家人？
1: 是广义来讲是的。
2: 今天这个节目《八音行前路》，台湾创新图很可爱，叫做小导弹团队策划的。小导弹
1: 。
2: 对，导是那个。就是台湾岛的岛，然后蛋是元旦的蛋，小岛蛋，
1: 就用谐音就是。
2: 对。
1: 我们这个台湾的这各地的谐音是不得了的，好，我们看到这个表演团啊，他们这个蛮传统。
2: 他结合了三种演出哦。
1: 是。
2: 他结合了流行音乐、舞蹈、剧场和土地意象。
1: 是。
2: 对，所以他不是只有单一的一个乐团而已。
1: 相对于这个闽南的文化啊，客家的文化要对这个土地的那个情感会更浓烈一些。
2: 嗯，
1: 因为他们对于他们的这个生存的空间的那个珍惜的程度啊，
2: 对，
1: 自古有来的，
2: 就是可以看他们身上也有客家油桐花的那个标记，
1: 对，
2: 还有山茶花。他们结合了很多表演单位哦，有田屋北管八音团、竹头贝客家八音团，还有高雄市私立树德家商的这个，还有台湾戏曲学院的剧场艺术，
1: 是
2: 剧场艺术系的演出在这里面了哈，还有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的戏剧系哦，还有舞蹈生态系跟这些结合在一起的演出，
1: 是，所以它很丰富，
2: 对。
0: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台北市的捷运上面每次报站名的时候，好像
1: 有客家话
0: ，
2: 对，
0: 所以这个客家话的推广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1: 台天台路，
0: 因为随着这个科技的这个进步跟这个有一些传统的这些记忆慢慢淡去，其实保留这个文化，保留这个语言，
1: 对，
0: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2: 真的非常重要。
0: 对，除了客家菜以外啊，
2: 对，我刚才想讲客家有好多好吃的
0: 东西，可是这个文化语言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2: 嗯，像他们晒柿饼啊，对不对？
0: 对。
1: 客家的文化相对比较，我就说它比较更接近这个传统的这个主轴啊。
0: 嗯，
1: 我们可以从他们到现在为止还在讲求的一些东西里面，你就可以了解。
0: 是的，
1: 客家人讲忠讲义啊，
0: 对，
1: 这个是很特别的。
2: 对，
1: 而且他们对于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那个诉求啊，看起来比我们一般的人。

0: 来讲，要来的更见之于行啊，就是更感觉到
1: 更团结一点，
0: 更团结，而且更好像这个群体意识会更清楚，对。他们现在用的这个四面很大的这个用布幔做的旗子，来表示乌云密布，这个创意蛮有趣的。
1: 对。这叫耍大旗了。
0: 这个真的是大旗，这个旗子够大了，
1: 这真的很大。
0: 对。而且我要特别跟各位听众解释一下，就是您现在所听到的很多的声音呢，刚刚我们听到的很多的表演，很多是放的音乐，当然我们现在听到这是放的音乐啊。
1: 对。
0: 可是刚才前面的，从他们进场一直到刚刚这个放的这个音乐之前，都是现场演奏的，那就不太一样。
1: 对。他那个应该叫八音团，
0: 对，所以那个八音团本身就是他的一个表演。
1: 是。
2: 这客家人从这个移民到台湾，多半都在哪里？桃竹苗是不是？桃竹苗、台中。
1: 对。屏东也有，
2: 屏东
0: 北部有北部的，南部有南部，
2: 南部的啊、
0: 哦，南部在高雄，跟屏东这一带，北部的桃园到新竹到苗栗，苗栗是很重要的一个，
1: 对，苗栗是最，
0: 花莲
1: 新竹也很多，
0: 花莲也有一部分，甚至连南投，在靠近埔里这一带也有客家庄，
1: 还有像我最喜欢吃客家麻糬，他们有很多小米，就米做的东西。
0: 这娱乐对于吃的东西是非常感兴趣。
1: 对啊，
0: 哎是，所以要吃什么要问你，
1: 是个吃货。
0: 这你自己说，我可不敢说。
2: 好，这个守护家园有你有我，开开港好天方，女神响起。我看了一下资料啊，这个台湾大概目前有400多万
1: 客家人，
2: 就是
1: 也不少哎。
2: 对，认同可能自己有客家人的这个身份吧。
1: 对，
0: 等于一整个新北市的人口啊。
2: 那也就是5个人里面啊，就一位。
1: 就一个。
0: 讲到这个，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消息。说现在在台湾的移工啊，不管是蓝领，不管是白领，加起来，不包括黑数，光政府可以掌握的，大概就有100万人了。
1: 哇，连移工人都这么多。
0: 对，如果我们有2300万人的话 ，means 就是23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你现在就在看到很多的地方，尤其在我们那个巴黎那个地方。你看到有很多杂货店都是在卖印尼的，
1: 是的，是的，
0: 卖什么什么越南的啊，什么什么那些，你就知道。
1: 你看传统舞蹈就是跟现代舞蹈真的有很大的差距。刚才那个庄静跳的是热舞，他们这边感觉是代表这个民族。
0: 对啊，我就说客家的文化，
1: 对客家的文化，
0: 跟我们的这个中华文化之间的这个关联更紧。
1: 对。对啊，我们电台还也有一个客语节目哦，欢迎来做客，请大家可以收听，就可以学客家话。
0: 不止学客家话，主要是了解客家的文化。
1: 对，客家的文化。
0: 对。
2: 这客家这两个字很有意思啊。
1: 对。
2: 又是客人的客，
1: 又是家。
2: 家。
0: 对。其实他们最早的时候是从陕西那一带，就中国的塞北的这一带往南边走，所以到现在这个客家朋友他们所组成的这个洗衣店的连锁，常常用陇西两个字。
1: 哦，是的，陇西糖什么的。
0: 哎，陇西糖。

0: 的月爸爸。
1: 对，大家现在听到唱歌的人呢是谁啊？就是台北爱乐合唱团，他们演唱两首歌曲，一首叫《大家行共下》，一首叫《亮亮》，应该是这么念吧？亮亮，
2: 亮亮。
1: 所以他们还结合了台北爱乐合唱团，所以他们真的是一个多重多元结合的一个团队。
2: 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9:55了，快10:00。
1: 对，
2: 所以这是最后一个暖场节目。
1: 是的，
2: 这个节目完毕之后，在这个大会开始之前，还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三军乐队再次的会引领三军一队
1: 是
2: 进到现场，在主席台前面做这个屏障的工作啊。
1: 所谓屏障是什么意思？保护吗？
2: 保护的意思，对。他那个是一个主权的意思了，
3: 也就是他要站在主席台前面，他不能看，他一直看节目，是不是？
2: 不是，他是。
0: 让我们欢迎国防部联合乐队，
2: 对，又来了。
0: 三军一队再次进场，屏障主席台。
2: 屏障主席台。
3: 走在最前面的一定是陆军吗？还是空军？还是轮流？
2: 他的总指挥。
3: 总指挥。
2: 对。哦。
3: 那他是哪一个军？
2: 这个，如果你看他现在穿的这个衣服，这是陆军的。
3: 陆军啊、哦。这个官衔会多大、啊？这些人？
2: 大概至少中校吧。
3: 中校。

0: 这个乐队进来以后呢，他就站在这个卡达格兰大道的最前端，面对主席台，等一下所有在这个典礼进行过程中间的音乐的演奏都由他们来负责。现在在他们的后面，我们看到这个非常威武、非常阵容非常整齐的三军仪队啊，以一个矩阵的方块的队形也走进了会场，旗队走在前面。然后我们现在第一个看到的是空军一队。
1: 先来谈一谈，就是今天的国庆领唱、国歌领唱是，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一个组合。
0: 是。
1: 对，因为他们领唱的代，今年的领唱代表是什么呢？是一些有认证的防灾士。
0: 哦。
1: 是在各行各业里面得到防灾士认证的资格的代表。来领唱
0: 不容易啊、哦！
1: 对，就是因为复合性灾害越来越多嘛。其实阳明的节目警钟响起就常谈到这件事情。
0: 是的。
1: 对，所以为了这个，就是可能全民防灾的概念吧。所以我觉得他们很特别，就是邀请各行各业的十位深耕各行各业的防灾、具备防灾士资格的防灾士来做国歌领唱。
0: 哎，我先 对不起，我先更正的是。我现在在看过去，我没有看到有海军陆战队的一队，今天只有海军一队。
1: 哦，是，
0: 并没有陆战队的一队。
1: 嗯嗯。
0: 好，对不起，请你继续。
1: 好，那国歌领唱除了这些防灾士之外，还有金门县合唱团跟金门酒厂湖联文化艺术基金会的金门儿童合唱团。
0: 哦，
1: 很特别吧？
0: 是特别，对。好，现在马上呢就要等待，大概有两三分钟的这个准备的时间啊。然后我们再看10点钟正式就开始。
2: 看到了年年的振兴，这里美好的起点。中华民国是一个面向世界的自由国度。
0: 司仪现在正在做一些这个前这个大会之前的一些前言啊。
2: 让我们以更前瞻的眼光，更坚定的勇气，迎接全新的考验与挑战。
0: 等一下在唱国歌的时候，除了有刚刚娱乐所说的这些要领唱的这些团体跟个人来领着整个在场的会众们大家一起唱之外，我们会看到陆军的航空队

0: 对啊，他们会用这个直升机带着一个非常大的国旗，会在我们唱国歌的时候，会从这个北边往南边，然后飞过这个广场的上空。
1: 有一个国旗机队，
0: 对，
1: 每一年都有，会有带着一个大、非常非常大的国旗。
0: 其实那个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因为那个那个国旗要那样带。
2: 未来一年如果盛大的举行国庆的话，是不是在10:10开始？
1: 这太难了。
2: 当年2008年奥运会就是2008年8月8号晚上8:08。
0: 对。
2: 是不是八分我就不记得了，反正都是很多个八。
0: 对，那这个时间的典故有的时候也是很有标志性的。
2: 是的，
1: 是
2: 的。
0: 当然这个如果你要讲这个的话，应该是辛亥革命开第一枪的那个时间了。好，现在司仪宣布大会开始了。全体肃立，三军一队立正，然后准备敬礼了。好，我们看到那个大国旗已经出现
1: 了。对，
0: 就在那边。
2: 三架。
0: 看到这个 Chinook 的这个直升机在带着国旗，然后两架60的直升机伴在旁边。每一次听了国歌，看了国旗哈，就会有很多的感受。在过去这100多年来，就是为了维持这面旗子，不晓得有多少人流血流汗。
1: 是的。好久没唱国歌了，大家可以一起来唱。

0: 国歌唱完了，现在司仪请大家面向主席台，然后向国旗跟国父一向行三鞠躬礼。
1: 国歌领唱人员行祝礼，停唱人员行举枪。
0: 然后现在在报告说你是戴帽子的不戴帽子的，你的身份是什么，然后你要行什么样的礼。
1: 破帽鞠躬起立。
0: 一般的民众大家是用鞠躬的，三军一队呢就是这个旗队来用敬礼的方式。我们听到这个礼毕，这个就是三军一队的指挥官所叫出来的口令。好，下面一个程序呢就是由韩国瑜院长要致辞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个韩院长在今天这个场合要说些什么。
2: 各位亲爱的毛毛父老兄弟姐妹，特别远道而来的嘉宾，以及散布世界各个角落心永远向着中华民族的同胞，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再次站在这片青天白日之下，与各位一起欢庆中华民国115岁的生日。在这个属于我们共同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用最热情、最响亮的声音

祝福我们所热爱的国家中华民国生日快乐。115年的风雨辉煌，铺就了这条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道路。在这里，我要诚挚地邀请赖清德总统、萧美琴副总统，以及到场的陈水扁前总统、吕秀莲副总统、陈建仁副总统，以及我们行政院卓荣泰院长、行政团队、各院院长代表、各位立法委员，还有亲民党的宋主席、台湾民众党的黄主席、时代力量的王主席、各县市议长、远道而来的友邦嘉宾，以及在场每一位国人同胞。在这里，也要透过媒体、透过网路，从台湾向世界各地一起心向着我们国庆的好朋友们致上最热烈的问候。今天我们要特别恭喜在2026年亚运会上全力以赴的中华健儿，你们在竞技场上奋斗不懈，突破自我，为国争光，也让世界看见台湾。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选手，也属于在背后支持你们的人。每年此刻，当双十国庆的旗喊再次飘扬，我们除了珍惜台澎金马2300万军民同胞携手守护的安定与繁荣，更应该记得中华民国一路从残破与衰败中走出来，每一步都走得非常不容易。回望过去115年的岁月山河，真正让我们人民长时间远离无情的战火、远离极度的贫穷的日子，其实也就不过是最近这半个世纪50年来。正是这半个世纪5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台湾人用自己的双手把这块土地从艰困带向了繁荣，也把台湾带上了世界的舞台，大家掌声。各位朋友，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过去这一年，我会说这是台湾被世界看见的一年。人工智慧 AI 的浪潮席卷全球，其中最关键的晶片来自台湾。各位看今年双十国庆的国徽，我们是用台湾独霸全球的晶片一颗一颗并上国旗双十国庆的庆典，这代表台湾可以说关键的晶片半导体技术真的是雄霸全球，大家再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另外跟大家分享好消息，中央银行把今年的经济成长一路上修到11.48%，主计总处预测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将超过11%，创下40年来最亮眼的记录，大家再掌声一下鼓励好不好？台湾这一座不算大的岛屿，真的是活生生在世界的舞台上，我们站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不停地发光发热。这些让世界惊艳的成绩都不是凭空而来，它来自无尘室，来自管机台的工程师，来自天还没有亮出海捕鱼的渔民，来自工厂劳动朋友的加班到深夜，双手掌茧的作业员，也来自每一个家庭为了生活、为了下一代默默咬紧牙根打拼的平凡人。几十年来，无数的劳工朋友、工程师、企业家辛苦的投入，共同打造了今天的台湾。我们同样不能忘记

1970年代，蒋经国前总统与孙逸仙院长带领的政府高瞻远瞩，看见危机，抓住机会，破化产业的转型，推动机体电路的计划，并建立了新竹科学园区。一代又一代，一棒又一棒努力打拼，有了今天台湾引以为傲的护国群山，也让台湾有了世界立足的坚实信任。所以我说，台湾真正的实力从来不是一座山，也不是哪一间公司，台湾真正的实力来自每一位认真打拼的老百姓身上。在这里，身为立法院长，代表所有立法委员，身为国庆庆筹会的主席，要向为台湾这个土地付出打拼的每一位朋友致上最高的敬意。如果国父孙中山先生看到今天他能够穿越时空，看到今天中华民国，看到今天的台湾，我相信他也一定会为我们的努力所创造的成就感到骄傲。我也相信国父孙中山先生也会提醒我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今天我们拥有的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我们珍惜的民主、自由、繁荣、安定，是需要一代人一代又一代人接棒守护。这一年身为立法院长，我一直提醒我自己，不能忘记人民的托付。我陪着不同党派的立法委员一起到世界各国访问，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很多国家的国会议员对台湾都有高度的兴趣，有非常高的好感。这个让世界各地真正的听到了中华民国的声音。在一次又一次的国会外交之中，我坚信一件事情，在国内我们政党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主张，激烈的辩论，因为这是民主。但是一旦走出国门，面对外宾，我们就不再是任何一个政党，也不是代表任何一个政治立场，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台湾。我们也共同守护的一个国家，中华民国，对不对？今天115年中华民国的国庆，每一位好朋友在这里过生日都要许愿。115年度中华民国的生日，让我们一起许下3个愿望。第一个愿望，台湾安全。联合国193个会员国，现在地球上有50个国家直接间接卷入了战火，世界并不太平，也不安全。亲爱的好朋友，我们一生所爱的人都在台湾这个岛上，我们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也在台湾这个土地上，我们一生所奉献、所努力打拼的目标也是维护台湾这个土地。台湾绝对不能发生战争，所以呼吁国人同胞，我们第一个愿望就是维护台湾的安全。但是台湾现在人心非常非常的混乱，身为立法院长，我时常心怀忧虑。台湾最大的问题，小小的台湾岛上，我们的思想是分歧，有一部分台湾人想把台湾变成美国第51州，有一部分台湾人想把台湾变成日本第5个大岛，有一部分台湾人想把台湾变成中国第31个省。亲爱的好朋友，我们思想这么的混乱，拜托各政党领袖绝对不能在火上加油。在国家认同、意识形态上，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化解一切的分歧，集中所有的力量，集中所有的心力，一起来捍卫中华民国，好不好？

国家安全。你问一个警察学校的学生，他要当警察，这个世界什么最重要？警察会说，没有治安，没有一切。你问一个师范学校的要当老师的学生，这个世界什么最重要？他会说，没有教育，没有一切。但是身为政党领袖，身为国家重要的决策政策的制定者跟监督者，我们内心非常清楚，没有安全，没有一切，覆巢之下不会有完卵。所以任何情况之下，台湾安全永远要摆在第一位。安全怎么做？我们到医院，医生希望你照 X 光，你到中医诊所，中医师帮你望闻问切。今天台湾的安全怎么照 X 光，怎么望闻问切？我们做好四大目标，我们就可以巩固台湾的安全。希望呼吁全国的同胞，我们做好第一点，全力捍卫保护中华；第二点，保护我们的民主自由；第三，维护好美台关系。1951年，美国前总统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保护台湾之后，70多年来，我们国家的安全跟美国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骗不了。有的人怀疑美国，有的人信任美国，有的人喜欢美国，有的人不喜欢美国。但是美国的支持对台湾的安全非常的重要，所以要维护好美台关系。第四点，维护两岸和平。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两边同文同种，我们有1000个、10000个理由维护好两岸和平，我们没有一个理由去迫害这个和平。大家过一样的节庆，拜一样的神佛，甚至祭祖清明节还有共同的祖先。绝大多数的台湾同胞不希望打仗，希望平平安安的过自己的日子，也希望两岸和平交流。所以两个维护，两个保护，一定是台湾安全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保护中华民国，保护民主自由，维护美台关系，维护两岸和平。第二个愿望，中华民国115年生日，我们希望许下人民有钱。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出口贸易不得了，一片长虹，但是我们看到墙壁在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明后天天上要下雨。我们看到经济景气这么冲的时候，身为执政党经济部门的官员要了解，我们绝对不能让台湾的经济发展高科技笑哈哈，传统产业苦哈哈。我们要特别政府的关键点要在传统产业、观光产业、文创、医疗以及农民渔民这些基层，让台湾的产业能均衡发展，人人能够有赚钱致富的机会。第三个愿望，中华民国生日，我们许下了民主万岁。几十年来，我们把民主的砖头一面一面的砌上去，几代人的努力，今天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大墙，但是不能破坏。当我们破坏这民主大墙，它就不是一块的，它是整面墙会倒下来。所以爱护民主、守护民主是朝野两党、全国同胞共同责任。但是我们看到台湾民主已经发生了裂痕，去年大罢免，所有主要的反对党立法委员全部被罢免，这不是民主，这是政治完全一场猎杀。今年我们又看到危机又出现，立法院身为全国最高民意机构，通过了三读法律案，行政院长不服输，亲爱的好朋友，将来宪法老师在教宪法，在每一个学校，他不知道这个宪法要怎么教下去，

交到行政、总统、立法之间，这会变一个负面教材。我希望赖总统，我们可以观察到他是有政治洁癖，他爱惜他的羽毛，爱惜他的。

0: 民主真独裁，大家说对不对？时间够，我们希望赖清德总统、中央院长静下来，就像在场的陈水扁前总统说的一句话，非常认同：政治一定会冲突，冲突妥协进步。我们现在发生冲突，行政立法大家坐下静下心，有时间大家也有这个意愿，我们把它妥协解决，让台湾的民主再次进步。我对卓元泰卓荣泰院长有信心，我对在野党的配合度我也有信心，我们希望台湾的民主是继续进步。再次感谢现场所有这么多的好朋友，这么多的嘉宾，尤其是驻外使节团，特别是海外正透过媒体来参与我们中华民国国庆的各位所有的好朋友，在115年中华民国国庆今天，让我们一起欢呼中华民国生日快乐，祝福所有嘉宾身体健康，大家平安幸福美好，谢谢。
1: 这个韩院长的发言呢，真的是话中有话。我们听到他的最后神来一笔，把前面讲了很多大家听起来都四平八稳的话，到了最后
0: 我们欢迎
1: 把这个行政院跟立法院的问题把它拉
0: 上台，
1: 这个蛮有意思。
0: 熊强生
2: 就是在回应昨天的赖清德
0: 总统，熊强生先生现在
1: 我觉得有点这个意思，
0: 联合总会32届总会长，
1: 理想就觉得
0: 居住在澳大利亚，
3: 很有意思。他把过去这一年来，从去年的大罢免，
0: 台湾的公司，
3: 到后来的立法院的不附属，
0: 大洋洲的公司，
1: 行政院的不附属，
3: 不行政院的不附属，
0: 长期
3: 全部都给你做一个总结，
1: 对，
3: 跟你说，这个怎么叫做民主呢？作为一个立法院长，他出国去见那些外国的这些院长的人，他怎么能够说台湾还是民主呢？
1: 是啊，
3: 他连独裁都说出来了。
0: 跟澳大利亚之间，
1: 我觉得非常有趣。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诚实的一篇文章，
0: 台湾的国际形象跟能见度贡献非常卓越。在这里，拜托所有的
3: 民主不是说我想要什么就要什么，其实很重要的是协商妥协，
1: 对，
3: 对不对？
1: 对。那现在请陈这个侨胞代表在。
3: 对。
4: 谢谢韩院长的介绍。敬爱的赖总统、肖副总统、大会主席韩院长、各位乡亲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侨胞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国庆，本人非常荣幸能代表全球侨胞为我们挚爱的国家献上最诚挚的祝福，也祝福全体海内外同胞健康平安，事事顺心。身为长期旅居雪梨并从事科技产业的侨胞，我深刻地感受到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台湾的重视与关注。在半导体与人工智慧浪潮的推升下，台湾国家的竞争力不断提升。根据瑞士 IMD 今年世界竞争力评比，台湾排名全球第4，创下历年来最佳成绩。在人口2000万以上的经济体，更连续6年排名世界第一。今年刚刚韩院长说，今年 GDP 成长率渴望达到11%以上，这也是另外一个世界第一。赖总统今年特别揭示了国家产业政策的宏大蓝图，政府不只要守住现有的半导体与科技优势，更要积极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聚焦 AI、生技科技、国防航太等国家重点产业，让全球的人才与资金深耕台湾，布局国际，让台湾真正成为经济日不落国。近期台湾在国际舞台亦取得历史性的突破，肖副总统一年内2度出访欧洲，发表专题演说，向世界传达台湾是动荡世界中值得信赖的伙伴，赢得国际社会一致的掌声与尊敬。作为身处大洋洲的台商，我深切体会到台海。

0: 和平对印太地区稳定与繁荣的重要性。我常在想，什么是台湾精神？对我们海外台商而言，它不只是一份对故乡的眷念，更是血液里一支草一点路的韧性，和一卡飞箱招天下的移民勇气。台湾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而侨胞则是台湾连接世界的重要桥梁。正因为台湾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去年当花莲马太安溪遭受堰塞洪灾情时，全球台商在第一时间站出来驰援灾区，发挥人机己机、人力己力的精神。今年三月在雪梨举办的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的会议上，我也以第32届总会长的身份与全球台商伙伴共同发表声明，全力推动台湾加入 CPTPP， 坚定支持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情势，我们海外侨胞深刻体会到，守护台湾、提升台湾韧性，不仅需要政府与民间携手合作，更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近年来，配合政府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政策，全球上百个海外急难救助协会不仅在世界各国结合当地主流社会的力量办理防灾讲座及急救训练，同时也踊跃返台参与政府举办的急难救助研讨会，交流经验，相互学习。感谢政府选派专业讲师赴海外侨社，逐步建立从预警、应变、支援到复原的完整性架构，透过跨国跨部会与跨侨社的合作网络，让遍布全球的侨社彼此连结，成为台湾在海外重要的韧性伙伴。各位先进，各位同胞，如同赖同总所言，民主赋予我们彼此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倘若没有国家，这样的自由与权利将不复存在。在国家主权与民主自由面前，海内外国人唯有团结一致，才能使未来的路走得更长更远。最后，仅代表全球侨胞衷心祝贺中华民国国运昌隆，赖总统、萧副总统政功康泰，全国人民安居乐业、幸福平安，台湾加油！谢谢。
1: 只提了一句两岸要和平啊，这很有趣。
2: 嗯，而且从头到尾都是台湾。
3: 侨胞致辞很有意思啊，这个是中华民国非常特色的一个这个环节。
2: 其他国家比较没有。
3: 没有，这也体现了可能是不是华侨在中华民国建立的这个过程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2: 是，
1: 华侨是救国之母，这是国父说的话。
2: 对，
1: 可是现在真的是啊，我觉得有点让人感慨。你看坐在我们前面广场这地方，大概整个加在一起，这就是侨胞。现在回来侨胞就是这样，
2: 真的很少，
1: 大概不到十部游览车。我看
2: 刚才本来说三分之二，现在可能一半都走掉了。
4: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友邦贵宾的莅临。
1: 今天我们有一个外国的友邦来，就是斯瓦蒂尼的总理的还是总统。这个斯瓦蒂尼在非洲也是一个特别的国家哈。我们跟中华民国有点惺惺相惜的这个，
2: 是
1: 同是天涯沦落人。
2: 现在在介绍外宾了，
1: 对，他在介绍好几个外宾，这些外宾现在都是从总统府里面出来，
2: 是的，
1: 就是因为刚刚在总统府里面的这个活动，
2: 对，等一会儿进行就是国庆礼赞，就这个时候呢，
4: 国庆礼赞，
2: 这个时候立法院长韩国瑜就会进去恭请总统进场，
4: 三育国小以及新竹县桃山国小携手合作。三育国小今年远赴瑞典参加。
2: 不过我觉得刚才韩国瑜的发言里面，我觉得有一个也是蛮值得重视的，他说人民有钱嘛，就是我们现在太大一个部分都关注在

0: 晶片这件事情上面，半导体这件事情上面，可是我们的传产、我们的观光业、我们的服务业跟医疗，也都是另外一个不小的问题。让我们以热
1: 烈的掌声。这个的确是一个全面性的问题，
0: 对，
1: 既牵涉到产业的政策，也牵涉到社会的发展，
0: 是，
1: 而且它也有点全球性的问题。
0: 没有错，所以这是很值得重视的。我们不能只看到那一个层面的问题的是的好的蓬勃发展，却忽略了
2: 对
0: 我们这个立国的精神的这些产业。
1: 现在是由士林的这个
0: 三育
1: 国小的合唱团，他们在唱歌。
0: 这个士林的三育国小，他们也是10到16岁的儿童，他们曾经勇夺世界金奖。他们在世界的儿童合唱团的 O2 组里面得到世界金奖，也是很不简单。

0: 历年这个时段大概都是一个歌唱的节目哈。
1: 对，
0: 我记得以前这段像前几年这一段都是请一个阿卡佩拉的团来唱歌吧。
1: 对、啊、也有过那个就是那种台语乐团唱歌、
2: 这个节目礼赞是有没有特别特殊的意义啊？
0: 其实呢它就是一个串场的节目。
1: 对，
2: 串场的节目。
0: 对、
1: 就是这个时间就是立法院长要去恭迎总统出来，就是串这个时间。
2: 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的国庆，那时候是金国先生，他那时候出来好像没有搭这个台子，是在总统府的那个
0: 上面
2: 啊。
0: 对对
2: 对对对，
0: 对，他这个有不同的，有的时候他有走出来，有的时候是在上面，没有错。
2: 那时候我们做排字，我就记得金国先生从上面出来，那时候好像没有这个舞台，对，不一样。
1: 对。

0: 等一下是赖清德总统致辞，
1: 对，他出来要致辞。
0: 致辞，
1: 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两位，这个一个总统，一个立法院长，在这个致辞的内容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做更深层的分析或者对比的？
0: 你又观察一个很有特色的啊，就是中国人的礼数，我们中国文化的礼数，就是刚才立法院长安国瑜先生致辞的时候讲的那些，等一下我们会来讨论他讲的那个内容啊。嗯。可是他针对的人基本上不在现场，对不对？
2: 对。
0: 然后这个在中国人的这个我们这个文化里面还是有注意到这个规矩的东西，可是呢，并不代表他不在现场，他就听不到这个事情，对不对？这个在西方来讲也有一点啊，这个不大一样。有的西方是更喜欢就当着面就直接这样子跟你说，咱们的这个中国文化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OK， 会留一点这个空间，对不对？可是我相信。赖总统是一定听到了这个代表人民心声啊，从院长里面讲出来的话，等一下看看他会不会有所回应吧。
1: 哦，我想要趁这个机会跟各位表明一下我们的立场吧，因为站在媒体的立场，台湾这个媒体啊，常常让人家觉得我们是唯恐天下不乱，或者觉得我们这个很喜欢去经营一些彼此的这个分歧哈，或者冲突。但事实上其实我们并不是这样，至少我知道 News Radio 不是这样，我们觉得这个彼此的差距到底在哪里，要把它厘清，那这个差距是怎么生成的，

或者是他的他可以厘清的希望到底在哪里，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需要关切的问题。与其包藏祸心粉饰太平，所以这个中间大家都是心智一同，而事实上不是这样，倒不如真正的面对问题，把它先厘清了再说。我觉得韩院长啊，他的这个风格在这些地方比至于我们其他的政坛的人物来说他是比较突出的。他比较喜欢把话讲清楚。我们常常这个媒体界喜欢用一个词叫做直球对决啊，这个韩院长有的时候很喜欢这个直球对决，但是因为他的整体形象给人的印象又不会觉得好像他是那种疾言厉色的那个样子，所以他的这个他的沟通啊，他的各方面有他的很特殊的地方。那他站在我们媒体的立场，我们把他所讲的话真正想要谈的东西是什么，也许我们把它再把它剥得清楚一点，把这个外面的叶子再把它剥掉啊，也许我们就可以真的听出来他为什么要讲这些话，那他讲的这些话的背景是什么。这样之后呢，等一下我们再听听看这个另外一个角度啊，从总统的角度来看，那他又是怎么看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总统事实上他也是现在的这个执政党的党魁嘛啊，所以他的身份不只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他也是啊，至少跟在野党分庭抗礼的另外的一个政治团体的一个负责人，所以这个之间到底是他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我反倒觉得这个难题在赖总统这边呢，可能比韩院长这边还要更多。我等一下我们可以听听看。

0: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合唱团，他唱的很多的歌曲也是改编的，但都是一些台湾的民谣。
1: 及桃山国小合唱团为国庆大会带来精彩的表演。今天担任大会手语翻译的是李振辉老师与丁礼芬老师。
2: 好像每次都是他们两位手语翻译老师。
0: 他这个手语翻译很厉害。
2: 对对对，
3: 哇，三个多小时。
0: 对，
2: 手都酸了。
0: 总统来了，
2: 总统来了。
0: 好，我们现在听到三军乐队要吹奏这个总荣乐啊，是总统特有的音乐。现在我们听到这个就是总荣乐。哦，总统跟第一夫人一起出来啊。我们普遍对这个第一夫人比较不熟悉啊，走在马路上可能看到她都不知道她是第一夫人。
2: 对，
3: 很低调。
0: 对，
2: 低
0: 调。
2: 这一位第一夫人比较低调。
0: 对。好，总统要接着要致辞了，我们来仔细的听听他要怎么说。
2: 是的。台下的人现在真的大概是一半。
4: 大会主席，立法院韩国瑜院长，萧美琴副总统，行政院葛荣汉院长，斯瓦蒂尼王国恩斯瓦蒂三世国王陛下，祖玛王妃殿下，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吴威斯会长，九八及友好国家的庆贺团团长，各国驻台使节，海内外贵宾，现场以及收看电视和直播的国人同胞，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我们齐聚在总统面前，一起庆祝中华民国国庆，共同为台湾喝彩，祝福我们的国家生日快乐，国运昌隆。

此时此刻，无论我们人在台湾或身处世界不同角落，无论我们来自不同世代、不同职业，抱持不同的政治立场，我们都立足在同一个台湾，也共同承担一份责任，就是让我们的国家更安全，社会更安定，人民生活更美好，让下一个世代对未来充满希望。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30年前面对飞弹威胁，台湾人民依然勇敢走进投票所，完成台湾人民当家作主的百年追求，用手中的选票告诉全世界，这个国家的主人是人民，台湾的未来要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30年来，我们走过民主转型，经历政党轮替，也承受许多挑战。今天我们更加确信，自由民主与经济发展不会背道而驰。台湾越是拥抱民主，迎向世界，就越能创造繁荣，也越有能力为世界做出贡献。过去一年，世界并不平静，战争与威权持续扩张，全球经济面临关税、能源以及红色供应链等多重挑战。然而，台湾没有退缩，反而在变局中站稳脚步，展现令人骄傲的韧性。就像台湾健儿在亚运表现精彩，于凯文跟黄思源在软网场上一球又一球拼出第一面金牌，王冠宏在泳池里破浪，游出我们28年的期望，还有傅兆璇在大雨里腾空一跃，跃出田径60年来最荣耀的一刻。林玉婷也不负所望，连续2届勇夺金牌，谢淑薇与梁恩颂，张浩晴与吴芳贤，更在网球女双金包云。所有的运动选手表现都非常精彩，谢谢你们，让世界看见台湾的韧性与骄傲。感谢百工百业的打拼，经济表现也非常亮眼。今年光是上半年，最新的经济成长率达到14.15%，而全年的经济成长率更有望突破11%，创下39年新高。今年我们的人均 GDP 预估也将达到45,332美元，几乎是2016年的2倍。我们的台股指数冲上49,000点，成为全球第4大股市。在外交上，台湾也一步一步走得更远。今年我前往史瓦蒂里王国进行国事访问，感谢恩史瓦蒂3世国王陛下的热情接待，以及王母陛下与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见证双方在能源、农业、医疗、妇女妇权以及教育文化上的合作。萧美琴副总统访问帛琉，深化医疗、农渔业基础建设以及永续观光的成果，并应邀赴意大利出席文托泰。

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让台湾的声音在象征欧洲自由与民主的重要场域被世界听见。而在今年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台湾在经济表现、政府效能、企业效能与居住建设都名列前茅，一举冲上全球第四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创下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这些成就毫无疑问属于2300万台湾人民，也是政府携手无数台湾人民多年来不分领域共同努力一点一滴所勤奋打拼的成果。我要邀请所有国人同胞再次用热烈的掌声为自己喝彩。在战争与威权扩张、全球秩序快速变动的时代，台湾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呢？我的答案是勇敢、自信地打造三滇之城。这不只是对自己的赞美，而是我们对国家未来的期许，也是台湾愿意承担的责任。各位国人同胞，三滇之城是建造在富国群山之上，是民主治理的美好成果，让人民在坚实的基础上安心生活。因此，一座三滇之城不能只有耀眼的天际线，更要有稳固的地基。台湾的地基就是人民的生活，国家是否进步不能够只看产值与出口，更要看劳工待遇有没有提高，家庭负担有没有减轻，长辈是否受到照顾，以及年轻人是否相信努力就能创造更好的未来。因此，我们以务实治理推动加薪、减税、增福利、少负担，让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站得稳、过得好。面对少子女化，政府在0到6岁国家一起养的基础上，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从生育、养育到教育，以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建立更完整的家庭支持。我们规划从明年开始推动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个孩子每月5000元，并结合生育起步、人工生殖补助、平价托育、友善职场与婚育住宅，让工作与家庭不再成为年轻人被迫二选一的难题。养育孩子不应该是一个家庭孤军奋战，支持一个家庭就是守护台湾的未来。面对超高龄社会，我们推动健康台湾国家政策，从癌症筛检、智慧医疗、在宅照护，到改善医疗工作环境与护理人力，让国人不止活得长寿，也要活得健康。今年上路的长照3.0，进一步整合医疗、社福、社区与科技，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圈获得照顾，也让上有老、下有小的三明治世代多一分支持，少一分辛苦。面对居住压力，我们持续推动百万租屋家庭支持计划，透过直接新建社会住宅

代管、租金补贴，还有新增都市更新分回以及容积奖励等多元方式增加供给，并调升婚育宅比例，实施清安 3.0， 提高婚育家庭贷款额度，安居才能乐业，安居也才能够让年轻人勇敢成家，追求梦想。面对缺工与人才不足，我们推动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坚持本国劳工为主，跨国劳动力为辅，以加薪联动增聘人力，放宽资深移工转任技术人力的留用限制，并推动国对国直接聘雇。我们也修正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雇用法，扩大国际人才与外籍生来台留台的机会，让企业补足人力，也让劳工提高待遇，让人才愿意来也愿意留下来。社会安全同样是这座山巅之城不可动摇的根基。面对诈骗，我们将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列为常设性任务编组，整合内政、法务、诉花与金融监理力量，串联检查、金融及平台业者，从广告、通讯、账户到金流，阻断犯罪链。面对毒品与毒驾，政府持续推动新世代反毒政策行动纲领，强化缉毒、验毒、戒毒、试毒与防毒，向上追查毒品来源，并运用唾液毒品快筛，加强路检，及时阻止危险驾驶。人民辛苦累积的财产，每一个家庭珍贵的生命，政府都要全力守护。政府也积极推动修法，毒驾初犯最高罚150,000，拒绝云测重罚270,000，累犯罚款不设上限，一律吊销驾照，强迫没入车辆，同时乘客也将连带受罚，政府会从严执法，绝不宽待。面对能源与气候挑战，我们以稳定供电、能源安全以及净零转型为目标，推动多元绿能、储能、节能与电网强韧建设，也会依科学证据、法定程序以及安全标准，务实评估各种能源选项。能源政策不能建立在口号上，必须建立在安全、专业和责任上。我们不为意识形态排除选项，也不会为短期利益牺牲世代永续。山巅之城的高度，不是政府自己宣告，而是由人民的生活一层一层筑起。我们要让世界看见，民主不只有选择的自由，更有解决问题、照顾人民的能力。各位国人同胞，山巅之城必须固若金汤，全民团结一心，是维护印太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力量。就像盐，虽然微小，却能调和百味，防腐保鲜。台湾的国土不大，但我们守护民主、自由、人权及法治，不让威权侵蚀珍贵的普世价值。我们不求霸权，也不追求支配他人，我们深知冲突的代价，因此选择以坚持和平为己任，做国际社会可信赖的稳定力量。然而，和平不能只靠愿。

望，包容也不能成为侵略者得寸进尺的理由。中国持续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面对威权扩张，台湾的坚持不只关乎自己的生存，也关乎国际社会是否仍然相信武力不能凌驾规则，强权不能剥夺人民决定未来的权利。因此，我们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发展国防自主产业，让半导体、资通讯与精密制造等优势转化为守护国家的力量。我们也透过全社会防卫韧性的准备，整合中央、地方与民间量能，提升能源、通讯、交通、金融、粮食与医疗的持续运作能力，让危机来临时社会能够稳定运作，人民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协助彼此。我要感谢所有国军官兵、后备军人、警察、消防、医护、民防以及参与演练的国人，你们每一次认真的准备，都是为台湾的和平多筑起一道防线。我们增加国防投资，不是为了挑衅，而是为了遏制战争。我们强化自我防卫，不是放弃对话，而是确保对话能够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进行。我们乐见美中透过对话来管理竞争，降低冲突及战争的风险。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要维护区域的安全、和平与稳定，不但要正确理解历史的发展，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也要尊重台湾人民生存的权利，更要结合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共同力量，不让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被改变。台湾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台湾愿意交流，但不会接受矮化。台湾展现决心，不让威权侵蚀民主，不让恐惧取代自由，以坚定而负责任的行动，守护台海与印太的和平稳定现状。各位国人同胞，三边之城，城门要向世界自由开放，让世界的光照进城里，城中的光则以创新、平等与良善为世界带来希望。光不只照亮自己，也让他人看见方向。台湾的光来自人民的智慧与勤奋，来自产业的创新，也来自我们愿意与世界分享成果的选择。从传统产业到先进半导体，台湾用实力证明，一个资源有限的国家也能够成为全球繁荣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我们不会停在今天的成就，行政院正加速推动13项核心战略产业，涵盖半导体、人工智慧、军工、安控、次世代通讯等5大信赖产业，以及矽光子、量子运算、机器人等 AI 新十大建设所聚焦的3大核心科技，还有光电矿产、生技医疗、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基础公共建设及都市更新、文化创意产业、造园观光等6项重点产业，来确保台湾下一个世代的竞争。

0: 优势，也透过千亿元规模的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计划，提供融资、人才培训、数位转型、净零升级与国际通路支持。科技产业要继续向前，也要带着传统产业一起走。龙头企业要走向世界，也要带动供应链在台湾扎根。台湾不能只有一座护国神山，而要让百工百业共同成为护国群山。经济的光也必须照进人民的生活。我们连续11年调升基本工资，军工教10年来5次调薪，也在今年调升专业与主管加薪。透过加薪诱因与社会支持，让成长转化为更好的待遇、更少的负担，也规划在明年财政稳健的基础上，补发每人10000元 AI 红利，老农津贴每人每月10000元，国民年金每人每月5000元，弱势家庭等6大社福津贴也全面提升，让全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台湾的光不只来自科技，更来自我们如何对待每一个人。亚洲第一个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就是台湾，我们要继续推动性别平权，让每一个人不因性别、族群、背景或身份而被排除，都能够有尊严的生活，自由的追求幸福。在国际上，我们以医疗、农业、能源、科技、教育与永续发展合作，回应伙伴的需要。台湾的专业与善意化为改善生活的实际行动。台湾 can help 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愿意分享能力、承担责任的承诺。台湾的光要跨越国界，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感受到温暖与希望。亲爱的国人同胞，再过不久，我们将迎来9合1地方选举。选贤与能，不受威胁利诱，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政党可以竞争，意见可以不同，但我们立足的台湾不应因此被分割。3滇之城不是因为没有分歧才发光，而是因为即使意见不同，我们仍然尊重彼此，相信制度，也愿意共同守护国家。总统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托付，总统的责任就是凝聚力量，带领国家继续向前。我会以务实治理筑起3滇之城，以坚定的民主与防卫力量成为守护和平的盐，以创新、平等与良善成为温暖世界的光。各位国人同胞，让我们团结一起，为下一个30年的台湾打下更坚实的基础，更有竞争力的优势，让下一个世代站得更稳，走得更远。中华民国加油，台湾加油，谢谢大家。
1: 主席恭请总统致贵宾席。主席请复位。

0: 走运。
1: 好了，总统的致辞已经完毕了，
2: 奏乐礼成了，
1: 奏乐之后就礼成了，下面就是主题的这个表演了。
2: 对，
1: 也好了，大家这个听了很多人。
0: 礼成，
2: 他今天没有脱稿演出。
3: 感谢国防部联合乐队暨三军一队为我们屏障主席台，乐一队请离场。
1: 乐队一队要离场了。好，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段落。每一次到了乐队离场的时候，最后他们就要演奏三军的军歌。现在各位听到的是陆军的军歌。这个呢，大概只有在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庆大典上面可以听得到三个军种的军歌一次演完。其实每一次在这个时候，我们听到这个三军大乐队演奏三军军歌，其实心中真的是百感交集。
2: 对你们当过兵的人来说，这三首歌很重要。
1: 其实不只是对我们当过兵的人，因为我们看端看中国的历史，我们的中国的军人基本上是非常可爱的一群人，他们并没有对政治上没有什么野心，从来只是为了要保护人民的安全，所以该死的就死，该流血的就流血，该伤的就伤。可是呢，事实上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尤其在台湾，这些保家卫国的这些战士呢，没有因此而得到更多的尊重，只有在国庆日这个最后，自己吹着自己的歌曲离开那个会场。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中国海军军歌，所以我有的时候真的是很为他们抱屈啊。每个人还是那么精神抖擞的吹着自己的歌，
2: 所以最好是不要打仗。
1: 不要打仗，但是这个军人在一个国家的这个整个一个国家的组成里面，他是多么重要的一个角色。
2: 是非常重要。
1: 你看我们这个一百多年来，这个国家经过了多少关键性危机存亡之秋，不是这些军人我们哪走到现在。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空军的军歌，你看看这个几百人的大乐队哈，精神抖擞的吹着自己的歌。这个时候真应该是全场要给他们很大的掌声才对。谢谢这些。
3: 大家好，我是年代新闻主播蔡品玉。记录台湾的故事是我的热情，也是我的使命。多次站在国际现场，我见证外交团结；守在新闻第一线，我珍惜民主坚韧。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祝福中华民国台湾生日快乐。
1: 好了，这个主题的表演要开始出来
3: 了。
1: 这是主题的表演的两个司仪又换人了，好像都是这个在电视新闻的主播哈。
2: 对，年代主播蔡廷玉，还有台视新闻主播刘怡涵，
3: 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看完前面精彩的暖场演出，大家是否和我们一样更加期待接下来的主题表演呢？没有错，下半场精彩的表演集结了宪兵的重机操演、国防部空中分列式，还有体育大学的国力演出，还有大家非常期待的荣耀英雄车队，还有日台友好一联、台日交流联谊会的祝贺游行、韧性与团结的展演，更有陆专展旗队展护国旗，最后还有万众瞩目的擂鼓小组冲场。首先进场的是宪兵指挥部快速反应连，他们肩负国家庆典的前导工作以及首都防卫的重任，掌声欢迎他们带来的荣耀在线。
1: 好，两部这个 Mercedes-Benz 的敞篷车的指挥车带领着宪兵机车连
0: 战雄风，
1: 进到现场。
3: 双十

0: 现在通过主席台的是素有忠贞铁骑之称的国防部宪兵指挥部，快速反应点。今天为庆祝国家最重要的庆典，快反年将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国人面前。
1: 在队伍最前方所看见的是由快速反应连少校连长杨俊军所乘坐的 C43 兵士敞篷前导车，以时速5公里的速度带领48辆印第安挑战者重型机车缓缓通过主席台，以展现出宪兵雄壮威武、气势磅礴的精神。
0: 历年来，快速反应点皆以慢速、整齐划一的阅兵分点式呈现出壮盛军容，是一支军纪严整、训练精良的杰出部队。
1: 今天预计呈现7个展演项目，分别是一旅队形、双十交错、风车队形、爱心队形。
2: 这个18部，这个48部的机车的速度非常的慢，然后排的是非常整齐的队伍，现在要用机车来排出各种各样的队形，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哈。我记得以前呢，这个宪兵的叫做宪兵机车连，现在呢叫做快速反应连。
3: 对，
2: 所以这个部队呢现在变成也赋予了他一些战斗任务哈。其实坦白讲，我想任何人一眼看过就知道，像这样子的部队大概是很难赋予什么战斗任务的，他应该是个礼仪兵的性质。
0: 在今天这个属于中华民国的重要日子，快速反应点特别编排。
3: 其实机车骑得慢更难骑，
2: 对，骑快一点还比较容易。
3: 对，
2: 那现在我们就看到有3个字排成115三个字啊，用机车排出来的，而且会移动，
3: 对，
2: 而且会移动，从这个主席台前面驶过去啊。
0: 忠贞铁骑气昂扬，
1: 双十交错耀国光。
0: 本次为庆祝中华民国
2: 这两个集团
3: 双十，
2: 对，然后凑在一起变成一个双十，对，它就交错过来，这很不容易。
3: 对，这个是蛮难的，
2: 一不小心撞在一起就倒一堆。
3: 对，
0: 交织出紧密相连、同心协力的集体信念，以及携手同心守护家园的坚定力量。
2: 基本上呢，这个宪兵机车连呢最难的操作的一点是他们的那个坐姿啊，他必须要腰杆挺得很直，坐在那个上面，为了要让他有一个整齐一致的样子。各位，你知道在那个状况底下要保持平衡是很困难的，
3: 对，
2: 但是他们在这个状况底下就是可以，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0: 忠贞兴国战光芒，
1: 科技廉洁更儒雅，
0: 队形变化中，
2: 哦，现在变成一个旋转队形，
3: 旋转的光芒
0: 不一样，控制重机龙头，搭配训练油库的地面技巧，让整个车队达到动态平衡，宛如风车旋转般，梅河绽放，耀眼夺目。
2: 这个的确是很漂亮啊，
3: 而且这真的蛮难的，
2: 是这不容易。
4: 可能只有在电影上看到那些哈雷机车的那些人，也可能也做不出来，
2: 做不出来，对，做不出来。我们在去年9月3号看到中国大陆的阅兵，我们觉得他们也很了不起，很多的队伍排得很漂亮，但是我没有看到这个机车的这个哈，大陆没有这个
4: 电动车，没有机车，
2: 没有机车。我们总算是有还有属于我们的
4: 摩托车，
2: 对。
4: 这些是不是有时候贵宾来的时候开到的？
2: 啊，对对对对，嗯，所以它基本上它是一个礼仪车队，
4: 礼仪车队，
2: 对，它并不是一个战斗部队。正直诚诚，正八方。你看他们现在转这个直角不容易啊。
3: 爱心队形。
2: 对啊，他转一个直角，然后两个再凑在一起。
3: 救命！
2: 对。
0: 不管遇到多少困难，我们都将与全体国人携手并肩。

0: 你看这个新的这个尖的地方是一步一步这样，一步让一步这样过去啊，两个只要速度弄不好就撞到了。
1: 是真的蛮不简单的。
0: 今天我们来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总统府对面建了两个很高的临时的高塔，当时娱乐就在问说干嘛要建这个高塔，现在有答案了，要不是有这个高塔，我没有办法从高的高空来看这个这些机车的队形，所以它有 camera 在上面。
1: 了解。
2: 考验着机车手紧靠左手离合器发动机车的稳定度。
0: 不过我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个秘密哦，这种动作能够做成这样也必须要是这样的机车才行，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机车的重心很低，
1: 重型机车，
0: 对，如果是那个欧洲的品牌，它重心比较高，它没有办法这样做，那都飞倒了不可。
3: 所以这是美式的机车还是日式？
0: 这是哈雷，
3: 哈雷的，
0: 哈雷的形式。这个车是不是哈雷的？我不知道。在这样
1: 极小的空间，它这个112年换成65辆的好挑战者，你知道挑战者是？
0: 挑战者是日本的车子应该。
1: 重型机车，挑战者重型。
0: 他以前是印第安。Challenge 是不是卡瓦萨奇的还是雅马哈的？我不知道。
2: 荣耀战斗车展现了快板连强韧的团结向心，看上面的国军官兵日夜坚守岗位，捍卫家园的无上。
0: 这个宪兵的表演完了之后，再下来更精彩的就是一个空中分裂式。
4: 结国防，任性守护家园。现在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城市守护者》。宪兵身处城市中，不分昼夜，担任着人民的守护者。
0: 漂亮，非常漂亮。
4: 相信有国人的鼓励与支持，快板也将持续精益求精，再创新高。
0: 好，我们现在看到空中分裂式的飞机已经开始要从北边进场，在前面我们看到的是直升机队啊，有各种各型的直升机要开始进来了。现在他们大概已经到了这个台北车站的附近的空域。
1: 空中分裂式是由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还有这个空军司令部一起演出的，发挥了陆海空三栖整体作战的攻守。
0: 现在我们看到最前面的这个飞机啊，有 Apache， 是这个 Apache 在头。Apache AH-64 这个是我们目前为止火力最强的直升机了啊。然后再下来的是眼镜蛇 AH。然后再来是 UH-60 的通用型的直升机，这三种直升机是现在我们台湾的这个直升机的空中主力。前面的两个，当然还有 Chinook 是比较大的，就是今天带国旗进来的。哦，今天这个 UH-60 里面还有海军的这个很特别的，它是。它这个是型号叫做 S 拐动 C 的。
1: 哦，还有 S 拐动 C， 这个我认得。
0: S 拐动 C 其实就是 UH-60， 一个是民用版，一个是军用版。我们现在听得到这个声音，就是这个直升机凌空的声音。

0: 在最近几个全世界发生在不同地方的这个战争的状况来看，直升机的确是在有些时候是可以小兵立大功的，尤其这个战斗直升机。
1: 是。

0: 新的，除了它的导航系统更新之外，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引擎的系统。在这里除了 C13 动以外，还有一个 P3 型的一个反潜机，这三个机组成的一个机队，这都是螺旋桨的飞机。因为这三种飞机并不需要太快的速度，这些都是属于慢速机队啊。P3C 是反潜用，然后这个 C13 动这个是运输用。我们以前在当兵的时候的运输机没有这么好，那个时候叫做 C1 动11勾就119，那个飞机飞着飞着有一边引擎就不动了。
1: 天哪！
0: 有人说那个是带伞兵的，其实带伞兵你不需要让它跳，因为它飞着飞着你不跳也不行了的。好，这个飞机过去，下面来就可能是战斗机就要登场。我们的战斗机呢，事实上在服役的有三种，一种就是 F16， 这是美国的；另外一个是我们自制的这个 IDF， 和我们跟法国买的这个 Mirage 2000C 的这个飞机。今天不晓得会派遣哪几种飞机出来，我想 F16 一定是有的。好，这个空域要先让它空一点。因为前面的飞机不管直升机也好慢速机也好，它的速度都比较慢，可能这个快速机群来了，空域要先清一点，要不然可能会有这个飞安上的问题。当然他们的高度也不一样。
2: 今天最受瞩目的压轴是快速机队，这里每小时300海里的高速
0: 来了。我们看到了 F16
2: 呼啸而来，
1: 速度快很多，
0: 非常的快，喷射机的速度是，这还是比较慢的，它飞得比较慢。哎，来了。
2: 首先登场的是快将2000，他们首部
0: 快将2000是一个三角翼的飞机，这个飞机在已经算是我们三种飞机里面比较老的。
2: 接着呢是我们罗源自制的骄傲
0: IDF 是第二个梯队。第三个梯队是 F16，这个飞机的分裂式过去了啊，现在就等着最后还有雷虎小组。
1: 对，这个空中分裂式很精彩，过去了。那个杨明哥，你们要不要谈谈赖总统的谈话？
0: 先看看下面表演节目吧。
2: 首先登场的是跆拳道比试队，今天选手们将以
0: 太极。哦，这个在这些在国际之间参加这些跆拳比赛。这一群年轻孩子可不能够随便欺负他们。
1: 武力体育大学他们培育的就是体育人才。
0: 对啊，
2: 这一次两侧潘博登场，刀锋劲舞，长棍生风。
0: 莉迪亚这次听到赖总统所发言的内容有什么感言呢？
3: 他用了我听不大清楚，是不是山巅之城啊？
1: 对
3: ，City on the hill， 是不是？
1: 对，山巅之城。
3: 这不是？
0: 这个可能是一个日本的典故吧？
3: 不是圣经里的吗？
0: 不是，
3: 不是圣经里的啊。City on the hill 以前在圣经不是出过来，马太福音里面有听过。
0: 可是这个山巅之城，我想应该不是从这个。
3: 不是同那一个概念，是不是？只是他用的词是一样的。
0: 有可能。
3: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民国115年的国庆，他关注在从30年前直选，然后再谈未来30年，这个时间怎么越缩越短啊？这个让我有一点就是这个 perspective 有一点不大一样啊。韩院长那时候还讲到国父啊，就是国父如果在世的话，看到我们今天的成就，他应该很骄傲，至少拉到100多年前，对不对？那赖总统一上来，虽然他讲了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后来就基本上把这个时间拉到近30年的，从总统直选这个时间来，然后
0: 这个史观不太一样，
3: 史观不太一样，这个也跟。

0: 今天的典礼这个感觉上这个主题跟这个时间有点不大对称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方面很有意思。
1: 不，这个李想，我先拜托你一件事，你不要特别找错哈、啊，你不要挑错了，我们就冷静客观的来分析。
0: 了解了解了解，可是只是因为115这个字大家都在排列嘛，整个他一讲到30，觉得很特色。当然他也讲了很多民生的嘛，对不对？
1: 对。
0: 今年这个 GDP 的成长啊，这些数字11%啊。对不对？然后薪水到45,000美金，比2016年翻了2倍嘛。这些他有讲了很多的数字，当然也刚开始也是跟何院长一样谈到，就是亚运的健儿表现得非常好，他也一一的点名那些得了奖牌的。
1: 先把荣耀讲完了。
0: 对，荣耀讲完了。对，这个是应该的啦，是把成果跟荣耀都讲完了。之后呢，开始来谈了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我觉得两边都是以民生为主了啊。讲了很多有关于民生的，接下来要做的哪些事情，从家庭啊、长照啊、社会住宅、毒品之类的，可能老百姓比较关注的这些东西，他有做一些这个计划或者是承诺也好。只是有的时候讲得蛮仔细的，就让我非常惊讶啊。这个毒品抓到了要罚多少钱，这个东西我觉得，从一个总统来讲这么细节的东西让我比较惊讶，也可能也是台湾的特色吧。棒球是深
2: 受国人，因为我比较在意的是他只有在最后讲了一次中华民国生日快乐，跟后面还是有台湾生日快乐，其他的过程当中他都讲台湾跟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把台湾跟国家划等号的意图，我不晓得。
1: 那这个并不特别了，因为这个早就是这样子了吧？
2: 对，是没有错。
1: 这个对他来讲太普通了。
2: 他一直都是这样在暗示我们大家。然后他还是谈二战嘛。
1: 我其实最看重的是他讲的一句话，他说不要让威权伤害了民主。这句话从赖总统的口中说出来，我个人就有点啼笑皆非了。
2: 对啊。
1: 到底现在谁是威权？
2: 对。
1: 这个谁伤害了民主？
2: 刚才韩院长有提到不要假民主真独裁吗？
1: 对啊。所以他现在讲的威权的那还是两蒋吗？
2: 他讲的是对岸吧。
1: 哦，是这样。
2: 是。可是对岸怎么会伤害到我们的民主呢？
1: 对啊，我也不知道是到底这个关系是怎么拉上去的。好，现在谈谈现在的表演哈、啊。现在这体育大学的这些学生们，非常精彩的在表演，现在舞龙都出来了。
2: 对，
1: 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运动项目的这个操演，刚才有体操，有田径，现在有棒球，连这个民俗
2: 都有，
1: 舞龙都出来了啊、哦！
2: 他们刚才有拿出那个爬梯，那个体适能我有做过哎。
1: 哦，
2: 对对对，他们在讲教育。选手蓄势待发，迎接关键一击，挥棒出击，击出属
1: 于台湾的自信与荣耀。我是觉得这些在运动界、在体育界的这些选手们，的确是很可爱啊。
2: 啦啦队来了，大家最爱的啦啦队来了。
1: 嗯，那这一次我倒要很说句公平的话，这个我们新任的这个运动部长好像在亚运的时候在日本表现得还不错。因为日本这一次好像在筹办上面有点草率哈。结果我们的这个运动部好像应应的还不错，他把一个已经停止运作的小学整个租下来，然后当作我们的选手在日本的这个亚运的会场的一个训练中心嘛，可能，然后他在饮食方面特别的有一些关切。可能跟他自己本身是运动选手有关系，
2: 是绝对的，是应该绝对的。
1: 对，所以其实老实讲，这个政府官员你只要稍微用心一点做事，其实你是会得到掌声的。
2: 对，
1: 所以这掌声绝对不会吝啬给你的。
2: 哎，这个很可爱哦。那个除了有青春活力的这些体态。

0: 外，还有一些看起来比较年长的婆婆妈妈加入到他们里面去跳、欸，
1: 哎、啊，有吗？
0: 对，所以他这是在讲高龄化的这个问题吗？
1: 哦天哪，那这长照3.0是吧？
0: 对 对, 對，应该是长照3.0。
1: 那回到你们要活就要动那句话了。
0: 对对对。
1: 可是这个节奏要给我们这些老人家去跳，跳完了大概就4.0了，我看、嗯、
2: 所以主题表演这一段总统啊这些官员都在上面看、
1: 都在上面看，
2: 都在上面看啊，
1: 就、哦、看表演啊，
2: 看表演。
0: 可是民众是逐渐散去了，对，
2: 台下的民众是逐渐散去了，
0: 对对，就没有剩很多民众。
1: 还好现在天阴下来了，
0: 对，
1: 如果像刚才那个太阳，那就很难讲了。
2: 对。
0: 有没有看到婆婆妈妈们？
1: 对，我也看到。
2: 回到刚才两位这个院长跟总统的谈话，交集点不是很多。
0: 对，
2: 这个这一点我觉得
1: 不有一点很特别哈，你没发现这次不管韩国瑜也好，赖清德也好，谈到两岸的问题都很少。
2: 是的，
0: 对。
2: 是的，
1: 对吧？
0: 对，都基本上都是一句话带过。
1: 对，接下来就是大家引颈期盼的时刻，或者是反正就是隔靴搔痒、旁敲侧击一下，没有真正讲到的重点
0: 啊。就是像韩院长只讲了维护两岸和平，
1: 对
0: 对不对？然后赖总统就是讲了，就是他们的中国的威胁什么之类的，
2: 可能用其他的词来代替了，安全之类的。现在下个节目来了是吧？荣耀英雄车队，
0: 对，荣耀英雄车队，
1: 就这车队了。
0: 对，坐宾士 C43 敞篷车，搭配15辆
1: UDN 挑战者重机进场。等一下，有一个直升机的表演。
0: 这个是那个，就运动部啦，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亚运的选手啊。首先是一月摘星的套包王子副教学，有得到于凯文、金牌、银牌的这些选手。
1: 这个是游街形式
0: 啊，对，就是游行形式啊，游行的形式。
1: 每个人都坐在一个敞篷吉普车上跟大家招手。
0: 对，这就是我刚说那个游行的招手仪式会来。大
2: 家给他们热烈的掌声。啊，就最近在亚运，
0: 对，
2: 亚运表现杰出的运动员，
1: 对，
2: 给他们鼓励。
0: 像有周天成啊、林俊逸，还有叶红卫、詹佑珍，还有羽球的公开赛的冠军嘛，跆拳道公开赛的冠军范俊佳，建立的冠军的，就是这些运动员呢、啊。还有我们的中华女排，他们在 ISF 比赛中过关斩将，夺下金牌。西高中棒球队也来了，在贝比鲁斯世界青棒赛以7战全胜，勇夺总冠军。最后压轴的是在拔河世锦赛狂扫9面金牌的台湾队，他们真的是太强了。对，拔河9面金牌。金牌的入手
2: 中小国旗，这个很厉害。
0: 对对对，9面哦。
1: 而且这个拔河队还都是女生哎，
0: 对，
1: 这很厉害，
0: 很厉害。选手、教练以及体大，还有辛苦的
1: 后勤团队。等一下，有个救难的，是不是？
0: 对，
1: 后面有个救难车，有个直升机。
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的。
1: 有个直升机吊挂。
0: 对，下一个节目。接下来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及内政部空中勤务总队。我记得我在跑火场的时候，消防局长莫怀祖还是第一大队的大队长。
1: 啊，对，一大的大队长。对。他们所带来的灾害应变及直升机吊挂。我在跑的时候，他还是这个钢。

0: 这个港警局的这个消防队的对手。
1: 该山区天后瞬息万变，地形险峻，一旦发生失足坠落。
2: 他们今天演绎的是搜救队，就是台北市搜救队在2000年的时候成立了。
1: 空中救援等多方，
0: 这个就回到我们那个警钟响起的范围。
2: 对，警钟响起了。
0: 对。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与内政部消防署及内政部空勤总队，
0: 这个是有剧情的。
2: 对。
0: 现在有几个人好像在
2: 登山。
0: 在登山。
2: 对。
1: 接下来为各位模拟本市辖内山雨团出发案。
2: 就有一个团去登山，现在正在自拍，本来很开心，
0: 结果
2: 哎呀糟糕，有一个人失足掉落边坡了。
1: 地势清楚，同行人
2: 员会先进行抛绳子及伸出登山杖自救动作，并同时拨打1999。同行的人就把登山杖绳索抛给他，先做救援的动作，然后同时拨打19。那现在救援19来
1: 了。
3: 在国庆这些场合做这样子的演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0: 任性防灾。
2: 对，就是现在接下来就是一个任性系列，因为赖总统推任性城市，所以呢这个叫做任性防灾。那后面还会有这个任性科技，还会有一系列的任性，任性国安，任性防灾这些东西。那其实防灾这当然是另外一个学校里面会教育我们的，可是其实以前的话就是放在教官的军训课里面，然后现在他把它变成类似全民来做这件事情，
1: 贴心提供安抚，避免伤患。
0: 他们现在把这个防救灾啊里面加进去了一个新的 program， 这个新的主题呢其实有点让人觉得不知道怎么样的回应，就是他把这个战火啊，就是这个有战争的这个现象所产生的灾变也把它加进去了。可是各位看看那乌克兰打成那个样子，那还能够
2: 消防队有办法来救吗？
0: 可以救吗？
2: 对，这个是我觉得因为我自己跑防灾那么多年，我自己觉得比较有点匪夷所思啦，就是当如果是战火的时候，你看911就已经，那个美国的911的时候就已经很多消防队员都殉职了，如果在战火之下，其实要以消防来救灾，我觉得困难度也是有点高。
0: 对啊，因为有战火的时候，这个灾变，恐怕是所有灾变里面最有立场的灾变吧。
2: 对，但是如果是以平常防灾概念的话，我是觉得推行这种防灾概念是很好的。
3: 所以在国庆的时候大家能够一起来看一下他们平常的这个演练的一个结果，是吧？
2: 对对，因为这个是一个搜救队，他不是一般的消防人员，他们是像新北有一个叫特搜队，他们是经过特殊的训练，在海域啊山域啊这些特殊的救灾里面，他们会发挥一些功能。
3: 因为有时候在国外看这些国庆节目，不是阅兵就是游行嘛，
2: 对，
3: 老百姓
2: 欢
3: 乐的游行，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有点教学式的这样子的演练啊。这个常常都会在某一天的宣导日，然后他们会做这个事情。
2: 没错。
3: 可是既然这个现在国庆嘛，在这个地方啊，也等于是说，在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时候再来演练一次，
2: 对，顺便宣导一下。今年还只有这个我记得去年
3: 现场这个广场上降落一个
2: 直升机，
3: 应该是救援直升机。
0: 对，这个是
3: 救援直升机，
2: 所以他要来救援。
3: 对，
2: 等一下这个救援直升机会把这个人吊上去。
0: 这个救援直升机就是空警队的直升机。
2: 对，空警队。

0: 们释放烟雾弹，告诉直升机他们的位置。
1: 要到位置，同时我们空中传来震撼的引擎声响，是我们内政部
2: 靠近景福门那边，它降落在那里了啊。
1: 是的 ，UH-6 黑直升机已抵达，
2: 还没有降落，在空中。
0: 对。
2: 在空中，
0: 内政部空勤总队，然后就垂降下来。
2: 那穿着的橘色的这个，
3: 橘色的橘色的是救难的，
2: 救难队，全球都是橘色的，
0: 对对对，
2: 军的这个。
3: 因为在灾变现场比较明显，
2: 明显对。
0: 好，他们就要把这个救援的人就要
1: 接获319人之后，支援通报，空勤总队，请中心
0: 就要把他拉上直升机了。
1: 事故位置确认及机组拍写。各位长官，目前看到的是我们第一列车收人员与机组车收人员。
2: 我知道这个是演练啊，为了一个人至少有九个人哎，
0: 对，
2: 九个人啊，
0: 所以啊，
3: 其实是差不多，其实
0: 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
2: 所以等于一个人受伤有九个人，
3: 哦，九个人不算多，
2: 九个到十个人来，
3: 对，其实并不算多，
0: 所以才呼吁大家不要浪费社会资源嘛，
2: 对，
0: 对，不要浪费救灾资源嘛，
2: 对，
0: 不要在台风的时候去登山啊，这些，
2: 对，跑到海边去、啊，
0: 对
2: 对对，对，真的，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0: 对。哦，
2: 这些人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啊、
0: 是，
3: 对，他们有很多救灾人员为了去救别人结果
0: 自己他就殉职了，
2: 殉职了，
0: 对，好像今年是八月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位就殉职了，
3: 好几个，
1: 对，
0: 圆满成功，他那个救援的对象就是已经上直升机了，他们现在要把他后送到医院去，最近的医院去。
4: 请现场的贵宾给他们最热烈的掌声，这场联合高空跳跃真的是太精彩了。
5: 以北市消防局所有全力救灾搜救的人员，请国人跟他们
2: 力量非常大，把现场的很多的这个招牌
0: 都吹倒了，
2: 吹倒了，人仰马翻，帽子也吹掉了。
3: 哇、哦，这个飞得蛮好的，这个蛮低的，
0: 很低很低很低。好，接下来呢，就是我说的任性系列。好、哦，没有，这个是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所以这是从日本来的议员，以前叫做什么？
3: 日华议员恳谈会。
0: 对对对，日华议员恳谈会。
3: 对，这个是很早以前在这个佐藤荣作时代，甚至更早岸信介在当日本的首相的时候所组成的。这个单位有点特别，早期的时候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清华的单位。
0: 清华。
3: 对。
0: 现在不一样了。
3: 他们是当时，因为他们就说，如果今天对岸要用这个所谓学习台湾的这个来对付台湾的时候，他们就要在国际社会这个倡议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
0: 是。
3: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台湾的这个世盟啊、亚盟啊，这个古正刚先生搞的这些机构。跟他们的走得非常的近、啊、换句话说，他原来是一个跟台湾的政府非常的亲善的这么一个单位，
0: 是，
3: 可是后来到了这个经过先生的后期，两岸的关系改善，他们就觉得好像就不对劲了，嗯，结果之后呢，就跟后来这个海外的台独势力就有一些
0: 连接了，
3: 对，
0: 现在进来的就是任性系列，现在进场的是任性科技，叫做航太先锋啊。我们的这个国家太空中心叫 TASA。
3: 我们的太空中心叫 TASA。
0: 对 ，TASA。
3: 不是 NASA。
0: 对，不是 NASA， 是 TASA。
3: 对。
0: 是 Taiwan Space Agency。还有在台湾飞火箭竞赛所看的新年星星、平科时钟以及虎尾科大团队。这个 TASA 呢，成立于1991年。我觉得台湾人可能不太知道我们有这个单位。

0: 位，大部分人应该不太知道我们有这个单位。
1: 它是个研究单位，原本
0: 对，它1991年其实就成立了，然后呢是在2023年才改制变成行政法人，直接隶属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
1: 对，
0: 所以大家应该比较不知道这个单位。
1: 对，它原来是一个研究单位。
0: 对，那 TASA 的两大目标就是强化国家安全跟发展太空经济。台湾有这个能力发展航太吗？我不知道，我是问号，我是请教一下那个二位。
1: 我还在惊吓之中，
0: 还在惊吓中，
1: 没办法回答你。
0: 好，不好意思。好，接下来是任性国安啊，进场的是巡守海防。海洋委员会的海巡署是我们国家海岸巡防的专责机构，它主要就是主权的维护，还有海岸的秩序、海上安全的使命。这个大家比较知道，就是海巡署嘛，
2: 就是喷水的那个。
0: 哎，是的，是的。
1: 这个应该是防走私的，
2: 防走私的，
0: 防走私。
2: 对，
0: 可是我们有好几个对岸来的船都已经上岸了，都没有被发现，而且都一个礼拜了也没被发现。
1: 请你不要灭自家人志气。
0: 好好，
1: 更
0: 加坚韧，更加温暖，谢谢你们。接下来进场的是。任性防灾，就是呢，这个守护生命的是哪一个单位呢？就是卫生福利部，卫福部。卫福部大家应该是很熟悉了。
2: 新冠疫情的时候很熟悉。
3: 对。
2: 无人机、无人船啊，
0: 然后现在这个车上的是当时马太安溪堰塞湖灾难的时候的一些救难英雄，应该都是一些医护人员。
3: 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你们用行动展现台湾最美的力量。
0: 不过马太安溪真的是很感谢他们。
1: 其实我们台湾的医疗产业是很有基础的，
0: 是的，是的，
1: 在全世界来讲算是其实是蛮优秀的，只不过是最近这个被这些医疗行政的工作搞得有点乌烟瘴气。
0: 对，而且还有就是缺医缺护的问题啊。
1: 对啊，这些东西都是
0: 薪资的问题，福利的问题。哎，现在是进场的是内政部警政署啊
1: ，SWAT，
0: 对，警用无人机队，还结合了维安特勤大队，
1: 还有 K9，
0: 对，
1: 还有这个警犬部队啊，
2: 警犬部队。这是所谓的 SWAT
1: team。
0: 好，接着后面进场的是内政部消防署。
1: 消防署的这个第一部车子很大，这个是机场的
0: 救火车，
1: 对，机场消防车，对。
0: 他们现在就是展现救灾科技啦。不过台湾现在的救灾科技确实发展得很好哦。
1: 对，
2: 灾难比较，自然灾难比较多，
0: 对，
2: 累积了很多可贵的经验。
0: 对，而且台湾很多在防救灾上面，在国际上是很有地位的。
1: 台湾的防救灾事业，它已经变成事业化。我们发展的其实比较晚。
0: 是
1: 不到30年，921之后才开始。
0: 对，
1: 921之前
0: 可是发展得非常快。
3: 接下来等来的是消防署守护先锋22位身穿特色装备的园林搜救队员。
1: 所以各位要知道这个台湾的这个防救灾的这个发展的过程，请您收听我们的警钟响起这个节目。
0: 请收看警钟响起，
1: 因为我们一直是很系统化的在报道这一群人他们的努力，
0: 还有这些搜救犬都是经过训练的，很不容易耶。训练一只搜救犬，它的执勤的年份没有办法很长，可是训练的时间也需要好几年。

0: 最多他们最多就是训练两年，然后
1: 执勤
0: 两年，然后后来就
1: 对，
0: 就
1: 欢迎陆军专科学校剪辑队带来的忠诚友谊势在必行。
2: 这是另外一个主题表演，是陆军专科学校的展护国旗队。
3: 陆专健儿传承忠诚友谊校风，展现绝佳默契与钢铁。
2: 这个陆军专科学校跟陆军官校有什么不一样？
0: 陆军专科学校就是以前的陆军的，其实它这个就是幼校的性质。
2: 哦，幼校。
0: 对。
2: 他说是民国46年的第一士校创建到现在。
0: 对。空军叫做幼校。
3: 陆专在此敬祝中华民国。
2: 等会儿他们会摊出一个超巨大国旗哦。
0: 对，他就在那个。每次在那个棒球比赛的时候，这开幕的时候，他们就中间大家一起拉起来一个这么大的国旗。你看现在，你看这个比例，你就看出来了。
2: 对，
0: 他现在人的方阵站在，然后你看拉一个这么大的，
2: 好大好大。
0: 对，
2: 你看要折得小小的，然后一会儿撑大，也是好像很有秩序，
1: 差不多跟海南格拉大道那个宽度
2: 一样。
0: 对，这个国旗拉开的时候会让人起鸡皮疙瘩，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
2: 那现在进场就是游行梯队啦，吼。
0: 对，
2: 游行梯队有这个行政院啊、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中央警察大学、台湾警察专科学校。然后爱心服务的呢，有这个替代役暨社会韧性训练执行中心，
3: 到明年将以培训40万人为目标，从政府机关
2: 还有村长跟里长哦，干事代表哦，
1: 大家同乐。
2: 对，还有义勇警察、义勇消防、
0: 义警义消、
2: 民防大队。
0: 大家看到的是民间的民力，
2: 对。然后呢，最后的一梯，最后的一个游行梯队是什么呢？是台湾基督教长老会、天主教新竹教区、一贯道总会、松山慈惠堂、台北行天宫、中立仁海宫、台湾创价学会跟国际佛光山，还有广修禅寺，就是一个宗教团体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游行梯队，经过总统府前面，
3: 用坚定步伐走过主题台，展现崭新形象与台湾面对灾害、守护家园的团结韧性。
1: 不过在这种极端气候啊，极端气候这个真的是影响下这个救灾能力啊，韧性真的很重要。
2: 没错，
0: 对，现在随便下个雨就
1: 下个雨，对不对？一下子就把一年的雨量，
2: 对，
1: 一个小时就把一年的雨量给下的。前阵子的泰国或者是上次的美国啊，很多地方真的是这个救灾。
0: 大陆也是啊，
1: 大陆也是啊，来一个对啊，河水泛滥。之类的，真的是，所以在这个极端气候环境下，这个人人有责啊，
2: 没错，
1: 我们都要有这个意识，
2: 大家有防灾意识，
1: 要有防灾意识。
3: 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1: 这个有这样子的游行，也对照刚开始的暖场节目的第一个节目，我们的原住民，对不对？他们对自然的尊敬，
2: 对
1: 环保的意识，
2: 没错，
1: 这处处都提醒我们，我们就只有一个地球啊，对不对？
2: 那他们的这个游行，也就是对，就相互呼应嘛。我们的自然已经极端气候了，那这个。所以我们要有防灾意识，所以后面的这个游行梯队基本上都是一些防灾的人员，
1: 也谢谢他们的付出努力保护我们啊。
2: 因为要譬如说你要撤村啊，土石流什么时候，村里长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2: 所以他们也在这个队伍里面。
1: 是的，是的，
3: 非常感动哇！带着满满的热情，好的欢呼声真的是非常的大声。每个台湾面临考验的关键是，我们总是可以看见他们的历史。最后时的安定力量，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你们用行动还有无私的力量展现最美的台湾人情味。用我们的脚声为这群台湾之光大声的喝彩。
2: 你看团结

0: 百业携手防灾，就像今天的国歌领唱那些，是各行各业都有防灾士，他们是需要经过训练跟认证，然后才能够成为防灾士的。然后他们就是在他们那个单位里面作为一个防灾的重要的人员。
1: 有有有，对。
2: 携手护群会，组织联盟，除护胜。雷虎小组将释放蓝白红三色胜利彩烟，从总统府上方通过。现在请大家把护风喷上。
1: 来了来了。
2: 给雷虎小组来了，
0: 掌声。雷虎小组来了。最后一个
3: 最后压轴的，
0: 对，
3: 就是这个雷虎小组，他会有一个大回转。
0: 对，雷虎小组冲场。
3: 对，
0: 好，我要跟各位
3: 稍微补充一下哈，因为我们查了一下资料，这个所谓三天之城的确真的是圣经里面曾经出现过的一个词，在圣经的新约马太福音里面有提到这个三天之城。
0: 因为我知道为什么，知道吗？因为雷根用过这个。
3: 对，因为当时的英国的一个清教徒的一个作家写了这个三天之城的一本书，他这个里面探讨了很多这个所谓政府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啊，他提到了很多的概念，这个概念包括制衡的关系，包括小政府大人民的关系啊，包括这些。但是呢，其实这些事情呢，他在现实的生活里面还需要有很多的配套，它才能够做成。
0: 是，
3: 它可以说是一个趋近于这个乌托邦的概念的一种论述。
0: 其实也算是世界大同嘛，跟那个孔子的论述会有点像呢。
3: 跟这个比它要再实际一点。孔子的东西比较是概念化的，它这个里面有策略化的。
1: 它有很多规矩。
3: 对对，它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跟这个有关系的一些论述在这个里面。
1: 对，
3: 所以刚刚他提出来这个典故大概在这里。
0: 了解。
3: 当然我们也希望，当然我们觉得台湾如果能够成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理念的治理的一个地区，成为这个世界性的一个灯塔型的角色，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个很好的希望。但是呢，就像这个书的作者他在这个书中间所探讨的一样，要做到这些事情，他所需要的决心也好，勇气也好，甚至于解决问题的诚意也好，都是非常非常巨大。那以我们现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千疮百孔的这种治理上的问题，要做到这个之间其实是有很大的
0: 距离
3: 的。对，但我要说这个说法的本身基本上是正面，而且是善意。今天我们在这里整个的为各位转播了这个国庆大典，我们也听到了韩国瑜院长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个赖清德总统看起来他找了一个另外的制高点来讨论这个事情，那这些都是，其实不仅说这都是正面，我们希望这些正面的论点不要成为只是在今天的这个会场上面大家所谈的问题，
0: 是
3: 要真正的见机履及到实质的操作。中华民国现在的处境其实是百废待举，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其实现在都已经落地了，而且人民是不是真的觉得幸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啊。那媒体不见得都媒体都是要唱衰政府，我们完全不是，但是媒体要反映事实的真相。
0: 是，
3: 所以刚刚我们听到了那么多好像很令人鼓励的那些经济上发展的指数，台湾的经济真的这么好吗？还是我们的一般的老百姓真的
0: 有
3: 这么高的收入吗？这些都是问题啊。那这些东西其实应该是政府念兹在兹，要来想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做到，而不是只是在政党的攻防上面。所以这一点我非常的赞成韩院长所说的话。
0: 毕竟民主为了是民生呢、啊，对不对？民主最后还是为了民生、啊、
1: 是的。
3: 所以我觉得这个国父当时建立这个国家哈，也是因为碰到了一个当时残破的中国。这个中国走了5000年，虽然它有很深厚的道统，很令人觉得佩服的文化，但是它在实

0: 治理上已经腐败到民不聊生，
1: 是。
0: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国父当时这个起立震呼说我们要改变这个状况，因此有很多人抛头颅洒热血，跟着他一起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叫中华民国哈，我特别把它讲清楚，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让人民能够活在一个活得下去、温饱无余，然后有尊严的一个环境。现在我们来看看两岸的发展啊，其实两岸之间应该是一个竞合的关系，而不是一个零和的关系。
1: 是。
0: 如果我们把政治上的这些论点，我们先暂时放一边，我们就现实的状况来看，你会发现，中国大陆目前为止整体的进步，跟他人民对于他的国家和他社会发展的信心，和一些所谓的各种方面的热情的表现来看，其实普遍对我们台湾来讲，其实是有相当程度的这个值得观察的地方。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一些做法来了解这件事。曾经台湾自诩自己是三民主义的模范省，的确有很多的前辈们在过去的这几十年来是在这个地方牺牲自己，看清自己，为的就是要把台湾建设成一个让每个人在这里都可以安居乐业、温饱无余的地方。是不是今天改变了呢？其实没有，若不是因为有前人的这些努力，今天我们遭遇到了很多的横逆，我们是过不去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从习福的角度来说，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所建构的很多的成果，搞不好今天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它落地生成在对岸的土地上。其实这也是我们台湾，我们常常说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是一场梦嘛。其实你今天如果真的到中国大陆仔细的去观察，你会发现它好像已经不是一场梦啊，在很多的地方你隐隐然看到了这个说法有慢慢慢慢成为现实的一个迹象。当然要在口头上面承认这个，这有很多政治识别上面的难处，但是就实况来讲，现在全部中国人在为自己的未来建设的计划上，到底是不是走在当时孙文先生所提出来的这个三民主义的建国方略的概念上，我觉得大家心里都有一把秤啊。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再一次的为您在台北市总统府前广场为您转播115年中华民国国庆的这个国庆大典。在这个中间其实有许多的地方让我们可以知道，有许多我们还可以再努力的地方，也有许多让我们看到可能有问题的地方，不论是负面的也好，正面的也好，我觉得我们都没有资格说我们用一个冷淡的态度来回应啊。大家有更多的投入，更多的关切，其实一个人可以影响的人恐怕跟你想象的是不一样的影响力，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大家可以共同的来勉励。今天也要谢谢我的两位伙伴洪家主娱乐跟 Lydia 啊李雷两位，对，跟我一起在这个地方跟我们一起在采访。你们两位有什么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的？
1: 我其实没有别的传闻，我只希望国家能够更好，然后希望呢在教育品格教育可以回到校园，然后师尊可以重现，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可以以民为本，然后真正的为人民做事，而不要贪图个人的利益，这就是我对这个国家最大的期许。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娱乐。
2: 最后我在这边从大陆特派员的一个角度来讲，台湾我们要珍惜，我们正在做一个非常伟大的试验，而这个试验有可能是可以协助不光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在大陆的同胞，而全世界的一个范本，因为从来没有在人类的历史上面呢这么大的一个实验同时进行。不管是在台湾这70年来，从这么贫困的地方，然后我们发展到一个非常自由民主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大陆在过去20、30年7亿、8亿的人脱贫，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的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事件。两边加起来两边加起来的经验可以帮助世界上还有30、40亿的人还期待过得更好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不管国父的三民主义，或者是现在的各种的新的这种思想也好，不要忘记民主自由最后为的是让人民过好日子，是。

0: 民生，所以今天在这个现场，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中华民国115年的国庆，其实它呈现出来的就是，不管是用高科技，或者是这个新的这个飞机也好，这个防灾也好，其实这些的理念背后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安全，过上美好的日子，所以千万不要了。我们希望我们的听众也能够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同时间我也希望掌权者或者是这些在政府官位上的人一定要想到，今天给你们的一些权利其实是很大的责任，是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我们除了2万的问题外，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全球暖化的是一个问题， AI 是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成见放在一边，去共同面对更大的挑战。我相信中华儿女的这种智慧绝对能够在21世纪不光是解决这些问题，而且是能给全人类带来更好的一些参照跟想法。也谢谢大家有这个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也祝贺中华民国115年生日快乐。
1: 赖总统说做三滇之城啊，三滇之城到底有什么条件？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行公义，好怜悯，与你的神同行。祝中华民国115年生日快乐！我是杨明，这里是 News Radio。祝各位佳节愉快。

雪地里挥舞着沉重的石磨，他那如铁塔般的身躯，便是日后大隋开国皇帝杨坚的血脉来源。而陇西李氏的子弟李虎，认亲的战马在驿道旁饮水，眼神深沉，谁也想不到他的孙子李渊会在这里的传奇中建立大唐。这几户人家为什么会死死地捆绑在武川镇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呢？因为命运的齿轮已经被洛阳的腐朽所催动，北魏朝廷重汉轻鲜卑，将六镇的军功贵族视为边鄙的府户，断绝了他们的晋升之路。洛阳的王公贵族身上着锦绣，口中含珠玉，而武川镇的将士去年冬日御寒的袄子都拿不到。当不公积累到顶点，便发生了石破天惊的六镇之乱，起义军如烈火燎原，六镇土崩瓦解。武川镇这几户人家在战火中结成了最紧密的血盟，他们一同在柔然的围剿中九死一生，他们一同投奔尔朱荣，又一同在尔朱氏覆灭后扶持宇文泰西进长安。在撤离武川镇的那一夜，独孤信看着燃烧的营帐，对身边的宇文泰说：“这片地

把我们的骨头都熬硬了。宇文泰抹去脸上的血迹，冷笑道：洛阳的文臣说我们是塞外野狗，如愿，等我们进了关中，要把这天下变成武川人的天下。杨忠与李虎在后方牵马相随，他们的目光在火光中交汇。这群从武川镇风雪里爬出来的男人，身上没有文人的儒雅，只有狼的狠力与默契。他们通婚、结盟、盟誓，将彼此的命运编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这座造皇工厂在起兵之初锻造的并不是皇权，而是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吃人的野心。而独孤信便是这个联盟中最关键的纽带，他将带着武川镇的风沙，把他的三个女儿送到历史最尊贵的祭坛上。长安的春天来得迟，宣政殿外的柳絮飘落时，隐隐带着一丝深宫的冷意。独孤般若站在铜镜前，宫女正小心翼翼地为他戴上象征天后尊容的十二珠凤冠。他看着镜中的自己，那张承袭了父亲独孤信绝世容貌的面孔，此刻冷艳得如同冰雕。她嫁给了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如今宇文毓登基为帝，她成了大周的皇后。然而这座皇宫的真正主人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大总宰宇文护。门外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没有通报，内侍们却纷纷站立着退下。一袭紫金蟒袍的宇文护推门而入，他看着般若的背影，眼神中交织着疯狂的爱意与冰冷的杀气。般若没有回头，淡淡地说：大总宰，这般规矩，莫非是把本宫的交房殿当成了你的太师府？宇文护走到他身后，伸出修长而长满老茧的手，轻轻按在他的肩膀上，低沉地笑着：般若，你这顶凤冠是谁给你的？宇文毓那个废物，若没有我点头，他连这宣政殿的龙椅都坐不稳。般若转过身，冷冷地拍开他的手，目光如刺：宇文护，我是独孤家的女儿，我是大周名正言顺的皇后，你当年跪在父亲面前盟誓时，可不是这副嘴脸。宇文护的脸色微变，他们曾有过最炙热的私情，在武川镇的旧日里，在长安的暗巷中，他们是彼此最懂的同类。他们都渴望权力，都耽于掌控。可当般若为了独孤家族的独孤天下预言，毅然选择嫁给宇文毓时，这段情变成了世上最毒的药。宇文护猛地掐住般若的下颚，将他逼近自己，眼神炙热的要将他融化。你为了那个窝囊废背叛我，你以为你当了皇后就能救独孤家？你父亲独孤信在朝堂上步步紧逼，想要联合同僚夺我的权。般若，别逼我杀了他。般若不退不让，反而逼近了一步，他甚至能感受到宇文护沉重的呼吸。他冷笑道：你杀了独孤信，我便亲手杀了你，或者让你

0: 杀了我。宇文护，你舍得吗？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凌迟。宇文护看着他眼中的决绝，心中一痛，手上的利刀不由得松了。他太爱这个女人，爱她的狠毒，爱她的高傲，因为她就像是镜子里另一个自己。然而权谋的角力从不因男女之情而停歇。宇文玉虽然性格温和，但在独孤信的支持下，开始暗中培植势力，试图收回军权。宇文护觉察到了危险，朝堂上的侵袭已步步紧逼。数月后，般若怀孕了，这本该是天大的喜事，却成了催命的符咒。宇文护无法容忍般若生下宇文玉的孩子，那将彻底巩固宇文玉的地位。交房殿的安神汤里开始出现淡淡的杏仁味儿。般若何等聪明，他端起药碗，看着站在阴影处的宇文护派来的亲信太监，心中一片雪亮。他没有倒掉那碗药，而是一饮而尽。长安的夜深沉的像是一方化不开的浓墨，唯有交房殿内的长明灯在冷风中发出微弱而绝望的碧波声。独孤般若躺在明黄色的锦被中，那张曾让整个关陇集团为之倾倒，被誉为大周第一美人的面容，此刻已如一张揉皱的白纸，毒素在他的血脉里肆虐。每吸一口气，胸口都像是被钝刀深深剜开一块。殿门被一脚踹开，那巨大的声响在死寂的夜里显得格外惊心。宇文护连蟒袍都未及换下，身上还带着长安城郊围猎未消的血腥味与狂风。他一掌挥去了所有试图阻拦的太医与宫女，几步就跨到榻前。他掀开重重帷幔，但他看见般若那双已经快要失去焦距却依然冷冽如冰的凤眼时，这位权倾天下连势两地的大冢宰膝盖猛地一软，重重地跪倒在榻前。
1: 般若，
0: 宇文护的手在颤抖，他想去握他的手，却在半空中停住，生怕自己掌心的粗茧弄疼了这个将死之人。他的声音嘶哑的如同沙粒摩擦，
1: 你这是在剜我的心呢、啊、你明知那碗安神汤是给宇文玉准备的，你为什么要带他喝？你就这么恨我，宁可作践你自己的命也要护着那个窝囊废。
0: 般若微微转过头，嘴角勾起了一抹残忍而得意的冷笑，那笑容在惨白的月光下美得惊心动魄，也毒得入骨三分。护哥哥，他吐出这个久违的只有在武川镇风雪中才会喊出的称呼，声音微弱却字字清晰。你错了，我不是为了护着宇文玉，我是为了护着我自己，护着我的独孤家呀。宇文护一愣，眼眶通红，眼中满是疯狂与不解。你的独孤天下我可以用我的双手奉到你面前，只要你

头，明天宣政殿的龙椅就是我的，你就是大周唯一的名正言顺的女帝，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作践我们之间的恩情呢？恩情

杀我的弟弟，逼死我的阿爹，如今还想断了我独孤家在长安的根基。你以为我不知道？若你当了皇帝，我独孤般若，不过你是你后宫里一头玩物。他猛地喘了一口气，死死反握住独宇文护的手，那力道大得惊人。他的指甲深深地掐进了宇文护的肉里，渗出了点点血迹。你听着，宇文护。般若死死盯着他的眼睛，那目光仿佛要穿透他的灵魂。我独孤般若这辈子，要么做执刀的人，要么做锻造皇权的荣辱，我绝不做任人摆布的鱼肉。你用毒药杀我的孩子，我便用这具身子把你这辈子最想要的东西深深撕得粉碎。宇文护看着手背上的鲜血，眼泪夺眶而出，他将额头顶在般若冰冷的手背上，痛苦地说：般若，别说了，求你别说了，我救你，我把全天下的神医都抓来救你。来不及了。般若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神志开始涣散，但那股狠劲却没有减弱半分。我喝下那碗药的时候，就一起让那时给阿爹还宇文护留了血书。明天一早，全天下的门阀都会知道，是大宗在宇文护逼死了当朝的皇后与皇嗣，宇文护会恨你入骨，朝堂上的官拢就不会与你彻底决裂。宇文护，你这辈子都休想坐稳那把龙椅。你就这么恨我？宇文护痛苦地闭上眼，肩膀剧烈地颤抖着。我不恨你，我只是看透了你，也看透了这座凿皇宫长的宿命。般若的目光穿透了重重帷幕，仿佛看见了远方武川镇的漫天大雪。他的声音变得极其轻柔，带着一丝解脱的疲惫。护哥哥，我们都是狼，狼在快死的时候是不能对同类露出一丝软弱的。我有我的死，在你的心头扎下一柄终身无法拔出的利刃。我要你每次坐在那把孤独的龙椅上时，都会想起是你亲手送走了这世上唯一懂你的女人。般若的手在宇文护的掌心中猝然滑落，宇文护爆发出一声困兽般的痛哭，他猛地将那具逐渐冰冷的尸体抱进怀里，将脸埋在他的颈窝。大周最尊贵最狠绝的女人，用她自己的生命作为最后的筹码，在权力的祭台上燃尽了自己，却也织就了一张天罗地网，将这个世上最厉害的权臣终身囚禁在悔恨与孤独的深渊里。般若最后张开眼，

看着这个他爱过也恨过的男人，嘴角勾起一丝残忍而微笑的得意的微笑。宇文护，我用我的命换我父亲安全退出朝堂，我用我的死让宇文玉恨你入骨，我让你赢了权力，可你这辈子都休想再得到我。般若的轰逝让宇文护在长安城中痛哭三日，这场相爱相杀的权谋没有赢家，般若用死在宇文护心头砸下了一柄终身无法拔出的利刃，也为宇文玉留下了复仇的火种。数年后，宇文护终究死在了宇文氏与关陇门阀的联合清算中，而这一切的推手正是般若用生命布下的局。当长姐般若在长安的血雨腥风中陨落时，二姐独孤曼陀正坐在陇西郡公府的偏门小院里，听着窗外的雨声。她嫁给了李炳，这场婚事在当时看来是独孤家的耻辱。李炳年纪比他大了一轮，而且陇西李氏虽然是八柱国之一，但在关陇集团中向来低调，远不如宇文家显赫。更糟糕的是，李炳府中早有侧室、妾室，而且个个出身名门，手段阴狠。曼陀刚入府时，因为父亲独孤信政治失势，他在府中受尽了冷落。郡公府的世子李成是由前妻所生，对他这个年轻的继母充满了敌意。妾室锦娘仗着生了庶长子，在府中克扣曼陀的利银，甚至在日常请安时故意让丫鬟将热茶泼在曼陀的石榴裙上。曼陀看着裙摆上的茶渍，没有像在独孤府时那样大发雷霆，只是温顺地擦拭干净，对锦娘微微一笑。妹妹手滑不碍事的。回到自己的卧房，曼陀将房门死死关上，他看着镜子里憔悴的自己，眼泪终于夺眶而出。他恨，恨是长姐般若夺走了所有的尊荣，恨小妹伽罗嫁给了前途无量的杨坚，而自己却要在这偏远的陇西对着一个年过半百的男人出卖笑脸，还要忍受妾室的羞辱。然而武川镇的女儿骨子里没有软弱，曼陀擦干眼泪，掐着自己的掌心，对自己说：般若死了，伽罗还小，独孤家的天下凭什么不能由我曼陀来争？他开始了漫长而令人胆寒的隐忍与谋划。第一步是征服李炳。曼陀收起了所有的骄纵，化身为最温柔贴心的妻子。李炳年老体衰，常常夜不能寐，曼陀便亲自为他熬制安神汤，夜夜跪在榻前为他捶腿。他从不告状，甚至在李炳面前处处维护锦娘与李成，表现得大度隐忍。李炳渐渐对这个年轻貌美却无比懂事的继室产生了极大的愧疚与爱怜，将家中的财政大权逐步交给了他。第二步，他除掉

绊脚石。当曼陀怀孕并生下儿子李渊时，他知道动手的时机到了。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世子李成因坠马而死，大夫诊断为马匹受惊，没有人知道那匹马在出发前被喂了曼陀亲手调制的风药。不久后，妾室锦娘因为盗窃府内公款并诅咒主母，被李炳下令乱棍打死，而那些所谓的证据全是曼陀一手栽赃。李炳病重临终时躺在床上，颤抖着抓住曼陀的手。此时的曼陀眼神里已经没有了当年的温顺，只有一片冰冷的胜券在握。李炳看着他，眼中闪过一丝恐惧。曼陀微微低下头，在他耳边轻声说：“老爷，你放心去吧，成儿走了，锦娘也走了，这偌大的陇西李氏，我会替渊儿管得很好。你且在地下看着，我们独孤家的血脉，日后会比你李家的列祖列宗都要来的尊贵。”李炳圆睁着双眼，气绝身亡。那一夜，曼陀站在郡公府的最高处，看着年幼的李渊，他没有奉冠，没有朝臣的跪拜，但他用铁血手段将整个陇西李氏彻底清洗，变成了他一个人的痉挛。他日夜不停地逼迫李渊读书、习武、研习兵法与权谋，他把对长安的恨、对权力的渴望，像毒汁一样灌输给李渊。他的一生都没有再回到权力的核心长安，但他就像一只蛰伏在大漠深处的母狼，用一生的隐忍与狠辣，养大了一只即将吞噬天下的真龙。数十年后，李渊改朝换代，建立大唐，追尊他为元贞皇后。这场跨越数十年的隐忍，终于得到了最血腥也最辉煌的回报。隋朝开皇九年，长安大兴城，这座由宇文氏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崭新帝都，正迎来它最辉煌的年代。朝堂之上是有两张并列的龙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景。隋文帝杨坚坐在左侧，神情威严，独孤伽罗坐在右侧，一身明黄凤袍，目光如炬。朝臣们入殿皆高呼二圣千岁。伽罗是独孤信最小的女儿，她没有般若的决绝以致早逝，也没有曼陀的扭曲与隐忍，她有的正是最正统的政治智慧与杨坚并肩作战三十年的绝对信任。当初杨坚欲篡北周建立大隋时，在书房中犹豫不决，是伽罗一身素衣按着他的肩膀说出那句大势已然，如奇兽之势，必不得下。这句话把杨坚推上了皇帝的宝座，也把伽罗推向了权力的巅峰。然而这世上从没有毫无裂痕的完美结合，即便是被世人称颂的恶圣，在权力与情感的交织下，也充满了惊心动魄的博弈。伽罗极度倡导一夫一妻，他与杨坚誓言誓无一生之子，这看似是女子的妒忌，实则是伽罗作为武川女儿的政治远见。他亲眼看见

北周宇文氏因为诸王夺嫡、庶子夺权而招致的灭国，他绝不容许大隋的血统出现任何杂质。朝中大臣若有因宠幸小妾而冷落正妻者，伽罗必奏请杨坚将其罢免。后宫之中更是形同虚设，除了伽罗，杨坚不得临幸任何人。直到开皇朝的中期，一件打破平衡的事发生了。大将军尉迟迥的孙女尉迟氏因为家族叛乱被没入宫中为奴。尉迟氏年方二八，容貌绝美，且带着一股江南女子的柔媚。一日，杨坚在仁寿宫闲逛，偶遇尉迟氏，被其美色所迷。多年来被伽罗严格管束的压抑瞬间爆发，当夜便临幸了他。次日清晨，杨坚神清气爽地上朝，而得到消息的伽罗没有哭闹，没有上吊，他带着一队羽林军面无表情地走进了尉迟氏的寝宫。当杨坚退朝回来时，看到的只是一具满身是血被乱棍打死的尸体。杨坚看着那具尸体，体内作为帝王的尊严与愤怒瞬间冲垮了理智。他指着伽罗，气得全身发抖。朕是天子，朕是这天下的主人，你竟敢在朕的宫里杀人，你这毒妇！伽罗站在血泊旁，眼神冷若冰霜，看着丈夫字字如铁。你是天子，朕这天下是我们夫妻二人共同打下来的。杨坚，你忘了当年在武川镇的风雪里你说过的话了吗？你若耽于女色，这大隋江山便是下一个北周。杨坚愤怒到了极点，他无法忍受这个女人对他权力的绝对渗透，他甚至感到了恐惧。他没有理会伽罗，而是转身冲出宫门，抢了一匹快马，独自一人狂奔入山，试图用这种近乎自虐的方式来抗议伽罗的专横。大臣们在山谷中找到了皇帝，杨坚坐在石头上，看着满山荒凉，长叹道：“朕贵为天子，却不得自由。”杨坚最终还是回宫了，因为他悲哀地发现，离开了伽罗，朝堂上的关陇门阀，他根本无法独自摆平。伽罗身后代表的独孤氏的势力，以及他那无双的政治手腕，是维持大隋帝国稳定的基石。两人达成了和解，但情感的裂痕已无法弥合，政治手腕成了他们维系关系的唯一纽带。这种对纯洁与完美的近乎病态的执着，最终蔓延到了立储这件事。长子杨勇性格铺张，爱纳妾，且生了许多庶子，这触动了伽罗最敏感的李陵。次子杨广看穿了母亲的心思，故意在伽罗面前表现得生活简朴与正气恩爱，绝无姬妾。伽罗被杨广的伪装所蒙蔽，联合杨素步步紧逼，最终逼得杨坚废掉了杨勇，立杨广为太子。杨坚在诏书上签字的那一夜，看着伽罗，眼神中充满了疲惫与麻木。伽罗，如你所愿。

0: 只是希望你我今日的选择不会让大水万劫不复。仁寿二年，独孤伽罗在永安宫薨逝，他走完了他辉煌而铁血的一生。他死后，阳间仿佛失去了灵魂的空壳，仅两年后便在仁寿宫，他与伽罗亲手扶上位的杨广所侍。大隋的江山随后在杨广的暴政下迅速的二世而亡，而接替大隋天下入主长安的正是二姐独孤曼陀的儿子李渊。隋唐盛世的开启与奠基与武川镇独孤信的三个女儿有着直接且宿命般的血缘与政治关联，他们不只是后宫的嫔妃，更是三个朝代北周、大隋、大唐的缔造者、参与者与皇血的核心。历史上称他们为一门三皇后，他们将武川镇的关陇门阀基因深深地烙印在隋唐盛世的骨髓里。元贞皇后，也就是独孤信的第四个女儿，正是唐朝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的生母。文献皇后，也就是独孤信的第七个女儿独孤伽罗，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李渊要叫她一声姨妈。唐朝皇室流淌着高度的鲜卑血统，深受北方游牧民族风俗的影响，在胡俗皇传统中，女性地位相对独立，往往主持家务，甚至参与政治与军事的决策。这种家庭结构和文化氛围直接塑造了唐代前期皇室女性的强悍性格。独孤伽罗与隋文帝并称二圣，深度参与朝廷，这种强势女性作风成为唐代宫廷与贵族家庭的常态。唐高宗时期武则天与高宗并称二圣，唐中宗时的韦后、安乐公主强政与专权的作风，都能看到独孤伽罗当年的影子。受到独孤氏等关陇贵族妇女强势作风的耳濡目染，唐代的贵族女性她的主体意识极强，社会对女子妒忌和男子惧内的这种包容度也极高。唐代法律和礼制在实际执行上对正确权益有相当大的保障。历史著名的典故如唐太宗时期房玄龄的妻子房夫人，她宁愿喝下毒酒也不愿让房玄龄纳妾，就是唐代女性捍卫婚姻主权不容他人染指的典型案例。这与独孤伽罗一脉相承，这使得呢唐代女性在中国封建历史中拥有了极为罕见的高政治地位与社会自由度，也是促成武则天称帝的历史背景。
1: 各位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段心怡老师的分享，她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而她如今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老师的许多分享都相当的以古见今，文化大熔炉，这个有容乃大而能够源远流长。这一集的节目如果您有漏掉了其中一段想要重听的话，首播的时间就是每周五的晚间8点，重播的时间周六的正午12点，周六晚间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间10点，周一早上9点。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来宾是我一个位台大同一届的同学，他非常有成就，现在已经是退休人士，所以他现在的旅行是已经是占他生活的非常大的一个部分。所以今天我们要请我这位来宾叫彭轩，他的英文名叫 Peter。 那 Peter， 请你跟听众朋友问好，然后我们来聊聊你的旅行。
1: 哎，大家好，我是 Peter。
0: Peter、很高兴您来我的节目，因为讲到旅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人生不同阶段的旅行、那我们从台大毕业之后开始讲起吧，你的旅行大概分为几个阶段性的旅行呢？
1: 台大大学部毕业以后就是当兵退伍嘛。退伍之后的那一年我就到美国留学。然后在美国念硕士博士，总共在美国待了8年，到之后还工作了一段时间。所以第一阶段的旅行就是留学，留学生的生涯。那么毕业以后回台湾工作，那工作几年之后就到业界服务。那到业界刚好就是台湾的制造业都在海外，所以就在被外派到海外工作。那所以海外的外派工作以及商务旅行，这就是第二阶段。那第三阶段当然就是退休之后自己，或者是其实上退休前也有了，就是每年我都会做一些跟家人一起去旅行。那退休之后照顾妈妈几年，后来妈妈这个离开以后，就旅行就变成我生活的大部分，所以我一年就会规划非常多趟的旅行。那今年已经去了6趟旅行了。
0: 哇，今年才过一半就6趟旅行。
1: 对对对对对，
0: 哇塞，
1: 大概还有2-3趟。哎，所以这个就当然现在的旅行就是比较一个人当背包客，然后就是在我喜欢的地方深度旅游，然后去体验一些不同的生活。大概是这样。
0: 那我看除了这三个之外，你好像在特别因为在计划这些旅行的过程呢，还有讲到一个什么？
1: 我就是旅行的过程中，当然也会不断的省思，不断的这个去思考说未来。那未来我们到了我们这个年纪都60出头了嘛，我们就是
0: 有一天我们不太容易走动了。
1: 对对对，下一阶段就是要找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其实还有一个像最近比如欧洲的这个热浪啦、或者有很多的事件，比如说像 COVID 啊之类，都会刺激我们去思考说其实人一直在找寻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那当你到了比较不能行动的时候，其实你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就也许就是你的最后一站。那要去找一个适合的地方。那这个适合的地方也许是在台湾的某个山明水秀的地方，也许是在国外，也许是在某一个这个物价比较这个affordable 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最后要考虑的那一站，所以那一站是我们最后一站的旅行。
0: 好的，我们就今天请 Peter 来分享各个不同阶段的旅行。我们就从你的留学生涯开始。留学生涯，因为留学生涯这个目的还是为了

0: 从大学之后延伸的学习嘛，所以你可以多聊聊这段旅行，在学习你是学哪个领域啊？另外在这个领域你选择的学校或者那个学校，后来在跟国外的人接触的时候，有什么给你的启发，或者是你有想到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讲到留学这一段的旅行。
1: 毕业之后，其实我们其实，在台大你也知道嘛，其实台大学生这个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叫做"来来来来台大，去美国
0: 。
1: 大家都是其实也没有经过太多的思考，也就是理所当然的认为应该出国去追求一个更高的学位。那美国也算似乎是一个首选了哈，所以这就是在当兵期间就开始申请，那也很幸运就拿到一些这个入学许可。那时候选学校，其实我是学机械工程的，所以选学校其实当然就是看排名啊，这个一到三十名，看这个这些哪些学校还可以的就申请。申请了一些学校，拿到一些入学许可，那之后就开始挑，给我奖学金的就优先，不见得是排名最高的，但是有钱的，那当然就是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就最后我就选择了先到这个 Columbus Ohio， 就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其实也是还是一个不错的学校，大概15到20名左右，那也是算是一个还不错的学校，而且又给我全额奖学金，那又不用工作，所以我觉得那很好，我就去了。那当然那是一个中西部的学校，也比较适合的一个大学城，我觉得蛮好的一个环境。
0: 像你大部分我们来比较所谓的中西部跟东部，或者西岸东岸跟西岸跟中西部，它学校的校风啊，学习的环境有什么不一样？你为什么会选中西部？除了全额奖学金之外，
1: 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说这个东岸，就是特别是讲纽约啦、Washington DC 这些地方，就会比较是处于叫做古典，比较像欧洲一样比较老派，比较正式啊。西岸就是当然就是比较自由学风，中西部的学校其实很多，而且好学校非常多。那这些学校呢，一般因为它位于美国的中部，其实它相对来讲比较算是也不能叫封闭，就是它比较单纯，比较外国人比较少。所以像我去到这个学校，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去的那个学校实际上很大，那个 Columbus 这个学校有7万多师生，
0: 7万多，
1: 非常大的一个学校。那但是呢，当地的人其实还是以白人为主，所以当地除了留学生之外，其他的地区的居民其实他们接触外国人的机会并没有那么多。所以那个在特别在80年代那个时候，其实他们相对来还是比较封闭的，所以他们的这个资来源可能就是看电视，所以他们的这个接触外国人的机会没有那么多，所以发生了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好比说像一开始我去这个在 Columbus 的时候，我们去到学校，我们有一个类似这个新生的一个迎接活动。那我们每个这个国家的留学生就会摆一个自己国家的摊位，我们就摆了一个介绍台湾的摊位，来介绍台湾是哪里，有什么特色等等。那我们就在里面就是跟各国的学生师这个老师介绍。那时候就有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大概5、6岁的一个小女孩，就这么逛着逛着，就是走到我们摊位前面。
0: 你说那个爸爸也是白人吗？
1: 白人的爸爸，
0: 是
1: 当地的居民。他们就带着一个小女孩，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像洋娃娃一样的一个小金发的小女孩，就这么走过来，然后我们就开始介绍啊。我们一开口，小女孩就说 ：“Hey Dad, he can speak English。”这爸爸马上就很不好意思的跟我们道歉，他说：“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女儿没有见过外国人。”你就我们才后来才发现，就是在当地很多的美国人，其实他们是一辈子可能就是在那个地方念完书，念了高中，甚至很多美国人不一定有念大学，就开始工作，然后就结婚生子成家养育下一代。所以他们在那个 town， 在那个小镇，可能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所以有些人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接触过外面的人。我们才发现美国尽管是一个好像世界最强国，但他们其实有很多的人民其实是非常相对来讲是非常 isolated 的、这个是我们在那边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 culture shock、
0: 哇，那在这个念书的过程除了硕士之外你还要念博士吗？
1: 对，
0: 博士有另外一个学校吗？还是在同一个学校？
1: 后来我是到这个纽约伊萨卡的这个

0: 康奈尔大学
1: 哦，
0: 念博士，对对，
1: 那种
0: 纽约州北部，
1: 在硕士跟博士的不同大学里面，你有整个的发现他的学风，或者是整个的学校的环境，或者是对所谓的外国人哈、啊
0: 嗯，
1: 这个接受度有什么差异性吗？
0: 对外国人接受度倒是差不多，虽然说那个伊斯塔卡这个是一个相对更小的小镇、
1: 嗯，
0: 那是一个大就是小的大学城，大概全镇大概也就是几万人，
1: 嗯、
0: 学校的师生占了这个全部这个 town 的人口，可能就占了这个一半以上。那 Columbus 是一个还算是一个中，这个因为是首府嘛，好、
1: 嗯，
0: 俄亥俄州首府，它毕竟算是一个中等城市，大概100万人左右。
1: 啊
0: 所以学校虽然大，但是相对啊，那个城市也大，所以对于这个很多听说很多的这个美国的这些餐饮业啊，他们如果要试点、啊、要踹这个市场的时候，啊、都会选 Columbus， 因为 Columbus 这个城市的大小刚刚好，可以做一个实验
1: 啊，
0: 去测试这个市场反应，是一个很好的城市。那后来的这个伊萨卡这个康奈尔大学这边就是一个大学城，
1: 嗯，
0: 非常小，然后这个除了念书以外。就没了，因为你周围没有别的东西，也没有什么诱惑，所以人学生就是很专心的念书的一个相对很封闭的一个小镇、
1: 哦。这是你选择这个学校的原因吗？还是你硕士之后怎么衔接博士那个选择？
0: 当然就是
1: 不留在原来的学校，还是因为奖学金没了，还是什么？
0: 哦，不是，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申请的时候呢，学校老师给我们的这个经验分享就是说。硕士其实你只要在美国念的，你要申请美国的博士班的时候，其实你任何一个学校都没有差别。所以硕士你尽量去找那个有奖学金的，而且呢，你选一个像这种，比如说这个十几二十名的学校呢，相对来讲，在学校的这个成绩，这个竞争不会那么激烈。也就是说你台湾学生去那边很容易就可以拿到全班的前几名，那相对要你的成绩单好看，你去申请博士班当然就占一些优势嘛。如果你一开始就去选这个最 top 的这个 Berkeley 啊 Caltech 啊这些学校的话，相对来讲每一个学生都非常优秀，那你念完以后你要再进一步是申请博士的时候，其实你的竞争上面可能不见得比别的同学更杰出，所以相对来讲反而更竞争。所以我就后来就当然就是硕士班成绩还可以，所以就申请到比较好的学校去念博士。那当然也要申请到博士，前提也是要有奖学金了。对，那就是有奖学金才去念这样子。
1: 那在这个过程，你的是靠奖学金过活，或者是那个时代有人去美国念书是需要边打工才能够还是打工只是一个就是念书之余的休闲或者是消耗时间呢？还是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费用来支应他的生活所需呢？
0: 那个年代的美国学校其实给奖学金相当的优厚啊。
1: 嗯
0: 一般来说你不管是拿像我这种全额奖学金，或者是拿这个助理助教或者研究助理或者助教的这种奖学金，大概你的他都会给，第一个他会为就是免除你的学费，就你不用交学费，同时他还每个月给你一笔钱，那也许你要教一些课或者是要去帮这个老师做一些实验等等，但是那个钱绝对都足够你的生活。所以一般来说像我念完硕士班两年还存了一小笔钱，存了将近10,000美金的这个两年的这个结余。所以说我觉得那个年代念书对我们来讲免除学费以后还可以存一小笔钱，其实是当然生活过得比较节俭一点，就是跟人家共租这个公寓啊等等是比较节俭，但是还是能够 cover 过去，不需要打工。
1: OK， 所以念书那个时候除了你专业的学习之外算是以那个学校为基础的点哈，你有去过哪些觉得记忆当中比较不一样的旅游的地方呢？
0: 我们念书那个时代其实真的我就已经展现了很爱旅行很爱玩的这个特性因为那是一个这种quarter 制的学校quarter 制就是三个月就一个学
1: 所以一年有四个
0: quarter。那 quarter 制学校的特性就是它的课程很快，就是大概十几周就结束了，所以你结束之后你会有一个 break， 那我们就会挑这个中间的这个冬天的这个假期时间比较长，大概一个月左右，我们就会出去旅行。那时候 Columbus 在因为在美国中西。

0: 在五大湖的南边，所以我们就以那边为 base。那第一年我们就从那边几个同学就自己就租了一辆车，就从那边一路往南开，开到佛罗里达，好，开到美国最南端，然后就开回科罗拉多。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就是一趟，大概也就是花了可能十几二十天吧。第二年就从 Columbus 更展开一个更远的旅行，就从那边直接往西岸开，开到加州，然后再从加州坐飞机回来。所以那一路上应该也是玩了非常非常多。那大家因为大家都一起租一辆车轮流开，然后呢租很便宜的这个 motel， 四个人挤一间，所以就是玩下来其实钱也没有花多少钱。那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每一个 break 我们就会找一个这种旅行的目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走了美国可能二三十个州了吧。
1: 那这样不同的州的旅行，那从往南或 往西嘿，这样的旅行你发现每个州有特别有哪些印象，哪些州在那个旅行里面有不一样的故事或者不一样的看见。
0: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就有个感觉，就是说当然美国很大，然后我们也都知道美国其实这个有南北战争啊，有什么表示说他们各州之间其实是有一些差异性的，所以从中西部的州往南开，那中间会经过譬如说什么 Georgia 啦，或者是这个 North Carolina、South Carolina 这些属于当年就是拍这个乱世佳人的这个背景的这些地方，就会看到那个十年代，也就是美国南北战争前后那个年代的南北军他们中间的一些战场啦，或者是一些民居啦，一些当时的一些这个庄园啊，甚至有黑奴的一些地方啊等等，会去印证我们以前所学到的过的一些美国历史上的一些事件或者是一些过程。那到了佛罗里达当然就是一个这个风光明媚最这个度假胜地嘛，包含迪士尼乐园啊等等。那往西当然就是沿路就是经过很多个国家公园啊，大峡谷啊，好，很多的地方。那到了最西岸就是最这个最自由的这个加州这边，所以真的是一路都经过非常多不同的州，不同的居民，不同的民风啊，其实感受就很强烈。
1: 好，那因为在美国是算是相对台湾多元，因为台湾那个时代可能还有很多眷村文化，虽然大家都是中国人来自不同的省份也有，然后也台湾本地讲台语讲台语也是有，但那样的出国的留学的那一阶段呢，你对所谓的多元文化自己被称老外，或者是您现在我们看别人都是老外
0: 对
1: 这种多元文化你的感触是什么，或者态度有让你对人的互动有什么改变呢？
0: 一到美国其实第一个当然面对就是用英文上学，或者是到超市买东西全英文的一个环境，当然就是一个第一个冲击嘛。那同学当中来自各国的，有委内瑞拉的，有印度的，有德国的，有日本人，然后老师也是有各国来的，也有意大利来的，日本来的，台湾来的，好，中国来都有，所以就是第一个 shock 就是真的就是一个非常丰富，那大家都共同以英文为这个沟通的工具。那个年代刚好你也很清楚，其实那时候那个年代其实很多的国际的大事，譬如说像我八八年出国，八九年就是天安门学运，九零年就是这个东西德统一，柏林围墙倒下。那到了九一年就是苏联解体，然后就变成了现在的俄罗斯跟很多很多小国，对不对？就是一连串的国际事件，其实我们那一年那个年代就是很多同学中午吃饭就会围在一起聊天啊，或者一起看电视啊，看新闻啊，或者是就是交换各种样的一些想法，所以就充分感受到就是这个世界这种多元各种不同的观念不同的角度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冲击。而且我记得那个年代，因为如果去读美国历史，其实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是70年代左右，60年到70年之间才算是一个比较真正开放，包含给这个黑人这个投票权啊，或者是黑白的这个种族隔离的正式结束，以及尊重黑人的人权。可是 even 是黑人经过了所谓的解放黑奴，一直到了1970年代真正的这个 Martin Luther King 那个年代，经过那么久的过程，他们其实还是面对到很多的不公义的事情。那所以你看那个我们八零年代末

息去，所以距离这个黑人民权运动才20年不到，所以我们才感觉到，就是说，其实在美国这样的 event 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我们从外面看起来是看。

0: 那个年代非常强调。那这个对我影响很深，因为后来我们在不管是念书或者是在工作上，甚至到后期，我记得在家里面有一个印尼来的看护在照顾我妈妈的时候，那有些时候妈妈那个年代他们称呼他们就叫佣人啊，或者是女仆，那佣人女仆这都是有点稍微有点贬义的名称，我就会跟我妈妈说，哎，其实你要把他们称为这个外籍看护，他们是来看护，他才是帮你的，他不是佣人啊。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在当年我们在国外求学的时候其实受到一个很深的一个价值影响，就是说用字遣词其实会影响你的看世界的这个角度，所以你用了不是很正确的称呼去称呼别人的时候，像我们那时候去，我们说哎，你看那个老外怎么样，学长就会提醒说哎，我们才是老
1: 外，
0: 我们在别人的国家里我们才是老外，你不要叫人家老外。所以这种怎么讲，主客观的意味哈，意味思考之后去替别人着想。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台湾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外籍的移工或者是看护在这边帮我们忙，他们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群我们的伙伴，所以你用什么样的称呼去称呼他们我觉得很重要，会影响你怎么去对待他们。所以我就说我跟我妈说，你千万不要叫他这个佣人啊，你应该叫他看护，或者就是很亲切称呼他的名字啊。那我觉得这个这样子会影响到我们的本身的价值观，这也是在留学那个时代就养成的一个习惯。
1: 所以你说政治正确有一些什么样的用词实际上在那个时间发生，而且是你印象还到目前为止还记得的？
0: 最明显的就是像那时候讲说你绝对不要叫黑人 Negro 嘛，啊，就说那个是一个贬义。可是其实后来经过若干年演进，其实现在很多黑人自嘲的会称自己为 Negro， 就说有很多的这种名词本身你在学英文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你误用了这个词，其实让它带有一些价值判断的色彩，所以要去比较小心的去了解这个词汇它背后的含义啊。像人家就说你人家称呼中国人，他如果 叫你这个某些名词的时候其实是贬义的，你也要知道人家事实上是在骂你，所以说很多的这种词我们在用之前只要小心，
1: 所以我们要听人家怎么称呼中国人是贬义的，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那时候或者现在会有那么明显政治正确的事件要出现吗？
0: 那个时候我现在倒是不记得，不过我知道像人家说 China 这个字嘛，就是 Qin 嘛，
1: Qin,
0: C-H-I-N 就是秦朝的意思，那当然后来它有一些其他衍生出来的一些词我现在不是很有印象，但是就是说要注意说他用哪一个词来称呼你的时候是属于比较中立的，比较没有价值判断的，哪些可能是有价值判断的，其实自己要能够分得出来。
1: 在学校对一般这样多元种族或者的融入的有没有说一些信件啊或者是一些活动里面特别会注意到这样的事情？
0: 我现在倒一时想不出来有什么样的这个，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在日常中的不管是书写或者是用语或者对话，那个年代都特别会注意，就是说要用正确的方式去称呼或者去对答，比较不会去冒犯到别人，我觉得这是养成的一种习惯。那这个习惯不管是在你书写文章或者是论文或者是发表的时候，其实当然是科学性的文章不会有这种东西，但是如果是属于社会科学的东西或者是一般的书籍的时候就要非常小心这一类的用字遣词。
1: 那您在那一段时间因为那你白人多了，有没有白人要跟你学中文的？
0: 其实这个讲起来很有意思，其实那个年代中文应该还不算是很普遍，不像现在老外很多人是主动，好像甚至连一些这个听说一些很有钱的人就送他的小孩去学中文，为了未来的中国市场。那个年代其实比较少，但是我们偶尔碰到会讲中文的老外我们也是非常的惊讶，就是会，但是没有人特别说要跟我们学中文这件事情。
1: 是啊，那你会比如说碰到一两个会讲中文的，你会问他原因为什么，他什么目的学了中文，或者是在哪里学中文？
0: 我曾经在也是我们的新生训练的时候，有我们几个同学的就。

0: 他是国际学生的这个演、这个欢迎会、我们在那边吃吃喝喝啊，在那边聊天，台湾同学聚在一起一定用讲中文或者讲台语嘛。那后面突然有一个声音说，哎，你们打哪来的？我一回头看是一个白人，我们每个人都吓得这个眼睛都睁很大，这样他就用非常流利的北京腔跟我们说，不要这样看我嘛，我又不是猴子。你就发现有些老外他们真的是很学得很流利，而且还很有幽默
1: 感、哦嗯、是就像我们 今年看台大的毕业典礼上面、哦、有位长得黑黑的、哦、
0: 对，
1: 黑人从非洲来的黑人，他讲国语、哦、
0: 对
1: 讲中文，而且
0: 他
1: 以前还在台南卖过菜、哦、这个真的是非常让大家印象深刻、啊、
0: 是、哦、
1: 所以这种文化的冲击在学习的阶段里面真的也让我们会很近距离的去跟多元文化去接触嘛。
0: 是。
1: 那你的讲到你刚刚说的那种几个同学开车旅行齁，旅行在不同各州会不会对所谓的白人以外的有色人种，对你们住宿啊餐饮啊或接待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官或态度，有吗？
0: 倒是没有特别去感觉，不过我觉得那时候其实我们在美国其实当然都是谨言慎行嘛，因为总是在别人的国家里面不会很这个招摇，不会很这个，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开车玩到了地方，我们也是非常的这个，反正就是这个低声讲话或者是这个非常的这个收敛的，不是很招摇的，不像现在有些地方的景区可能大家都大声讲话呀、啊、或者是好像就不 care 周围的人这样、嗯、那我们那边其实大家都会很收敛，而且在那个时代我觉得也没有那么明显的比如说种族冲突，反而像后期现在最近几年还有这个什么这个什么 Black Lives Matter、嗯、BLM 啊、嗯、什么之类的，就是反而我觉得最近好像这种对立或者是两极化更严重，感觉上以前那个时候我觉得反而是大家都和平相处，而且眼中互相之间不会那么，因为大家都是各种肤色，各自来自各自不同国家，也有很多人讲不同的语言，大家反而都觉得理所当然，很稀松平常，所以我觉得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到冲突的地方，大家都能够互相尊重。
1: 所以你现在有机会再去美国吗？哈，
0: 嗯，
1: 再去美国，或许跟当时去美国的情境比较，海关对不同人种和亚洲人的态度会有不一样吗？在海关在检查的时候，
0: 我想海关的话，这个东西当然就比较case by case， 他们就是看看稍微问几个问题就过了。不会有任何的刁难或者是不友善，什么都不会。那我觉得现在看，所以我觉得倒不见得能够一概而论说这个海关对于人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态度。我觉得倒还好，海关
1: 他是同一届，他是机械系的优秀学生，所以来台大，去就去了美国。从美国的留学的在上一阶段的分享之后呢，当然他会踏入职业的工作的生涯。而且 Peter 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后来您在工作的生涯里面是怎么样开始你的不同阶段的旅行，然后有什么样的观察。
0: OK， 博士班毕业以后就当然就留在美国做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哈，那帮老师继续做一些实验跟一些写程式啊等等的一些工作。那一年当中当然也就同时在评估美国跟台湾的工作。那个时候因为我也已经有孩子，有两个孩子了，所以就考虑是不是回台湾，以及就未来的职涯发展，当然就是考虑的是自己以及家庭。那跟太太讨论以后就觉得还是要回台湾，让孩子接受华文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不希望他从小就是变成一个纯美国人连中文都不会，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了接受台湾的工作。那当然也很幸运，最开始是有几个可能的选择，后来选择到工研院。那工研院，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的个性上并不是那种能够做研究或

0: 我的教这个当教授当一辈子的这样子的个性，哦、我比较闲不下来。哦、所以我
1: 虽然你已经念了博士了，有这个底子，但是你想要的是不是那么？
0: 我觉得我的职涯应该就会在业界、所以不太会到一个这么做深入研究这样的一个工作，我觉得可能不适合我。嗯、那虽然去到了工研院。那但到进工研院的时候，其实给自己的目标就是我大概待个三四年，我应该就会往业界发展、嗯、算是过渡一下，然后累积一些更深入的一些、在台湾因为这个工业技术研究院是非常务实的，非常这个基础，这个帮助业界做技术发展的一个单位，非常好的一个 transition， 所以就决定说应该待个三四年就会到业界。那后来到工研院，当然阴错阳差就待了，总共待了六年、啊、那当然那六年呢也有几次被派出去这个出差的经验，不过那个比较普通一般的，就是一般的这个参观访问啊等等。那到了业界之后，就是我到了，当然是到台湾的制造业、啊、那制造业，台湾制造业，永华兄你也知道，其实台湾制造业最厉害就是叫做世界工厂的这种，台湾就是很厉害，制造管理是非常厉害。早期是先到大陆，后来这些大陆的台商到一定的火候之后，从八几年九几年就开始很多制造业在海外发展，之后又大量的移到东南亚、啊、那东南亚之后甚至现在就这一波就是到美国到日本 到德国到各个地方去设厂，就台湾的制造一直都是这么几十年下来一直都是这个发展 很兴旺。那我在2003年到台湾的制造业发展以后，就是到了这个大陆的这个工厂去管理、那时候当然台湾还是有一些母公司，但是大部分的基地都在大陆、
1: 在大陆的哪一个城市呢？
0: 哦，在东莞。
1: 东莞、okay、
0: 对，那我们在另外在昆山也有一个基地、所以就是两边会跑、那这样在东莞那个地方等于就住了大概有也是六年的时间、然后到了08年以后2008年09年以后就转换一个角色，变成了是总经理的特助，那时候就变成要跟着总经理全世界跑、所以就后来到各个国家各个地方的生产基地，包含越南印尼柬埔寨、那甚至墨西哥、我们都有工厂，所以就到各个地方去看去，甚至很多时候要跟客户开会，可能是美国的客户，可能是日本的客户，要到各个地方去开会，商务谈判，报价讨论杀价，然后这个拿订单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角色，所以就有很多的机会到各国出差。那也有很多地方，我觉得在我的习惯是我到一个地方之前，我会先看那个国家的一些相关的介绍，以及相关的历史。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是说，你要去做一个适合的不管是工厂管理的角色，或者是做商务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你对于对方的了解我觉得是成功的关键、所以我习惯会先看一些这个地方的相关的不管是文化呀、历史啊、习俗啊或者是禁忌、哪些地方是绝对不要触碰的，这一类东西会先看一看。
1: 你是看书呢还是
0: 看书
1: 还是看
0: 主要是看书
1: 影音节目，
0: 那个年代还没有 YouTube 所以我们的唯一来源就是书要不然就是网络上，譬如说像我记得那时候外交部它会有很多的这种台商投资相关的一些介绍、或者是一些会计师事务所他们会有一些到各国投资的一些背景介绍、你就去看这种类似投资相关的一些介绍的一些文件，他就会告诉你这些相关的背景。
1: OK， 那在这个过程哈，要给你什么样的启发？因为这个时阶段呢，你跨越不同国度，而且他那个是很扎实的，跟当地人要一来一往啊。你说要商务谈判，要到议价，而且你要管理不同的国度的人，然后这种生产制造啊。
0: 对，我觉得。最早当然台商都是在大陆管工厂嘛，这个角色是最普通的、
1: 语言好像通，但是有些特别的字眼好像各两岸不太一样。
0: 所谓的台干那个年代就是大量的外派嘛、很多人都应该都有这一类的经验，或者说朋友当中一定很多的所谓的当年的都是台干的角色、那台干最一开始就是当然就像您讲的，就是音乐语言相通，在大陆各个省份 电子业可能集中在华东地区，传统制造业可能在华东地区。

0: 那各种各样的这个工厂，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在那边并不孤单，因为太多台商了。那时候最高峰我记得不知道台商随便一个小小镇可能台商都有几千人这样子。那所以这个但是我觉得就是要管好一个工厂，最早期台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会犯一个错，就是比较军事化的管理。但是慢慢随着时间演进以及这个碰到一些问题，比如说罢工啦、或者是一些经过一些不当管教可能传到媒体上面造成了你的客人的影响，比如说那时候这个有一些国际品牌可能是你的客人、那你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媒体的、这个、
1: 但是你是因为上下流供应链影响他们的
0: 影响他们的品
1: 牌
0: 形象，所以他们就会来纠正你，然后就给你正确的一些观念。所以慢慢大家就随着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慢慢大家的管理的这个素养就提升了，也知道不能够随意的这个处罚，或者是这个不当管教，或者甚至叫他们跑操场什么之类的啊。所以就是大家慢慢会学到就是怎么样去呢。可是后来我觉得就是说在大陆地区反而我觉得大家进步很快，因为毕竟是比较语言相通，比较能够快速融合。大陆早期很多的工人并不是当省，他当地人很多都是从所谓的内地、就是内陆的一些省份到沿海地区打工，他们本身也面对很严重的离乡背景的这样的困难，所以他们也会算是比较听话吧，这样讲。所以就管理上我觉得 不那么困难，反而是后来台商大量到东南亚之后面对比较大的文化冲击，包括越南、柬埔寨、印尼这些地方都面对到，甚至在印尼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你的工厂里面可能还要设立一个穆斯林礼拜堂，给他们固定的时间能够停下来能够去做礼拜等等，就是有很多的必须要去了解当地的地方。对，那这些东西如果你不了解或者不尊重，很容易就会造成一些这个跟工厂之间的一些这个冲突，进一步累积久了可能就变成后来的一些罢工，或者是一些这个更严重的一些事件、一些冲突。
1: OK， 你在工作这一段期间呢，有看到或者是经历到你刚刚所说的这种台干心态的，或者在东莞啊，或者在你说昆山啊这样的一些事件吗？或者是说到越南那个时间点他们怎么看中国或者是台干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印象最深刻当然就是就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人当时我就在越南。那2014年可能有些人还记得有印象，那一年其实也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排华事件，在那个越南的平阳省那边有非常多，就是因为当时当然导火线是因为中国大陆在南海地区这个设立一些专有平台，那越南认为被冒犯他们的这个领海，所以就在这个互相抗议之中，他们还有一些什么，反正有些军事冲突。后来大量的越南的这些劳工跟民众就上街抗议，那他们抗议的这个没有地方发泄，他们就是骑着摩托车两人一辆，拿着这个棍棒或者是拿着越南国旗就满街挥舞，看到只要有中文字的地方，不管是中文的工厂、中国字的这个招牌、中国字的商店，他们就砸。那当然那个时候当然就他们也不知道谁是中国的谁是台湾的，甚至有些是新加坡的，他们也分不清楚。那所以有一部分台商就遭殃。那个年代其实大家就是真的是非常紧张，那个时间点就是513的这个暴动，那个时间点我人刚好就在平阳的工厂里面，所以我们就是等于说那天就是白天就是大家都是这个惶惶不可终日哈，在那边观察，然后把大门紧闭，然后把这个电脑收起来，把玻璃窗都拉下来，这样子就是要能够，但是还好白天也都顺利度过。晚上在大家一起在宿舍吃饭的时候呢，就听到外面有这个呼声啊什么之类，就是很明显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紧张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台干很多人还是马上抢机票先回家再说，这样子。那所以那时候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冲突。可是话说回来，那个年代其实很多台干去到那边，他们的观念上其实并不正确。也就是说大家以为你在越南其实你很多地方你会看到中文字的招牌，也确实越南在大概从秦汉时期就是西元一世纪左右或者甚至西元前一直到西元十世纪，其实它都是算是有统治过越南北部。那时候当然那时候我们对

0: 越南北部其实不是中原地区嘛，你都知道我们对于这个当时的这个称呼就是这个东夷西狄，对不对？这个然后这个南蛮，对不对？所以这个南蛮这个词就是一个很贬义的词，就是说那是蛮荒地区，只有那个有罪的官员才会去的地方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对并不重视这个统治，所以南部地区虽然说有很多的这个中文的中国的文化的影响，甚至他们的早年越南的这个 皇城他们的这个官员啊，他们的科举啊，他们的制度啊，也都是模仿中国的，可是骨子里他们实际上并不真正觉得说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以至于到了十世纪左右，他们有这个机会脱离的时候，他们就很快就脱离，所以就甚至还跟中国边境发生过几次冲突。所以虽然说你在中国越南的，特别是北越河内附近，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地方，有孔庙啊，
1: 孔庙，对，
0: 有这个中文字的招牌，到处都有啊、哦。但是呢，千万不要误以为他们是非常尊崇中国文化的
1: 哦
0: 啊、哦，他们认为那是他们的文化的一部分，那是历史的事实，但他们并不真正觉得说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被中国统治过是多么光荣的事情。所以有些台干去以为越南人会对中国文化非常向往，非常的尊敬，非常什么，这是非常天大的误会。其实历史上他们的民族英雄就是抗中英雄啊，一个李将军。所以其实越南人他们虽然愿意在你的这个台商的工厂工作，并不代表他对于中国文化有多么高的这个尊敬的心理。所以当你用中文来去指导他们，或者是去指挥的时候，千万不要用一个以上对下的这种态度，认为他们一定会听你的。所以我觉得文化的这个理解，甚至到刚刚讲到五一三的这种冲突，其实是在很多的小事件或者是小的态度上面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一些互相之间的 不平等或者是 不好的经验造成的累积出来的一个民怨。所以这就是我说当时在像五一三暴动，有很多工厂像完全这个安全无事的，平常就是因为老板可能他管理上就非常的尊重，也非常的很多的这个管理方式或者制度都尽量的越南本土化，让员工觉得非常的被尊重，非常的被 involve。那这种工厂通常在这里面都会完全安然度过，不会有事情。那有事情的，有被砸的，多半都是平时在管教上可能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平等尊重的一些工厂。
1: 嗯，哦，因为你刚刚讲到老板哈、哦，会有这种海外拓殖的这种老板，真是那种创业企业家哈、哦。那他们不一定像您这样有一些台湾或念书还有美国留学那种很快的接触多文化的经验，所以你那时候怎么样帮助这些老板呢？在这种不同领域的不同。比如说不同城市或不同国家的移动当中帮助他们这个观念的改变呢，因为你可能以前在学习学生时代哦，在美国时就已经认识哦，那文化差异已经在哈、哦。那有些时候这种我们台山或台干不一定像你那么博学多闻或者这么早接触，那么一到那些可能刚开始是东莞，然后或者是你说昆山，后来到东南亚不同的国家，哎，他们的这文化的那种震惊和转换，你有给他们上课吗？还是他们一定要去哪边上课才能够那种感觉是老大心态才会被调整，还是要经历你说这个五一三这种暴动之后才会惊醒这样？
0: 台湾的这些企业家坦白讲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群啊，这白手起家然后能够在世界上成功，一定有他的独到之处。
1: 是，
0: 但是相对来说，当然这些老板我觉得他们也就比较有自信嘛，也比较就相对来就不见得能够真的被影响。那倒是平常我们在日常工作里面，在管理一般的干部或者是在设计制度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融入在那个里面，让这个制度尽量的人性化，尽量的本土化。那在我们教导，因为那时候很多台商到东南亚的时候会带着一群当年在大陆的干部，因为这些大陆干部比较年轻，学习能力比较好，所以带着这群已经在大陆培养好的这些陆干，让他们去东南亚管理工厂的时候呢， 他们也会比较快的会融入到当地学习当地语言、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只要

0: 在这些路干身上去融入很多的这种文化的尊重啊，或者是一些制度的设计啊等等，就可以比较在基层把这个文化带进去。至于老板，我觉得可能也很难影响了，老板就是做好老板他本身擅长的事情就可以了。
1: 嗯嗯嗯，好。还有你刚才除了越南之外，东南亚还有哪些国家你是有去驻点过，或者是说东南亚之外，是不是南美洲啊、中南美洲也是有一些这样的，因为工作而要比较长时间驻点的一个经验呢？
0: 对，我也去过柬埔寨，也在柬埔寨工作一段时间，在印尼也有待过一段时间。那中间因为商务旅行或者是一些工厂的管理，也去过墨西哥跟巴西。巴西的主要是因为去帮客户做一些当地工厂的评估，所以就会有不同的。那就像我刚刚讲的，每次去一个地方之前，我会先读一读当地的一些这个背景的知识，你希望不要不小心冒犯到别人的一些文化禁忌。好，比如说像这个我到巴西之前，其实我们就会去特别去住，因为毕竟是一个非常遥远、从来没什么印象的一个地方，
1: 要坐三十几个小时才能到。
0: 哦，对对对对，再包含转机，可能要四十几个小时这样。那所以就会去注意这些地方。我印象当时印象最深刻，就是在读这些资料的时候发现，就是有很多地区对于手势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手比的姿势这个事情，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禁忌。好比说我们平常讲 OK， 这是英文嘛，嗯，OK， 可这个手势本身在非常多的国家都是一个禁忌，它代表了各种不一样的骂人的话。那甚至像在越南，我们常常欧美人时常比这个手势叫 cross the fingers， 表示保佑你，对吧？这个东西手势在越南也是一个骂人的话。
1: 所以在台湾 OK， 在越南或者很多国家这样不 OK，
0: 千万不行，
1: 不 OK，
0: 非常不 OK。 所以类似像这种，就是我们会记得说，你到一个地方，你不要理所当然的把你原来的习惯带去那里，你认为你 无意当中做的一些事、讲的一些话或者用语或者是比的手势，不小心就会变成是可能惹祸上身的，或者是甚至造成你的这个出差谈判会议的失败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出国旅行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
1: 所以你是还是看书，还是说有什么样某些机构或者某些单位特别在做一些跨文化工作者会有这样的一些教导？
0: 其实那个年代在很多的这个，我记得很多的研究单位或者 学校或者是这种投资机构，他们都会推广一个观念叫做 cultural quotient，就是我们常常讲，以前讲说有 IQ，有 EQ，甚至后来还有 AQ， 那后来他们就讲 CQ 就是 cultural quotient， 就是说你对于除了你有很好的智商、很好的情商以外，你要有很好的文化智商。文化智商的意思就是你要知道说，你要意识到，而且要在行动上要去注意文化的差异，有些时候是你做一件事情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那是当时有一些研究的 paper 在那边在讨论这东西，那从那里面就会得到很多的经验。那只要好好去注意，很多记得，然后身体力行，就应该可以避免掉很多这个踩雷的地方。
1: 好，你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就是你观察到或者亲身经历到虽然已经看了书了，但是在这几个国家不同的驻点的时候或者旅行的时候，真的有遇到一些那些禁忌突然不经意的出现了，然后就造成了一些误会或者是事与愿违的事情。
0: 倒是我个人倒是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因为就是有特别小心，然后一起同行的这个同事我也会特别提醒他们，或者请他们先读过一些相关的东西。那主要就是在语言上，或者是在身体的距离上，或者是握手打招呼上，或者是刚刚讲过一些这个比手势上等等，只要去好好注意。我个人倒是没有特别经历过什么样的好像一些尴尬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一些影响。那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说读过很多相关的一些故事，譬如说像你可能跟阿拉伯人或者印度人谈判的时候，他们给你的一些回答，你可能要很注意他的

0: 回答本身代表的意义是不是表面的字面上的意义、嗯、还是它隐含着背后可能有一些潜台词、
1: 嗯、
0: 那这个也牵涉到你这个谈判商务谈判之后你需不需要去做 follow up、
1: 嗯、
0: 你如果不做 follow up 可能这事情就断了、
1: 嗯、
0: 你有些地方你做了 follow up 人家反而可能认为说会议上不是讲好了吗、嗯、你怎么现在还来跟我问你是不是不信任我这一类就是说在文化差异上面就要很注意、嗯、说要不要去做这些的跟进啊或者是一些后面的一些追踪啊或者是再确认啊、嗯、等等这个都是我觉得在这些场合里面要去注意的地方、
1: 嗯、好那您可以分享说在这工作这一段 期间的旅行在各国不同这你 去过的这些出差的国家出入关啊或者是申请护照或者是这些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或者是哪些食物啊什么当然有某些食物是不能进或出了东南亚或者是、你说巴西啊这些中南美洲
0: 我觉得倒还好因为反正就是我们也不是第一个去这些国家的地方、嗯、所以 的人所以其实我觉得一般的商务的手续上面都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主要是一些我觉得到一些地方去观察到当地的一些事情是蛮有趣的、
1: 嗯、
0: 好比我记得那时候到巴西我应该是在大概2011年、2012年左右的时候去的巴西那有一个很大的 culture shock 就是说我去到那边然后呢因为我们是去评估当地的工厂然后来做帮客户去做投资评估的、
1: 嗯、
0: 那去到那边看就是我跟我同事一起两个人一起因为机票很贵啊，一个人就40几万那我们就去到当地以后呢就白天当然就是做拜访当地的厂商啊拜访甚至整个供应链晚上我们就会出去做一些这个踩点看看当地的一些实际的市场状况、嗯、那很有趣我们走到一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啊就看到哎这个地方的这个商场怎么每很多的这个店家的这个玻璃上都贴了一个分期付款的标志明明卖的只是衣服或者是运动鞋或者是很简单的商品不是什么特别贵的商品可能价钱折合美金可能也就是几百块钱的这样的东西居然都要分期付款就觉得很奇怪所以我们就去问、哦、原来当地有这样的习惯说他们的人很想要、在有限的收入之内能够去享受这些还算不错的一些譬如说像 Nike 的运动鞋啊美国可能卖的是50块钱美金一双当到了巴西可能就变成300块、400块一双、啊、因为关税的问题等等所以他们就但他们又很想要因为巴西的运动风气又很盛你路上看到几乎10个人有9个都穿运动鞋大家都喜欢慢跑喜欢踢足球喜欢做各种各样的运动所以他们的这些东西卖得很好可是呢价钱很贵他们就会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去买那我们就觉得哇买运动鞋居然要分期付款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 shock、
1: 哦、
0: 对
1: 好的那 你讲到刚刚有提到一些、空间距离感、哦、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所谓空间距离感是不同国家你 所接触到的这些文化讯息里面空间距离感跟我们一般在华人的空间距离感有什么差异
0: 空间距离感主要是就是说在人与人之间在面对面的时候或者是在打招呼的时候、
1: 嗯
0: 保留一个多少的空间是一个比较礼貌比较舒适的一个范围如果你进到他的这个舒适圈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被冒犯了所以这个很多的人在欧美人士可能会认为打招呼的时候握手礼当然是最普通的但是两个人 站的距离到底要多远大概平均就是可能 1.2米前上下到最远可能 1.5 米这样子就是说距离上面但是可能在亚洲国家或者是阿拉伯国家可能就会相对来就会比较近一点、
1: 嗯、
0: 那有些地方甚至更近可能在这个半公尺以内他都觉得能够甚至可能拥抱啊或者是非常接近的距离来跟你讲话、
1: 嗯、
0: 甚至你都可以闻到他的这个嘴巴的气味了、
1: 嗯、
0: 他才觉得叫做友善这样子所以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相之间的保持的距离也是你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如果你在不对的地方站了不对的距离可能就变成一个 不友好的一个姿势、
1: 嗯、那在比如说商务礼节上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提醒比如说你去过了这几个国家嘿、除了距离之外哈 没有什么商务礼节，
0: 商务礼节

0: 对，主要我想就是说刚刚讲，就是说你从开始做这个商务谈判的之前，你要做哪些的安排，你要提供对方哪些的资料，那各个国家当然以美国它就是一个最简单直接沟通的国家，所以你所有东西讲得越明白越 好。那有些地方呢你就不能讲得太多，好，你就不要让他觉得说好像你过度啰嗦要求太多等等。那会议当中当然你要怎么样进行，以及我刚刚讲会后要不要做追踪，要不要做事后的一些发会议记录啊，或要不要去做一些会议事项的确认啊，或者我们会议当中达成哪些共识啊，要不要什么时候 要做成这个结果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国与国之间其实上都会有一些差异，要用比较对方认为好接受可是又能够达成你的商务目标的一个方式去处理，比较容易成功。
1: 太厉害了，所以感谢 Peter 的分享。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今天就要到这儿，但是还有更多的一需要分享的，我们期待各位继续锁定纵情蓝天下。我们下一集还要跟 Peter 来聊聊，还这一集聊到这个留学时代的旅游旅行跟海外工作的旅行，下一集还有更精彩，因为他慢慢要步入退休之后的旅行计划，以及有更多好听的好看的而且有文化深度的分享。我们谢谢 Peter，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我们下回见，
0: 谢谢。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我是丁力，在这儿问候你。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开始挖宝了。今天所要挖的宝藏是些什么宝藏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就挖几个跟音乐有关的宝藏吧。首先呢，跟你介绍的这个人物是黄永熙，听过他的名字吗？有没有听过《阳关三叠》呀？

啊，非常熟悉的旋律哈，这就是他所作的曲哦。黄有希博士，他是原籍广东省的南海市，在1917年的时候，在湖北省汉口市出生。那么3岁的时候就迁居上海，在上海成长接受教育。他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来音乐的天分，也对音乐有极高度的兴趣。11岁的时候就要求学小提琴，12岁他就创作了《慈母颂》这首歌曲，当作母亲的生日礼物。他还跟一个澳国籍的犹太人谈好条件，以免费教中文的方式换取免费学乐理跟作曲的机会。虽然呢，在父亲的劝导之下，他进入了雷士德工程学院修读土木工程，而且担任纽约一家工程公司的重要结构工程师有17年之久。可是啊，他一直没有放弃对音乐的热爱，喜欢音乐。他是在30岁以后才有机会进入音乐学校深造。可是在这之前呢，他就已经创作了很多首脍炙人口的诗歌，譬如说像《普天颂赞》里的《大卫赞美歌》呀，《欢欣歌》啊，《主导文》啦，《人生意义歌》啦等等，还有《声声慢》呢，这是李清照的词哦，《阳关三叠》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支歌曲，是王维的词，《漂泊天涯》《斯人何在》等等等等中国艺术歌曲。而他所编的中国民歌独唱曲集呢，共有20首是比较著名的中国民歌。这些歌曲经由我国著名的声乐家司仪贵、毛爱丽、黄元颖等人在世界各地演唱，也深获好评。那么因为1937年的8·13事件，日军在上海发动了战争，各类的娱乐活动还有跟这个国外来的音乐会就纷纷取消，时局乱嘛，而本地的话剧、音乐剧呢反而就比较兴旺。黄有希白天到工程公司上班，晚上还有周末就参加教会的圣乐团活动，而且努力的作曲、编曲、配乐队、伴奏谱、指挥还有教歌等等全部都做。而他第一次的上台指挥是在一场音乐会里面，独唱者呢没有办法赶上演出，指挥必须代替独唱者要上台演唱，于是临时就把指挥棒交给当时仅仅是团员的黄永熙。他也不负所托，哎，指挥得很好，而从那之后就跟指挥结下了不解之缘。1938年，他应中国歌咏团的邀请到香港大学陆幼堂指挥一场音乐会，1946年在上海兰心大剧院演出的第14次音乐会呢，黄永熙也是指挥，节目的分量不轻，像有华格纳的《唐和瑟序曲》、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组曲》，还有其他的歌剧选曲。其他像上海音乐社主办的黄字作品演奏会啊，钱仁康作曲的歌剧《大地之歌》，还有张浩的轻歌剧《上海之歌》的首演等等，都是他指挥合唱还有伴奏的乐队。在1946年的时候，上海最有名望的音乐界人士发起组织上海市音乐协会，名单里面呢都是当时最顶尖的音乐家，什么司马聪啊、戴翠伦啊、陈佑新啊、董光光啊，什么哎一堆啊、哦，黄有希也在其中，也是发起人之一。可见当时他才20多岁哦，靠自学音乐出身的他，在音乐界里面，在年轻的时刻就已经占了一席地位，这很不容易。而他也一直非常关注教会的音乐，他在上海中华基督教会副吉堂圣乐团担任指挥的时刻，就举办了很多圣乐活动，演出都非常有水准。大合唱的团员常常有接近100人，不乏当代著名的独唱者，像黄元颖啊、郎玉秀啊、张仁清。

英啊等等人。很多很多管弦乐好手呢，也被网罗在伴奏的管弦乐团里面。譬如说乐队的首席马思宏，选组有谭淑珍、司徒海成等等，管乐方面有黄怡君、陈传熙等等，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这个乐手啊。而当时富吉堂的圣乐团居于领导地位，除了在上海常常有各类的圣乐演唱，也参加抗战歌曲的演出，而且呢还组团到香港啊、南京啊、广东啊各个地方演唱大型的圣乐作品，在当时来讲可以说是非常轰动的。而他在1947年也获得伯仲士大学的奖学金，大概有三年的时间就边学边教，而且在1948年和1950年指挥这个该校的合唱团还有管弦乐团演唱弥赛亚还有以利亚神曲以及歌剧西维尔里法师。每个礼拜天下午呢，他还担任西洋音乐会的合唱指挥。上海富吉堂的会友看到他寄回来的相片，200多人的合唱团跟几十人的乐队全是美国人，使得这个团体成为东南亚大型合唱团的佼佼者。1968年到1969年，黄博士还曾经兼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音乐系的系主任，并且担任崇基合唱团的指挥有好几年的时间。70年代初，黄博士担任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教育部的委员，为了推动圣乐教育就出谋献策。1972年担任东南亚圣乐促进会，后来就发展成为世界华人基督教圣乐促进会，他就担任这个促进会的理事长。1975年联会接受黄博士的建议，成立了圣乐促进组，而且委任他做组长。他先后出任组长一共有18届，推动各项的圣乐施工，包括诗班的大会唱啊、基础圣乐的训练啦、举办研讨会咯、领袖训练啦、圣乐会议咯、还有圣乐节等等，造就了很多圣乐的人才。那么1975年他从文艺出版社退休，就受聘于香港圣经公会作为总干事。当时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出版现代的中文圣经译本，一直到1979年中文圣经需求量大增，同时要印刷比较落后国家不同文字的圣经，工作的繁重紧张是可想而知的。他在1983年的时候就是在圣经公会退休，1984年他就应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的聘请作为圣乐顾问，期间就办了很多的圣乐训练班，提拔了不少的新秀。他还创办了中华基督教会圣颂团，歌颂的颂，中华基督教会圣颂团，从这个1984年9月就以千年圣乐巡礼为主题，首次演唱从10世纪到20世纪的多首圣曲。从此这个圣颂团、这个名字比较不是我一般讲的，圣颂团就成为香港最受欢迎的教会诗班，声名呢远播东南亚。1988年黄永锡博士从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的工作退休，本来打算就回美国安居，可是当时香港基督教协进会还没有请到总干事，所以就请黄博士暂时的代职到1990年。而协进会的工作层面是很广的，除了出版信息月刊之外，对社会的关怀跟中国教会的联络，还有寻求不同宗派教会的合一等等，都在他们的工作范畴当中，所以担任这个角色也非常不容易。而他对于教会音乐的最重要贡献是包括担任普天颂赞1997还有普天颂赞2000的修订编撰工作。这部大概有1700多页，由6个基督教公会合作出版的中英对照版的诗歌集，最早其实是在1936年就出版了，收录了很多中国人原创的歌曲歌词，包括第八世纪大秦景教，这个被认为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团体啊，那个明朝耶稣会中国神父吴玉山，还有清朝

康熙皇帝到近代的作品，也有从这个外文圣诗翻译成中文的歌词，或者是由原创歌词，但是曲调采用本国或外国的曲调，里面包罗万象啊，是非常非常完整的一本中国的这个诗歌集。譬如说，有一首歌《基督死》，就很少人知道这个歌词说：“功成十架血半溪，溪水的溪，百丈恩流分自西，这都。”东西的西哈，深裂四崖半夜路，徒方三倍两番机，五千鞭打寸夫裂，六尺悬垂二道旗，两个强盗啊，旗就是一旗在一起的那个旗，惨痛八骸金九品，七言一举万灵啼。哇，好中式哦。其实这首歌不只是说很少人知道，甚至教会诗歌集也很少出现。可是作者是谁啊？竟然是大清帝国圣祖康熙皇帝耶。而黄永锡博士就给这首哀伤的诗谱上了相当平实的小调旋律，但是在伴奏的低音部分就给予非常动态的处理，让这个乐曲在沉稳当中透露出内心的激动。康熙皇帝写过以耶稣死为主题的诗，而黄博士就说，他说我们非常重视普天颂赞，这是一本很好的圣诗集，而且当中有好多首原创的中文歌词正被英美教会翻成英文编入他们的圣诗集当中，可见普天颂赞的普世性。而这首不是这首啊，这个普天颂赞这样子的一个巨型的诗歌集，黄永锡博士在这个1997还有2000的修订版当中，他都参与了编撰工作。而他在1989年的时候真正的退休回美国，这段停留香港22年的时间，很多人就因为他在音乐或这个圣乐侍奉上面得到了激励，也得到了陶塑，这也是他的音乐生涯最活跃跟最灿烂的一段岁月。此后呢，他还是会受邀短暂的停留香港，也协助推动圣乐的施工，一直到1997年，香港音乐界包括很多的圣乐工作者，就在香港大会堂为年届80的黄博士举办了盛大的音乐会欢送他，因为他的服饰终于就是画上一个句点。为此他们举办这个音乐会欢送，同时也对他对香港音乐还有圣乐工作的贡献表达最深的一个谢意。而他是在2003年8月13日安息主怀的，可是他在世的时候，他美好的楷模确实是留给世人无限的追思。他一路行来，在音乐方面，在其他方面所做的一些的贡献，也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这是黄永锡，我们或许听过他谱写的歌曲，也唱过他谱写的歌曲，但是可能并不知道他的背景是一个如此前进的一个基督徒。而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上面，他基于他对音乐的喜好，在圣乐的推展、圣乐人才的训练，还有在圣乐的一些的编撰甚至谱曲上面，他的贡献是极大的。黄永锡博士。好，在黄永锡博士之后呢，我们讲另外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并不熟悉，不过我觉得在整个的我们介绍当中，也介绍一下类似这样的人物，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是谁呢？欧阳菲菲。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支歌曲《香格里拉》？

很熟悉的调子吧？非常熟悉是吗？而且很多人如果在这个以前的时刻听过了这支歌，都会觉得它是一支非常好听的歌。欧阳菲菲其实就是香格里拉的主唱者，好，他的故事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他其实是在他家庭里面的妖女，他的爸爸是一个很虔敬的佛教徒，小的时候啊，他的爸爸就常常带他去庙里拜拜，如果他不拜的话，他爸爸就说菩萨会打他的屁股，所以这个就让他对佛教产生了一种反感。他的爸爸因为吸食鸦片，小便大量的出血，家人就劝他去医院，他不肯耐，却要求到普陀山，没想到到了那里10天之后就过世了。当他看到他的父亲躺在棺材里

周璇唱的歌。有一次朋友就带他去电台客串一曲，他也大胆的去唱，没想到竟然受到热烈的欢迎，听众们纷纷来电点名要他再唱。而原本就想当歌星的他信心大增，此后呢，他就天天去电台当业余的歌手，可是这也奠定了他日后在歌坛发展的扎实基础。欧阳菲菲当时正值青春，抗日烽火奏起，他就加入了戴笠所组成的忠义救国军，参与敌后的工作。每一次救国军所到之处，都会调查当地的邮局，检查所有的信件。有一次他就被派到一个乡下邮局，晚上啊，要独自摸黑走过一片这个墓地啊，荒冢。可是他的心里一点都不怕，那个整个晚上他就在邮局里小心翼翼地用小针还有药水把信封口慢慢地卷开，看完之后再小心地封上，丝毫不露出痕迹。还有一次呢，他被派到上海出任务，不料在大户舞厅跟另外一个同党被日本人抓了，关进牢里审问。日本人呢要他当汉奸，他就假装答应，为的是能够接触到忠义救国军的人。有一次他知道日本人要去破坏忠义救国军的地下电台，立刻偷偷通报，结果日本人扑个空，可是他呢却没有被发现，好险哦。过了很久，日本人还是不放过他，就派了个汉奸问他说，听说这个忠义救国军有很多人进了上海，你怎么没报告啊？他就泰然自若地说，他们又没来找我，我哪里会有消息啊？除非你们能够介绍我去任何公司做职员，那我的消息就多了。后来他就真的被介绍到水电公司做抄写的工作，上午到水电公司，下午就到国际饭店唱歌。而在饭店唱歌的时候，日本人还是经常地问他情报，他就回答说，你们想想看，你们常常到这里来做，后方当然会知道嘛，他们怎么敢来找我呢？日本人觉得说他讲得很有道理啊，就很少向他要工作报告，一直到抗战胜利。而抗战胜利的前夕，他从大后方回到上海，在仙乐思舞厅呢就担任主唱。他所唱的流行歌曲啊，像雷蒙娜、海燕等等，在当年都非常非常受欢迎，他的名气也就因此越来越响。上海各大歌舞厅呢没有人不知道他，只要他一出现，在场的人都会停下跳舞，安静地欣赏他唱歌。百代公司就为他灌入了《花月之歌》《怀想》《东风多情》等等唱片，在唱片市场也成为当时的热销品。抗战胜利之后，电影公司就迅速地恢复了生机，导演方佩林就着手筹拍歌舞片《莺飞人间》，片中就有《雨蒙蒙》、《春天的花朵》、《创造》等等12首歌曲，每一首歌曲都很好听。方佩林本来想说邀请大歌星周璇担任女主角，可是当欧阳菲菲试镜之后呢，周璇竟然意外地出局了，欧阳菲菲也就有机会首次登上荧幕，挑起了女主角的大梁。而这部影片也是抗战胜利后之后的第一部影片，而且是歌舞片，先后在全国各大电影院上映，每天上映4场，一直演了4个多月。欧阳菲菲那种富丽高亢的嗓音，灵动甜美的歌声，随着电影热放，就把电影中的插曲《香格里拉》唱得家喻户晓，红极一时。而除了活跃在荧幕还有歌坛上，欧阳菲菲也常常演出舞台剧。60年代初期参加名艺术家王蓝《蓝与黑》的舞台剧，在马尼拉连续上演了5场，也相当受欢迎。当时的影歌星欧阳菲菲跟老牌的巨星周璇、白光、李丽华等等其实是同享盛名，也因为拍片接触，周璇、李丽华、赵丹、秦怡等等人都跟他成了好朋友。有一次啊，这个明星严俊
组织了明星剧团到菲律宾

访问演出。为了等签证下来，他们就待在厦门很久。团长陈明勋就向他求婚了，因为两个人认识很多年，彼此了解很深。欧阳飞鹰也知道对方是一个忠诚厚道的人，没有丝毫世俗绅士的气派，又是个画家、剧作家、歌词家、设计家，多才多艺，所以对方一求婚，他也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之后两个人就在省政府登记结婚。1949年10月，欧阳飞鹰就跟白虹、陈百迪、林匹杰等等歌星，应菲律宾总统夫人的邀请，在菲律宾的外岛宿务、还有苗格律、伊朗等等地方巡回演唱。不久，中国国内的政局大变，共产党因为他曾经参加过忠义救国军，就要抓他。可是呢，找不着他。欧阳飞鹰夫妇就感谢上帝的保守。如果他们那时候菲律宾没有邀请他们去菲律宾，他们就会在中国，那么很可能就被抓了。而也就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就留在菲律宾发展。之后他就进入了圣多马斯大学音乐系深造。毕业之后呢，他就跟他的另外一半向小学借教室办艺术班。陈明勋也就是他的先生教话剧跟油画，欧阳飞鹰就教音乐。那个暑期班里有很多的学生是基督徒，其中有一个女学生每一次都跟他说，欧阳老师，你是那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不相信耶稣呢？当他第一次听到学生这么说的时候，心里实在很反感，想说，哦，难道不信耶稣的人就都是坏人呐？那我就不信耶稣，难道我永远的我就不算是好人吗？心里很不舒服。情人节的时候，那个学生送他了一本圣经，他也把圣经放在一边，翻都不翻。后来啊，又有一个学画画的学生也邀请他们夫妇去礼拜堂。当时他真的什么都不信，也没去过教会，但是他相信世界上有一个主宰，他就想说，好吧，既然被邀请去听听也好。而中华基督教会是一间很大的教会，有好几层楼，全部都有冷气。当他走在楼梯上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突然有个念头，那个念头就是，啊，我是个罪人，上帝是伟大的。从来没有人教过他这些，这些的概念在他原本他觉得根本没有这些概念，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突然有这样的想法。而那天讲到的牧师是石心我，他也是从上海来的。布道会结束之后，石牧师就从台上走下来，经过朋友的介绍，牧师就为他们夫妇按手祷告。诶，很奇怪，牧师祷告的时候他竟然就流下眼泪来。上帝的这个作为真的是非常奇妙，当天两个人就决志了。1949年9月3号，在中华基督教会，两个人就一起接受了洗礼。而受洗之后的他呢，生命有很大的改变，他不唱流行歌曲了，他把他的歌喉奉献给神，为主唱圣诗。而除了独唱之外，他也参与教会的诗班。经过祷告之后，夫妻两个还请黄元素牧师带队到菲律宾的外岛宿务啊、苗格律啊等等地方举办圣乐布道大会。之后他们也组织了雅歌团契，网络歌唱人才，服侍上帝。而为了传福音，有一年他们还请了中国、日本还有韩国的儿童合唱团一起到菲律宾去开演唱会。而至于他自己的家庭呢，他结婚之后生了2男4女。1959年，他生了最后一个孩子，叫做安里。在还没有怀孕之前，他就向神祈求四样，希望是最后一个，是男孩，要双眼皮，要长得漂亮，上帝全应允了。可是这个孩子不到1岁的时候跟保姆睡，保姆给他盖了厚的被子，而菲律宾的天气很热。有一天半夜12点多，孩子热到没有气息了，两眼朝天。陈明勋看见，立刻拉起孩子的双脚，打他的。

屁股，没有用。最后他就迫切求主救孩子，最后他就用力在孩子屁股上捏了一下，这个孩子才醒过来。可是体温实在是太高了，只好用冰敷让他凉快一点。到了医院，医生用毛巾把他包在冰里面，孩子在医院里面待了一天才接回家。而上帝及时的帮助救回了这小孩子的一条命，这个对他来讲也是一件难以忘怀的恩典。陈明勋经过友人的介绍，认识了一个在香港开热水瓶厂的商人董俊英，就希望在菲律宾设厂。他就协助董俊英啊，寻觅厂房，设计玻璃上的花样等等。原本这件事情是赚钱的事嘛，可是因为不会制造纸箱的底板，必须要向外复线去买这个底板，而卖出去的搪瓷啊、玻璃器啊，每个月都是欠款。董俊英呢，却在香港花天酒地，还要求副经理把钱汇过去。有一次，他要了很大的一笔款项，不得不把厂房抵押给银行，还是不够，又抵押到别的地方去。后来借不到钱，只好向一个有钱的侨领借钱。这需要有人担保哎，副经理花言巧语说服陈明勋出面担保，陈明勋也不疑有他呀，答应签字。没想到副经理借到之后呢，就远走高飞。等到陈明勋发现的时候，后悔意外，债主来讨债啊，另外两个经理已经溜之大吉了，只剩下陈明勋独挑重担。他就告诉他的妻子说，我就是把一辈子赚来的钱都赔上都不够，他们可以逃走，只有我留在这儿。我要逃也很容易，香港台湾都有我们立足之地，但是我是个基督徒，我的名誉毁坏了没关系，主耶稣的名不能受到羞辱。夫妻两个人就同心祷告祈求主，虽然还是宣布破产，债权人拿走他们所有的东西，可是他们心里面有平安。破产之后，陈明勋有一个好朋友庄万里，是一个收藏家，非常信任陈明勋。他的家里有很多的古画呀、古董啊，总是要陈明勋去他家替他辨明真假。陈明勋就跟他说，我要开画室，多收学生。庄万里就说，很好啊，你开画室，我可以把一些古董都放在你的画室里，如果有人喜欢，我也可以出让。而陈明勋就这样借了一间房子开设中国艺术馆，又开了好几次的展览会，都非常成功。主的恩典真的很奇妙，神让他们在这件事上非但没有羞辱主的名，反而荣耀主。1988年1月，陈明勋因为癌症病逝，生前就把仅有的钱买地捐给教会，自己没有留下分文。

事实上，当他们到菲律宾之后，欧阳菲英就是开始教唱的生涯，这一教就教了20几年。他教唱的时候非常的仔细认真，所以他的学生很多，有家庭主妇啊，有学生啊，侨领啊，医生啊，商行老板啦、反正各行各业都有，甚至连西班牙的民歌星阿玛杜巴兰圭也慕名拜他为师。他每天晚上总是会跪在主前祷告，求主给他智慧，让他知道怎么样教学生。他一面教一面就向学生传福音，有的接受了主之后就参加教会的事办。而陈明勋过世之后，他就到美国定居，跟儿女们在洛杉矶团聚。刚到美国的时候，他跟女儿在西区浸信会聚会，而且担任诗班的指挥。可是周间呢，女儿要去上班，他一个人在家里实在没什么事儿可做，很无聊，所以他就跟主祷告。

求主给他工作，不然他就要回菲律宾，因为在那里他还可以教唱，生活很快乐。在美国只能关在家里，不会开车，哪里都去不了。而他跟主恳切祷告之后，上帝真的把一位美国佳音社的创办人邹太太带到他面前。邹太太知道他是香格里拉的主唱欧阳飞鹰，就邀他上广播节目接受访问录音。节目播出之后呢，他的见证也引起了听众非常热烈的回响。他信主之后感念上帝的恩典数算不尽，觉得说，哎呀，这个福音的债要还，一定要把上帝给他的福分传给更多的人。他也想到在中国大陆的家人都还没有认识这位神，因为从来没有机会听福音，所以他就为他们祷告，也不断地寄一些属灵的书籍给他的家人。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1994年，他的二姐跟姐夫也都接受了主。而在他的迫切祷告跟传福音之下，后来他的家族全部陆陆续续都信了主。我所以选这篇介绍这个人，对收音机旁边的你来讲，很可能你觉得，哎呦，我真的不熟悉他了，香格里拉倒是有点印象。而我选他的原因，就是在其实在我们国家这百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所谓很多的人是抛头颅洒热血，没错，很多的人在很多的大的我们都看到的方向上面有了非常重大的贡献，好像是这个船的舵手啊，带领着方向既定，然后带领着很多很多人继续走。但是我觉得有更多更多，就是像欧阳飞鹰这样的人，有没有贡献？当然有。在那个年轻的岁月里面哦，他就加入了什么这忠勇军啊，然后就是参与这个算是间谍啊，这些的工作，当然有贡献。而在那样子的一个时代里面，他也借着歌声抚慰了很多人的心灵。之后他接受了这个信仰之后，然后在这个信仰的传扬上他也尽力很多，他也在自己能够的这个位分上面尽力的去活出他自己的光彩，影响到很多人。我觉得有更多更多数不清的人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当然有更多更多是更朴实的，就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面，一步一脚印的慢慢的去走，但是也影响了很多人，对于整个的国家社会发展上也有非常大的贡献，所以我选了他。而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里面很多的女性也像她一样，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她们不只是唱歌，喜欢唱歌，表演唱歌，事实上她们对于国家，对于整个身为一个人在社会里面要扮演的角色，都是非常积极的努力的去扮演，有胆识啊，有这个信心，而且也有智谋，也有她们的才能，这是值得我们佩服的，是不是？

一听到这支歌，你就会觉得很熟悉吧？是回忆。对于在台湾成长的人来讲，在读书的时刻，这支歌几乎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支歌，是不是？因为在所有的合唱比赛当中，常常都被选为指定曲。回忆，回忆的作者是谁呢？郭子旧。接下来我就要来跟你分享郭子旧的故事。郭子旧他是花莲人，虽然他的这个学历并不是很强，国小毕业，可是呢凭着热情跟天赋摸索出一条自己的音乐之路。在台湾光复之后，就应聘为省立花莲高级中学专任的音乐教员。刚才所提到的回忆是成为最流行的艺术歌曲之一，以其强调读谱视唱能力的独特教法，他为花莲培育了无数的艺术人才，对于花莲整个的音乐的水准提升有着非常巨大的贡献。我们来看看他的故事。

郭子旧是在很艰辛困苦的环境当中成长的，他的曾祖父是清朝的武进士，富甲一方，但是呢，他的祖父还有父亲都有吸鸦片的习惯，家产几乎就是荡然无存。在东港长老会林彦臣牧师的带领之下，他的爸爸信了耶稣，也戒了毒，并且开始热心的传福音。而郭子旧出生之后，他的爸爸就请林牧师命名，林牧师就建议用主救、啊、这个上帝救了我、啊、主救来纪念耶稣拯救他。没想到呢，这个户政事务所的职员就把名字写成了跟台语的音相同可是字义不同的子旧，变成孔子的子，研究的旧，因为两个用闽南语念起来的话发音是一样的，所以他就成了郭子旧了。而他五岁的时候，他的爸爸因为重病无药可医，为了解除痛苦啊，就再吸鸦片，从此他的家境就一蹶不振。而郭子旧从小就要负起大部分的家务，一直到八岁才上小学，常常为了放牛啊、捡柴啊、下田啦、啊、等等的杂物迟到早退，又因为牛跑到别人的田里，常常被他的父亲痛打。而每一次面对困难觉得力有未逮的时候，他妈妈的话总是能够适时安慰他。他妈妈会告诉他说，要勇敢哦，你是长子，你所做的主必纪念。而他的妈妈对他的人生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每个礼拜天，他妈妈都会带他去教会上主日学，参加圣歌队，教导他认识耶稣。四岁的时候，第一次接触乐器，是邻居大哥哥借他的口琴。他竟然把母亲常唱的诗歌《耶稣爱我，我之名》啊，就我耶稣爱我，我知道啊，完整的就吹出来了。哎，这很不简单，很明显的就是有音乐方面的这种才能哈。

而郭子就进小学的时刻，他的妈妈就买了个口琴给他，从此就手不离琴。他的音乐天分很高，什么东西啊一学就会，得到很多的称赞。小学毕业之后，他就在日本人经营的杂货店里当店员，学会了弹吉他。18岁那年，他自己就经营小生意便利屋，就借助东港基督教长老教会，工作之余呢，就跟牧师一起出外传福音，而且开始学习管乐。日本人为了加强皇民化的运动，就派太阳新剧团到东港巡回演出，干什么呢？主要的目的就是宣扬日本的文化。而剧团的音乐部有很多的西洋乐器，有些弹奏者是从日本音乐学院毕业的，他们的演出让郭子就兴奋得无法入眠，兴奋得不得了。看了之后，隔日清早他就请求团长让他加入音乐部当学徒。经过跟牧师讨论之后，他就立刻收拾行李，随着剧团四处奔走，踏上了音乐之路。而郭子就在乐坛当中的生活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又常常要看人家的脸色，可是只要有机会就从旁边观察他们演奏，然后从中间揣摩，所以他就学会了不少乐器，最擅长的就是小提琴、竖笛、黑管、吉他还有手风琴。他的长子郭宗凯就说，除了当时几乎买不起的双簧管跟低音管，其他都熟悉得如数家珍。同时他也尽力地学习音乐的理论、作曲、编曲、声乐还有铜管等等，其他的音乐相关资料更是努力地收集研读，而且会趁师父休息或者师父不在的时候偷偷地手抄很多的名曲乐谱。真的很难想象哦，他完全自动自发，就是那个迫切想要学的心很强，而学习的这个效率啊，是强得惊人。三年之后，他就学会了所有这个剧团里面的乐器，由杂役就升为乐师。可是呢，因为对于一直南北奔波还有剧团成员糜烂的生活他实在是不喜欢，所以就决定离开剧团回到故乡。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取得了日本政府颁授的音乐师匠证，也就是技艺指导老师的这个证照，开始就在东港租屋开办音乐研习班新野音乐讲习会，教授来自社会各阶层的音乐爱好者。但是可惜呢，入不敷出，所以就不得不被迫停办。而为了音乐教育的理想和对音乐的热爱，郭子就只好告别家园，另觅出路。1942年10月底，他流浪到了花莲，一下火车，除了几件单薄的衣服、手风琴还有小提琴，身上只有5毛钱呢。而最彷徨无助的时刻，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教会，所以隔天一大早，他就去找花莲长老教会高端壮牧师，经过介绍而跟张清海长老就住在一块儿，并且到农业合作社去当职员，这样子他的生活才安定下来。而他传奇的一生最常提及的就是他所信仰的上帝，他说感谢上帝的恩典，让信仰与音乐成为我生命的灵粮。在这两样人生至宝当中，他已经觉得自己是最富裕、最满足的人。他在工作之余会参加教会的唱诗班，在青年诗班任指挥的时刻，就认识了未来的另一半李妙好。郭子就对他是十分心仪，但是对方一直拒绝。最后就因着他锲而不舍的真情，加上他答应结婚之后尽所能的照顾妙好的弟妹，才打动了家人的芳心。而结婚之后，他真的实践诺言，对于弟弟妹妹是尽心尽力的付出。而郭子就本人呢，

育有一女二子，他最强调孩子们是上帝的恩赐，所以上帝托付给他照顾和养育的责任。他常常祈求上帝要给他智慧，让他知道怎么样去教养儿女。他为了给孩子们足够的营养，同时贴补家用，曾经在住家后院养了上百只鸡，十几只羊，还有十多头猪。他亲手设计制作很多的玩具，还在宿舍门前的大榕树上绑了个大秋千，运来大量的沙，成为孩子们的游乐场所。而他的勤奋好学、坚忍上进、乐观助人，给了孩子们很好很好的榜样。他们夫妇同心努力，营造温馨而充满音乐的家庭环境。三个孩子呢，耳濡目染，在音乐领域也就各有一片天地。而他那种虔诚的基督信仰更是全家人的精神支柱。每一次特别的日子，他总是带着全家一起祷告，查考圣经，数算上帝的恩典。他的女儿郭淑慈就说，他父亲退休之后，跟儿孙们几次出国旅游，每一次到优美的景点，一定把所有的家人都聚起来，打开花墨甘泉，依当日指定的经文还有内容分享，而且谢恩。他就说他的爸爸一直认为他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完全就是上帝的带领，所以他顺服上帝的旨意，承受种种生活的磨练还有重担，也得到出乎意料之外的赏赐。那么他自己虽然只有小学毕业，可是通过初中、高中音乐科教员的检定考试，在不懂国语的状况之下，他还用中文写了一本乐理书。他的自学能力是让人非常非常惊异的。他的妻子毕业于淡水高等女子中学，精通日语，所以就常常帮他翻译日文书籍的资料，让他在教学还有自修上面就获得很大的助力。在1943年的时刻，他筹组了花莲港音乐研究会，而且担任指导老师，在花莲就开启音乐教学跟演奏活动。他把这个花莲爱乐人士全部组合成来，成了各种演艺团体，会员大概有80个人，就包括管乐部啊、弦乐部啊、声乐部啊、室内乐团啊、合唱团啊、舞蹈团了等等。这个是东台湾最早的民间西乐研究团体，全部是由身为会长的郭子旧指导，当时候他只有24岁。到了1946年的时候，他就应聘为省立花莲高中专任的音乐老师，充分地发挥了他的长才，指导校内的合唱团、管乐队、口琴队还有轻音乐队。他指导的花中合唱团屡获佳绩，轻音乐队也是东部校园的首创。那么他从事音乐教育，给予了当时他的所有的学生非常好的音乐教育，而且因为他不断地在花莲推广各样的音乐活动，因此也提升了花莲这个地区音乐的水准。在1980年他退休，就受聘于私立大汉工商专校，兼任省立花莲师专的音乐科老师。在长达30-40年的音乐教育生涯里面，他得了很多很多的奖，包括指导学生参加省县的歌咏队、管乐队比赛成绩优异，屡获教育厅的嘉奖记功。而他自谱合唱曲集、创作乐曲，也获得教育厅颁58年度的学术创作奖。又因为经他指导而历年考取音乐科系的学生有60多个人，1979年也荣获台湾省的特殊优良教师的表扬。他还学会为人家修理各种的乐器，最初呢，用来调音的工具是一般的老虎钳，后来啊，他干脆自己设计，请铁工打造的钳子。而为了增强专业，他也看书研究，又托人从美国买修理工具和零件，终于也成为修钢琴的高手。其他的乐器他也修得很好，所以在这个音乐范畴当中，他真的是全才。

而另外，他的音乐教学里面让学生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啦啦啦教学法。学生打节拍的时候，左手心要放在肚腹前面朝上，右手的食指跟中指就从下巴到左手心上下一回是一拍，一面打拍子一面唱啦啦啦，以具象的方式就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节奏。他还把这个音符用线段画出来，一拍就是画一直线，半拍就是画半条线。16分音符一拍有四个音，分成四个小段的虚线。附点16分音符呢，就以一般实线画成勾形，尾段就留个四分之一的虚线，让学生清楚音符的长度，学会基础的节奏。这个都是被他教过的学生一辈子难忘的。而这个电动视听五线谱也是郭子旧独特的发明。从风琴连接电线到黑板前画有五线谱的布幕，五线谱的后面呢装置了很多的小灯泡，灯泡就分成高音跟低音两种记号。郭子旧在风琴弹一个音符的时刻，五线谱上的灯泡就会自动发亮。这种结合视听的教学就可以训练学生看谱听音的能力。而试奏试谱，试试尝试的试，试奏试谱就是认识的试，认识谱是以手的这个五只手指啊代表五线谱，然后加另外一只手的食指做低音线。这个练习认识五线谱，学会之后就把节拍跟音符给结合起来，然后即兴的在黑板上写一段音节，要学生凭直觉就唱出来。每一次在黑板上即兴显出的曲调呢，就因为各班级都不一样，变化多端的曲调常常给他灵感，所以就产生一首又一首的创作。而他丰富的创作生涯里面，有不少的创作过程是相当的生动跟生活化的。事实上，他的人生就是音乐，而基督信仰就是他创作的基石。谱写的不仅是乐曲，其实谱写的更是生命的乐章，这是郭子旧。好，在今天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就很快的介绍了三个跟音乐有关的人。其实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从国家建国以来，太多太多的人都是为国家为社会有所贡献的，你真的要介绍是介绍不完。但是我们从一些很大很大的这个大人物，也介绍一些比较平时的人物。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阳明之角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啊，为大家来介绍九歌民族管弦乐团的团长兼他的艺术总监孟美英孟老师。我们也请他来谈谈他的九歌民族管弦乐团。孟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很好奇哈，就是别人说哈，你要让一个人很辛苦的话，最好的就是一个方法，就是让他去办杂志啊。那如果说我们以现在来讲，就是你要让一个人非常辛苦的话，你就让他去办一个乐团啊。我是在想，孟老师，您办这个乐团多久了？
1: 是九歌已经第18年了，所以九歌18岁了。
0: 哇，嗯，到现在有18年哦。
1: 对，
0: 从来没有想到有这么长的时间。当初是怎么样想到要去成立这个团体的？
1: 是。当初我从台北啊嫁到中壢当媳妇儿啊，
0: 是，
1: 所以我回到中壢的时候呢，哎，发现我们中壢也有一些台艺大毕业的一些学姐啊学妹们，
0: 嗯，
1: 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先加入他们，跟大家一起来玩玩音乐啊。
0: 是，
1: 结果后来因为我到学校当了老师，
0: 嗯，
1: 代课老师，
0: 是，
1: 然后那个学校有国乐团，
0: 嗯，
1: 那么我们。校长就希望我去指导这个学校的国乐团。
0: 是。
1: 那么我想，哎，就应该把我们这些学姐学弟妹们呢，一起拉进来，一起推广这个工作。
0: 嗯。
1: 那我想，我们毕业了这么多年，
0: 是
1: 已经很久没有接触到比较新的一些乐曲啊。
0: 嗯。
1: 那所以呢，我们应该也要教学生，也要互相的来在进步嘛。啊。
0: 是。
1: 所以我就把它组了一个叫九歌民族管弦乐团。
0: 是。
1: 那么我们定期一个礼拜来练一次。那么会请一些老师们来给我们指导，
0: 是。
1: 那么我们不但会复习我们以前的一些技术，甚至我们会接触到一些新的曲子，这样子才能够教学相长嘛。
0: 是是，18年哈，这一段时间里面，其实我想怎么样的那个力量让您能够持久，然后您都还能够愿意在这样子的一个领域里头，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头持续不断的去做呢？
1: 我想是热爱吧，啊，
0: 嗯，
1: 如果我们把它当得像空气或者是说食物，
0: 嗯，
1: 你每天有它以后，你的身心灵说愉快一点啊，所以你就会热爱，你就会非常的希望每天能接触到它。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
0: 一般来讲哈，对吧？你说空气。我们大家都天天反正就这么吸来吸去，从来没有感觉到空气的重要。
1: 是，
0: 除非你到了高山，你感觉空气稀薄，你才发现啊，我缺氧。
1: 是
0: 啊，你到了深海，你才发现没有氧气，我才不能活。
1: 是，
0: 可是一个人能够持续一个工作，如果不是他的那种热情哈，还有对这样子的一个热爱哦，其实要持续18年其实不太容易啊。
1: 是啊，
0: 18年里面你做了多少事情啊？您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
1: 应该是如果说做了多少事情，我觉得就好像很平常生活化了，就真的是这样。
0: 哇，这个别人听到了不知道该做如何感想哈。人家做了18年的事情，每一件都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就做了。可是你要知道吗？我在 FB 里面最近一直发现，哎。你们又跑到英国去了，好，你们又跑到了日本去了，好像你们现在不单单只是在桃园发光，
1: 是，
0: 其实你跟世界的各个地方其实都有很多的联系，
1: 是，
0: 对不对？因为他们都要邀请你们嘛，
1: 是，
0: 啊，我想你看你到英国绝对不是偶然的，而且好像你们还住在人家那个学校里头，
1: 对，
0: 到了日本，而且我看你们常去，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偶尔有时候你们又去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陆，

0: 想很多地方都去，我想这个应该是十八年来他的累积的成果。
1: 嗯哼。其实九哥也是这样一步一脚印过来了啊。
0: 是。
1: 刚开始我们出去演出的时候也是要筹措一些经费。但是在最近一两年来啊，我们已经是比如说对方邀请我们的是机票招待、食宿招待，甚至还有一点点演出费。
0: 哦，真的哦，这很
1: 不错。所以其实渐渐我也觉得其他乐团应该也是会是这样子的，就是渐入佳境嘛啊。因为你后来人家就看到你的用心或是看到你的特色。那么看到大家的圆融，我常常觉得出去演出不只是把音乐带出去，我们也是把我们像他交朋友一样，大家除了愉快，下次就还会再继续合作，那么条件也会越谈越好这样子。
0: 因为在这十八年里面，其实你看看哈，你们从桃园，原来桃园县
1: 是
0: 哦，你们成为了扶持团队，
1: 对，
0: 后来又成为了协助团队，
1: 是，
0: 后来又跑到了文化部，变成扶持团队，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一脚步做下来，一步一脚印这样做，做了十八年。可是今年很特别的，就是你们毕业了。
1: 对
0: 哦，九歌民族管弦乐团在文化部的扶持团队中，唯一的毕业生
1: 哦，是是
0: 是这样子吧？
1: 对，就是我们因为要成立桃园市的国乐团，就是一个公部门的国乐团，那么所以我今年就没有再申请文化部的那个补助。
0: 是，
1: 我觉得资源应该共享。既然我得到桃园市政府的全力的支持，所以我就把文化部的这个经费让出来给新的团队。
0: 是，
1: 那么所以我就从文化部毕业了
0: 是，
1: 然后我就帮桃园市政府办理这个桃园市国乐团的招考以及以后的执行的工作这样子。
0: 但是因为从另外角度来讲，其实有的人会认为你很傻，因为九个民族管弦跟桃园市国乐团不能划等号嘛，
1: 是，
0: 因为你本身你自己也会避免他们划成等号，
1: 是，
0: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的时候，你又放弃了九个民族管弦团的一些外来的资源经费，但是你又还不断的让他能够有活动，
1: 是，
0: 所以有的人就会感觉说，哪有这么傻？一般来讲，有资源的人从来不会认为资源够了，啊，大者恒大，
1: 是，
0: 你从来你会看看几个大的吸金团队，他曾经告诉你说，对不起了，我某个可以放弃，我来让别人吗？没有，你是我所有听到这唯一的会认为说，我放弃这一部分是希望让别人有机会获得，
1: 是，
0: 可是真的很不容易啊，因为很宽大的心胸，让资源能够跟大家共享。可是也因此我会感受到，好像就是其实你的资源反而越来越多，因为人脉很好，人脉很好，而且什么人缘很好。
1: 对，还好，就是大家都对我非常照顾。当然，
0: 那应该不是因为你照顾别人吗？你看刚刚那样讲下来后，你对别人特别的照顾，对不对？
1: 所以我常觉得，如果我们一桶水是满的，
0: 是，
1: 你不倒掉一点，怎么还有空间再容纳别的资源呢？所以我常觉得，我虽然今年没有申请文化部，
0: 是，
1: 但是很多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文化部办桃园的书展，
0: 是，
1: 那他也希望我们去演出，
0: 那
1: 这样子能见度高了，
0: 是，
1: 那么也受到肯定了。
0: 是，
1: 那其他的一些基金会啦，或是一些社会团体，他们也知道说我们现在没有文化部的一些资源，他们也愿意用一些资金来支撑我们，或是邀请我们到世界各国去演出，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也是很好的。对，
0: 你确定因为你放弃了这个文化部的补助，然后这些的资源就出现了吗？你确定他们是有因果关系吗？
1: 也是，说不定是刚好，但是需要时间的来考验啊，久一点让时间来证明一下。但是我觉得今年我没有接受文化部的扶植，是因为我希望我九哥的团员他们也能够更上一层楼的去考这个桃园市的国乐团。那所以我不确定说我九哥的团员剩下多少。那一般人会认为说我应该要hold 住这些九歌团员，不希望他们离开我啊。但是我还是像一个父母亲一样的爱孩子一样，我希望他们有更好的发展。所以如果我们今年招考完毕，那么九歌应该还会有一些新血进来，或者是还有一些核心团员有留下来。
0: 是，
1: 那么所以我们明年我们会再考量一下，是不是明年也再来申请文化部。

0: 或者是明年怎么样来运作九歌、让它可以长长久久。对，所以应该会走跟桃园市国乐团的方向不太同。
1: 对，
0: 那么可以互相的相辅相成，为桃园的国乐再尽心尽力。
1: 听完了，我相信许多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感佩哈，因为感觉到就是因为一位默默的耕耘的人，他能够将桃园市原来基本上来讲，他可以称为小小的说文化山漠，但是他已经慢慢弄到他们的团队竟然是在六都里面，应该是第四个要成立专业乐团的了，而且这个第四个成立专业乐团的，而且好像桃园市政府蛮支持的哈，今年好像也给了你不少的经费，当然那个经费其实从整体来讲它是不够的，可是你还愿意接受，而且愿意持续去做，特别的我也知道，就是说你并不保证九歌民族管弦团的团员一定能够就是桃园市国乐团的团员，
0: 对，因为要重新招考，
1: 对，而且这就表示什么？一个公平公正。
0: 是。
1: 那对于这些原有九歌的，万一没法考上，他可能就待了九歌。
0: 是。
1: 其实待了九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你本身也有一些属于要私部门去做的事，而不是公部门要去做的事。
0: 对。
1: 然后可能就是由九歌去做。
0: 是。
1: 那公部门不能做的事情，其实九歌可以做蛮多的。当然这里面其实两者相辅相成啦。我想真的很不容易哈。那九歌这么久了，十八年了，也有一些不错的一些音乐留下来，对不对？我们是不是来介绍一下哪些作品呢？
0: 好，我们请黄新才老师，我们还有刘玉云老师两个联合创作了一首九歌，就是我们九歌民族管弦乐团的九歌。
1: 对，
0: 这首曲子，
1: 也就是说，一个团乐团其实它最重要要跟其他的乐团有差异。差异在哪里？就是它必须有它自己的内在长台，我们叫它经典的作品。而这些经典的作品是按照它的编制，按照它乐团的特色去创作的。所以你就特别邀请了，比如说卢亮辉写了《九歌之春》，黄英灿老师他就写了一个《九歌》。我记得好像还有李哲毅也写了有关桃园的这些作品。桃园水响，桃园水响，而且不断的为桃园这块土地去专门去写作作品。这是您的理念嘛？哈 ，OK， 好，我们就要来欣赏这一首乐曲，就是由黄新才跟刘云所创作的合奏曲《九歌》。

这首《九歌》是由黄兴才跟刘玉云为九歌民族管弦乐团所创作的乐曲。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九歌民族管弦乐团的团长兼他们的艺术总监孟美英孟老师。我们刚刚也谈到了他当时怎么样去建构这个九歌民族管弦乐团。

的一个缘由。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再请他来分享一下，因为在这个十八年的这个长的时间里面哈，其实办了不少的活动啊，各式各样的活动。那不晓得你有什么特别您在记忆里面您感

0: 象系列，就是我们在演出的时候呢，
1: 嗯，
0: 乐团的背后的全荧幕投影，
1: 嗯，
0: 那么会请这个印象的这个专家来帮我们设计影像，那么所以可以促进观众视觉上的一些欣赏啊，
1: 嗯，
0: 那么当然这就是针对于比较想要推广一些观众的层次上面，
1: 是是，
0: 就是说先让他们有视觉上的感觉，然后再听觉上的享受，这样子可以拉近更多的观众进我们的剧场啊，
1: 嗯
0: 嗯。那么还有一些亲子的系列，比如说我们会偶尔演一些儿童的一些剧，比如说把国乐配上儿童剧，
1: 是，
0: 就是有一种推广，或者是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不觉得国乐这么的严肃或者是呆板啊，
1: 是，
0: 让他可以去接受啊。所以就是有几个系列我们一定是每年都会做的，那么还有一些我们会要到校园去推广，校园巡回，对，所以其实这样run下来，我们一年啊演出大部分在50场次左右，
1: 九哥一年50场次，
0: 是，
1: 哇，不得了，这个专业团他们也不过如此哈。那真的我在分析下来，我自己感受到其实目前比如说几个大的团体，大家比较知道是九哥一个，还有一个叫小巨人，还有其他几个，其实比较起来其实最有规模而且人数团员专职人员最多的应该是九哥，
0: 是是，
1: 应该是九哥，那也演出的场次最多其实应该也是九哥，应该这样算下来，就算是专业乐团50-60场，他们大型的场次一年都演不到多少场了，因为大概50-60场是他们总和，演到我们70几场那个大概都是已经是把所有的能够演的都算了，真的很不容易。
0: 是，
1: 特别我想到您谈到所谓印象系列，因为我也很好奇的，我也看过你们的投影。那我们常常会讲是说，音乐其实是最抽象的，所以在表演艺术而言哈，舞蹈、戏剧，视觉非常清楚，
0: 对，
1: 所以它很鲜明，然后呢，当只要在这样子的一个票房去那个推展的时候，比较容易推展票房。可是音乐来讲，其实它很抽象，很多人都会讲说，第一次听音乐的时候，有听这个作品根本听不懂，不知道你在干嘛。然后要听了很多次，那一个作品要让我听到很多次，除非你演很多次，或者你有 CD， 或者是一个很经典的作品，早期的，比如说常常说什么《琵琶协奏曲》、什么柳、什么《花木兰》啊这些，要听了很多次，而且是圈内的人他比较会的，一般如果你要吸引那些从来没有进入到音乐厅要去欣赏国乐，他从来没听过，第一个他能够把这个音乐听懂说什么乐器在做什么的时候就已经很难了，所以当你用印象系列这个时候，我记得好像你们还介绍了台湾的这个一些风景嘛，还有什么跑到各地去哈，
0: 对，
1: 然后也配合了一些音乐，我不知道你用了这样的方式你自己有没有评估过，就是到底对你的票房或者对于观众，就是因为一般来讲我很在乎的就是当一场音乐会出来了，我有什么方式以后重新给他做包装改变的时候，我很希望做一个检核去了解这些，对于因为他花钱嘛，他到底对于我的演出有什么样的加分，到底你们有没有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检核？
0: 有，我们觉得因为每一种系列所吸引的观众的这个叫做年龄层会不太一样，
1: 是
0: 啊，所以在印象系列的时候，因为它比如说我刚开始做印象系列的第一集是把桃园的各个古迹当成一个点，
1: 是
0: 啊，那所以比如说这场音乐会有10首曲子的话，就是我去把桃园的一些古迹10个场地，然后把它去拍摄，然后再加上后制，好，当然部分是实际的实景，那么部分是抽象的一些搭配，所以十个地点加上十首乐曲，
1: 是，
0: 然后中间会有一个演员来穿插，他会有剧情，就好像在桃园游览，所以等于是把桃园的古迹或者是景点介绍给观众，
1: 是。
0: 那这个观众群可能会是比较年龄层会比较年纪稍大一点的，那或者是会有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带着孩子，就是互相一起来演出，

0: 这样子评估下来呢，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只是因为所花费的经费真的比较大，所以没有办法做很多场，所以一年大概做一场就差不多。
1: 那你有没有办法，就是譬如说做完一场，那个影像的东西基本上它是保留的嘛？
0: 是。
1: 那你只要有人去播放去搭配，那同样这个场次其实你可以到各地方再演啊，
0: 对，巡回，
1: 对啊，你可以多演几场嘛。因为我常常讲说制作费是很高的，一场的制作费如果是100万，
0: 是，
1: 可是如果我演他10场的话，平均来他的分担一场只有10万，
0: 是，
1: 如果我演了100场，平均他只有10000块钱，
0: 是，
1: 所以当制作出一这个非常优质的一场演出的时候，应该是多巡回多演出，
0: 是，
1: 而且这样子的其实可以包装来可以去推展，尤其是桃园市国乐团他要成立了，那他就要为桃园市去发声，他介绍到国外或者是在台湾各地方去跟各地方去做交流的时候，他有这个特色别人没有，
0: 是
1: 引以为傲啊，
0: 是，
1: 所以你这些可以保留的，其实我认为它是很好的东西啊。
0: 是，谢谢主持人这么好的建议。其实应该是往这方面做了，以后在公部门有这样的资源，或者是有这样的场合，
1: 是
0: 应该是把我们桃园的一些在地特色介绍给国际的人。
1: 对，因为九哥本人他一直在桃园嘛，那很多人很好奇，就是你说。一个不在台北大都会区，可是他却能够被扶植团队所看重，
0: 是，
1: 这个评委其实他们看重九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认为桃园地区怎么会有好团体呢，可是后来才发现哇，不只是好团体，还是唯一所有这个扶植团队里面唯一毕业的团体，
0: 谢谢。
1: 那当他们鼓励给你们做掌声说你们毕业的时候，其实他们还给你们有什么期许没有？
0: 其实文化部对我没有申请继续补助，他们也替我担心啊，他们认为说比如说我去做桃园市的国乐团这项职务，不一定长久，
1: 是
0: 啊，他可能有任期呀，或者是有各个考量，那或者是说，应该说不能如我所意嘛，就是说如果我想要怎么样操作，因为总是有公家的一些规定啊，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替我担心，他们认为说我应该是还是把九哥这样子
1: 继续经营下去，
0: 是是，
1: 嗯，
0: 但是我常觉得人没有哪一个事情是永久的，
1: 是，
0: 那么我们当有这个机会，当有这个可以有火花的时候，倒是应该燃烧一下自己看能够为我们的国乐的发展，或是为我们的后面的一些学国乐的人能够开发出一个场地，让他们以后也可以长长久久啊，那这个东西是可以接续的，
1: 是
0: 不一定需要我孟美英一直坐着的，甚至年轻人有更好的创意，所以就好像这是一个火把的传递一样，我希望它永远都是燃烧着。
1: 非常不容易有这样子的心胸。好，不是我们常常讲说地球一直在自转，少了谁并不表示这个地球就会转得慢一点，
0: 是
1: 你跑快一点它不会跟着快，当你逆向跑它不会因此而跑慢，所以不是你唯一能做什么事，可是当有你的时候可能这件事会做得更好。好，我们就来欣赏下面九哥民族管弦团为我们带来的作品，是黄兴老师创作的作品，是水调歌头。那么这些作品的 CD 是不是能够买得到呢？
0: 哎，这些作品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欣赏。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呢，我们也可以赠送给大家。
1: 哦，各位，他是用赠送的。各位，你听到我的节目的时候，不要忘了，你有机会的时候，你就上九哥的网站，然后就告诉他们，因为听到了阳明春晓节目，然后孟老师、孟团长特别说，我们可以来索取这片 CD， 这片 CD 它的名称叫做什么？
0: 绽放九歌。
1: 好，各位，您就特别指定绽放九歌，您只要去要求，您就可以获得一片绽放九歌，九歌民族管弦团为您演出的这一片的 CD。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水调歌头。

0: 为各位所介绍的这首乐曲是由九歌民族管弦乐团所演出的黄兴台的作品《水调歌头》，这是一首丝竹的乐曲。我们刚刚都谈了那么多演出哈，我想您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您带你们的团体哈，经常到国外交流，尤其是这几个月哈，我看了不是日本啊，又或者又跑到什么英国啊各地，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有特别有一些团体，他们也希望能够跟国外做一些交流，他们用什么方式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些资源？哈，是不是能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渐渐形成的一个，也必须要渐渐形成的一个经验，或者是去寻求经费的一个经验哦。刚开始我们去国外交流的这种活动，也是需要自己，比如说出点机票费啊。但是现在比如说文化部或者是陆委会，外交部都可以去申请，如果说你希望他机票补助你，所以很多个管道其实都可以，各个团队试着去申请。那么刚开始我记得我们一开始去旧金山演出的时候啊，那是我们第一次到欧美国家去演出，那非常的兴奋啊，那也是有申请这个叫做机票补助。那当时去国外演出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哇，外国人听音乐会非常的安静。那么他们在听音乐会的时候给你非常大的尊重，
0: 是，
1: 但是演完呢掌声会非常热烈，
0: 对啊，
1: 甚至他们来听的时候着装都是非常实的，
0: 对，
1: 然后演完的时候又有开香槟啊，然后跟你庆祝，然后一起跳舞唱歌啊，非常热情，然后他会一直赞美你，说你的音乐是他50年来听到最优美的音乐。所以我觉得当你出去国外交到这样的知音啊，那么我觉得回国以来以后，你会发现说，哦，原来我们这么有特色，或者是我们的中国音乐有这么优美，那么你就会继续的

0: 再去创作一些音乐，甚至当你在演奏的时候，你也非常的愉悦。
1: 嗯，
0: 那你就会想说，那我们下回再去哪个国家呢？这样子。
1: 是是。
0: 所以我们后来也有去过德国。
1: 嗯。
0: 然后接着是有去，当然我们的中国大陆，我们去很多遍啊，那也是不同的一个感受啊。
1: 是。
0: 接着我们常常就会接受邀请，之前会比较
1: 就是主动出击，
0: 主动出击，哎，但是大家认识你之后，他就会来邀请。
1: 对，
0: 那像从去年、前年我们接受新加坡的一个文化公司的邀请，
1: 嗯，
0: 啊，他请我们去参加这个叫做新加坡建国50周年的庆祝系列的音乐会。
1: 嗯哼，
0: 啊，那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就负责我们的机票、住宿，甚至给我们演出费。
1: 嗯，
0: 那当然，我们必须为他这一场音乐会，创作出特色。比如说，我们必须请我们的曲春泉老师特别为他作曲。
1: 嗯，
0: 那么作曲的当下，我们会跟当地的合唱团合作。
1: 嗯，
0: 那他们有合唱团帮忙，然后他甚至有演员或舞蹈员，那所以我们一场音乐会里面有合唱的，有舞蹈的，那也有专门就是只有单独是音乐的，然后跟他们一起合作。那这样子呢，他们全国这样子的播放哦，当然也把九歌的知名度有提升，所以接下来呢就有英国的邀演，那甚至日本的一些演出也会邀请我们去，这样子。
1: 是是，可是新加坡这件事情是导致英国来邀演吗？还是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你认得了英国的这些朋友们？
0: 也应该是说我们有新加坡演出的这个经验，
1: 对，
0: 然后有被英国的这个团队有看到了，然后他要我们的一些影音，
1: 是，
0: 然后看了以后，那他觉得也想要来邀请我们去演出，
1: 是
0: 对推展中华文化的一个进展了。
1: 特别
0: 对，那新加坡这个演出的时候呢，最重要是因为庆祝他50周年，
1: 是
0: 加上他的一个节庆，所以去欣赏的人特别多。然后他录制出来的或是照出来的照片，
1: 是
0: 就是当然那个质量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你就刚好可以把它放在你的网络上流传，所以大家就是看到以后就会想要来邀请你。我觉得这是以后团队的一个模式，
1: 也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够好，就是你自己本身要够好，第二件事情你要有机会，
0: 是
1: 就是你站在某个点，然后能够发光，
0: 是
1: 当你发光的时候，让所有的能够看到你，看到你以后认同，然后会邀请你。因为国乐在台湾其实跟国乐在他们所谓的民乐在中国大陆其实差异蛮大的，虽然用同样的乐器，可是出来的内涵、音乐的文化的素质其实是不同的。
0: 是，
1: 那特别是在台湾，我们这么多年其实不断在努力耕耘，我们自己中华的文化在台湾留下来，怎么样去在当代里头留下来一些音乐作品。所以当你在被日本，如果纯粹只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其实合作的形式台湾还是比较强啊，只是说个别的来讲，搞不好他们会认为中国大陆会很强，可是群体团体的话，日本其实会来邀请我们，或者是英国会来邀请你们，表示他们看到了，因为他不可能没有看到中国大陆其他团体，他也不可能没有看到华人地区的其他团体，
0: 是
1: 他一定是看到你们所有的特点，
0: 对，
1: 所以你们的特点其实不断的能够发挥，也因此才能够进入到要成立到桃园市国乐团。我想九歌的经营虽然这么18年很辛苦哈，但是我们可以听到刚刚孟老师特别谈到，就是孟团长谈到，就是甘之如饴，也就是他很乐意去奉献，为大家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奉献牺牲。那他就是说，成功未必在我，只要今天我能够努力，我能够付出，我只要能够将国乐这样子的发展在桃园地区，甚至于在台湾，甚至于到世界，能够为台湾能发声，他都愿意去做。也因为他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所以他没有包袱，他没有压力，他很快乐的做。好，所以我看你做了 CD， 你看各位不要忘了哈，就是上他的网站，然后打电话去要求，你可以拿到这样子的 CD。好，我们今天也 再来要欣赏。

0: 堂哈，一首作品是黄先生老师的作品啊，也是在《帐篷九歌》里面的一首，是吧？
1: 是，
0: 那是《花恋》，这首到底是谈什么？
1: 这首也是一首合奏曲啊，
0: 是。
1: 老师们特别把这首曲子叫《花恋》，最主要是因为它很多很多的一些音符啊，
0: 嗯，
1: 就好像含苞，然后渐渐展开来。
0: 啊，
1: 所以
0: 原
1: 来音乐的旋律
0: 描述，
1: 对，
0: 写实性的描述
1: 是，所以我们大家来听听看。
0: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由黄兴才所写奏的合奏曲《花恋》。

0: 这首《花恋》是由黄喜才老师作曲，由九歌民族管弦乐团他们所演奏的，非常优雅的一首作品。我想时间也不多了哈，那莫美木老师呢，其实他的经验是非常值得大家学习的，我也称之他成为众乐团的典范，又特别是在私人的民间的乐团来讲，他是一个很好的典范。那么他另外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负责了一个叫做驻馆的，他跟文化部申请了一个驻馆的这样子的一个案子，而且做了蛮多年。我想是不是您可以在最后的时候来分享，让一些真的有意愿也愿意在这样子的付出的学习上头，他能够从怎么样的方式里面去做。
1: 是，我觉得一个乐团应该就是要有一个场地，然后我们就是叫做驻馆，这样子所有的团员才会有稳定，然后有向心力，然后觉得这个团有一个长远的一个地方团练。
0: 是，
1: 所以那时候文化部一办这个驻馆活动的时候，我是第一个申请，而且呢，一申请就得到补助。
0: 是，
1: 那么这对于团员的这个对我们乐团的认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所以如果各个团队在驻馆方案想要知道怎么样去申请，其实我非常乐意跟大家分享。
0: 是，
1: 那么现在在我们的桃园市文化局呢，我也常常当成各团队的辅导员一样的辅导他们怎么样去申请驻馆这个方案。
0: 是，
1: 那像今年嘉义有一个叫做神奇乐坊，他们也是今年就得到这个驻馆的这个活动的，
0: 也是你去帮忙的，
1: 我有给他一点意见。
0: 是是，
1: 那么其他团队如果大家想要往驻馆方面这样走，我觉得我都可以给一点分享的一个经验。
0: 是是，各位如果您有兴趣要去做媒合驻馆的这样子的一个合作计划的时候，孟老师非常乐意去告诉你怎么去做。他刚刚很客气的讲说，他在桃园帮助桃园的很多的那个表演团队哈。其实文化部好像那个也都会找你去帮忙去做一些宣导，对不对？
1: 是是。
0: 好，我想你都做讲师嘛哈，告各个地方，因为你有很多的经验，其实是值得别人学习的。
1: 是。
0: 也因为你的个性，包括你所做的这一些，所以才今年能够让桃园市政府看到他愿意成立桃园市国乐团。
1: 是，
0: 恭喜您。
1: 谢谢，
0: 谢谢你今天的来访。那我们这个时间也到了尾声，然后我们呢谢谢各位来欣赏我们今天的音乐。那九歌民族管乐团我们特别的邀请的是孟美英孟团长，谢谢孟团长。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最后在尾声中，我们也一样让各位来欣赏九歌他们所演出的作品，叫做《雪梅吟》。在此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谢谢孟老师，谢谢大家。
1: 谢谢。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呢，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历史的学者。在过去的时间呢，赵佑志老师跟我们一直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这个清代时期这个治理台湾的故事哈。那赵佑志老师啊，我非常的佩服他哈，因为他每一次呢都为我们挖掘出很多新的所谓治台的功臣名将的故事哈。其实我必须说，很多的这些人物呢都是我第一次听到哈，但是在他的这个讲述下，这些人就非常活灵活现的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哈，更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些人他们是透过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治理台湾这个地方。而我们听到这个故事，你就会发现台湾虽然地方不大，但是要治理起来可没那么容易。

0: 包括他的地貌，包括他的民族，包括他跟这个所谓外国势力的这个互相的牵连，都让这个地方充满了很多的挑战。今天呢，这个赵志老师要跟我们来分享的呢是一对父子的故事。这对父子呢叫做
1: 陈总兵。好，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父亲陈昂的故事。陈昂出生于1650年，卒于1717年。他字英士，是福建省同安县人。11岁的时候，父亲就相继的过世，家境贫寒，孤儿寡母，难以度日，不得不放弃耕读，从事海上冒险。他往来于东西洋，尽释风潮，各地风俗，形势险易。1681年，也就是康熙20年10月，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得知陈昂刚从台湾返回厦门探母，立刻就召见了陈昂，跟他垂询台湾澎湖的情势。陈昂告知施琅，震惊已死，长幼争利，权臣把持，悍将自危。士兵得知清军即将攻台，莫不胆战心惊。再者，台湾粮食欠收，米价飙涨，灾疫频仍，谣言四起。刘国轩正加紧防务，进行帆船战舰的整修以及人员的调动。陈昂又指画澎湖形势，认为大兵一到，澎湖即可轻取，若能取得澎湖，台湾就是唾手可得了。在澎湖所有可泊船之处，虽郑军都设有炮台，但刘国轩一定是谨守马公，东西至内外嵌诸岛，至于八兆、花屿、猫屿等小岛，虽有哨兵，但是兵力不多，清军一至必然溃散逃跑。当时候福建总督姚启胜主张在冬季趁北风攻打台湾，陈昂则认为北风强劲，不利于船队的航行跟停泊，作战时如果船队被海风吹散，就不容易集结。而在夏季南风成信，风平浪清，澎湖位于东北，故应该趁西南风进取。陈昂的看法，坐驾外委把总的职位。1682年，也就是康熙21年3月，施琅在密陈专征书中提到，夏至南风成信，从铜山开驾，顺风作浪，攻打台湾。七月，施琅又在绝技进剿述中再次强调，夏季趁南风进取，风轻浪平，将士可无晕眩之患，且居上风，势如破竹，可以一鼓全胜。此一计划获得清廷的批准。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知道，施琅之所以建议趁南风进取澎湖，与熟悉海训的陈昂建议有很大的关系。1683年，也就是康熙22年6月，施琅准备亲率大军由铜山出发进军澎湖，陈昂随行提供谋略。施琅船队前往澎湖途中，雾气茫茫，陈昂利用天气的情况

向施琅谏言，他说：“此杀气也，将军勿以父母之仇、父兄之仇，欲报楚五原道行而逆施乎？”哈，施琅表示他绝不会以私仇多伤生命，并且在陈昂布置的香案前对天发誓。十五日，清军抵达澎湖。十六日，施琅发起进攻，郑军迎战，双方互有伤亡。十七日，施琅集中船队于澎湖的八兆屿。二十二日，清军与郑军进行决战，清军大获全胜，郑军统帅刘国轩溃逃东都。清军攻占澎湖之后，施琅履行誓言，并没有立即向台湾进兵，而是稳定人心，并且派人为投降的郑氏官兵治伤，对于被俘的官兵也给予口粮，释放他们回台湾，并且向郑氏的亲信宣布断不报仇，当日杀无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者无意不杀。不久，郑克爽就率军民投降，清军取得台湾。其后，陈昂奉施琅之命出入东西洋，搜寻郑氏残党，前后达五年之久。1699年，也就是康熙38年，陈昂被任命为苏州城守营游击，不久改调定海左军，其后又改任河都标副将。1715年，康熙54年4月，陈昂被擢升为广东河石镇的总兵。康熙末年，东南沿海常有海盗出没，加上南洋的华侨与日俱增，清廷有感到不安，唯恐出现第二个郑成功。令清廷更担心的是西洋列国势力的东来。1716年，也就是康熙55年10月，康熙皇帝御史大学士说：“海防乃今日之要务。郑南巡苏州时，建船厂，闲云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达千余艘，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习卖至海外啊，这个船出去之后不回来了，甚至这个船都卖到这个东南亚了。西洋就是指西班牙啊的舶船之所，彼处藏匿盗贼甚多，内地之民稀图获利，往往于船上载米带去啊，然后把这个米呢连船呢、啊、都卖掉啊而回。甚至有人留在彼处，不可不誉为错字啊。再者，清廷与罗马教廷的冲突时起，这也让康熙皇帝体认到西方教会势力的啊这个蛮横以及西方人的威胁。康熙皇帝曾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啊，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居安而不妄为。啊，康熙皇帝已经察觉到这一些西洋各国啊，之后会成为中国的这个大患。那陈昂也是有类似的看法哈。1711

2017年，也就是康熙56年四月，陈昂上书说，天主一教设置西洋，经各省设堂，召集匪类，此被居心叵测。目下广中城，设立教堂，内外布满，加以同类洋船重集，安之不交通声势。岂次早为禁绝，勿使之慢。此时康熙皇帝已经开始因为礼仪之争对陆华传教士天主教的态度批辩，清廷接受了陈昂的建议，颁布了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命令，宣布查康熙8年会议天主教一事，奉旨天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其余直隶各省立堂入教，着严刑小狱禁止。开始禁止这个天主教的活动了。随后和河西、荷兰大小西洋各国，名目虽殊，气类则一。荷兰西一族凶狠异常，且澳门一种是其同派，熟悉广省情形，请赐督府官差诸臣设法防备，或于未入港之先查取其火炮，方许进口啊，或另设一所官宿宜人，每年不许多船并集，只许轮流贸易啊。可见得陈朗察觉这一些西方各国啊，可以说有这个扩张的野心，所以他建议啊，这个洋船入港之前啊，先要查禁他的大炮啊，然后才准许他进口贸易，而且也不准许啊多船并进啊，应该要轮流啊，轮流入港来做这个贸易啊，以免变成这个大患啊。只不过呢，布议并没有通过啊，他的建议，陈昂的建议并没有获得批准。不过陈昂的建议啊，已经受到两广总督跟兵部的关注。1717年，康熙56年十月，陈昂升任广东右翼副都统，所以他也开始肩负广东海防的这个任务。那耶稣会在华的传教士对于陈昂的奏折十分反感。法国的传教士冯秉章在寄往欧洲的这个信件中就有写到，广东省有一位总兵啊，这一位总兵就是指陈昂了哈。他趁机上书皇帝，这是使人怀疑在华传教士的品性。说老实话，他走访过这些国家吗？见过这些国家吗？对这些国家又了解多少呢？在他青年时代，他有什么职权，有什么能力，审视过这些国家的情况呢？这与下述情况几乎完全一样。如果某个欧洲的船员只到过广州一次，他在港口逗留两三个月，或许有溜达过城中几条街道，然后他返回欧洲就炫耀说，我知道中华帝国的情状、国力、治国方略，听他如此吹嘘，人们岂能不嗤之以鼻吗？冯秉正还写道，传教士入华已将近200年，在这些有幸生活于前朝和本朝的
传教士

身上，人们只能看到公正和诚实。多年来，欧洲人有幸在宫中为皇帝服务，或者是半价出巡，宫中和外省的人从未有人怀疑过他们。先前只有钦天监的杨光先轻率地污蔑他们，如今这个总兵陈昂则以同样轻率来重弹老调啊，可见得这个传教士对陈昂啊，陈昂很不以为然啊，认为陈昂根本不认识西方各国，轻率的污蔑西方各国啊，然后建议朝廷来查禁啊，这一些啊，西方。

严拿治罪啊，那也就是朝廷对于啊，对于这个跟这个欧洲人来做贸易啊，啊，现在是颁布了哈、啊，颁布了这个很严格的这个禁令啊。那陈昂得知后，感慨的说道：“滨海深明，业在翻薄，今禁绝之啊，则土物自积，生计无聊啊。滨海之民办事作业啊，他欲上诉谏言，为民请命啊，但是啊，疾病发作啊。那在临终之前，陈昂交代他的儿子啊，陈伦炯啊，要把这样的一个遗书啊，呈给康熙皇帝啊。所以陈昂虽然啊提醒朝廷要注意啊这个西方各国，但是也提及啊啊跟西方各国的这个贸易啊啊实际上也是啊关乎啊这个沿海居民的生计哈、啊。再来我们说一说啊陈昂之子陈伦炯的故事啊。陈伦炯出生于1688年，卒于1751年。他字次安，号之斋，福建省同安县高浦人。陈伦炯从少年时代就与父亲陈昂往来东西洋多年，所以他熟闻海盗行事。1710年也吻合啊，深获康熙皇帝的欣赏。1721年，也就是康熙60年四月，朱一贵事件爆发，陈伦炯向康熙皇帝奏称：“啊，不用忧虑，叛乱即日啊，刻日即可平定啊，并且也提出了啊，为何可以轻易平定的原因啊。”那十月，陈伦炯被授予台湾南路营的参将。陈伦炯在参将任内严明军纪，抚恤百姓，恩威并施。1723年，也就是雍正元年七月，陈伦炯升任安平副将。他为了纪念朱一贵事变死难的许云等五位将士，下令建造五宗祠啊，作为纪念啊死难的将士啊。十一月，陈伦炯改任啊澎湖协的水师副将啊。1724年，也就是雍正二年啊，陈伦炯调任台湾水师协的副将。他任内修筑海堤啊，来保护安平城。1726年，也就是雍正四年三月，巡台御史索麟等人啊宴阅台湾兵马。陈伦炯率兵在陆地水上操练，颇受好评。索麟在奏折中称赞道：“陆操则步武整齐，水操则进退合度，施演枪炮、藤牌等艺，颇称娴熟啊。”而此时闽浙总督高齐道奏称：“啊，台湾总兵林亮不能升任职责，现在闽浙总兵当中未有能确胜台湾之任者。”哈，就是台湾总兵啊。林亮不能升任啊，然后查遍了啊，朕所知者为陈伦炯一人啊，一尚有求好之心，虽非大器，孤暂行啊委任啊，所以这个雍正皇帝觉得陈伦炯啊应该是啊勉强可以升任了哈、啊，所以十月，陈伦炯就被拔擢为台湾总兵。那他在台湾总兵任内啊，
清廉自持。

时，民间甚至流传总政清廉补破靴的歌谣啊，他身为一个台湾总兵啊，这个官拜啊，差不多是一品二品啊的高官，竟然还要穿这个破靴啊，可见得陈仁炯啊非常的这个清廉。好，次年凤山县发生民变，这闽浙总督高齐道赐令陈仁炯去严查，陈仁炯立刻率军镇压，将起事的首领陈三奇枭首示众，其余的邻居黄允、黄万山当众杖毙，徐宁、郑国龙、王玉等人则予以监禁。同年，陈仁炯又上奏说台湾参将林子龙招摇这个贪婪，重兵聚堵，废弛营武啊。高齐道就根据陈炯伦的看法啊，就参奏这个林子龙啊，于是林子龙呢被革职查办啊。不过日后此案呢会翻案啊。那十二月份的时候，陈仁炯调任广东高雷连总兵，也就是这个高州、雷州、连州，这三州啊接壤越南，中外贸易发达。公事之余，陈仁炯也常与外国商人交谈，询问其国家的习俗啊情形，并且参考图籍，所以他累积了许多世界地理的知识次年陈仁炯改调广东琼州镇的这个总兵1729年，也就是雍正七年十一月陈仁炯率理福建总督印务然后1729年雍正七年十一月这个数理总督印务的吏部侍郎史夷直奏称他要为这个林子龙来翻案了他说林子龙从前效力龙行，颇著劳机人才壮健应对明白，陈仁炯所结各款世属冤意若拒令罢斥，甚为可惜。那雍正皇帝就下令陈仁炯之举可以说是弹劾颠倒实与公事公非相左其受圣主仁皇帝多年教养之恩，正又身家任用，不思至诚报效，乃复苟且吟诗反之于心，何以质问于是乎呢就命令使遗旨传旨询问，窃取口供聚奏那就为林子龙来翻案。那林子龙仍留这个名审以参将副将来斟酌任用，陈仁炯则被下部易处，降两级调用。1731年，也就是雍正九年四月慢慢的，陈仁炯从这个失败当中呢又站起来了陈仁炯率理大金营的游击，次年正月他升任数理澎湖协的副将，五月改调新化协的副将，六月又数理台湾水师营的副将年底十二月雍正皇帝赐谕说，郝玉麟奏称征剿台藩参将李应月智勇出众，誓

是真仙啊，查李应月原系记名之人呐、啊，但是今天台湾地方警要副将陈伦炯啊，未知升任与否哈，陈伦炯不晓得是不是可以升任啊。那李应月记住有劳机啊，或将一补授台湾副将。啊，陈伦炯呢调内地来任用，是否人地这个相宜啊？这个雍正皇帝问啊，郝玉玲啊的这个意见啊，说有这个参将李应月啊，跟这个副将啊陈伦炯啊哪一个比较好啊？那郝玉玲。他就回复说啊，回奏说啊，李应月财力啊兼优啊，为从前聚在陆路，哎，对于水师是为这个安熟啊。至于陈伦炯先任啊，先前担任台湾副将啊，也曾升任台湾总兵，哎，对于该地的风土。向所熟悉，而且水师船务啊，亦称暗恋哈，更兼抚育有序，藩民至今呐、啊、还这个感送，所以呢，应该是由陈伦炯哈来办理哈，来担任啊，担任这个台湾的哈台湾的这个将领哈，比较。适宜啦哈，因为李应月啊，他只是一个啊陆军的一个将领，对于水师啊，他并不啊这个哈、啊、熟悉哈、啊。那清廷收到郝玉玲的奏述啊，陈伦炯于是得以啊实授台湾水师协的副将。那当时候水师的将领可以说非常难得哈，而陈伦炯的才能又颇受瞩目哈。那1733年雍正十一年啊，直隶总督李卫啊，他也上奏啊，又再次的来询问啊，关于陈伦炯的哈一个任命了哈，李卫说蒙皇上以江南副将李廉是否克胜温州总兵之任啊？询问吉臣，哎，臣尊察李廉老臣勤谨历练勤务，但是北方之人呐、啊，为贤守水师，臣实。未敢深信其人啊！对于这个副将李廉啊，虽然是一个非常啊老练跟谨慎的人，但是很可惜的，他是北方人，对于啊这个水师啊，他并不熟悉。反而啊，就是这个陈伦炯啊，他们家世袭水师啊，那。之前台湾要地啊不便移动，那今水师总兵啊啊，这个非常的难得啊。那如果明审要求一个好的副将啊，可以说是不乏其人啊。但是要得一个好的水师副将，那就非常的这个不容易了。所以啊，朝廷就下令啊，台湾要地啊，陈伦炯啊，不可以啊随便移动啊，也就是因为陈伦炯哈，他熟谙这个水师啊，所以他还是留在台湾啊这边是比较好的啊，所以就是可以看到雍正皇帝。对台湾水师啊，可以说非常的哈、啊，非常的这个重视啊，所以不肯轻易的来调动。好、啊，那直到后来呢，从全局考量，
雍正皇帝

才将纯仁炯哈调往江南，不过这是之后的事情了哈。那1734年，雍正十二年，陈仁炯升任江南疏松水师总兵。那他在任内也是革除弊病，并且建议于吴淞海口炮台设立高杆悬挂号灯两盏，作为港口南北标志，哈啊，以便利船只入港，获得朝廷的批准。1738年，也就是乾隆三年五月，陈仁炯负责督运啊江西、湖南拨给明省的这个仓谷，哈。次年，陈仁炯很顺利的完成了任务，哈，仓谷全数运齐，获得乾隆皇帝的下旨加冕。啊，1741年，乾隆六年二月，啊，陈仁炯先后调任崇明镇总兵、狼山镇总兵。1742年，乾隆七年十月，陈仁炯巡视江海各汛变，哈，并派兵巡查批灾各处。乾隆皇帝加冕他，处置得宜，啊，又把他升官了，啊，擢升为浙江提督。1744年，也就是乾隆九年，陈仁炯觐见乾隆皇帝，赏戴花翎。1747年，乾隆十二年，陈仁炯因为失察兵丁为盗，被夺去了官职，啊，布役降三级来调用。那之后呢，闽浙总督啊，这个克尔吉啊，他还是很欣赏这个陈仁炯的这个才干，所以希望呢陈仁炯还是可以留在福建啊，福建省来这个任用。乾隆十三年，也就是这个1748年啊，这个八月，这个闽浙总督克尔吉善又上奏高度评价陈仁炯的才能，啊，称赞，这个时候年纪颇大的陈仁炯说，看其年逾六旬，可是精神这个硕力，寻以洋务，无不洞悉敌理，啊，与臣所访无异，寻为水师中难得之源，啊，因此这个闽浙总督克尔吉善向乾隆皇帝建议，陈仁炯因母老难以远离，臣请终老啊，再行副部候补，查明省海洋甚属紧要，陈仁炯还是留在明省来就近补用比较好，哈。乾隆皇帝呢，有点并不支持了，哈。这个乾隆皇帝说，陈仁炯系降调之员啊，自应赴部来候补，哈，自应到这个哈，北京啊，到部来这个候补，哈，仍然请留明省任用啊。这个在陈仁炯来说，候补哈，副部候补可能遥遥无期啊，那有所请托啊，可见得应该是有所请托啊，则克尔吉善此奏啊大为不合啦，哈，就是说克尔吉善要求啊，建议陈仁炯留在明省啊，这个是不合的啊，不应该的啊，因为他是一个降调之人，应该到中央的哈，这个兵部来候补哈，这个康熙皇帝啊，啊，觉得这个并不合体制了哈，可是又因为陈仁炯熟谙水师啊，所以这个建议留明补用啊，其实是对于水师引武啊有益啊，那因为陈仁炯尚属人才啊，所以呢，啊，所以还是应该要请他哈，送中央啊，中央的送部哈，来这个引荐啊，那等候

正来决定、啊、发往何地啦、啊、那九月呢克尔吉善回奏、啊欸、说我没有，我实际上没有接受陈伦炯的这个请托了哈。那陈伦炯，是否需要啊支送这个兵部来引用啊？所以他再次的问这个皇帝了哈。那皇帝就说啊，这时候有一点调整了哈，就说啊，纪云亲老啊，就等着吧哈。就等着情况看看哈，可是陈伦炯已经没有办法等了哈。乾隆十九年，也就是1751年啊、哦，陈伦炯因为年纪大了哈，去世了哈，享年64岁哈。不过雍正皇帝最后还是高度评价陈伦炯哈，称赞说，台湾地方啊。必须熟谙水师之源，方使何宜朕所知者为陈伦炯一人、哦、所以这个雍正皇帝觉得适合来管理啊台湾水师的，就以陈伦炯啊这个最适合了哈。那陈伦炯除了精于这个兵事之外，他也精通书汉歌诗哈，闲暇还会与绅士谈论诗书哈。那再来，陈伦炯因为长期在沿海任职，也常常跟外国商人来往哈，并且出于兴趣喜欢询问其国俗，考其图籍啊，所以陈伦炯就将他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希望能够提醒啊朝廷提防列强啊，那也希望呢可以开禁，让绅民来做这个贸易啊。开禁是为了要让绅民做贸易并且也是为了要防备外夷，所以他就写成了啊这个一部书，叫做海国文件录。那这个海国文件录呢在1730年，也就是雍正八年呢啊、哦、这个完成啊，全书分为上下两卷，这个上卷包括啊这个八篇啊，八篇文章啊，这八篇就是天下沿海行事录、东洋记、东南洋记、南洋记、小西洋记、大西洋记、昆仑、南澳记啊等八篇。下卷是这个图六幅，包括了四海总图、沿海全图、台湾图、台湾后山图、澎湖图、琼州图啊等六幅。那本书详记了中国沿海跟台湾、海南、朝鲜、日本、琉球、东南亚啊，甚至西亚、中亚、非洲、欧洲的山川形势啊，道理远近啊，沙礁岛屿、风云气候、风俗物产啊，都有一些这个记载哈、啊。那本书可以说是长期在海疆任职啊，陈昂、陈伦炯父子的一个心血结晶啊。那这部书里面也有一些第一啊，它是第一幅明确标注南海诸岛跟四大群岛的地图啊，这是全世界第一幅啊明确标注啊南海诸岛跟四大群岛的地图哈、啊，而且也将东沙岛、西沙岛啊、中沙岛、南沙岛哈。啊做一个命名跟定位啊。那本书还描绘了海防跟航海的要素，有助于这个海防的建设跟保障海上的航运，所以它很难得的被收录了这个《四库全书》啊。那这本书呢最初是刊印于乾隆年间

0: 那之后呢，嘉庆、道光、光绪年间也多次的哈这个翻印啊，可以说是记述中国海疆的一本重要著作。那《四库全书》的总目对这本书的评价是这样的哈，以生平文件著为此书，虽见异无多，然积父子两世之阅历，参积考验，言必有真，视角传闻而述新奇，据故籍而谈行事者，其事故屈以别矣。那甚至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一本书中也推崇陈伦炯是探险实测的地理学家。那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陈昂、陈伦炯两位父子总兵的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从康熙年间这个洋人的势力已经逐渐的东来了那尤其是这个天主教的这个传播，耶稣会士那有的人是接受了但是有的人则是反对觉得朝廷应该要多加的这个提防那例如青天剑的杨光先那我们这个陈昂他也是提醒那所以也得罪了这个得罪了这个耶稣会士那但是这个陈昂他还是做了建议。那陈伦炯把父子两代的海上经验所见所闻还写成了这个一本书，还写成一本书那这一本书呢也被收录到《四库全书》里面。那它是 一本描绘中国海疆重要的书籍。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我是赵佑志，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周，在空中，再会，谢谢大家。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透过他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有很多很多的人，花了很多的力气，花了很多他们甚至贡献他们的一生，为了让这个环境能够更好。我们必须说在台湾现在所拥有的这个环境，这些所谓科技之岛这样子的一个面貌呢，其实它是经过许许多多先人的开垦而来的。所以我们也要更加的珍惜我们自己所拥有的环境，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一个更美好的环境留给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在一个更好的环境当中来成长。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的责任，也是我们应该要为后世所留下来的一些美好的东西吧。好，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朋友们您的收听。如果想要对这个内容有更多的了解呢，欢迎您可以到我们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的粉丝团当中呢，找到赵佑志老师所为大家写的这一篇预告文，10月8号首播的预告文当中呢，就会有一些精彩的图片，让我们可以更加的了解这个内容。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念维，我们古月照精神，汉精神属，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过年出去玩，过年那么多人家出去玩，
2: 得找地方吃饭嘛，因为。
1: 我跟你讲，每一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在台北是最舒服的。哦，人都走了。哦，要不然台北平常乱得个要命。哦，你看一过年的时候，那多清静啊，对不对？
2: 坏人都走掉了。
1: 哎，不过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觉得在台北有，当然台北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啊，我不知道您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上次我看到一个研究的报告，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他就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台湾，你看现在这个开车出问题的车祸啊什么的，常常就是会撞到，会干什么？反正就是我们在国外活那么久，你也看到国外人跟外国人处理车祸跟我们处理车祸不太一样啊。我们只要车祸下来就打架就干嘛了就怎么样？可是我们这个
2: 国外有棒球队啊，
1: 那个叫球棒队，这叫棒球队，那是球棒队。可是有一个研究报告，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台湾没有快乐的驾驶人，因为我们的道路的法规，就是安全的法规，我们的道路的规划，还有甚至停车的问题啊，什么这些东西不周延，所以开车的人在马路上开车，没有一个人是心情是好的。
2: 我不同意的想法。
1: 怎么说？
2: 那台湾有快乐的公务员吗？
1: 你又来了，你这什么事情都一棒子打到公务员去？
2: 因为你这个快乐是一个整体气氛嘛，你不能说这不快乐驾驶员啊、哦，那老师快乐嘛？老师不快乐，那现在老师缺很多啊。
1: 对了，
2: 我是觉得整个一个大环境啊，没有替老百姓创造出快乐的来源，
1: 这很怪嘛，对吧？台湾应该是个岁月静好的环境，搞得这啊，而且我们都会化的这个程度蛮高的嘛。你看你现在都没有什么乡村的，
2: 再讲就不宜讲了嘛。
1: 怎么说呢？
2: 我们笑笑就好了。
1: 你这又来了，你要不你别不能笑笑，你这得把话说清楚。你说什么的什么所谓不能讲？
2: 我觉得一个国家啊，人家说安和乐利，对不对？你要创造一个安和乐利的环境
1: 是，
2: 但是现在安吗？
1: 还好啦。
2: 和吗？
1: 和是不太和了。
2: 对不对？你没有这个快乐的来源，你叫他笑都笑不出来。
1: 安和乐都没有，只有利了。
2: 利是看。

0: 有些人有利，有些人没有，
1: 也不是全部都有利，对不
0: 对？
1: 对
0: 啊，那少数人有利嘛，那你怎么快乐起来？所以我现在是一直主张，说我创造一个新名词，
1: 对，
0: 叫 high quality living。
1: 哦，就你像讲那个 HQL，对对对
0: ，HQL
1: 这个老梗啊，反正
0: no 啊。HKL
1: 这个好像什么日本的电器厂的 slogan。
0: 我现在做的是最新的，
1: 哦，是吧？
0: 新版本，新版本啊，新版本 HKL， 看得见，摸得着，闻也闻得着，吃也吃得到，
1: 真的，
0: 而且方方面面啊，这有的谈了，那我觉得你刚刚讲不快乐，那我就说。你说你现在不要说什么政策，这些都不讲了。进到一些都市里面，乱的一堆，对不对？因为你
1: 对，我就讲交通乱成一堆啊！我刚刚不讲了。
0: 不是啊，你光眼睛看出去乱的一团了。
1: 你讲的是什么？是
0: 招牌乱。
1: 哦，这个
0: 对不对？
1: 哦，你说视觉系统
0: 招牌乱，骑楼乱。
1: 骑楼了，
0: 骑楼走进去，高高低低的，
1: 那
0: 这边人家把那个东西拖出来，这边有个什么机器，那边有个什么，这边又挡住那边啥，骑楼乱，然后停车乱，
1: 那停车乱是没地方停啊，
0: 你这可以规划，我都有附案的，
1: 你都有附案的，
0: 我来讲这个东西，
1: 你就去竞选个什么什么，
0: 我不竞选，但是我把这个附案啊。免费送给政府，我不charge royalty。
1: 是，
0: 那只要大家愿意听你的节目，对不对？还有什么乱呢？还有公车乱，公车，像个猛兽，是吧？我不是说他公车猛，他的外面的广告啊，这什么花样都有。
1: 哎，可是你公车，
0: 然后好大一部车子从那小小的街上过，那怎么会开心呢？
1: 可是你看，全世界公车不都这个德行吗？公车的外面的广告，全世界都是啊。
0: 那咱们就要比人家好嘛。这才有意义。
1: 怎么好？你公开广告讲怎么？
0: 比如说先讲哦，我们先讲招牌，对不对？那我现在是提倡这个 HQL 啊，不是挡人家的财路，是替人家创造财富。为什么呢？就是你做一个方法，是有人会赚钱，然后这方法一定会行了。
1: 那就有人会赚钱，就有人不会赚钱。
0: No， 大家赚钱，我保证，我开保证书给你。
1: 又来了，你要开支票，
0: 保证书开给你，
1: 是
0: 不是？那只要政府官员呢、他们愿意来看你的节目，这比较重要。
1: 听你讲话比较重要。
0: 听我讲话，听过我不收获了，我有去了。比如说我们讲广告，好不好？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要去理发，要去买东西，不是你走过那边才去看到啊、这边有个理发厅。我就拿这个我们一般生活上理发来讲，好吧？男人理发，女人理发，
1: 美容、
0: 小孩理发，老人理发，你不同年龄他需求都不一样，
1: 是，
0: 对不对？那要做一个 APP。
1: 还有 APP， 专门讲说哪里可以理什么发的。
0: 你现在 APP 打开，我现在在这边啊、在某某区，对不对？他问你几岁啊？我是多少岁？那我去找理发，他会推，他说这边适合你的理发厅，但是在什么地方？
1: 这个很商业性啊，
0: 这商业性是赚钱呢、啊。
1: 这
0: 那你赚搞 APP 人，这个是生，这个叫什么商机？
1: 这谁来搞呢？你觉得政府要搞吗？
0: 政府规划一下。这个是 open， 是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啊，我今天中午吃饭，
1: 有我们台北有美食啊，双北都有那个美食。
0: 比如说我就讲理发好了，对不对？
1: 讲理发，
0: 你带小朋友去理发，都跑进去啊，里面是说啊，有什么发型设计师啦、什么啊，什么几百块、几千块的，我是带这个生死之徒来理发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这个 APP 做好的话。你理发厅就不需要搞那个大广告，打东西在那边转了，对不对 ？APP 打开，理发厅它可能不一定开在一楼啊。
1: 你这个概念就是 Uber 的概念嘛，就是车子不要在马路上跑，用叫。
0: 是啊，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广告牌就缩减了，因为我们不是靠广告牌去认我们要消费的地方
1: 啊。我了解你的意思，
0: 对不对？那你用 APP 去解决这种讲广告好不好？我讲骑楼，对不对？骑楼塞了一大堆的衣服啊，袜子帽子什么啊，挂了一大堆。
1: 骑楼那个是警察局的问题了，
0: 对不对？我是疏导，不是强制，对不对？骑楼整治好，但是呢，你有些开放空间呢、比如说公园啊，或者有些巷道，或者有些甚至大马路，晚上挡起来，
1: 干嘛？
0: 全部开变成晚上夜市，有吧？ 哦，哎，这个夜市就。

0: 就是说它是时间性的，
1: 你说是那种什么街头咖啡的那种感觉，
0: 你全部来，我跟你说保证他们赚的钱比现在多。
1: 那你
0: 我跟你讲啊，比如说你某一个街，你晚上比如说从七点啊，或者说从晚餐时间把它挡起来了，以前万华那边也有了，然后
1: 广州街，广州街
0: 摊商全部都进来了，市集都来了，吃的东西都来了，对不对？那你白天弄得干干净净的，
1: 那晚上车子就要走了。
0: 哎，晚上车子不要走了，去吃饭了，车子停下来了。哦，我只想这，我解决骑楼的问题，就是用间歇性的这种，用马路，去做商场，对，这很多都市都有。然后大家晚上很开心啊，跑到去逛，原来是一个摊子，这次就是摊子。
1: 这边那个农安街就是这样的，现在晚上就这样的。
0: 那你可以推广嘛，对不对？所以我刚刚解决广告的问题，第二解决这个骑楼问题，第三解决停车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容易。
1: 我觉得停车问题还没讲，停车问题是社会问题。
0: 你问我问本人就好了，
1: 是
0: 吧？对不对？台湾有这么多机关学校，有多少空地可以用？开放民间去做停车场，
1: 现在难道没有吗？
0: 不够普遍嘛？学校好大的操场，操场下面都可以做停车场，有多少面积可以做停车场？这是一个 economy 停车的经济，创造很多停车的车位，可以算出来台湾有多少车、多少机车，全部停在附近的学校机关下面，对不对？那学校机关收钱嘛，那政府预算不是可以少一点吗？对不对？然后马路就干净啦。对不对？
1: 其实
0: 这个是那么简单、那么简单的问题。
1: 不，其实你讲的有道理。我以前我就听过一个人的讲法，他就是说，第一个，停车不是一个交通问题，停车是个社会问题。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有一个，我也听到，这个也是一个在，也是搞这个都市规划的一个专家了哈。他跟我讲，他说，如果一个楼它的周边现在停在周边的车都能够停到这个楼底下去，那
0: 这现在楼都是老楼。都是老楼，
1: 对啊，就是
0: 你现在老楼，
1: 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吧？
0: 但是你停到附近的学校附近的机关，对不对啊？那这个你这个停车场开放，我们说不要说什么，你再去问那个什么 ChatGPT 啊，我问那个人，这个老大是蛮好问的啊。台湾有多少机关？他们有多少面积？建筑面积？他们有多少学校？有多少空地？马上统计出来了，对不对？然后这东西都规划为停车场，你发包给别人去制造，去建设，去经营，那学校又有收入，营养午餐解决啦。
1: 哎，对啊，那现在这么容易，那你看他为什么现在不能弄呢？
0: 哎，就是怎么样的，就是没有来问我。哦，对不对？你现在学校搞营养午餐，学校营养午餐
1: 现在不要钱了，
0: 对不对？停车场收费啊，对不对？人家又能停车。对不对？你收来停车费，又能做营养午餐，这问题是解决，是不是很简单？稍微动点脑筋就可以了。
1: 我跟你讲，
0: 就讲公车，我讲公车。
1: 我现在讲停车，我们台湾人开车有个习惯，不知道您注意没有？我们不喜欢把那个车子停了，我要办事或我要做事情的太远的地方，会不会？
0: 这种习惯要改。今天你乱停车，罚你。
1: 现在不就是吗？
0: 乖乖去停好，对不对？停车场附近也去搞那个脚踏车，那个叫什么啊？就好了
1: ，U bike，
0: 对不对 ？U bike， 对不对？那整个都市景观啊，比如说这马路变空了，对不对？人行道宽出来了，有很多地方是种花了、做装饰了，对不对？然后的广告牌也收掉了。
1: 你讲的是 Vancouver 是吧？
0: 我没那么高标准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有任何政府官员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你去做做看嘛，你去拿一个地区去实验嘛，你去做一个样板出来啊。
1: 哎，我看桃园好像做的还不错。哎，
0: 我希望这个不同的政府、不同的地方政府从这方面来竞争。就我讲公车了。
1: 导演又来了，他讲到公车了。
0: 那公车好大，上面说一个人的脸啊，什么什么演唱会，然后干什么？
1: 这是人家广告。
0: 哇，这满街这样子过，都好紊乱啊！你会开心吗？对不对？好，你公车不要这样子搞。公车啊，公车也是用这个，比如说这个用类似用这个 APP 这种方法，对不对？你但是公，比如说你现在公车大家不喜欢坐啊。有些公车就是那个司机啊，开车子，
1: 对，
0: 车子不好，还是司机没耐心啊，刹车啦，这个什么又是油门啦，怎么
1: 你
0: 在？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过。我跟你讲，我很同情那些开公车的那些。
0: 你要同情坐公车的老先生、老太太？
1: 不，当然这个同情，但是我讲开车的那些朋友，其实我很同情他们。你想想看，他一天早上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都坐车上，然后台北交通是这样，你换的是谁都很难脾气好。
0: 我告诉你，太简单了，

0: 自动驾驶嘛，
1: 哎呀哎呀，你想
0: 自动驾驶全世界，我们台湾是一个科技岛嘞，你科技岛不搞自动驾驶，你要等谁啊？哎，对不对？
1: 秋哥，你讲这个东西大概再过20年，
0: 那不行，我们台湾自认科技岛。对不对？你自动驾驶不要说小汽车了，你公车就要走在前面。
1: 那公车自动驾驶其实就是捷运嘛。
0: 公车自动驾驶跟捷运不一样，因为公车路线有些那种小巴、中巴。
1: 是啊是啊。
0: 你把公车搞自动驾驶，像公车上面广告通通这个，你把那个 APP 那种，因为公车坐的人多了，对不对？原来是人家广告去补贴车子，你现在不需要人家补贴了，
1: 所以一般广告到车子里面去就好了。
0: 他坐里面，然后外面干干净净的，对不对？就人坐在里面啊，你这个也有点，我讲有点尊严。
1: 不然你可以广告坐在里面，你不更没有尊严，不吵死了。
0: 广告是广告，不要去坐到什么地方。广告尽量用那个手机里面，大家天天都在看手机。你这个手机，因为手机你可以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你问手机这样，哎，我今天要去理发，跟他讲，哎，我这年龄啊是77岁了，他马上告诉你去哪里，你去等广告，你哪里找得到这种信息？
1: 其实那个手机回答你说你还是不要理好了，因为你有头发时间也不多了，你要留着点吧。
0: 我手机砸了，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那个四大都市的四大乱局，就是什么广告了、骑楼了、停车，然后这个是公车，这改革起来，让有为的政府拍个胸脯，说我一年就能给你解决，
1: 不可能的事啊！
0: 你要去当那个斗六，还是当那个什么啊？比如说我今天某某市市长，对不对？我就拍个胸脯拍给你看，
1: 你干嘛准人家斗六给他招你惹你啊？
0: 我说可能人不会太多，比较好做。
1: 你有点歧视，对。
0: 但我随时叫不出来了。
1: 是，
0: 我们找叫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对不对？把地方整治的干干净净的。
1: 台湾
0: 去看吧。
1: 台湾还有什么乡下地方啊？你现在还有哪一个？
0: 我讲，你知道，台湾现在乡下地方人口在减退啊，非常不好。但是空气绝对比台北好。
1: 哎，我觉得你讲这些，我有点讶异哈。中国大陆人比我们多不了多少倍啊，可是你刚刚讲这些在那边好像有些地方可以看得到，哎，他们好像是这样做的，可以做得到，那是为什么？因为他独裁政府啊，还是
0: 我们不要这么说，这个只是为人民服务做好的事情，对不对？让他政府有很快的做决定，有什么不好呢？
1: 是啦，
0: 对不对？
1: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政治的体系不一样，叫你做你刚刚讲到这些事情，可能方便度就不同了吧。
0: 你现在是做对做老板对做一些对老板是有利的事情，请问谁来反对你？对不对？我今天要做这事情，大家只有更方便，更干净，噪音更少，对不对？你谁挡着我啊？
1: 你刚刚讲这几个里面，我告诉你谁会反对你啊？第一个，公车业者会反对你。你把那公车搞得这个样子哈，
0: 那这业主来反对我，这脑筋有问题。
1: 哎，你
0: 为什么？
1: 你又来了？
0: 为什么？
1: 你这一天到晚脑筋有问题？
0: 因为你现在公车已经变成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人家乐意去坐公车，不骑摩托车或者不骑脚踏车，乐意去坐公车，也不坐计程车，因为你公车里面的设备好干净，他赚钱他还来骂我，
1: 那问题是
0: 他骂我就骂他了。
1: 问题是从现在做到你刚刚讲那样子，这个过程是谁来做啊？
0: 这个又不是放火箭，对不对？那么简单的事情嘛，你先买个10部这种公车，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上路走，看老百姓要不要上去，做实验吗？对不对？
1: 有啊，现在有电公车，你知道吗？
0: 我晓得
1: 有电动巴士啊。
0: 但是你这个做的就是要有一个目的性的，比如说我拿这一个区域一条路线来试验，听听消费者的反应，那消费者的反应呢，告诉 Needs Radio， 对不对？对不对？Needs Radio 告诉大家，对不对？
1: 是，
0: 对，你们扮演这个公众的这个 communication 嘛，对不对？
1: 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不要告诉 Needs Radio， 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
0: 对不对？我们。本来做一些这种 information， 就是希望把一些 positive 的一些 information 告诉社会大众，告诉政府官员。如果今天他们听到了不去做，那我就那你在干嘛？对不对？
1: 对了，我觉得 OK， 我听到您这样讲，我觉得这个中间最有我听了哈，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就是说，您刚刚讲这个所谓的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说怎么样用正面去想。我们现在接触到很多的人，不管是哪个年龄层。现在在台湾这个氛围很特别，就大家好像都就是 要讲到

0: 未来要讲到怎么样能够起避震衰，每个人好像都不是很具希望的感觉，这个
1: 是大毛病。
0: 嗯，
1: 但是要突破。
0: 嗯，
1: 要突破。那突破怎么样？就是你今天当一个公车处处长，
0: 嗯，
1: 或者作为基层员工，
0: 嗯，
1: 对不对？或者基层我就开司机那个人，
0: 嗯，
1: 我提建议我老板，
0: 嗯，
1: 对，而且精明的老板愿意试试看。
0: 你提了以后就被 lay off 了？
1: 没有，他提过，如果他做得好的话，他就升级，要造成这种正面的这种影响 ，positive 的循环。
0: 嗯，
1: 所以谁提的好的意见有奖励，谁做的好的事情有奖励。但好人出头嘛，但那社会才会快乐啊。
0: 你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你现在
1: 啊，
0: 你现在讲这个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好人出头到底是因还是果，
1: 这个因果都没关系，只要事情做出来，对不对？因果都无所谓。
0: 球哥，我觉得你啊，一定是闲着没事你的李运大同片看多了。
1: 哦，这李云大明天天看都可以啊、哦！
0: 奇怪了，我怎么消遣你，你都把他当正面听？
1: 哎，这么重要的国家政策，每天背一次，
0: 嗯，
1: 尤其是政府官员、早上上班去啊，李云大冬天摆在桌上先看一次，
0: 是
1: 你看我们国这台湾不进步才怪。
0: 是的，有道理，真的是有道理。不过说句良心话，我们其实活在一个很矛盾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又想过得好。但是却又不知道，要不然就是不知道怎么过得好。
1: 问我
0: 好，
1: 好不好？来 ，radio nice radio 打开
0: 是
1: 什么 frequency 弄好啊？每天听一次
0: 好，
1: 保证啊！不要说台湾了，全世界都有好啊！
0: 下次我就安排你到大安森林公园去，站个肥皂箱去，把你的
1: 不要肥皂箱，弄个舒服一点的椅子，
0: 你就好好讲一讲，让大家来听听看。哎，不，我是说真的啊，其实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子倡议的话。我想是会有人回应的，
1: 是啊，
0: 对对，
1: 今天他们看听听这个节目，你看四大乱局，
0: 嗯，
1: 哪一个不管是乡长也好，市长也好，
0: 嗯，
1: 老实讲他做得到的，拍个胸脯说我一年给你搞好，你看他下绝对选上，
0: 我觉得一任能搞好就不错了
1: 啊，
0: 一任能够搞好就已经不得了了，
1: 那这太慢了，我觉得现在是光速的时代，
0: 以前这个孙运璇部长还活着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说。什么人能够把台北市的交通搞好，就可以当总统了？
1: 哎呀，但是他没有网路嘛，对不对？
0: 你有网路不是更复杂？
1: 不，他没有网路，没有工具，对不对？现在有大大小小事情，
0: 嗯，
1: 你去问你二哥，
0: 嗯，
1: 啊，就是那个叫什么，
0: 嗯、
1: 什么 Chat GPT，、
0: 嗯、
1: 对不对？
0: 那是二哥，OK，
1: 是、嗯、大哥要再伟大一点，
0: 是，
1: 你去问他，
0: 嗯，
1: 一五一十他会告诉你。
0: 但他就是一个数据，他把你整理好了而已。
1: 是啊，我常常问他
0: 哦，这样。
1: 那我其实我没那么聪明啊，就是后面有这样子一个人物在。
0: ChatGPT
1: 啊 ，ChatGPT 啊，
0: 是，
1: 要钱，这样打一打，哎、
0: 对
1: 不
0: 对
1: 啊？我有给钱，
0: 有给钱，
1: 现在好像一个月600块，
0: 是，
1: 值得，值得。
0: OK，
1: 值得。
0: 不过我就觉得有正面思考是对的了。
1: 哎，
0: 正面思考比较有机会把事情做好。
1: 你看，今天我们谈一个四大，这个四大乱局，
0: 嗯，
1: 你知道那个乱啊，会影响了人心。
0: 嗯，
1: 那看哇，广告乱啊，骑楼就乱，
0: 嗯，
1: 啊，然后回家就躲了家去做宅男，对不对？他弄得干干净净，他就喜欢人与人之间，他那种烦躁的气氛就会降低。
0: 对，这才是重点了。大家过得稍微心平气和一点，这个事情就比较好一点。
1: 对不对？
0: 对，有道理，有道理。好了，可以试试看了。好，
1: 坐下去。
0: OK，
1: 对不对？坐下去打屁股，
0: 没问题。
2: 感谢球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古乐造进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美好的文学作品，林清标老师带着我们欣赏诗词。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我们谈什么样的内容呢？老师要跟我们谈的是词牌的故事。这个词牌呢，到底什么是词牌呢？其实词牌就是词的格式名称，例如《如梦令》《念奴娇》《水调歌头》等等。在唐宋的时期，词本来是要配乐来演唱的，歌词要配合当时流行的曲调来填写，这个曲调的名字就是词牌。在唐宋初期，文人填词还必须严格的遵守原本的音乐节奏，但是到了宋代以后，许多的词曲渐渐的失传，词人开始只按照词牌规定的字数、平仄、押韵的格式，称为词谱来填词，音乐性转变成了纯粹的文学格律。到了明清时期，由于戏曲的兴起，词牌的概念才正式被固定下来，并且以曲牌区分开来。那么林老师他在最近都要给我们来带来这个词牌的故事。

0: 给我们介绍很多的词牌，给我们分享很多的故事啊。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我们继续来讲到词牌的故事。上一集我们讲到念奴娇，我们今天再讲另外一个词牌菩萨蛮。菩萨蛮起源于唐代教坊曲，它名称来源从哪里来呢？从晚唐的时候，一场惊艳大唐朝野的异国美女朝贡的事件。这个蛮啊，就野蛮那个蛮啊，在古代是对南方少数民族或者是外国的称呼。那菩萨蛮就是装扮的像菩萨一样的这个南方部落的女子，叫菩萨蛮。那所以这个词牌背后有着非常具有画面感的那个起源啊，以及说一般牵动皇帝跟大才子的宫廷八卦故事啊，这个词牌也有八卦故事啊。根据唐代苏轼的这个笔记小说叫做《杜阳杂编》，它里面记载啊，唐宣宗大中初年啊，大概是西元847年左右，南方有一个被称为女蛮国的这个外国啊，有人说是在现在的缅甸啊，或者是那个东南亚那个傣族啊，有傣族的地方，这个地点啊，他说这个女蛮国的这个国家啊，派遣的使者前来大唐来什么来朝贡，当时跟随这个使节团啊前来的这个女使者啊，跟一般的这个跳舞的舞姬啊，一进到长安就引来很大的轰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装扮啊，梳着高高的发髻，头戴精致的金冠，全身上下披挂着那个琳琅满目的珠宝跟璎珞。那唐代的这个百姓跟这个宫廷啊，看到他们那个宝相，还蛮庄严的，又充满着异国的那个那种妩媚的这个装扮啊，觉得他们简直就像是寺庙里面啊壁画里面的那个走出来的那个活菩萨。于是大家就称呼这群美丽的异国女子叫什么菩萨蛮，菩萨来形容这样的蛮族啊。甚至于传说很多的有钱人就娶这些菩萨女当妾啊，还听说还蛮流行的那个时候。那这个教坊啊，就是宫廷的乐府啊，就跟着根据这群女子的这个形象、装扮、舞姿跟音乐，创作了一首菩萨蛮曲啊，就根据这些女孩子、异国女孩子啊来创作曲子，叫做菩萨蛮曲。文人墨客也开始依照这个曲调的这个节奏啊来填词，就演变成今天的这个菩萨蛮这个词牌。啊，菩萨蛮诞生以后啊，迅速的风靡到整个大唐。他能够这么流行啊，当然一定会有出现一个比较特别出名的超级的粉丝，你知道是谁？当然就是唐宣宗。唐宣宗就是李忱啊，热忱那个忱啊。唐宣宗李忱是菩萨蛮的超级粉丝。

唐建宗非常喜欢唱菩萨蛮，但听久了以后呢，听久了那个旧的词，他自己就想到什么，要一些新词。这时候陶情当中便上演了一段因为这一首曲子而引发的职场的恩怨，很有趣。当时宰相叫令狐涛，令狐涛是这个啊，令狐楚的这个公子啊，宰相令狐楚的这个儿子，他为了讨好皇上，急着就想献上这个高水准的新词啊，因为唐玄宗听腻了那个旧词嘛，现在要啊要希望有新的词，那这个令狐涛为了讨好皇上，就献上了这个新词，但是自己才华有限啊，于是找来当时轰动京城、名震京城、精通音律的花间派的鼻祖大才子温庭筠，帮他什么捉刀代笔。温庭筠才思很敏捷，人家称他为温八叉，就插手八次就可以写好一首诗啊，所以叫温八叉啊。温庭筠他很快的帮令狐涛写了几首非常美的菩萨蛮，其中包括了很著名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媚那个啊那首啊，令狐涛什么就将这个词献上给唐玄宗，果然什么哦，引来龙颜大悦。令狐涛啊，这个丁玲要保密，不能说代笔的。唐玄宗以为是这个令狐涛写的啊，那他就严令说，令狐涛就严令说不可以什么泄露出去，说是用温庭筠代笔的。可是啊，温庭筠这个人是很狂傲的，他性格非常狂傲，管不住他的嘴巴啊。没多久以后就把这件事到处宣扬，甚至于什么公开嘲讽宰相没有才华。啊，说宰相还要叫我写，你看，所以就找对人也是找错人啊。找对的是写得好，找错了是什么？他把他宣扬出去了，他就非常的什么，这个很没面子了，丢面子了。令狐涛得知以后非常的生气，那么你把我泄露出来，就开始什么利用职权疯狂的打压这个温庭筠，导致温庭筠什么这一生当中仕途坎坷啊。他空有满腹才华，却只能终身什么寄人篱下，所以他当不了大官啊。虽然温庭筠倒霉，但是仍然留下14首菩萨蛮，成了这个中国文学史上的这个瑰宝啊，也直接奠定了菩萨蛮这个词牌柔情娇媚婉约细腻的这个文学基调啊。那这个菩萨蛮是44个字，它的特色是每两句就换一次韵，那个平仄怎么还会转换啊，就是说仄韵跟平韵啊还会交替，这种紧凑的节奏很容易传唱，所以就成为了唐宋这个文人之间怎么爱用的这个词牌之一啊。这就是啊菩萨蛮，这个菩萨蛮很有名的，不晓得大家这个熟不熟悉而已啦。李白的，听说是李白的这个创作的啊，应该算是最早的啦，比较早的。平林默默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明舍入高楼，有人楼上愁，一阶空住不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这平林默默烟如织，就一片平原的树林之上，

飞烟缭绕，又是什么穿啊穿插织造，寒山一带伤心碧，秋天的这个山里面还留下一派惹人伤感的翠绿苍碧。明色入高楼，暮色，明色是暮色，暮色已经映入了高楼。有人楼上愁，有人独自在楼上发愁。一阶空伫立，他在这个是一个女生啊，她在一阶上面突然无意的久久站那边，怎么站立着，眼睛怎么这个凝眸直视啊，就站在一个一阶上面。结果久久的张大眼睛，定定的在那边站立着。宿鸟归飞集，一群群的鸟儿怎么飞回了栖宿的地方，显得非常的急促。何处是归程？什么是地方是你回来的路程呢？长亭连短亭，一个一个个的长亭，接连的一个个的短亭，就是那种路走不完。这是李白的《菩萨蛮》。那辛弃疾也有《菩萨蛮》，他是苏，他的《菩萨蛮》是苏江西赵口壁。赵口呢，是江西这个万安县，有一个啊，在啊南边有一个十里的这个叫做富口镇，他就写江西万安县附近的一个玉姑台，这个玉姑台也是在江西赣县啊。这个地点都在附近啊，他就写这里的景色：玉姑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很有名的啊。这些阙词：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这个玉姑台在江西的赣县的南边，玉姑台下清江水，就是说这个赣江的水非常的澄澈，玉姑台下赣江的江水非常的清澈，非常的澄澈。中间，但是中间怎么样？多少行人泪，中间又滴有多少离人的泪水呢？因为在这边分别，在这边离开。西北望长安，从西北看就是长安古城啦。可怜无数山，可怜已经隔着重重叠叠的山峦啦。青山遮不住，青山是遮挡不住的，因为那是其实在想念啊，等于在写思念。毕竟东流去，流水毕竟会奔向东去。江晚正愁余，傍晚的时候我一个人独自在江边发愁。山深闻鹧鸪，深山里面还不时传来鹧鸪鸟的悲哀的啼叫声。这个词啊，这个辛弃疾这个词是他在江西赵口这个地方，他那时候是36岁，金兵啊追这个隆裕太后，就追着跑啊，追着隆裕太后在赵口这个地方，结果还没追到就离开了。北宋啊，最后还是什么？还是没有恢复到

就没有恢复他的故土啊。结果啊，辛弃疾因为这件事情悲伤，所以他特别写了这个菩萨蛮来写江西赵口壁，就是金人在这个赵口这个地方追这个隆裕太后啊。温庭筠的菩萨蛮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南起画峨眉，弄妆梳况池，梳洗池啊，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小山重叠金明灭，就是那个眉妆啊，漫染啊，叠这个重叠着的一部分的这个鹅黄啊。鬓云欲度香腮雪，鬓边的这个发丝飘过洁白的香腮，那个香腮如雪一般的香腮啊，这个化妆过的啊，拥起揽起画峨眉，揽得起来，画一画这个峨眉，整一整衣裳了，那种意思啦。他就在化妆，弄妆梳洗池，这个梳洗打扮啊，慢慢的慢慢的缓缓的慢慢的，照花前后镜，照一照新插的花朵，对了啊，对着前镜又对着后镜啊，就表示说一直在那边打扮啊，花面交相映，这个红花跟容颜相互交相辉映，新帖绣罗襦，我刚刚穿上的那个绫罗裙襦，绣着一双双的金鹧鸪，这个绣花啊，这是辛弃疾写的《菩萨蛮》。那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是伪装的《菩萨蛮》，它有五首了啊。那我们不五首全部都讲，我们举一个最有名的好了。人人啊，这个伪装的这一首非常有名啊。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四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哎呀，这个感情之丰富啊！这个韦庄啊，韦庄是韦应物的第四代孙啊，他是花间词派的啊，所以写的这个会感情啊，还有比较那种绮丽的。白居也有江南好啊，他这里写的江南好看起来有一点悲的那个氛围啊。人人尽说江南好，人人都说江南真好，游人只合江南老，这个旅游的人啊，只想在江南这个地方待到老，因为这个地方太美了。春水碧于天，春天的江水清澈碧绿，比那个天空的那个碧怎么还蓝，胜于天空的碧蓝。画船听雨眠，哦，你看这个多美啊，多么惬意啊，还可以在彩绘的船上

酒屋边旁旁边这个卖酒的女孩子啊，美丽无比，人是月。一想到月，月是美的啊，月色是美的啊。那炉边，炉边是干什么的呢？卖酒的。人是月，那是美人啊。炉边啊，卖酒的女子啊，美丽无比。皓腕凝霜雪，描写那个女孩子，她卖酒的时候撩起那个剩啊，撩起袖子来盛酒的时候啊，露出的手腕啊，哎呀，像霜雪一样的洁白，美得不得了。我们讲的皮肤啊，未老莫还乡。在还没有老之前，不要回到故乡。还乡须断肠，不然回到家乡以后，会因为家乡战乱。为什么回乡会断肠？因为你的家乡现在在战乱当中，所以还乡须断肠。不然啊，回到家乡以后，会因为家乡的战乱而悔恨断肠。这是韦庄啊，他晚年的时候寓居在这个四川，这是他回忆江南家乡的旧友所写的。大家一念就可以朗朗上口，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喝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这韦庄的另外一首，翠屏金曲曲，坠入老这个花丛树，此度见花枝，白头事不少。如今却忆江南乐，现在我才想起来江南的这个快乐来。当时年少春衫薄，当时年少的年少风流啊，春衫飘橘，风度翩翩啊，穿着薄薄的春衫啊，非常的潇洒。骑马倚斜桥，我骑着大马斜靠着小桥，满楼红袖招。我那时候风流倜傥啊，满楼的女子都被我的英姿怎么样呢？所倾倒，自己很有自信啊。满楼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女孩子都怎么都往她这边看过来。翠屏金曲曲，这是闺房里面，翠屏在闺房里面啊，屏障啊的这个闺房的这个屏障曲折迂回，掩映着深忧深啊。因为这个啊房子在这个深巷里面啊，坠入花丛树，那就是我坠入花丛的所在，风流倜傥。到那个花丛，当然就表示你看那个倚斜桥，满楼红袖招，你知道那个是啊歌妓院里面的啊，那个妓院里面的啊，那个院落在那个斜巷里面，在深巷里面，他用说坠入花丛树，那女孩子漂漂亮亮的，她在就等于在像在花丛里面赏景一样。此度见花枝，现在要是能够再有像当年那样的什么遭遇，白头。

事不着，我就是到年老白头了，也一定 不会想回来。这个地方太美了，太让人流连忘返了。你们提到的翠屏金曲奇，翠屏就是那种镶着翡翠的那个屏风，金曲奇就是屏风的那个折叠的地方啊，反射的金光，就那个地方啊，装饰的很美。还有哎，劝君啊，这个是啊，这个伪装的这个菩萨蛮里面的，劝君今夜须沉醉，尊前莫化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意深，须啊须愁金酒成，啊须愁金啊这个春酒满。莫诉金盆满，须愁春露短，莫诉金杯满，一酒且喝喝，人生能几何啊？这个大家就听懂了，他就喝酒，要喝好好的喝酒，人生没有多少啊。那么红楼别业愁啊，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残月出门时，美人何猎迟，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柳暗魂这个魏王低，此时心转迷，桃花春水绿，水上鸳鸯浴，凝恨对残辉，忆君君不知。是不是？这些都是伪装的菩萨们写的，真好。这个伪装在唐帝国的衰弱的时候，甚至一直到灭亡的时候，怎么样啊？还有五代啊、十国啊、分裂混乱的时代啊，他生在这个时代，所以一生当中饱受到这个离乱漂泊的苦，所以他就怀念江南，江南多好，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在江南，他啊流落在外，就回忆到江南的好。后来黄巢啊攻破了这个长安，他逃往南方，到处流浪，直到这个59岁才结束流浪生活。所以这个词，他写的这五首的这个菩萨蛮呢，都跟他的流浪岁月有关啊。这是讲到菩萨蛮。再过来，我们要讲到《浣溪沙》。浣溪沙，他当然看到浣溪沙，大家一定会想到西施，当然会有故事。春秋的时候，越国的美女西施，西施的本名叫做什么？施夷光。他出生在诸暨县啊，浙江祝罗山下。西施啊，他天生丽质，经常在村口的这个若耶溪啊，若耶溪啊旁边的一块大石头上面，在那边怎么样洗涤丝织品啊，就是所谓的浣纱。传说溪水中的这个鱼啊，看到他的绝世美貌，多惊艳。经验到什么地步呢？忘记游水，就沉入到溪底，这就是什么？沉鱼落雁。沉鱼落雁的沉鱼就是西施啊，典故的由来。那落雁的话就是王昭君了啊。到了唐朝，人们为了怀念跟这个歌咏这个西施在溪边浣纱的，在洗涤沙的那个美丽的身影，就创作了这个曲调。开始的时候是来吟咏西施。

这故事当然值得吟咏啊。到了后来呢，可是慢慢的后来呢，这个曲调就流传开了以后呢，就到唐宋啊，唐诗宋词啊的这个文人这个写来以后，当然就流传开来了。他只要写到浣溪沙或者是若耶溪，他就不自觉的就联想到西施。李白的那个西施的诗啊，写西施的诗，西施夜溪女，出自祝罗山，秀色掩筋骨，荷花羞玉颜。这李白所写的。那李白有名啊，所以这个随着这个啊诗的发展，词的发展，这个浣溪沙从最初专门来歌咏西施的特定曲，慢慢的就演变为只是格律，就是词牌。它的内容就不限，它的主题就不限，通用在这个各个词牌啊，就变成一个词牌的一部分就而已了，内容就不是在歌咏西施了。后来苏东坡、晏殊等这些大家怎么写浣溪沙的内容，都是在伤春、抒怀或写景，就跟西施没有关系了。但是格律还是跟西施有那个西施的痕迹啊，歌咏的痕迹啊。它双调42个字，上下却都怎么都3句话，它的音律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很婉转、很清丽，节奏轻快。这种风啊，婉转、清丽、节奏轻快的这个音乐风格，很符合想象中少女在溪边一边唱歌一边轻快的这个浣沙的这个灵动感，很类似。所以浣溪沙其实怎么样啊？你到最后当然跟这个浣沙无关系，但是那种氛围还是有的啊。那浣溪沙写的有名的包括谁呢？包括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池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是很有名的句子啊。小园相径独徘徊，这是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一杯酒一切新的词，去年天气旧池台，去年只见池台依旧，天气仍然跟去年的一样，端着酒坐着词，池台跟去年的是一样的，夕阳西下几时回，但是这个看向西方的这个夕阳什么时候回来呢？其实他是有感慨的，不是纯粹的讲夕阳，是讲过去的岁月。无可奈何花落去，这个夏天来啦，花儿怎么样也要跟着枯萎凋谢啦，也是在追怀啊，追忆啊，似曾相识燕归来，那些旧时相识的燕子怎么样又再度的飞了回来，小燕相径独徘徊，只有我孤独的在园子里面的小径里伫立徘徊。这到底啊，我再念一遍大家再看再体会一下。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
夕阳西下几十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小园相径独徘徊。上片在讲什么？惆怅的春景，亭台依旧，听歌饮酒，记得去年的事情，流光容易把人抛，夕阳西下，谁能够把这个夕阳换回来呢？谁能够把过去的找回来呢？隐含着那个夕阳明天可以回，可是过去的事情就没有办法再回来了。下去在讲什么？对着好花飘落，花漂亮的花飘落了，你会叹息。花是无情物，燕子会重来。下啊，这个那个燕子应该也是去年的相似的，似曾相似的那个燕子。可是燕子回来，可是你能够有什么话可以慰藉过去的事，过去所发生的啊，以前的啊，在一起相处的人，所以没有办法慰藉，所以徒增感旧伤怀，感这个伤怀离别之啊那种之愁，所以我只好徘徊在小园子小园的方径里面，历尽沧桑，是历尽黄昏，无可奈何花落去，小园相径，我独自在那边徘徊，所以写起来就非常美丽动人。当然后代还是有人写得好的，比如说纳兰性德，清朝的纳兰性德，他的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历残阳，杯酒莫惊春睡重，赌正书萧啊，这个赌正书消得波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你看，哎呀，写的真是好啊！谁念西风独自凉，秋风萧瑟，天气转凉，有谁还会惦记着我呢？独自啊，秋这个萧瑟的秋风，天气转凉，可是我独自一个人，谁会惦记着我呢？萧萧黄叶闭疏窗，看那个黄叶飘飘，黄叶飘零，瑟瑟作响。我啊，关上了那个什么，这个雕花的门窗。这个其实是在悼念呢。沉思往事历残阳，我独自伫立在夕阳余晖之下，深深的觉得感怀，沉思到过去的事，伫立在余晖之下。谁这个沉思往事历残阳，在残阳之下，在黄昏的夕阳余晖中，我深深的在思念着过去的事，杯酒莫惊春睡重，回忆起来从前我用酒醉沉沉的春睡，总是你呀、啊、是在讲我纪念他的太太啊，你总是怎么样啊，轻手轻脚的，不忍打扰这个打扰到我，就莫惊春睡中，我睡的熟，我因为喝酒完以后酒醉睡熟了，结果你不忍心惊扰到我，就表示他的脚步很轻，怕惊扰到我，就写他从前跟太太相处的快乐的睡。

越快乐的日子。赌证书，这是他们的这个赌书比赛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以前的这个古人啊，尤其是那些大家，他们这个记忆能力啊，他们背书啊。好，书架上面有什么书？哪一册这个书的这个哪一页？哪几个字？哪一个地方？是哪些字？背得滚瓜烂熟，所以闭着眼睛就可以知道这个句子是在哪一本哪一册的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都知道。他们在互相比赛啊，这叫赌书啊。他说我啊，我们也曾经像李清照跟赵明诚夫妇在那边什么以书来怎么来赌赛，就赌哪一个人这个比赛赢了，就赌证啊，指出啊，消得波茶香，我那样的这个什么这个比赛完以后一定会有又有人胜嘛，有人败嘛，虽然只有夫妻两个人，那赢的那个人怎么样？就喝茶，那喝茶的时候没有拿稳啊，因为太兴奋啊，没有拿稳，哎，茶怎么就泼到地上了？可是地上就有的茶香啊，所以就消得波茶香。哦，像这样快乐的日子，两个人相处，以前你连我怎么啊酒醉啦睡熟啦你都不忍心惊动我，那我们还比赛谁怎么谁赢啦谁这个把书里面的啊这个位置书在哪这个句子在哪里，两个人在比赛谁比较正确，谁书读得熟，那样子的岁月现在当然没有了，可是那样子的岁月当时只道是寻常，在当时来说那个事情是很寻常的，现在呢再也回不去了，根本不可能有这种岁月，因为他的太太已经死了已经过世了，没有办法再回到从前了，可是现在想起来更加悲凉，因为那时候很寻常的事情，每天都可以做的事情，每天发生的事情，现在呢完全不可能了。让人幸得还有啊，残雪凝辉冷画屏，也是这个浣溪沙，残雪凝辉冷画屏，落梅横笛倚山惊，更无人处月胧明，我是人间惆怅客，这是非常有名的句子啊。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一平生。哦，这个词非常的清冷，非常的孤绝。一个睡不着的寒夜，视觉、听觉都是非常的什么凄清，非常的静谧。残雪凝辉冷画屏。还没有融进的那个积雪，残雪还没有融化掉的那个积雪，凝聚着凝灰冷化冰，凝聚着这个清冷的，就是那个啊，积雪还凝聚着清冷啊，那个余晖啊，还在什么？还在这个寒意逼人啊。那个余晖啊还在，但是寒意逼人。落梅横笛倚山惊，已经是夜半三更了，不知道哪个地方传来梅花落的笛声。落梅横笛是指一个曲子叫梅花落啊，说那个已经到了半夜三更了，不知道何处还传来梅花落的那个笛声，
更无人处，越农民。

0: 在这个悄然无人的地方，夜色什么更显得朦胧而孤清啊。我是人间朝上客，我本来是一个充满失意的愁苦的过客，知君何事列张侯啊，我知道你呀、啊、有什么事情而泪流满面，断肠声里一片声，想必是在这个令人肠断的笛声里面回忆起了一生的坎坷跟悲欢吧。所以这个纳兰容若写的非常好的《浣溪沙》。
1: 非常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今天林清标老师跟我们分享词牌的故事，是不是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回到这种好像古代那种发丝骨之幽情的那种美好的感受，对不对？那在这个词牌的故事里面有许许多多美好动人的啊，让我们觉得非常感性又非常优美的一些文学作品啊。从今天开始，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你也喜爱，你也能够享受这些词牌的美好，这些文学的内容啊。祝福您，我们节目时间到了，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我是丁力，在这儿问候你。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开始挖宝了。今天所要挖的宝藏是些什么宝藏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就挖几个跟音乐有关的宝藏吧。首先呢，跟你介绍张友熙博士，他是原籍广东省的南海市，在1917年的时候，在湖北省汉口市出生。那么3岁的时候就迁居上海，在上海成长接受教育。他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来音乐的天分，也对音乐有极高度的兴趣。11岁的时候就要求学小提琴，12岁他就创作了《慈母颂》这首歌曲，当作母亲的生日礼物。他还跟一个澳国籍的犹太人谈好条件，以免费教中文的方式换取免费学乐理跟作曲的机会。虽然呢，在父亲的劝导之下，他进入了雷士德工程学院修读土木工程，而且担任纽约一家工程公司的重要结构工程师有17年之久，可是啊，他一直没有放弃对音乐的热爱，喜欢音乐。他是在30岁以后才有机会进入音乐学校深造，可是在这之前呢，他就已经创作了很多首脍炙人口的诗歌，譬如说像《普天颂赞》里的《大卫赞美歌》呀，《欢欣歌》啊，《主导文》啦，《人生意义歌》啦等等，还有《声声慢》呢，这是李清照的词哦，《阳关三叠》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支歌曲，是王维的词，《漂泊天涯》《斯人何在》等等等等中国艺术歌曲。而他所编的中国民歌独唱曲集呢，共有20首是比较著名的中国民歌。这些歌曲经由我国著名的声乐家司仪贵、毛爱丽、黄元颖等人在世界各地演唱，也深获好评。那么因为1937年的813事件，日军在上海发动了战争，各类的娱乐活动还有跟这个国外来的音乐会就纷纷取消，时局乱嘛。而本地的话剧、音乐剧呢，反而就比较兴旺。黄友熙白天到工程公司上班，晚上还有周末就参加教会的圣乐团活动，而且努力的作曲、编曲、配乐队、伴奏谱、指挥还有教歌等等，全部都做。而他第一次的上台指挥是在一场音乐会里面，独唱者呢没有办法赶上演出，指挥必须代替独唱者要上台演唱，于是临时就把指挥棒交给当时仅仅是团员的黄永熙。他也不负所托，哎，指挥得很好，而从那之后就跟指挥结下了不解之缘。1938年，

他应中国歌咏团的邀请，到香港大学陆幼堂指挥一场音乐会。1946年在上海兰心大剧院演出的第14次音乐会呢，黄永锡也是指挥，节目的分量不轻，像有华格纳的《唐和瑟序曲》、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组曲》，还有其他的歌剧选曲。其他像上海音乐社主办的黄字作品演奏会啊，钱仁康作曲的歌剧《大地之歌》，还有张浩的轻歌剧《上海之歌》的首演等等，都是他指挥合唱还有伴奏的乐队。在1946年的时候，上海最有名望的音乐界人士发起组织上海市音乐协会，名单里面呢都是当时最顶尖的音乐家，什么司马聪啊、戴翠伦啊、陈佑新啊、董光光啊，什么一堆啊。黄永锡也在其中，也是发起人之一。可见当时他才20多岁哦，靠自学音乐出身的他，在音乐界里面，在年轻的时刻就已经占了一席地位，这很不容易。而他也一直非常关注教会的音乐，他在上海中华基督教会副吉堂圣乐团担任指挥的时刻，就举办了很多圣乐活动，演出都非常有水准。大合唱的团员常常有接近100人，不乏当代著名的独唱者，像黄元仪啊、郎玉秀啊、张仁清啊等等人。很多很多管弦乐好手呢，也被网罗在伴奏的管弦乐团里面。譬如说，乐队的首席马思宏，选组有谭淑珍、司徒海成等等。管乐方面有黄怡君、陈传熙等等，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这个乐手啊。而当时富吉堂的圣乐团居于领导地位，除了在上海常常有各类的圣乐演唱，也参加抗战歌曲的演出，而且呢还组团到香港啊、南京啊、广东啊各个地方演唱大型的圣乐作品，在当时来讲可以说是非常轰动的。而他在1947年也获得伯仲士大学的奖学金，大概有3年的时间就边学边教，而且在1948年和1950年指挥这个该校的合唱团还有管弦乐团演唱弥赛亚还有以利亚神曲以及歌剧西维尔里法师。每个礼拜天下午呢，他还担任西洋音乐会的合唱指挥。上海富吉堂的会友看到他寄回来的相片，200多人的合唱团跟几十人的乐队全是美国人，而站在台上指挥的却是这个年轻的中国人，所以大家看这个照片都会觉得很兴奋啊，也很感动。1958年的时刻，黄永锡在卡尼基音乐厅指挥纽约华人合唱团，那么演唱韩德尔的弥赛亚选曲还有中国艺术歌曲。在50年代很少华人音乐家能够在这儿演出，而他的音乐成就从这样子的演出机会里面就可以知道是多么受肯定。1967年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负责人这个苏佩里牧师退休返英国，出版社的彭兆贤博士还有蓝人牧师呢，就力邀黄永锡返港接任这个职位。面对他过去不熟悉的领域，经过几个月的挣扎，终于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放弃了结构工程师的工作，到了香港担任这个重责大任。而在他的努力之下，文艺出版社的工作大有进展。同年呢，他就担任了香港圣乐团的指挥，一直到1989年退休回美国为止，他都担任这个职务。而圣乐团在他的领导之下，人数也一直增加到100多个人，演唱的曲目还有这个水准也都大大提升，而且都是以管弦乐团伴奏。他更带领圣乐团到国外各地的演出，都获得很好的评价，使得这个团体成为东南亚大型合唱团的佼佼者。1968年到1969年，黄博士还曾经兼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音乐系的系主任，并且担任崇基合唱团的指挥，有好几年的时间。70年代初，

黄博士担任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教育部的委员，为了推动圣约教育就出谋献策。1972年担任东南亚圣约促进会，后来就发展成为世界华人基督教圣约促进会，他就担任这个促进会的理事长。1975年联会接受黄博士的建议，成立了圣约促进组，而且委任他做组长。他先后出任组长一共有18届，推动各项的圣约事工，包括诗班的大会唱啊，基础圣乐的训练啦，举办研讨会咯，领袖训练啦，圣乐会议咯，还有圣乐节等等，造就了很多圣乐的人才。那么1975年他从文艺出版社退休，就受聘于香港圣经公会作为总干事。当时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出版现代的中文圣经译本。一直到1979年中文圣经需求量大增，同时要印刷比较落后国家不同文字的圣经，工作的繁重紧张是可想而知的。他在1983年的时候就是在圣经公会退休。1984年他就应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的聘请作为圣约顾问，期间就办了很多的圣约训练班，提拔了不少的新秀。他还创办了中华基督教会圣颂团，歌颂的颂，中华基督教会圣颂团。从这个1984年9月就以千年圣乐巡礼为主题，首次演唱从10世纪到20世纪的多首圣曲。从此这个圣颂团、这个名字比较不是一般讲的，圣颂团就成为香港最受欢迎的教会诗班，声名呢远播东南亚。1988年黄永锡博士从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的工作退休，本来打算就回美国安居，可是当时香港基督教协进会还没有请到总干事，所以就请黄博士暂时的代职到1990年。而协进会的工作层面是很广的，除了出版信息月刊之外，对社会的关怀跟中国教会的联络，还有寻求不同宗派教会的合一等等，都在他们的工作范畴当中，所以担任这个角色也非常不容易。而他对于教会音乐的最重要贡献是包括担任普天颂赞1997还有普天颂赞2000的修订编撰工作。这部大概有1700多页由6个基督教公会合作出版的中英对照版的诗歌集，最早其实是在1936年就出版了，收录了很多中国人原创的歌曲歌词，包括第8世纪大秦景教，这个被认为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团体啊。那个明朝耶稣会中国神父吴余山，还有清朝康熙皇帝到近代的作品，也有从这个外文圣诗翻译成中文的歌词，或者是由原创歌词但是曲调采用本国或外国的曲调，里面包罗万象啊，是非常非常完整的一本中国的这个诗歌集。譬如说有一首歌《基督死》，就很少人知道这个歌词说功成十架血半溪，溪水的溪，百丈恩流分自西，这 东西的西，深裂四崖半夜路，徒方三倍两番机，五千鞭打寸夫裂，六尺悬锤二道旗，两个强盗啊，旗就是一旗在一起的那个旗，惨痛八骸金九品，七言一举万灵啼。哇，好中式哦。其实这首歌不只是说很少人知道，甚至教会诗歌集也很少出现。可是作者是谁啊？竟然是大清帝国圣祖康熙皇帝耶。而黄永锡博士就给这首哀伤的诗谱上了相当平实的小调旋律，但是在伴奏的低音部分就给予非常动态的处理，让这个乐曲在沉稳当中透露出内心的激动。康熙皇帝

写过以耶稣死为主题的诗，哎，而黄博士就说，他说我们非常重视普天颂赞，这是一本很好的圣诗集，而且当中有好多首原创的中文歌词正被英美教会翻成英文编入他们的圣诗集当中，可见普天颂赞的普世性。而这首不是这首啊，这个普天颂赞这样子的一个巨型的诗歌集，黄永锡博士在这个1997还有2000的修订版当中他都参与了编撰工作。而他在1989年的时候真正的退休回美国，这段停留香港22年的时间，很多人就因为他在音乐或这个圣乐侍奉上面得到了激励，也得到了陶塑，这也是他的音乐生涯最活跃跟最灿烂的一段岁月。此后呢，他还是会受邀短暂的停留香港，也协助推动圣乐的施工，一直到1997年，香港音乐界包括很多的圣乐工作者就在香港大会堂为年届80的黄博士举办了盛大的音乐会欢送他，因为他的服饰终于就是画上一个句点。为此他们举办这个音乐会欢送，同时也对他对香港音乐还有圣乐工作的贡献表达最深的一个谢意。而他是在2003年8月13日安息主怀的，可是他在世的时候，他美好的楷模确实是留给世人无限的追思。他一路行来在音乐方面在其他方面所做的一些的贡献，也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这是黄永锡，我们或许听过他谱写的歌曲，也唱过他谱写的歌曲，但是可能并不知道他的背景是一个如此前进的一个基督徒。而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上面，他基于他对音乐的喜好，在圣乐的推展、圣乐人才的训练，还有在圣乐的一些的编撰甚至谱曲上面，他的贡献是极大的。黄永锡博士。好，在黄永锡博士之后呢，我们讲另外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并不熟悉，不过我觉得在整个的我们介绍当中也介绍一下类似这样的人物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是谁呢？欧阳菲菲。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支歌曲《香格里拉》。

非常熟悉是吗？而且很多人如果在这个以前的时刻听过了这支歌，都会觉得它是一支非常好听的歌。欧阳菲菲其实就是香格里拉的主唱者，他的故事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他其实是在他家庭里面的妖女，他的爸爸是一个很虔敬的佛教徒，小的时候啊，他的爸爸就常常带他去庙里拜拜，如果他不拜的话，他爸爸就说菩萨会打他的屁股，所以这个就让他对佛教产生了一种反感。他的爸爸因为吸食鸦片，小便大量的出血，家人就劝他去医院，他不肯耐，却要求到普陀山，没想到到了那里10天之后就过世了。当他看到他的父亲躺在棺材里睁着大眼睛的痛苦表情，他就想，难道他信的佛不能救他吗？为什么父亲会死得这么不平安呢？而那个时刻，我们所熟知的周璇啊，已经成名了，常常就在电台里面啊，就是播唱。欧阳菲菲呢，就边听边学周璇唱的歌。有一次，朋友就带他去电台客串一曲，他也大胆的去唱，没想到竟然受到热烈的欢迎，听众们纷纷来电点名要他再唱。而原本就想当歌星的他信心大增，此后呢，他就天天去电台当业余的歌手，可是这也奠定了他日后在歌坛发展的扎实基础。欧阳菲菲当时正值青春，抗日烽火奏起，他就加入了戴笠所组成的忠义救国军，参与敌后的工作。每一次救国军所到之处，都会调查当地的邮局，检查所有的信件。有一次，他就被派到一个乡下邮局，晚上啊，要独自摸黑走过一片这个墓地啊，荒冢。可是他的心里一点都不怕。那个整个晚上，他就在邮局里小心翼翼地用小针还有药水，把信封口慢慢地卷开，看完之后再小心地封上，丝毫不露出痕迹。还有一次呢，他被派到上海出任务，不料在大户舞厅跟另外一个同党被日本人抓了，关进牢里审问。日本人呢要他当汉奸，他就假装答应，为的是能够接触到忠义救国军的人。有一次，他知道日本人要去破坏忠义救国军的地下电台，立刻偷偷通报，结果日本人扑个空，可是他呢却没有被发现，好险哦。过了很久，日本人还是不放过他，就派了个汉奸问他说，听说这个忠义救国军有很多人进了上海，你怎么没报告啊？他就泰然自若地说，他们又没来找我，我哪里会有消息啊？除非你们能够介绍我去任何公司做职员，那我的消息就多了。后来他就真的被介绍到水电公司做抄写的工作，上午到水电公司，下午就到国际饭店唱歌。而在饭店唱歌的时候，日本人还是经常的问他情报，他就回答说，你们想想看，你们常常到这里来做，后方当然会知道嘛，他们怎么敢来找我呢？日本人觉得说他讲得很有道理啊，就很少向他要工作报告，一直到抗战胜利。而抗战胜利的前夕，他从大后方回到上海，在仙乐思舞厅呢就担任主唱。他所唱的流行歌曲啊，像雷蒙娜、海燕等等，在当年都非常非常受欢迎，他的名气也就因此越来越响。

百代公司就为他灌入了《花月之歌》《怀想》《东风多情》等等唱片，在唱片市场也成为当时的热销品。抗战胜利之后，电影公司就迅速地恢复了生机，导演方佩林就着手筹拍歌舞片《莺飞人间》，片中就有《雨蒙蒙》《春天的花朵》《创造》等等12首歌曲，每一首歌曲都很好听。方佩林本来想说邀请大歌星周璇担任女主角，可是当欧阳菲菲试镜之后呢，周璇竟然意外地出局了，欧阳菲菲也就有机会首次登上荧幕，挑起了女主角的大梁。而这部影片也是抗战胜利后之后的第一部影片，而且是歌舞片，先后在全国各大电影院上映，每天上映4场，一直演了4个多月。欧阳菲菲那种富丽高亢的嗓音，灵动甜美的歌声，随着电影热放，就把电影中的插曲《香格里拉》唱得家喻户晓，红极一时。而除了活跃在荧幕还有歌坛上，欧阳菲菲也常常演出舞台剧。60年代初期，参加名艺术家王蓝《蓝与黑》的舞台剧，在马尼拉连续上演了5场，也相当受欢迎。当时的影歌星欧阳菲菲跟老牌的巨星周璇、白光、李丽华等等其实是同享盛名，也因为拍片接触，周璇、李丽华、赵丹、秦怡等等人都跟他成了好朋友。有一次啊，这个明星严俊组织了明星剧团到菲律宾访问演出，为了等签证下来，他们就待在厦门很久，团长陈明勋就向他求婚了。因为两个人认识很多年，彼此了解很深，欧阳菲菲也知道对方是一个忠诚厚道的人，没有丝毫世俗绅士的气派，又是个画家、剧作家、歌词家、设计家，多才多艺，所以对方一求婚，他也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之后两个人就在省政府登记结婚。1949年10月，欧阳菲菲就跟白虹、陈白迪、林匹杰等等歌星，应菲律宾总统夫人的邀请，在菲律宾的外岛宿务、还有苗格律、伊朗等等地方巡回演唱。不久，中国国内的政局大变，共产党因为他曾经参加过忠义救国军，就要抓他。可是呢，找不着他。欧阳菲菲夫妇就感谢上帝的保守。如果他们那时候菲律宾没有邀请他们去菲律宾，他们就会在中国，那么很可能就被抓了。而也就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就留在菲律宾发展。之后他就进入了圣多马斯大学音乐系深造，毕业之后呢，他就跟他的另外一半向小学借教室办艺术班，陈明勋也就是他的先生教话剧跟油画，欧阳菲菲就教音乐。那个暑期班里有很多的学生是基督徒，其中有一个女学生每一次都跟她说，欧阳老师，你是那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不相信耶稣呢？当她第一次听到学生这么说的时候，心里实在很反感，想说，哦，难道不信耶稣的人就都是坏人呐？那我就不信耶稣，难道我永远的我就不算是好人吗？心里很不舒服。情人节的时候，那个学生送他了一本圣经，他也把圣经放在一边，翻都不翻。后来啊，又有一个学画画的学生，也邀请他们夫妇去礼拜堂。当时他真的什么都不信，也没去过教会，但是他相信世界上有一个主宰，他就想说，好吧，既然被邀请，去听听也好。而中华基督教会是一间很大的教会，有好几层楼，全部都有冷气。当他走在楼梯上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突然有个念头，那个念头就是，啊，我是个罪人，上帝是伟大的。从来没有人教过他这些，这些的概念在他原本他觉得根本没有这些概念，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突然有这样的想法。而那天讲到的牧师是石心我，他也是从上海来的。布道会结束之后，石牧师就从台上走下来，

经过朋友的介绍，牧师就为他们夫妇按手祷告。诶，很奇怪，牧师祷告的时候，他竟然就流下眼泪来。上帝的这个作为真的是非常奇妙。当天，两个人就决志了。1949年9月3号，在中华基督教会，两个人就一起接受了洗礼。而受洗之后的他呢，生命有很大的改变，他不唱流行歌曲了，他把他的歌喉奉献给神，为主唱圣诗。而除了独唱之外，他也参与教会的诗班。经过祷告之后，夫妻两个还请黄元素牧师带队到菲律宾的外岛宿务啊、苗格律啊等等地方举办圣乐布道大会。之后他们也组织了雅歌团契，网络歌唱人才服侍上帝。而为了传福音，有一年他们还请了中国、日本还有韩国的儿童合唱团一起到菲律宾去开演唱会。而至于他自己的家庭呢，他结婚之后生了2男4女。1959年，他生了最后一个孩子，叫做安里。在还没有怀孕之前，他就向神祈求四样，希望是最后一个，是男孩，要双眼皮，要长得漂亮，上帝全应允了。可是这个孩子不到1岁的时候跟保姆睡，保姆给他盖了厚的被子，而菲律宾的天气很热。有一天半夜12点多，孩子热到没有气息了，两眼朝天。陈明勋看见立刻拉起孩子的双脚打他的屁股，没有用。最后他就迫切求主救孩子，最后他就用力在孩子屁股上捏了一下，这个孩子才醒过来。可是体温实在是太高了，只好用冰敷让他凉快一点。到了医院，医生用毛巾把他包在冰里面，孩子在医院里面待了1天才接回家。而上帝及时的帮助救回了这小孩子的一条命，这个对他来讲也是一件难以忘怀的恩典。陈明勋经过友人的介绍，认识了一个在香港开热水瓶厂的商人董俊英，就希望在菲律宾设厂。他就协助董俊英寻觅厂房，设计玻璃上的花样等等。原本这件事情是赚钱的事嘛，可是因为不会制造纸箱的底板，必须要向外付现去买这个底板，而卖出去的搪瓷啊、玻璃器啊，每个月都是欠款。董俊英呢，却在香港花天酒地，还要求副经理把钱汇过去。有一次，他要了很大的一笔款项，不得不把厂房抵押给银行，还是不够，又抵押到别的地方去。后来借不到钱，只好向一个有钱的侨领借钱。这需要有人担保哎，副经理花言巧语说服陈明勋出面担保，陈明勋也不疑有他呀，答应签字。没想到副经理借到之后呢，就远走高飞。等到陈明勋发现的时候，后悔意外，债主来讨债啊，另外两个经理已经溜之大吉了，只剩下陈明勋独挑重担。他就告诉他的妻子说，我就是把一辈子赚来的钱都赔上都不够，他们可以逃走，只有我留在这儿。我要逃也很容易，香港、台湾都有我们立足之地，但是我是个基督徒，我的名誉毁坏了没关系，主耶稣的名不能受到羞辱。夫妻两个人就同心祷告祈求主，虽然还是宣布破产，债权人拿走他们所有的东西，可是他们心里面有平安。破产之后，陈明勋有一个好朋友庄万里，是一个收藏家，非常信任陈明勋。他的家里有很多的古画呀、古董啊，总是要陈明勋去他家替他辨明真假。陈明勋就跟他说，我要开画室，多收学生。庄万里就说，很好啊，你开画室，我可以把一些古董都放在你的画室里，如果有人喜欢，我也可以出让。而陈明勋就这样借了一间房子开设中国艺术馆，又开了好几次的展览会，都非常成功。主的恩典真的很奇妙，神让他们在这件事上非但没有

羞辱主的名，反而荣耀主。1988年1月，陈明勋因为癌症病逝，生前就把仅有的钱买地捐给教会，自己没有留下分文。

事实上，当他们到菲律宾之后，欧阳菲鹰就是开始教唱的生涯，这一教就教了20几年。他教唱的时候非常的仔细认真，所以他的学生很多，有家庭主妇啊，有学生啊，侨领啊，医生啊，商行老板啦、反正各行各业都有，甚至连西班牙的民歌星阿玛杜巴兰圭也慕名拜他为师。他每天晚上总是会跪在主前祷告，求主给他智慧，让他知道怎么样教学生。他一面教一面就向学生传福音，有的接受了主之后就参加教会的事办。而陈明勋过世之后，他就到美国定居，跟儿女们在洛杉矶团聚。刚到美国的时候，他跟女儿在西区浸信会聚会，而且担任事班的指挥。可是周间呢，女儿要去上班，他一个人在家里实在没什么事儿可做，很无聊，所以他就跟主祷告，求主给他工作，不然他就要回菲律宾，因为在那里他还可以教唱，生活很快乐。在美国只能关在家里，不会开车，哪里都去不了。而他跟主恳切祷告之后，上帝真的把一位美国佳音社的创办人邹太太带到他面前。邹太太知道他是香格里拉的主唱欧阳菲鹰，就邀他上广播节目接受访问录音。节目播出之后呢，他的见证也引起了听众非常热烈的回响。他信主之后感念上帝的恩典，数算不尽，觉得说，哎呀，这个福音的债要还，一定要把上帝给他的福分传给更多的人。他也想到在中国大陆的家人都还没有认识这位神，因为从来没有机会听福音，所以他就为他们祷告，也不断地寄一些属灵的书籍给他的家人。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1994年他的二姐跟姐夫也都接受了主。而在他的迫切祷告跟传福音之下，后来他的家族全部陆陆续续都信了主。我所以选这篇介绍这个人，对收音机旁边的你来讲，很可能你觉得，哎，我真的不熟悉他了，香格里拉倒是有点印象。而我选他的原因就是，在其实在我们国家这百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所谓很多的人是抛头颅洒热血，没错，很多的人在很多的大的我们都看到的方向上面有了非常重大的贡献，好像是这个船的舵手啊，带领着方向既定，然后带领着很多很多人继续走。但是我觉得有更多更多就是像欧阳菲鹰这样的人，有没有贡献？当然有。在那个年轻的岁月里面哦，他就加入了什么这忠勇军啊，然后就是参与这个算是间谍啊，这些的工作，当然有贡献。而在那样子的一个时代里面，他也借着歌声抚慰了很多人的心灵。之后他接受了这个信仰之后，然后在这个信仰的传扬上啊，他也尽力很多，他也在自己能够的这个位分上面尽力的去活出他自己的光彩，影响到很多人。我觉得有更多更多数不清的人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当然有更多更多是更朴实的，就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面，一步一脚印的慢慢的去走，但是也影响了很多人，对于整个的国家社会发展上也有非常大的贡献，所以我选了他。而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里面很多的女性也像她一样，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她们不只是唱歌，喜欢唱歌，表演唱歌，事实上她们对于国家，对于整个身为一个人在社会里面要扮演的角色，都是非常积极的努力的去扮演，有胆识啊，有这个信心，而且也有智谋，也有她们的才能，这是值得我们佩服的，是不是？

一听到这支歌，你就会觉得很熟悉吧？是回忆。对于在台湾成长的人来讲，在读书的时刻，这支歌几乎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支歌，是不是？因为在所有的合唱比赛当中，常常都被选为指定曲。回忆，回忆的作者是谁呢？郭子旧。接下来我就要来跟你分享郭子旧的故事。郭子旧他是花莲人，虽然他的这个学历并不是很强，国小毕业，可是呢，凭着热情跟天赋摸索出一条自己的音乐之路。在台湾光复之后，就应聘为省立花莲高级中学专任的音乐教员。刚才所提到的回忆是成为最流行的艺术歌曲之一，以其强调读谱试唱能力的独特教法，他为花莲培育了无数的艺术人才，对于花莲整个的音乐的水准提升有着非常巨大的贡献。我们来看看他的故事。

郭子旧是在很艰辛困苦的环境当中成长的，他的曾祖父是清朝的武进士，富甲一方，但是呢，他的祖父还有父亲都有吸鸦片的习惯，家产几乎就是荡然无存。在东港长老会炼成牧师的带领之下，他的爸爸信了耶稣，也戒了毒，并且开始热心的传福音。而郭子旧出生之后，他的爸爸就请林牧师命名，林牧师就建议用主

救啊，这个上帝救了我啊，主救，来纪念耶稣拯救他。没想到呢，这个户政事务所的职员就把名字写成了跟台语的音相同，可是字义不同的子旧，变成孔子的子，研究的旧。因为两个用闽南语念起来的话，发音是一样的，所以他就成了郭子旧了。而他五岁的时候，他的爸爸因为重病，无药可医，为了解除痛苦啊，就再吸鸦片，从此他的家境就一蹶不振。而郭子旧从小就要负起大部分的家务，一直到八岁才上小学，常常为了放牛啊、捡柴啊、下田啊等等的杂物迟到早退，又因为牛跑到别人的田里，常常被他的父亲痛打。而每一次面对困难觉得力有未逮的时候，他妈妈的话总是能够适时安慰他。他妈妈会告诉他说，要勇敢哦，你是长子，你所做的主必纪念。而他的妈妈对他的人生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每个礼拜天，他妈妈都会带他去教会上主日学，参加圣歌队，教导他认识耶稣。四岁的时候，第一次接触乐器，是邻居大哥哥借他的口琴。他竟然把母亲常唱的诗歌《耶稣爱我，我知名》啊，就我耶稣爱我，我知道啊，完整的就吹出来了。哎，这很不简单，很明显的就是有音乐方面的这种才能哈。而郭子旧进小学的时刻，他的妈妈就买了个口琴给他，从此就手不离琴。他的音乐天分很高，什么东西啊一学就会，得到很多的称赞。小学毕业之后，他就在日本人经营的杂货店里当店员，学会了弹吉他。十八岁那年，他自己就经营小生意便利屋，就借助东港基督教长老教会，工作之余呢，就跟牧师一起出外传福音，而且开始学习管乐。日本人为了加强皇民化的运动，就派太阳新剧团到东港巡回演出，干什么呢？主要的目的就是宣扬日本的文化。而剧团的音乐部有很多的西洋乐器，有些弹奏者是从日本音乐学院毕业的，他们的演出让郭子旧兴奋得无法入眠，兴奋得不得了。看了之后，隔日清早他就请求团长让他加入音乐部当学徒。经过跟牧师讨论之后，他就立刻收拾行李，随着剧团四处奔走，踏上了音乐之路。而郭子旧在乐坛当中的生活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又常常要看人家的脸色，可是只要有机会就从旁边观察他们演奏，然后从中间揣摩，所以他就学会了不少乐器，最擅长的就是小提琴、竖笛、黑管、吉他还有手风琴。他的长子郭宗凯就说，除了当时几乎买不起的双簧管跟低音管，其他都熟悉得如数家珍。同时他也尽力地学习音乐的理论、作曲、编曲、声乐还有铜管等等，其他的音乐相关资料更是努力地收集研读，而且会趁师父休息或者师父不在的时候偷偷地手抄很多的名曲乐谱。真的很难想象哦，他完全自动自发，就是那个迫切想要学的心很强，而学习的这个效率啊，是强得惊人。三年之后，他就学会了所有这个剧团里面的乐器，由杂役就升为乐师。可是呢，因为对于一直南北奔波，还有剧团成员糜烂的生活，他实在是不喜欢，所以就决定离开剧团回到故乡。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取得了日本政府颁授的音乐师匠证，也就是技艺指导老师的这个证照，开始就在东港租屋开办音乐研习班、新野音乐讲习会，教授来自社会各阶层的音乐爱好者。但是可惜呢，入不敷出，
所以就不

得不被迫停摆。而为了音乐教育的理想和对音乐的热爱，郭子旧就只好告别家园，另觅出路。1942年10月底，他流浪到了花莲，一下火车，除了几件单薄的衣服、手风琴还有小提琴，身上只有5毛钱呢。而最彷徨无助的时刻，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教会，所以隔天一大早，他就去找花莲长老教会高端壮牧师，经过介绍而跟张清海长老就住在一块儿，并且到农业合作社去当职员，这样子他的生活才安定下来。而他传奇的一生最常提及的就是他所信仰的上帝，他说感谢上帝的恩典，让信仰与音乐成为我生命的灵粮。在这两样人生至宝当中，他已经觉得自己是最富裕最满足的人。他在工作之余会参加教会的唱诗班，在青年诗班任指挥的时刻，就认识了未来的另一半李妙好。郭子就对他是十分心仪，但是对方一直拒绝，最后就因着他锲而不舍的真情，加上他答应结婚之后尽所能的照顾妙好的弟妹，才打动了家人的芳心。而结婚之后，他真的实践诺言，对于弟弟妹妹是尽心尽力的付出。而郭子旧本人呢，育有1女2子，他最强调孩子们是上帝的恩赐，所以上帝托付给他照顾和养育的责任。他常常祈求上帝要给他智慧，让他知道怎么样去教养儿女。他为了给孩子们足够的营养，同时贴补家用，曾经在住家后院养了100只鸡、10几只羊，还有10多头猪。他亲手设计制作很多的玩具，还在宿舍门前的大榕树上绑了个大秋千，运来大量的沙，成为孩子们的游乐场所。而他的勤奋好学、坚忍上进、乐观助人，给了孩子们很好很好的榜样。他们夫妇同心努力，营造温馨而充满音乐的家庭环境。三个孩子呢，耳濡目染，在音乐领域也就各有一片天地。而他那种虔诚的基督信仰更是全家人的精神支柱。每一次特别的日子，他总是带着全家一起祷告、查考圣经、数算上帝的恩典。他的女儿郭淑慈就说，他父亲退休之后跟儿孙们几次出国旅游，每一次到优美的景点，一定把所有的家人都聚起来，打开花墨甘泉，依当日指定的经文还有内容分享，而且谢恩。他就说他的爸爸一直认为他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完全就是上帝的带领，所以他顺服上帝的旨意，承受种种生活的磨练还有重担，也得到出乎意料之外的赏赐。那么他自己虽然只有小学毕业，可是通过初中、高中音乐科教员的检定考试，在不懂国语的状况之下，他还用中文写了一本乐理书。他的自学能力是让人非常非常惊异的。他的妻子毕业于淡水高等女子中学，精通日语，所以就常常帮他翻译日文书籍的资料，让他在教学还有自修上面就获得很大的助力。在1943年的时刻，他筹组了花莲港音乐研究会，而且担任指导老师，在花莲就开启了音乐教学跟演奏活动。他把这个花莲爱乐人士全部组合成来，成了各种演艺团体，会员大概有80个人，就包括管乐部啊、弦乐部啊、声乐部啊、室内乐团啊、合唱团啊、舞蹈团了等等。这个是东台湾最早的民间西乐研究团体，全部是由身为会长的郭子旧指导，当时候他只有24岁。到了1946年的时候，他就应聘为省立花

花莲高中专任的音乐老师，充分地发挥了他的长才，指导校内的合唱团、管乐队、口琴队还有轻音乐队。他指导的花中合唱团屡获佳绩，轻音乐队也是东部校园的首创。那么他从事音乐教育，给予了当时他的所有的学生非常好的音乐教育，而且因为他不断地在花莲推广各样的音乐活动，因此也提升了花莲这个地区音乐的水准。在1980年他退休，就受聘于私立大汉工商专校，兼任省立花莲师专的音乐科老师。在长达三四十年的音乐教育生涯里面，他得了很多很多的奖，包括指导学生参加省县的歌咏队、管乐队比赛成绩优异，屡获教育厅的嘉奖记功。而他自谱合唱曲集、创作乐曲，也获得教育厅颁58年度的学术创作奖。又因为经他指导而历年考取音乐科系的学生有60多个人，1979年也荣获台湾省的特殊优良教师的表扬。他还学会为人家修理各种的乐器，最初呢，用来调音的工具是一般的老虎钳，后来啊，他干脆自己设计请铁工打造的钳子。而为了增强专业，他也看书研究，又托人从美国买修理工具和零件，终于也成为修钢琴的高手。其他的乐器他也修得很好，所以在这个音乐范畴当中他真的是全才哈。而另外他的音乐教学里面让学生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啦啦啦教学法。学生打节拍的时候，左手心要放在肚腹前面朝上，右手的食指跟中指就从下巴到左手心，上下一回是一拍，一面打拍子一面唱啦啦啦，以具象的方式就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节奏。他还把这个音符用线段画出来，一拍就是画一直线，半拍就是画半条线，16分音符一拍有4个音，分成4个小段的虚线，附点16分音符呢就以一般实线画成勾形，尾段就留个1/4的虚线，让学生清楚音符的长度，学会基础的节奏。这个都是被他教过的学生一辈子难忘的。而这个电动视听5线谱也是郭子旧独特的发明，从风琴连接电线到黑板前画有5线谱的布幕，5线谱的后面呢装置了很多的小灯泡，灯泡就分成高音跟低音2种记号。郭子旧在风琴弹一个音符的时刻，5线谱上的灯泡就会自动发亮。这种结合视听的教学就可以训练学生看谱听音的能力。而试奏试谱试试尝试的试，试奏试谱就是认识的试，认识谱是以手的这个5只手指、啊、代表5线谱，然后加另外一只手的食指做低音线。这个练习认识5线谱学会之后，就把节拍跟音符给结合起来，然后即兴的在黑板上写一段音节，要学生凭直觉就唱出来。每一次在黑板上即兴显出的曲调呢，就因为各班级都不一样，变化多端的曲调常常给他灵感，所以就产生一首又一首的创作。而他丰富的创作生涯里面，有不少的创作过程是相当的生动跟生活化的。事实上，他的人生就是音乐，而基督信仰就是他创作的基石。谱写的不仅是乐曲，其实谱写的更是生命的乐章。这是郭子旧。好，在今天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就很快的介绍了3个跟音乐有关的人。其实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从国家建国以来，太多太多的人都是为国家为社会有所贡献的，你真的要介绍是介绍不完。但是我们从一些很大很大的这个大人物，也介绍一些比较平时的人物。我们的社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月满西楼》。那么我们现在进行的呢，是唐传奇故事里面的两位女侠。说到侠字呢，大家都讲说这个侠呢一定是很不得了了，不是高来高去的飞来飞去，一定是有那么劫富济贫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另外一个很英雄式的气概的，才能叫侠字，对不对？尤其女侠在唐朝来说就更难得了。那么我们现在讲的这两位女侠，就是有名的红线跟聂隐娘。这个聂隐娘，但是隐娘这两个字就蛮有意思的，一个隐字在一个娘啊、哦，还有红线这个名儿。那么我们要请杨昌年杨教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老师大概哈、啊，跟我们这个大概整个的约略的解释一下，就是介绍一下红线跟聂隐娘他们这两个人。一种传奇女侠的形象到底怎么样的，那他们在当时那种情况跟留下来的影响大概怎么样？
1: OK 好各位听众我们继续进行红线跟聂隐娘。
0: 对、
1: 这两位这个传奇人物，
0: 传奇人物故事
1: 对。那么那个时代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那是唐代安史之乱开始了，
0: 就位
1: 以后啊，已经进入到乱世了啊。
0: 是是是，
1: 就是我们曾经统计啊，就根据伯阳的这个资料啊来统计，军阀横行30多次，
0: 30多次，
1: 宦官作乱10次，
0: 所以在中国的朝代来讲啊，任何一个朝代都有宦官为患，对不对？
1: 没有，没有这回事。他是因为乱了，就要用军人，
0: 是
1: 军人用的很安分，尽忠报国的，但是有的就因为兵在他手上，
0: 是
1: 权在他手上，他就跋扈起来了，变成半独立，甚至完全就是独立的。那是一塌糊涂的， 是吧？
0: 可是他唐朝不是有皇帝在吗？
1: 皇帝太笨了，所以那个唐哲宗啊，是有名的先生，猪皇帝，他是一只猪，他专门闯祸，闯的祸他不知道怎么应付，他就逃走，这么一个糟糕啊。那么因为军阀横行，所以皇帝去用宦官。宦官这该死的东西，那个他是一个不健全的人呢，人格上面来做，
0: 所以心态上有点变态，
1: 他能力心态都

0: 不见都不是很正常的，
1: 健全，
0: 他也无法跟正人君子去合作的，
1: 是
0: 不是？所以考虑一个地方一个宦官，再加上内乱，加上外患，唐代终于亡国，一塌糊涂。
1: 所以很可惜的，从唐太宗那么强盛的时代，对不对？
0: 那曾经是非常的辉煌。我们唐太宗啊，他是所有我们就是在皇帝中间的
1: 对要佼佼者啊，
0: 冠军，他的冠军
1: 是。
0: 然后他之后，武则天也不错，武则天真的很能干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领导人才，可惜
1: 很聪明就是了，
0: 聪明而能干，而且能够用人，
1: 懂得用人，
0: 一流的。武则天啊，武后啊，我们后世好像没有人能够赶得上他。
1: 武则天在世，在位几年呢？
0: 他一直到80多岁。
1: 哇！
0: 当然，麻烦的是后继无人。他武家没有人能够成器，李家也没有人能够成器，就乱了。还好到了这个唐玄宗的时候啊，唐玄宗不错啊，唐玄宗两个时期，一个是开元，一个是天宝。开元的时候武则天已经衰微了啊，但是想要继续做武则天人蛮多的啊。皇帝的皇后就韦皇后啊，她想做太平公主，也想做，乱七八糟啊啊！哎，我们的这个玄宗啊不错啊，他那个唐宗宗之昭啊，做的皇帝做了5个月啊，他做什么？他去赌博，你真的赌博也行啊，他不，他是亲家属头嘛，他是这个地步啊。那个唐睿宗呢，太老好了啊！但是唐玄宗能够振作，能够把韦后啦、太平公主啦啊这事情都把它平反掉的，是吧？然后接受一个开启一个新的朝代，是确实是不错，
1: 也是个人物了。
0: 那么开元很好，但是到了，所以我们说唐玄宗啊，他是这个唐代由安定到战乱的一个分水岭。
1: 安定到战乱的分水岭。
0: 他开天宝，就是开元的时候不错。天宝也开始就糟了。当然，这个糟就糟在我们杨家恐怕要负很大责任。那是杨贵妃、杨国忠啊，不得然后冬雨啊，我们晓得这是干什么。
1: 是，
0: 实在不知道，那个贵妃啊，很美丽，她本来是寿王的妃子，那就是说，唐太宗跟杨贵妃，他们是翁婿的关系，一个是公公，一个是媳妇儿，
1: 是，
0: 公公去，跟媳妇这些，这会有这种道理吗？而且，玄宗。比这个贵妃大了35岁，但是他就是爱他，那就是不惜牺牲，是吧？是考虑了这个杨贵妃，然后杨贵妃先生到安禄山，安禄山很有心，是吧？那个宫廷里混乱的就不谈了，对吧？有一次皇帝听到宫里面，哎，怎么好热闹啊？有男人的声音啊，是吧？原来说贵妃在洗她的儿子，替这个安禄山洗澡，这宫女啊，把这安禄山把他丢来丢去这样的好热闹神经病，已经混乱宫到如此的地步，玄宗还不觉悟，他说贵妃洗儿我在发钱洗儿有洗儿钱，那个安禄山。当然瞧不起你玄宗，是吧？安禄山想要自己来做，想要永远占有杨贵妃，瞧不起唐玄宗，所以安禄山当然非造反不可，在杨贵妃他们的支持之下，他是做节度使，这地方的大军阀，人家节度使是说一个，他是三镇，这里那么。

0: 权力太大了。
1: 平卢范阳侯州都是他，他不造反谁造反啊？他一造反，好了，这个完，这个唐代从治世到变成乱世啊，变成这个开始啊，安史之乱就开始，永远的变成军阀宦官，那一塌糊涂，坐于亡国。哎，我们非常的感叹啊。然后就要谈到我们的主题，艳阳和红线。
0: 所以是真的，真的还是故事？他们真有这两个人物吗？还是就杜撰的故事？野史吗？觉得是野史还是？
1: 人是应当是有啊，不过没有这样，不是如他所说的这样子情形，对不 对啊？他一定有，一定有渲染，对，完全没有根据，那不见得是有根据，因为那个军阀时代了啊，有志的男女都痛恨那种啊霸道的滥权的军阀，对不对？对于那个忠心为国的军阀很拥护，对，这一定是道理嘛啊！所以这个传奇的这个侠义的人物啊，男的女的，那都是拥护这种正正常常的军人啊。那么反对那个恶势力，对吧？反对暴力，这很好嘛，对不对？这个政治很
0: 本来
1: 好
0: 是很好
1: 嘛，
0: 的，
1: 所以他们这个聂隐娘和这个红线
0: 红
1: 呢，
0: 线。
1: 他们两位啊，都是这个目的，这所以他们的为国效劳啊，来反对暴力啊，反对专制是吧？然后拥护忠诚，那我们就赞成没有问题是吧？所以这一定是议论到的，那这两位的也都是如此是吧？但是啊，这里还有很大的悬渣。那悬渣的原因在哪里呢？
0: 怎么说？
1: 在作者
0: 作者，
1: 这个作者当然我晓得什么样的人就写什么样的文章，对不 对
0: 一个圆教，一个肥形。
1: 他这个作品呢，必然是受到作家的个性、
0: 影响。
1: 性格的一定受到影响。好，这个《聂隐娘传》的作者裴行。这个人呢，他是道家，那么所以才有所偏，他这个东西太超现实了，
0: 超现实，
1: 我们比如说啊，你是个女侠，那好，但是女侠做事啊，也要合乎情理嘛，是吧？他好像太超现实的厉害，比如说匕首可以放在头脑里头，神经病吧？还说哎呀，要叫聂隐娘来躲避，变成一个小虫啊，藏在人家的肠子里面，
0: 就神话了啦。
1: 太莫名其妙了哈，这是一点哈。所以这个而且啊，说明这个聂隐娘也很妙啊哈。她是10岁，这个女孩子才10岁，被她的尼姑师傅偷去。这个"偷"字啊，用得非常的好，因为那个10岁的小女孩她懂什么？
0: 是，
1: 那么她应当有她父母之爱，对不对呢？得照顾她。结果这个尼姑啊，她是把这10岁的小女孩从她父母那边偷走啊！你就是要来利用这个小女孩长大了去你服务啊，你这样子让她斩断亲情啊。长得又脸啊，很不完整，这个合理吗？不合理吧，对不对啊？然后教导他啊，就是这个搞的这个人呢，好像是个工具，替他来做这个反对暴力执法的这些工作，对啊，所以不合人情嘛，是啊。然后有好多地方啊，叫我们非常不赞成的啊，比方说。他们也掩饰他们的身份，是吧？他们也跟两个人假结婚，等到后来用不着的时候呢，就把人家一摔，这个太过分了吧？是啊，完全他们那个婚姻啊，没有情感基础的，对吧？他们只有利用价值的，这是搞什么鬼呢？是不是啊？而且啊，还有一个比个厉害，他说

0: 你要杀一个人，要先断其所爱，
1: 嗯，
0: 你在杀他之前啊，先把他所最爱的杀掉，
1: 嗯，
0: 这什么话嘛？假设啊，
1: 嗯，
0: 假设我们举个例子，假设说，哎，我要杀这个人了，
1: 嗯，
0: 他正在抱着他的儿子，这没有罪吧？对不对？
1: 对，
0: 哎，不行，我要先把他的儿子杀掉。请问那个婴儿，他有罪吗？很不合理，对不对？
1: 是，
0: 很不够心感。所以啊，啊，这个裴行的这个《聂隐娘传》跟元宵的这个《红线传》差很多，
1: 不太一样。
0: 哎，差很多。那就是说啊，裴行他们这边啊，只有利害关系啊，没有别的，所以他很冷。非常非常
1: 冷，
0: 红线不然，红线很合理呀，啊，红线这个女孩
1: 本来是个婢女嘛，
0: 啊，
1: 她本来是个婢女嘛，
0: 她也不是，她是那个军阀雪松，
1: 哦，
0: 啊，就是薛仁贵的后代了，啊，哈，啊，
1: 是，
0: 她家里面的啊，这个用的这个女孩子是吧，啊，两个手都有红线，哈，
1: 嗯，
0: 是吧，啊，哎，啊。所以他叫做红线啊，他因为这个学生受到那个恶劣军阀田承嗣的压迫，是吧，
1: 嗯？
0: 红线是女侠，红线给潜入到田承嗣那边，
1: 嗯，
0: 把田承嗣身边的那个和氏，所以叫做红线道和啊，
1: 啊，对呀，啊，对呀，有红线道和，还有电影哎，
0: 哎，甚至把这些把这个和氏偷来了，
1: 嗯，
0: 然后。那哎呀，学生才把这个盒子再还给田承嗣，意思就是说，我能从你身边拿到你这个珍贵的盒子，
1: 哦，
0: 其实就是说要你的脑袋也是很容易的事情，这是非常明显嘛，是吧？啊，所以田承嗣本来想要吞并学生的，是吧？这下子觉得哇，不行了，赶快道歉，赶快送礼。赶快保持，下次不敢了啊！这个，一个恶劣的、暴虐的军阀，对吧？败在一个善良的军阀的手里头，
1: 嗯，
0: 是吧？这是红线的下场，很平稳吧？很真实吧？是吧？
1: 对，
0: 所以不是像裴行《聂隐娘》里头那样子超现实，那样子神奇不合理嘛？是吧？那么，哎，这个红线的大功告成之后。他要离开，他当然，因为他要继续去做这种事情。
1: 嗯，
0: 他已经帮过铁生了，铁生已经你已经安全了，我可以放心离开了。哦，但是天下很乱，还有很多的事情我要去做的，我必须离开你。哎，这个就是人情之常。
1: 是，
0: 我们大概主播也同意这一点。
1: 嗯，
0: 我们人生啊。活在世上，我们的喜怒哀乐都由于人，对不对？
1: 嗯，
0: 都是因为人的关系，所以我们才有喜怒哀乐。哎，侯县这么美好，对吧？这么有功，学生当然很哀，很感谢啊，当然很留恋，但他要离开。大概我想主播也会同意。
1: 嗯，
0: 我们这个人生的生离死别，
1: 嗯
0: 啊，是很痛苦的。啊，你要碰到一个你很知心的人，那就在一起不是很快乐吗？
1: 嗯，
0: 非走非离开不可，
1: 嗯，
0: 非分手不可，这个离别之痛啊，是很惨的。啊，于是哎，没办法。只好来送别，啊，第二个他的幕客叫冷朝阳，啊，来彩铃歌乐乌兰州，送客回叫百彻楼，啊，魂消就是好像那个灵魂啊，已经离开躯体了，
1: 嗯，
0: 就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啊，非常非常的不舍，对这种感觉。啊，就是销魂，
1: 嗯，
0: 啊，大概我们古典词很浓缩，但是我们可以想象的那种感动啊。那么送客魂销百彻，在这个高楼之上，啊，我们，哎，

0: 非分之不可，这是人生啊，那这个悲欢离合啊，没有办法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合乎情理，
1: 合乎情理。
0: 所以啊，你把裴行的这个聂隐娘和洪秀全比一冷一热，裴行和聂隐娘这啊太冷静了，知道啊不合人情。红线很好，对吧？红线呢，它就能够传达人与人之间这种情的这个重要，知道啊？
1: 是。
0: 那个，在我们读者来说也是如此啊。读者一个作品啊，我们现在和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比以前进步了很多了。晓得我们要写东西，要有事件。就是一定要有事件，不能空口讲白话，然后由事件来传达理念。
1: 是。
0: 那个理念是那个很不必明说，明明白白的说理啊，那就叫做强词夺理啊，那一定失败的啊。那么除了词与理之外，还最重要要有情。你一个作品，你没有情感。

0: 来传到里面，
1: 是。
0: 那个里面是那个很不必明说，明明白白的说理啊，那就叫做强词夺理啊，那一定失败的啊。那么除了词与理之外，还最重要有情。你一个作品，你没有情感，冷冷的，那除了你说我来看你干嘛？是不是啊？我要看你，我要受到这个情的感染，就是哎，这个人这么忠心，哎，我要效法他；哎，这个人这么恶劣，哎，我要排斥他，是吧？一定是如此吧？所以拿一个文学创作的理念来说，是理情这个三者缺一不可，是吧？当然，那个理也不是没有明白说的，那它有事和情来传达的，可见那个情多重要，是吧？如果一个作品没有情感，读者没有办法感染，那所有的作品不就白费了吗？是
1: 是。
0: 啊，那一点用都没有啊。所以这两者一比啊，好像裴行，当然他自己也没有问题啊，自己太相信道家这一套了啊，所以超现实的厉害。所以冷静冷这个厉害啊，被那个他没有想到，他这个作品一出来，读者的观感如何？读者觉得，哇，你那么冷静，虽然你做的事很对，是吧？你在拥护善良的军人啊，反对那些暴虐的军阀啊，这个是对的，很好。但是你这些事情，人与人之间的一点情感都没有，如此的冷，而且那么超现实，不合理。你让我们读者如何能够幸福啊？让我们读者如何能够感应呢？对不对？如果没有我们读者的感应和热烈的回响的话，你的作品的价值在哪里？对不对？所以裴行啊，他找他内容好，哎，这个跟这个这两个一比啊，哎，红线，为什么？那个情感是很热烈的，是吧？为国牺牲啊，那么他红线跟学生的关系，等于是主客的关系，对，哎，我很衷心的替你把事情办好，让这个和平能够存在，你不受到侵略，对吧？那个安全的很多很感人，然后非离开不可，对，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我们刚刚讲过，对吧？人生它就是这样啊，那生离死别，总是无可奈何，
1: 是。
0: 对吧？那么红线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非离开不可。学生非常的伤感啊，于是来送行这个红线杖啊，就
1: 就不
0: 缠
1: 一
0: 着
1: 样，
0: 这个黯然销魂。哎呀，非常不错，自己变成自己的朋友了啊，为大家一起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好多人，但是啊。很不错的伴侣，事业的伙伴，当你非分手不可的时候，你怎么办？很感伤，哎，那也就是那种销魂的感觉啊。销魂这个词，常常背后是误会，哎，因
1: 是。
0: 为它牵涉的色情啊，所以其实是很好的意思，就是太感动了啊。那么好像灵魂离开了躯壳了，这种叫做销魂啊。那么红线，因为在感性上面做得好，跟这个裴行的这个命运上一比，一冷一热啊，很明显啊。那么我们看见就是，对，他们的目标都是对的，这两个女侠客啊，他们的目标都对。但是行为不一样，是吧？给我们读者的感受，
1: 就不同了，
0: 完全不同，对吧？那么我们读者对红线觉得很佩服，很感动。再念一念他，哎，他讲什么啊？他讲是对的吗？就是有点反感，对，太反感了。再念一念的那种啊，那超现实，根本是人力所不可能的事情，是吧？
2: 他是比较神。

0: 话式的，可是如果说以她的角色来说啊，她本来是将门之女嘛，对不对？然后被十岁被尼姑掳去学武，十五岁学成归来变成女刺客，她如果以她身为杀手的身份来说，她怎么会有感情？做杀手本来就没感情啊。
1: 杀手当然有感情。如果杀手完全凭自己冲动行事的话，那就完了，是吧？那红线他的感情在哪里？他同情、支持善良的军人，
0: 是
1: 反对那些军阀，想要平占雪松的这个地盘。他说：“哎呀，我的身体啊，哎，要住在那里去还比较好啊。”他很明显的就是要侵占，是不是啊？那么他是保护善良啊，来锄强扶弱，把那些那个坏蛋啊，把他消灭掉。
0: 坏蛋，
1: 这很正常嘛，是吧？那么面娘在说，他们也是这样做。但是做得太冷静了，太超现实了，不合人情。但我们觉得，哎呀，有这种事吗？是啊，但太过分了，对，太冷了。所以一冷一热啊，他这个作家忘了一点。哎，请问你的作品要不要给后人看啊？要啊。那后人看的时候，你要不要让？感染他们，一定要感染他们，
0: 是
1: 吧？
0: 是，
1: 让他相信你的主张嘛，
0: 是，
1: 对吧？请问你中间，你那么冷静，如何去感染？你那么超现实，甚至于胡说八道啊，叫他怎么相信？对吧？他不但不感染，而且反感了啊！就是你太过分了，你连一个婴儿啊，婴儿没有罪啊，是吧？你连个婴儿都要杀，那、啊。请问这样子算是合理吗？对，所以裴行他在写这个的时候，啊，他是没有考虑到读者的感受呢，啊，我觉得这个人之所谓作家啊，啊，人之所谓作家的，作家也不是随便乱做的，作家也有他的条件嘛，对不对啊？他一旦晓得他这个作品能不能够吸引人，是吧？能不能有价值，而不是。到时候胡说八道，耸人听闻就算数的，对不对？差很多，这两个差很多啊。虽然摆在一起，虽然他们两个都是反对暴力啊，拥护忠良，很好，
0: 目的相同，
1: 目标是相同的，任务也是相同，但是形式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我不知道裴行他这个是搞什么鬼啊。他好像没，他是个作家，那么连个作家的条件都不够嘛，是不是的？所以援交就不同了。侯先生的作家的援交啊不错，他的好朋友就是温庭筠，温庭筠的时代差不多跟李商隐的时代差不多了，已经是晚唐了。
0: 晚唐。
1: 温庭筠算是晚唐非常重要的作家。相当的不错。然后温庭筠跟元宵他们来往还有诗，还有诗的意思啊，那个意思就是，哎，当今之事，那些争名夺利的啊，在一起光是谈的名利的，不谈的道义的，哎呀，他们交往的很热烈，而我们呢，我们是以文会友啊，我们是谈艺术的，反而很冷。哎，这个温庭筠。算是晚唐相当重要的作家啊，他谈的是事实，那就是表示说唐代已经差不多了。就是当一个社会完全没有是非标准，
0: 是
1: 啊，完全是大家去争名夺利，那还是好谈的，
0: 就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所以这个文学这些个，当然反映时代，是吧？啊，作为时代的一个进步还是退步，这个警惕啊，是它有很大的作用的。那么很可惜啊，对。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呢，只能当作历史来看了，是吧？然后就可以从这里印证到啊，唐代自从安史之乱之后啊，中叶以后

0: 逐步的，因为这个军阀，因为宦官，因为内忧，因为外患啊，到了后来一步一步一步，一个辉煌的大唐帝国终于亡国。亡国了，亡在朱元璋啊，那也很妙啊，哎，他做了一件很痛快的事，哎，他把唐太宗传位了，他们所有的宦官。好几千人啊，不管你是好的也好，差的也好，什么呢，全部杀光，管你的，不管你有罪也好，无罪也好，只要你是宦官，我就不让你活，哎，干净利落，哎，真的是如此的，啊，你想，那个宦官，他是一个不。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男子，是吧？他也没什么学识，没什么抱负，一旦权力在手，唐大家的话呢，甚至于一个皇帝能不能在位，还是要这个老皇帝死了，新皇帝继位了，要靠宦官来决定。开玩笑吧？
1: 因为他们拿到权力嘛。
0: 对呀，拿着权力了，对。那么是这样哈，我们说这个。人做事，当然总是要有权。
1: 是，
0: 但问题就是说，他这个人够不够格？他拥有这个权的时候，他的道德、他的修养、他的能力，能不能够符合这个重担？这那个太监，当然是没学问的，
1: 对呀，
0: 当然是没有远大眼光的啊。那这样子经营的时候，你说，哎。那还有话可说吗？还有希望可言吗？那对，也实在就是如此，因为有战乱，所以非用军人不可。军人当权力在手上之后，军人就觉得我该自己做主，是吧？好，他就变成半独立，甚至完全独立。造反啊，他就是啊，新的一个恶霸。这是军阀，啊，军阀为乱，中原以后就是安史之乱之后，啊，最多的三十起，然后是宦官，我们刚刚已经分析过了。请问，在这个两者的这个分别之下，这个国家这个政治还有希望吗？我们希望就是啊，太宗李世民。那么样亲和，那么样子有眼光、有魄力啊，能够用人啊，那不了
1: 没办
0: 啊。
1: 法，
0: 我希望像武后啊，平定皇后那么样子干练，那么样子有魄力啊，当众宣布，哎，你们一定觉得你是女人，女人就顺就好了，这是非常错误的批评。说这个女人干嘛？女人好像是没什么地位的，啊，她是附属品。所以，一个女子最好、最重要的是她的德，她什么德？就
1: 无
0: 是
1: 才。
0: 服从男子，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西游之力现在没有了啊！我觉得我们碧台湾有一件事情做得还不错，就是女性出头。逐步大概也会干
1: 现在是世界已经走到这个团地了。你看看英国首相以前不是铁娘子，是不是？英国首相啊，以前的英国首相铁娘子啊，日本也是啊。那英国更早了，对不
0: 对？
1: 当时的铁娘子，
0: 所以我们说这个两岸一比啊，差很多。我们这边这个现实首长，三分之一都是女的，三分之一。不错吧？
1: 是啊，
0: 大陆呢？你看现在，哎呀，他们要开会还是干嘛？听说没有一个女人都没有。
1: 没有，因为掌握投票的人其实女生占大部分呐。
0: 对呀，
1: 投票的人
0: 既然是掌握头啊，他
1: 你
0: 那
1: 不
0: 就
1: 觉
0: 说，
1: 得吗？
0: 那就是他们没有用这投票这个方法，哎，他们说了就算了。所以这一点啊，他们要考，要真的要检讨，对吧？否则他会落伍，对吧？当然是这样啊，哪有说那叫观念错误的观念啊？所以这个 鲁迅，我们很怀念鲁迅。

0: 都先讲了，你叫啥人啊？什么女子无才就是德啦啊啊，是不是啊？啊，这个明明白白就把一个女性呈现出来了岂有此理啊！后来还来郭小脚，这个该死的郭小脚，岂有此理，是不是？当然这些都过去了啊，不会再来了。我们希望他能够进步，对吧？哎，就是如此。所以啊，这个两个啊，同样的，他们的这个两个两位作家的，
1: 嗯
0: 啊，一个裴行，一个袁娇啊，
1: 对，
0: 嗯，差很多，
1: 差很多。
0: 我们必须要很公正的来说明，一冷一热，是吧？而且裴行好像他完全不尊重一个作品的内涵，作品必须包括情、是理，是吧？那个理是应当是很隐约的，
1: 是
0: 啊，借着情，借着事来表现的啊，那么不是那么冷冷，不应当是一定要有情，不是和冷冰冰的就算数的。裴行，好像没注意这一点，或者是说裴行他因为大家啊太偏了啊，一个作品是说作家性格的影响。那是必然的，什么样的人必须写什么样的文啊，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个很公正的一个分别，把这个两者告诉各位都各位这个听众，对吧？
1: 是
0: 要有所这个高下，对吧？
1: 他多多少少有点意义，就像您刚刚说的红线的事情，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就是当时当然是中晚唐的时候藩镇割据了，对不对啊？那很多刺客呢就变成军阀互相残杀的政治工具了，就是聂隐娘就是这样子嘛啊。但是洪宪跟聂隐娘到底还有一份那个侠义的精神嘛？这所谓的侠义精神呢，就是说他们对政治强权有反叛心嘛，啊，对黎民百姓呢有悲悯的心嘛，
0: 对不对？
1: 但是洪宪呢表现的最高的意义在哪里？他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不是洪宪所表现这个？他没有弄任何的，他不战而屈人之兵，他只有去偷了一个东西，倒了一个盒子，那倒盒谁晓得这倒盒就能够让人家打消一个反叛的心呢？没有想到，所以他真的是用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不是？
0: 对，
1: 是不是用到这一点？
0: 用到他很平时。
1: 对呀，
0: 这个是很合理。这是我们想知道啊，有勇气、有技巧的人都能做到的。不是像那个聂隐娘那边神奇的啊，变化的啊，超现实没有。所以让我们觉得啊，这是可以做得到的。那这我们赞成，对吧？啊，
1: 这不容易了。他等于是把那个大战的零伤亡，没有任何引起任何的战争啦，或怎么样，没有人受伤。他只有偷了一个东西，然后就阻止了一场爆发的军阀大战，就阻止了。但是我觉得很奇怪，他这样是拯救了两地几万百姓的性命，说也展现了他侠盗的精神嘛。侠义精神嘛，就这个容易吗？不容易，是不是？所以他算是最高的侠义精神。那在聂隐娘呢，就像老师讲的，所以聂隐娘我觉得他有一点，他的意思不在这个方面，他意思是在就选择良主，他觉得是良主民主嘛，对，那弃暗投明，他是有弃暗投明的正义感，只有这一点，就是跟红线那种感觉不一样啊。他的潜入敌营当然是觉得说，他发现潜入敌营本来是要去刺杀什么，就发现哎，这个人是个很好的人啊，有远见呐 所以他决定呢背叛这个背叛旧主，就归顺明君，在当时觉得说这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啊。那虽然说有点像是盲目的愚忠啦，你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我们在另外一方面的他的写的这个写的故事的立场，可能是讲说他明辨是非嘛，

0: 啊、哦，然后惩恶扬善嘛，算是在道德上算是有做到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算是在道德上算是有做到这一点嘛，就是我们以洪宪跟聂隐娘他们做的事情跟他们表达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可是他们的所在的地位不同嘛，当时所在的地位不同，所以我们以这样子来看的话，他们这两件事情是有所分别的，
1: 对
0: 对不对？那洪宪了不起，他当刚好有那个情况啊，刚好有那个情况可以让他去解决啊，如果没有这个情况的话他也解决不了啊。就那如果说他是聂隐娘的话，他要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我们也在想一想。以故事来讲、哦、我们在想说，我们不评断说他个人的个性啦或者是才情我们不管，而是以当时某个人的情况之下，他能做这件事情，能解决这件事情，是他能够有这种情况让他去解决。那如果他没有这个情况，他另外的是情况，他身份也不同，地位也不同，那你说他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他只能做这样子，选择对还是不对？那选择对他来说可能也是一件明辨是非的表示，因为他只能这样做啊。可是起码他能有选择权，起码他懂得选择。如果他不懂得选择，只是一味的说啊，你叫我去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把这个人也杀了嘛。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所以他做了后来变成了工具嘛。
0: 对啊，
1: 对啊，
0: 因为他凶手本身就是工具。
1: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用那个他这个作者总之有一点做得不错。他是把这个十岁的小女孩偷走。这个偷走，
0: 他被这偷走，他自己哪有什么教育的什么？
1: 对啊，
0: 没有啊，
1: 十岁啊，
0: 对呀、啊嗯，他哪懂？
1: 哎，所以变成一个工具。哎，那洪宪不是，洪宪是自主，不是工具。他有情感，
0: 对，
1: 对，
0: 他不一样，
1: 两者差别很大。
0: 对，他们等于是他们的环境、成长的环境跟受教育的环境
1: 都不一样，
0: 完全不同。完全不同、
1: OK 好
0: 好，哎，也是了不起了。说老实话、以当时的社会情况能够写出这两段故事啊，就是表示说女生也能够起来，是不是？起码他对女性的那种抬头啊，他有感有写出来说，在那个时代，男尊女卑的时代，其实女性要出头，她也有她出头的路子，是不是？起码还有一个路子，
1: 太少了，
0: 太少了。所以你看，唐川剧就是这两个啊，洪宪、聂隐娘啊，还有那个什么李靖他们啊，对不对？
1: 啊，风尘三侠，
0: 哎、对，风尘三侠啊、是不是？红拂女啊，那么还有、听说还有个故事啊。还有个另外一个故事，唐传奇好像另外还有一个侠女侠，我们改天再请教这个杨老师。那今天就大概的请老师大概谈一下洪宪跟聂隐娘他们在当时那个时代的两篇故事的大概了。哦，那如果说两篇故事大概各位听众朋友都有印象的话，我们下次呢就要请杨老师呢跟我们谈谈这个之间呢要如何去评断跟告诉跟我们当时的情况，他们可做不可做，可为不可为在哪里
1: ？OK，
0: 是不是？谢谢杨老师，
1: 拜拜，好，休息一下，
0: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1: 拜拜，
0: 快乐，我们下一次在月满西楼节目再见了，祝福您，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阳明正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啊，为大家来介绍九歌民族管弦乐团的团长兼他的艺术总监孟美英孟老师。我们也请他来谈谈他的九歌民族管弦乐团。孟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很好奇哈，就是别人说啊，你要让一个人很辛苦的话，最好的就是一个方法，就是让他去办杂志啊。那如果说我们以现在来讲，就是你要让一个人非常辛苦的话，你就让他去办一个乐团啊。我在想，孟老师，您办这个乐团多久了？
1: 是九歌已经第18年了，所以九歌18岁了。
0: 哇，到现在有18年哦。
1: 对，
0: 从来没有想到有这么长的时间。当初是怎么样想到要去成立这个团体的？
1: 是。当初我从台北啊嫁到中立当媳妇儿啊，
0: 是，
1: 所以我回到中立的时候呢，发现我们中立也有一些台艺大毕业的一些学姐啊学妹们，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先加入他们，跟大家一起来玩玩音乐啊。
0: 是，
1: 结果后来因为我到学校当了老师，代课老师，
0: 是，
1: 然后那个学校有国乐团，
0: 嗯，
1: 那么我们。校长就希望我去指导这个学校的国乐团。
0: 是。
1: 那么我想，就应该把我们这些学姐学弟妹们呢，一起拉进来，一起推广这个工作。
0: 嗯。
1: 那我想，我们毕业了这么多年，
0: 是
1: 已经很久没有接触到比较新的一些乐曲啊。那所以呢，我们应该也要教学生，也要互相的来在进步嘛啊。
0: 是。
1: 所以我就把它组了一个叫九歌民族管弦乐团。
0: 是。
1: 那么我们定期一个礼拜来练一次。那么会请一些老师们来给我们指导，
0: 是。
1: 那么我们不但会复习我们以前的一些技术，甚至我们会接触到一些新的曲子，这样子才能够教学相长嘛。
0: 是是，18年哈，这一段时间里面，其实我想怎么样的那个力量让你能够持久，然后您都还能够愿意在这样子的一个领域里头，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头持续不断的去做呢？
1: 我想是热爱吧，如果我们把它当得像空气或者是说食物，你每天有它以后，你的身心灵说愉快一点啊，所以你就会热爱，你就会非常的希望每天能接触到它。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
0: 一般来讲哈，对啦，你说空气，我们大家都天天反正就这么

0: 吸来吸去，从来没有感觉到空气的重要。
1: 是，
0: 除非你到了高山，你感觉空气稀薄，你才发现啊，我缺氧。
1: 是
0: 啊，你到了深海，你才发现没有氧气，我才不能活。
1: 是，
0: 可是一个人能够持续一个工作，如果不是他的那种热情哈，还有对这样子的一个热爱哦，其实要持续18年其实不太容易啊。
1: 是啊，
0: 18年里面你做了多少事情啊？您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
1: 应该是如果说做了多少事情，我觉得就好像很平常生活化了，就是这样。
0: 哇，这个别人听到了不知道该做如何感想哈。人家做了18年的事情，每一天都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就做了。可是你要知道吗？我在 FB 里面最近一直发现，你们又跑到英国去了，好，你们又跑到了日本去了，好像你们现在不单单只是在桃园发光，
1: 是，
0: 其实你跟世界的各个地方其实都有很多的联系，
1: 是，
0: 对不对？因为他们都要邀请你们嘛，
1: 是，
0: 啊，我想你看你到英国绝对不是偶然的，而且好像你们还住在人家的学校里头，
1: 对，
0: 到了日本，而且我看你们常去，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偶尔有时候你们又去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陆，我想很多的地方都去。我想这个应该是18年来他的累积的成果。
1: 其实九哥也是这样一步一脚印过来了啊。
0: 是。
1: 刚开始我们出去演出的时候也是要筹措一些经费。但是在最近1-2年来啊，我们已经是比如说对方邀请我们的是机票招待、食宿招待，甚至还有一点点演出费。
0: 哦，真的哦，这很
1: 不错。所以其实渐渐我也觉得其他乐团应该也是会是这样子的，就是渐入佳境嘛啊。因为你后来人家就看到你的用心或是看到你的特色。那么看到大家的圆融，我常常觉得出去演出不只是把音乐带出去，我们也是把我们像他交朋友一样，大家处得愉快，下次就还会再继续合作，那么条件也会越谈越好这样子。
0: 因为在这18年里面，其实你看看哈，你们从桃园，原来桃园县
1: 是
0: 哦，你们成为了服饰团队，
1: 对，
0: 后来又成为了接触团队，
1: 是，
0: 后来又跑到了文化部，变成服饰团队，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呢，一脚步做下来，一步一脚印这样做，做了18年。可是今年很特别的，就是你们毕业了，
1: 对，
0: 哦，九歌民族管弦乐团在文化部的服饰团队中，唯一的毕业生。
1: 是
0: 这样子吧？
1: 对，就是我们因为要成立桃园市的国乐团，就是一个公部门的国乐团，那么所以我今年就没有再申请文化部的那个补助。
0: 是，
1: 我觉得资源应该共享。既然我得到桃园市政府的全力的支持，所以我就把文化部的这个经费让出来给新的团队。
0: 是，
1: 那么所以我就从文化部毕业了啊。
0: 是，
1: 然后我就帮桃园市政府办理这个桃园市国乐团的招考以及以后的执行的工作这样子。
0: 但是因为从另外角度来讲，其实有的人会认为你很傻，因为九个民族管弦跟桃园市国乐团不能划等号嘛。
1: 是，
0: 因为你本身你自己也会避免他们划成等号。
1: 是，
0: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的时候，你又放弃了九个民族管弦团的一些外来的资源经费，但是你又还不断的让他能够有活动。
1: 是，
0: 所以有的人这份感觉说哪有这么傻，一般来讲有资源的人从来不会认为资源够了。大则恒大，
1: 是，
0: 你从来你会看看几个大的吸金团队，他曾经告诉你说对不起了，我某个可以放弃我来让别人吗？没有，你是我所有听到这唯一的会认为说我放弃这一部分是希望让别人有机会获得。
1: 是，
0: 可是真的很不容易啊，因为很宽大的心胸让资源能够跟大家共享。
1: 是，
0: 可是也因此我会感受到好像就是其实你的资源反而越来越多，因为人脉很好，人脉很好，而且什么人缘很好。
1: 对，还好，就是大家都对我非常照顾。当然，
0: 那应该不是因为你照顾别人吗？你看刚刚那样讲下来后，你对别人特别的照顾，对不对？
1: 所以我常觉得，如果我们一桶水是满的，你不倒掉一点，怎么还有空间再容纳别的资源呢？所以我常觉得，我虽然今年没有申请文化部，
0: 是，
1: 但是很多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文化部办桃园的书展。
0: 是，
1: 那他也希望我们去演出，
0: 嗯，
1: 那这样子能见度高了，
0: 是，
1: 那么也受到。

0: 那肯定了。
1: 是。
0: 那其他的一些基金会啦，或是一些社会团体，他们也知道说我们现在没有文化部的一些资源，他们也愿意用一些资金来支撑我们，或是邀请我们到世界各国去演出。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也是很好的。对。
1: 你确定因为你放弃了这个文化部的补助，然后这些的资源就出现了吗？你确定他们是有因果关系吗？
0: 也是，说不定是刚好，但是需要时间的来考验啊，久一点让时间来证明一下。但是我觉得今年我没有接受文化部的扶植，是因为我希望我九哥的团员他们也能够更上一层楼去考这个桃园市的国乐团。那所以我不确定说我九哥的团员剩下多少。那一般人会认为说我应该要hold 住这些九歌团员，不希望他们离开我啊。但是我还是像一个父母亲一样的爱孩子一样，我希望他们有更好的发展。所以如果我们今年招考完毕，那么九歌应该还会有一些新血进来，或者是还有一些核心团员有留下来。
1: 是。
0: 那么所以我们明年我们会再考量一下，是不是明年也再来申请文化部，或者是明年怎么样来运作九歌，让他可以长长久久。
1: 对，
0: 所以应该会走跟桃园市国乐团的方向不太同。
1: 对，
0: 那么可以互相的相辅相成，为桃园的国乐再尽心尽力。
1: 听完了，我相信许多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感佩哈，因为感觉到就是因为一位默默的耕耘的人，他能够将桃园市原来基本上来讲，他可以称为小小的说文化沙漠，但是他已经慢慢弄到他们的团队竟然是在六都里面应该是第四个要成立专业乐团的了，而且这个第四个成立专业乐团的，而且好像桃园市政府蛮支持的哈，今年好像也给了你不少的经费，当然那个经费其实从整体来讲它是不够的，可是你还愿意接受，而且愿意持续去做，特别的我也知道，就是说你并不保证九歌民族管弦的团员一定能够就是桃园市国乐团的团员，
0: 对，因为要重新招考，
1: 对，而且这就表示什么？一个公平公正。
0: 是。
1: 那对于这些原有九歌的，万一没法考上，他可能就待了九歌。
0: 是。
1: 其实待了九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你本身也有一些属于要私部门去做的事，而不是公部门要去做的事。
0: 对。
1: 然后可能就是由九歌去做。
0: 是。
1: 那公部门不能做的事情，其实九歌可以做蛮多的。当然，这里面其实两者相辅相成啦。我想真的是很不容易哈。那九歌这么久了，十八年了，也有一些不错的一些音乐留下来，对不对？我们是不是来介绍一下哪些作品呢？
0: 好，我们请黄新彩老师为我们，还有刘玉云老师两个联合创作了一首九歌，就是我们九歌民族管弦乐团的九歌。
1: 对，
0: 这首曲子，
1: 也就是说，一个团乐团其实它最重要要跟其他的乐团有差异。差异在哪里？就是它必须有它自己的内在长谈，我们叫它经典的作品。而这些经典的作品是按照它的编制，按照它乐团的特色去创作的。
0: 是，
1: 所以你就特别邀请了，比如说卢亮辉写了《九歌之春》，黄英灿老师他就写了一个《九歌》。我记得好像还有李哲毅也写了有关桃园的这些作品，《
0: 桃园水响》。
1: 桃园水响哈，而且不断的为桃园这块土地去专门去写作作品。这是您的理念嘛？哈 ，OK，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乐曲，就是由黄新才跟刘云所创作的合奏曲《九歌》。

0: 这首《九歌》是由黄兴才跟刘玉云为九歌民族管弦乐团所创作的乐曲。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九歌民族管弦乐团的团长兼他们的艺术总监孟美英孟老师。我们刚刚也谈到了他当时怎么样去建构这个九歌民族管弦乐团的一个缘由。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再请他来分享一下，因为在这个18年的这个长的时间里面其实办了不少的活动，各式各样的活动。那不晓得你有什么特别您在记忆里面您感觉你办的几项比较重要的一些活动呢？
1: 是九歌的那个活动啊，它有分了几个系列啊，比如说我们有大师系列，就是比较经典的国乐的曲子，
0: 是
1: 那我们有叫做新秀系列，就是说让全省的一些新秀特别把它甄选出来，所以有一些新秀的特别系列，还有就是印象系列，就是我们在演出的时候呢，乐团的背后的全荧幕投影，那么会请这个印象的这个专家来帮我们设计影像，那么所以可以促进观众视觉上的一些欣赏啊，那么当然这就是针对于比较想要推广一些观众的层次上面，
0: 是是，
1: 比如说先让他们有视觉上的感觉，然后再听觉上的享受，这样子可以拉近更多的观众进我们的剧场啊。那么还有一些亲子的系列，比如说我们会偶尔演一些儿童的一些剧，比如说把国乐配上儿童剧，
0: 是
1: 就是有一种推广，或者是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不觉得国乐这么的严肃或者是呆板啊，让他可以去接受啊。所以就是有几个系列我们一定是每年都会做的，那么还有一些我们会要到校园去推广，校园巡回，对，所以其实这样run下来，我们一年啊演出大部分在50场次左右。
0: 九歌一年50场次，
1: 是
0: 哇，不得了，这个专业团他们也不过如此哈。那真的我在分析下来，我自己感受到其实目前比如说几个大的团体，大家比较知道是九歌一个，还有一个叫小巨人，还有其他几个，其实比较起来其实最有规模而且人数团员专职人员最多的应该是九歌，
1: 是是，
0: 应该是九歌，那也演出的场次最多其实应该也是九歌，应该这样算下来，就算是专业乐团50-60场，他们大型的场次一年都演不到多少场啊，大概50-60场是他们总和，演到我们70几场，那个大概都是已经是把所有的能够演的都算了，真的很不容易。
1: 是
0: 特别我想到您谈到所谓印象系列，因为我也很好奇的，我也看过你们的投影。那我们常常会讲是说，音乐其实是最抽象的，所以在表演艺术而言哈，舞蹈、戏剧，视觉非常清楚，
1: 对，
0: 所以它很鲜明。然后呢，当只要在这样子的一个票房去那个推展的时候，比较容易推展票房。可是音乐来讲，其实它很抽象，很多人都会讲说，第一次听音乐的时候，有听这个作品根本听不懂，不知道你在干嘛。然后要听了很多次，那一个作品要让我听到很多次，除非你演很多次，或者你有 CD， 或者是一个很经典的作品，早期的，比如说常常说什么《琵琶协奏曲》、什么什么《花木兰》啊这些，要听了很多次，而且是圈内的人他比较会的。一般如果你要吸引那些从来没有进入到音乐厅要去欣赏过。

0: 国乐，
1: 嗯，
0: 他从来没听过。第一个，他能够把那个音乐听懂，说什么乐器在做什么的时候，就已经很难了。
1: 嗯，
0: 所以当你用印象系列这个时候，我记得好像你们还介绍了台湾的这个一些风景嘛，还有什么跑到各地去。

0: 它到底对于我的演出有什么样的加分？到底你们有没有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检核？
1: 有，我们觉得，因为每一种系列所吸引的观众的这个叫做年龄层会不太一样，
0: 是
1: 啊，所以在印象系列的时候，因为它，比如说我刚开始做印象系列的第一集是把桃园的各个古迹当成一个点，
0: 是
1: 啊，那所以比如说这场音乐会有十首曲子的话，就是我去把桃园的一些古迹十个场地，然后把它去拍摄，然后再加上后制，好，当然。部分是实际的实景，那么部分是抽象的一些搭配，所以十个地点加上十首乐曲，
0: 是，
1: 然后中间会有一个演员来穿插，他会有剧情，就好像在桃园游览，所以等于是把桃园的古迹或者是景点介绍给观众，
0: 是。
1: 那这个观众群可能会是比较年龄层会比较年纪稍大一点的，那或者是会有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带着孩子，就是互相一起来演出。这样子评估下来呢，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只是因为。所花费的经费真的比较大，
0: 是，
1: 所以没有办法做很多场，所以一年大概做一场。就差不多。
0: 那你有没有办法，就是譬如说做完一场，那个影像的东西基本上它是保留的嘛？
1: 是。
0: 那你只要有人去播放、去搭配，那同样这个场次，其实你可以到各地方再演啊。
1: 有巡回。
0: 对啊，你可以多演几场嘛。因为我常常讲说，制作费是很高的。一场的制作费如果是100万，
1: 是。
0: 可是如果我演他10场的话，平均来他的分担一场只有10万。
1: 是。
0: 如果我演了。100场，平均它只有10000块钱，
1: 是，
0: 所以当制作出一这个非常优质的一场演出的时候，
1: 应该是多巡回
0: 多演出，
1: 是，
0: 而且这样子的其实可以包装来可以去推展，尤其是桃园市国乐团，他要成立了，那他就要为桃园市去发声，他介绍到国外，
1: 是，
0: 或者是在台湾各地方去跟各地方去做。交流的时候，他有这个特色，别人没有，
1: 是
0: 引以为傲啊。
1: 是，
0: 所以你这些可以保留的，其实我认为它是很好的东西啊。
1: 是，谢谢主持人这么好的建议。其实应该是往这方面做了。以后在公部门有这样的资源，或者是有这样的场合，
0: 是
1: 应该是把我们桃园的一些在地特色介绍给国际的人。
0: 对，因为。九哥本人他一直在桃园嘛，那很多人很好奇，就是你说一个不在台北大都会区，可是他却能够被扶植团队所看重，
1: 是，
0: 这个评委其实他们看重九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认为，桃园地区怎么会有好团体呢？可是后来才发现，哇，不只是好团体，还是唯一所有这个扶植团队里面唯一毕业的团体。
1: 谢谢。
0: 那当他们鼓励，给你们做掌声，说你们毕业的时候，其实他们还给你们有什么期许没有？
1: 其实。文化部对我没有申请继续补助，他们也替我担心啊。他们认为说，比如说我去做桃园市的国乐团这项职务，不一定长久，
0: 是
1: 啊，他可能有任期呀、或者是有各个考量。那或者是说，应该说不能如我所意嘛？就是说如果我想要怎么样操作，因为总是有公家的一些规定啊，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替我担心。他们认为说我应该是还是把九哥这样子
0: 继续经营下去。
1: 是，但是我常觉得，人没有哪一个事情是永久的。
0: 是。
1: 那么我们当有这个机会，当有这个可以有火花的时候，倒是应该燃烧一下自己看能够为我们的国乐的发展，或是为我们的后面的一些学国乐的人，能够开发出一个场地，让他们以后也可以长长久久啊。那这个东西是可以接续的，
0: 是
1: 不一定需要我孟美英一直坐着的，甚至年轻人有更好的创意。所以就好像。这是一个火把的传递一样，我希望它永远都是燃烧着。
0: 非常不容易，有这样子的心胸。好，不是我们常常讲说，地球一直在自转。少了谁，并不表示这个地球就会转得慢一点。
1: 是
0: 你跑快一点，它不会跟着快。当你逆向跑，它。

0: 不会因此而跑慢，所以不是你唯一能做什么事，可是当有你的时候可能这件事会做得更好。好，我们就来欣赏下面九歌民族管弦团为我们带来的作品，是黄兴老师创作的作品，是水调歌头。那么这些作品的 CD 是不是能够买得到呢？
1: 哎，这些作品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欣赏。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呢，我们也可以赠送给大家。
0: 哦，各位，他是用赠送的。各位，你听到我的节目的时候，不要忘了，你有机会的时候，你就上九歌的网站，然后就告诉他们，你们听到了阳明春晓节目，然后孟老师、孟团长特别说，我们可以来索取这片 CD。这片 CD 它的名称叫做什么？
1: 绽放九歌。
0: 好，各位，您就特别指定绽放九歌，您只要去要求，您就可以获得一片绽放九歌九歌民族管弦团为您演出的这一片的 CD。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水调歌头。

0: 曲调、歌头，这是一首丝竹的乐曲。我们刚刚都谈了那么多演出哈，我想您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您带你们的团体哈，经常到国外交流，尤其是这几个月哈，我看了不是日本啊，又或者又跑到什么英国啊各地，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有特别有一些团体，他们也希望能够跟国外做一些交流，他们用什么方式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些资源？好，是不是能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渐渐形成的一个，也必须要渐渐形成的一个经验，或者是去寻求经费的一个经验啊。刚开始我们去国外交流的这种活动，也是需要自己，比如说出点机票费啊。但是现在比如说文化部或者是陆委会，外交部都可以去申请，如果说你希望他机票补助你，所以很多个管道其实都可以，各个团队试着去申请。那么刚开始我记得我们一开始去旧金山演出的时候啊，那是我们第一次到欧美国家去演出，那非常的兴奋啊，那也是有申请这个叫做机票补助。那当时去国外演出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哇，外国人听音乐会非常的安静。那么他们在听音乐会的时候给你非常大的尊重，
0: 是，
1: 但是演完呢掌声非常热烈，
0: 对啊，
1: 甚至他们来听的时候着装都是非常正式的，
0: 对， 对，
1: 然后演完的时候又有开香槟啊，然后跟你庆祝，然后一起跳舞唱歌啊，非常热情，然后他会一直赞美你，说你的音乐是他五十年来听到最优美的音乐。所以我觉得当你出去国外交到这样的知音啊，那么我觉得回国以来以后你会发现说，哦，原来我们这么有特色，或者是我们的中国音乐有这么优美，那么你就会继续的再去创作一些音乐，甚至当你在演奏的时候你也非常的愉悦，那你就会想说，那我们下回再去哪个国家呢，这样子。
0: 是是，
1: 所以我们后来也有去过德国，然后接着是有去，当然我们的中国大陆我们去很多遍啊，那也是不同的一个感受啊。
0: 是，
1: 接着我们常常就会接受邀请，之前会比较
0: 就主动出击，
1: 主动出击，哎，但是大家认识你之后他就会来邀请。
0: 对，
1: 那像从去年前年我们接受新加坡的一个文化公司的邀请，他请我们去参加这个叫做新加坡建国50周年的庆祝系列的音乐会，那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就负责我们的机票、住宿，甚至给我们演出费，那当然，我们必须为他这一场音乐会，创作出特色。比如说，我们必须请我们的徐春泉老师特别为他作曲，那么作曲的当下，我们会跟当地的合唱团合作，那他们有合唱团帮忙，然后他甚至有演员或舞蹈员，那所以我们一场音乐会里面有合唱的，有舞蹈的，那也有专门就是只有单独是音乐的，然后跟他们一起合作，那这样子呢，他们全国这样子的播放啊，当然也把九歌的知名度有提升，所以接下来呢就有英国的邀演，那甚至日本的一些演出也会邀请我们去，这样子。
0: 是是，可是新加坡这件事情是导致英国来邀演吗？还是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你认得了英国的这些朋友们？
1: 也应该是说我们有新加坡演出的这个经验，
0: 对，
1: 然后有被英国的这个团队有看到了，然后他要我们的一些影音，
0: 是，
1: 然后看了以后，那他觉得也想要来邀请我们去演出，
0: 是，
1: 对，推展中华文化的一个进展了。
0: 特别
1: 对，那新加坡这个演出的时候呢，最重要是因为庆祝他50周年，
0: 是，
1: 加上他的一个节庆，所以去欣赏的人特别多。然后他录制出来的或是照出来的照片，
0: 是，
1: 就是当然那个质量也不一样，
0: 嗯，
1: 所以你就刚好可以把它放在你的网络上流传，所以大家就是看到以后就会想要来邀请你。我觉得这是以后团队的一个模式，
0: 也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够好，就是你自己本身要够好，第二件事情你要有机会，
1: 是，
0: 就是你站在某个点，然后能够发光，
1: 是。
0: 当你发光的时候，让所有的能够看到你，
1: 嗯，
0: 看到你以后认同，
1: 嗯哼，
0: 然后会邀请你。因为国乐在台湾其实跟国乐在他们所谓的民乐在中国大陆其实差异蛮大的，虽然用同样的乐器，可是出来的内涵、音乐的文化的素质其实是不同的。
1: 是，
0: 那特别是在台湾，我们这么多年其实不断在努力耕耘我们自己中华的文化，在台湾留下来怎么样去在当代里头留下来一些音乐作品。所以当你在被日本，如果纯粹只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其实合作的形式台湾还是比较强啊，只是说个别的来讲，搞不好他们会认为中国大陆会很强，可是群体团体的话，日本其实会来邀请我们，或者是英国会来邀请你们，表示他们看到了，因为他不可能没有看到中国大陆其他团体，他也不可能没有看到华人地区的其他团体，他一定是看到你们所有的特点，所以你们的特点其实不断的能够发挥，也因此才能够进入到要成立到桃园市国乐团。我想九个的经营虽然这么十八年很辛苦哈，但是我们可以听到刚刚孟老师特别谈到，就是孟团长谈到，就是甘之如饴，也就是他很乐意去奉献，为大家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奉献牺牲。那他这就是说，成功未必在我，只要今天我能够努力，我能够付出，我只要能够将国乐这样子的发展在桃园地区，甚至于在台湾，甚至于到世界，能够为台湾能发声，他都愿意去做。也因为他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所以他没有包袱，他没有压力，他很快乐的做。好，所以我看你做了 CD， 你看各位不要忘了哈，就是上他的网站，然后打电话去要求，你可以拿到这样子的 CD。 好，我们今天也再来要欣赏哈，一首作品是黄先生老师的作品啊，也是在《帐篷九歌》里面的一首，是吧？
1: 是，
0: 那个是《花恋》，这首到底是谈什么？
1: 这首也是一首合奏曲啊，
0: 是。
1: 老师们特别把这首曲子叫《花恋》，最主要是因为它很多的一些音符啊，就好像含苞，然后渐渐展开来。
0: 所以
1: 它音乐的旋律
0: 描述，
1: 对，
0: 写实性的描述，
1: 是，所以我们大家来听听看。
0: 好，我们来欣赏这首由黄兴才所写奏的合奏曲《花恋》。

这首《花恋》是由黄喜才老师作曲，由九歌民族管弦乐团他们所演奏的，非常优雅的一首作品。我想时间也不多了哈，那孟美木老师呢，其实他的经验是非常值得大家学习的，我也称之他成为众乐团的典范，又特别是在私人的民间的乐团来讲，他是一个很好的典范。那么他另外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负责了一个叫做驻馆的，他跟文化部申请了一个驻馆的这样子的一个案子，而且做了蛮多年。我想是不是您可以在最后的时候来分享，让一些真的有

0: 意愿，也愿意在这样子的付出的学习上头，他能够从怎么样的方式里面去走。
1: 是，我觉得一个乐团应该就是要有一个场地，然后我们就是叫做驻管，这样子所有的团员才会有稳定，然后有向心力，然后觉得这个团有一个长远的一个地方团练。所以那时候文化部一办这个驻管活动的时候，我是第一个申请，而且呢一申请就得到补助。
0: 是，
1: 那么这对于团员的这个对我们乐团的认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所以如果各个团队在驻管方案想要知道怎么样去申请，其实我非常乐意跟大家分享。
0: 是，
1: 那么现在在我们的桃园市文化局呢，我也常常当成各团队的辅导员一样的辅导他们怎么样去申请驻管这个方案。
0: 是，
1: 那像今年嘉义有一个叫做神奇乐坊，他们也是今年就得到这个驻管的这个活动的，
0: 也是你去帮忙的，
1: 我有给他一点意见。
0: 是是。
1: 那么其他团队如果大家想要往驻管方面这样走，我觉得我都可以给一点分享的一个经验。
0: 是是，各位如果您有兴趣要去做媒合驻管的这样子的一个合作计划的时候，孟老师非常乐意去告诉你怎么去做。他刚刚很客气的讲说，他在桃园帮助桃园的很多的那个表演团队哈。其实文化部好像那个也都会找你去帮忙去做一些宣导，对不对？
1: 是是。
0: 好，我想你都做讲师嘛哈，到各个地方，因为你有很多的经验，其实是值得别人学习的。
1: 是。
0: 也因为你的个性，包括你所做的这一些，所以才今年能够让桃园市政府看到他愿意成立桃园市国乐团。
1: 是，
0: 恭喜您。
1: 谢谢，
0: 谢谢你今天的来访。那我们这个时间也到了尾声，然后我们呢谢谢各位来欣赏我们今天的音乐。那九歌民族管乐团我们特别的邀请的是孟美英孟团长，谢谢孟团长。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最后在尾声中，我们也一样让各位来欣赏九歌他们所演出的作品，叫做《雪梅吟》。在此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谢谢孟老师，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今天的节目我们谈到一场历史叙奏。众所周知，唐代有史无前例的女帝武则天，她不像清朝的慈禧太后，这场空前也称得上绝后的女帝，她是唯

0: 在正统的史学上获得认可的。今天的节目不会谈到武则天，但这序奏是这样登上历史舞台的。今天同样是段心怡老师来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在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马上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我们呢进入了千年回眸第四十集，主题是盛世来临前的独孤天下。位于现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的武川镇，曾经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造皇工厂，是因为这座面积不大的北方边防小镇，在短短几十年间，竟然直接或间接诞生了四个朝代，数十位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武川镇一样，对隋唐两大盛世的基因与政治格局产生如此决定性的影响。这座滨江小镇之所以能集体批发皇帝，主要有以下三个关键原因。第一，武川镇最初设立时是北魏防御北方柔然汗国的最前线，朝廷当时派驻在这里的可不是普通的炮灰，而是鲜卑族当中最核心最精锐的贵族子弟，以及呢中原地区最彪悍的汉人世家。他们世代从军，既有汉人的政治智商，又有胡人的战斗力。第二，六镇之乱爆发后，北魏北方崩溃，武川镇的将士在宇文泰的带领下集体南下，迁徙到关中，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咸阳那一带。这群人在战火中同生共死，形成了极度紧密的同乡纽带与联姻关系。他们在异乡必须抱团才能生存，这成为他们日后夺取天下的政治资本。第三，这群武川镇的同乡在关中站稳脚跟后，形成历史上著名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他们透过内部的联姻，把几家皇族绑成了一家人。但是武川镇之所以伟大，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产出皇帝的数量，更因为他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汉魏以来的中国，政治主导权长期是掌握在温文儒雅、重视门第的山东士族的手中，而武川镇却是军事贵族大开杀戒，南下入主中原，彻底的打破了这种僵化的文人政治。他们带来了野性、重武、开放、兼收并蓄的北方草原风气，这种风气与中原的汉族制度一结合，有了后来不拘一格、万邦来朝的大唐盛世。现在就让我去欣赏一下这在中华历史上别开生面的一页吧。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的阴山，像一条瘦骨嶙峋的巨龙，横亘在北境的漫天飞雪中。这条山脉以北是逐水草而居、生性残暴的柔然铁骑，山脉以南呢，则是逐渐汉化、耽于平城与洛阳、富庶享乐的北魏皇室。为了抵御北方的狼烟，北魏开国之初便在延边设立了沃野、怀朔、武川、抚民、柔玄、怀荒六个军镇，这里驻扎的是鲜卑拓跋部的贵族核心，以及中原强宗子弟中骁勇。

种善战的健儿。武川镇的风沙从来没有停息的时候，自己的泥土是黑红色的，传说是百年来战死者的鲜血渗入山中，经年累月，连长出来的野草都带着一股铁锈味儿。此时的武川镇正聚集着几户看似帷幕，实则即将改写中国数百年历史的家族。独孤信站在武川镇的低矮城墙上，按着腰间的佩刀，他当时还叫独孤如愿，是一个年方弱冠的军中小将。他长得极美极帅，他的侧脸在北风中如刀刻一般的俊朗。因为他喜欢歪戴帽子，军中少年纷纷效仿，人称独孤郎。然而他的眼神里没有少年的轻佻，只有对未来的审视。在他身侧不远处站着身形魁梧、目光如鹰的宇文泰。宇文泰的父亲宇文恭是军阵中的豪侠，这一家子身上流着鲜卑匈奴化的热血，骨子里全是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再远一些的教场上，年少的杨忠正赤裸的上身在雪地里挥舞着沉重的石磨，他那如铁塔般的身躯，便是日后大隋开国皇帝杨坚的血脉来源。而陇西李氏的子弟李虎任轻的战马在驿道旁饮水，眼神深沉，谁也想不到他的孙子李渊会在这里的传奇中建立大唐。这几户人家为什么会死死地捆绑在武川镇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呢？因为命运的齿轮已经被洛阳的腐朽所催动。北魏朝廷重汉轻鲜卑，将六镇的军功贵族视为边鄙的府户，断绝了他们的晋升之路。洛阳的王公贵族身上着锦绣，口中含珠玉，而武川镇的将士却连冬日御寒的袄子都拿不到。当不公积累到顶点，便发生了石破天惊的六镇之乱，起义军如烈火燎原，六镇土崩瓦解。武川镇这几户人家在战火中结成了最紧密的血盟，他们一同在柔然的围剿中九死一生，他们一同投奔尔朱荣，又一同在尔朱氏覆灭后扶持宇文泰西进长安。在撤离武川镇的那一夜，独孤信看着燃烧的营帐，对身边的宇文泰说，这片地把我们的骨头都熬硬了。宇文泰抹去脸上的血迹，冷笑道，洛阳的文臣说我们是塞外野狗，如愿等我们进了关中，要把这天下变成武川人的天下。杨忠与李虎在后方牵马相随，他们的目光在火光中交汇。这群从武川镇风雪里爬出来的男人，身上没有文人的儒雅，只有狼的狠力与默契。他们通婚、结盟、盟誓，将彼此的命运编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这座造皇工厂在起兵之初锻造的并不是皇权，而是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吃人的野心。而独孤信便是这个联盟中最关键的纽带，他将带着武川镇的

封杀，把他的三个女儿送到历史最尊贵的祭坛上。长安的春天来得迟，宣政殿外的柳絮飘落时，隐隐带着一丝深宫的冷意。独孤般若站在铜镜前，宫女正小心翼翼地为他戴上象征天后尊荣的十二珠凤冠。他看着镜中的自己，那张承袭了父亲独孤信绝世容貌的面孔，此刻冷艳得如同冰雕。她嫁给了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如今宇文毓登基为帝，她成了大周的皇后。然而这座皇宫的真正主人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大总宰宇文护。门外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没有通报，内侍们却纷纷站立着退下。一袭紫金蟒袍的宇文护推门而入，他看着般若的背影，眼神中交织着疯狂的爱意与冰冷的杀气。般若没有回头，淡淡地说：“大总宰，这般规矩，莫非是把本宫的交房殿当成了你的太师府？”宇文护走到他身后，伸出修长而长满老茧的手，轻轻按在他的肩膀上，低沉地笑着：“般若，你这顶凤冠是谁给你的？宇文毓那个废物，若没有我点头，他连这宣政殿的龙椅都坐不稳。”般若转过身，冷冷地拍开他的手，目光如刺：“宇文护，我是独孤家的女儿，我是大周名正言顺的皇后。你当年跪在父亲面前盟誓时，可不是这副嘴脸。”宇文护的脸色微变，他们曾有过最炙热的私情，在武川镇的旧日里，在长安的暗巷中，他们是彼此最懂的同类。他们都渴望权力，都耽于掌控，可当般若为了独孤家族的独孤天下预言，毅然选择嫁给宇文毓时，这段情变成了世上最毒的药。宇文护猛地掐住般若的下颚，将他逼近自己，眼神炙热的要将他融化。“你为了那个窝囊废背叛我，你以为你当了皇后就能救独孤家？你父亲独孤信在朝堂上步步紧逼，想要联合同僚夺我的权。般若，别逼我杀了他。”般若不退不让，反而逼近了一步。他甚至能感受到宇文护沉重的呼吸。他冷笑道：“你杀，你杀了独孤信，我便亲手杀了你，或者让你杀了我。宇文护，你舍得吗？”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凌迟。宇文护看着他眼中的决绝，心中一痛，手上的利刀不由得松了。他太爱这个女人，爱她的狠毒，爱她的高傲，因为她就像是镜子里另一个自己。然而权谋的角力从不因男女之情而停歇。宇文毓虽然性格温和，但在独孤信的支持下，开始暗中培植势力，试图收回军权。宇文护觉察到了危险，朝堂上的清洗已步步紧逼。数月后，般若怀孕了，这本该是天大的喜事，却成了催命的符咒。宇文护无法

0: 容人般若身下宇文毓的孩子，那将彻底巩固宇文毓的地位。交房殿的安神汤里开始出现淡淡的杏仁味儿。般若何等聪明，他端起药碗，看着站在阴影处的宇文护派来的亲信太监，心中一片雪亮。他没有倒掉那碗药，而是一饮而尽。长安的夜深沉的像是一方化不开的浓墨，唯有交房殿内的长明灯在冷风中发出微弱而绝望的碧波声。独孤般若躺在明黄色的锦被中，那张曾让整个关陇集团为之倾倒、被誉为大周第一美人的面容，此刻已如一张揉皱的白纸，毒素在他的血脉里肆虐。每吸一口气，胸口都像是被钝刀深深剜开一块。殿门被一脚踹开，那巨大的声响在死寂的夜里显得格外惊心。宇文护连蟒袍都未及换下，身上还带着长安城郊围猎未消的血腥味与狂风。他一掌挥去了所有试图阻拦的太医与宫女，几步就跨到榻前。他掀开重重帷幔，但他看见般若那双已经快要失去焦距却依然冷冽如冰的凤眼时，这位权倾天下连视两地的大冢宰膝盖猛地一软，重重地跪倒在榻前。
1: 般若，
0: 宇文护的手在颤抖，他想去握他的手，却在半空中停住，生怕自己掌心的粗茧弄疼了这个将死之人。他的声音嘶哑的如同沙粒摩擦，
1: 你这是在剜我的心呢、你明知那碗安神汤是给宇文毓准备的，你为什么要带他喝？你就这么恨我？你可作践你自己的命也要护着那个窝囊废？
0: 般若微微转过头，嘴角勾起了一抹残忍而得意的冷笑，那笑容在惨白的月光下美得惊心动魄，也毒得入骨三分。护哥哥，他吐出这个久违的只有在武川镇风雪中才会喊出的称呼，声音微弱却字字清晰。你错了，我不是为了护着宇文毓，我是为了护着我自己，护着我的独孤家呀。宇文护一愣，眼眶通红，眼中满是疯狂与不解。你的独孤天下，我可以用我的双手奉到你面前，只要你点头，明天宣政殿的龙椅就是我的，你就是大周唯一的名正言顺的女帝。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出现我们之间的恩情呢？恩情？般若自嘲地扯了扯嘴角，泪水顺着眼角滑入鬓发，但他的眼神却没有丝毫软弱。宇文护，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可你眼里的爱从来都排在你的权力之后。你杀我的弟弟，逼死我的阿爹，如今还想断了我独孤家在长安的根基。你以为我不知道，若你当了皇帝，我独孤般若不过你是你后宫里一头玩物。他猛地喘了一口气，死死反握住宇文护的手， 那力道大

惊人，他的指甲深深地掐进了宇文护的肉里，渗出了点点血迹。你听着，宇文护。般若死死盯着他的眼睛，那目光仿佛要穿透他的灵魂。我独孤般若这辈子，要么做执刀的人，要么做锻造黄泉的熔炉，我绝不做任人摆布的鱼肉。你用毒药杀我的孩子，我便用这具身子把你这辈子最想要的东西深深撕得粉碎。宇文护看着手背上的鲜血，眼泪夺眶而出，他将额头顶在般若冰冷的手背上，痛苦地说，般若，别说了，求你别说了，我救你，我把全天下的神医都抓来救你。来不及了，般若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神志开始涣散，但那股狠劲却没有减弱半分。我喝下那碗药的时候，就一起让内侍给阿爹还宇文护留了血书。明天一早，全天下的门阀都会知道，是大宗宰宇文护逼死了当朝的皇后与皇嗣。宇文护会恨你入骨，朝堂上的官拢就不会与你彻底决裂。宇文护，你这辈子都休想坐稳那把龙椅。你就这么恨我？宇文护痛苦地闭上眼，肩膀剧烈地颤抖着。我不恨你，我只是看透了你，也看透了这座凿皇宫厂的宿命。般若的目光穿透了重重帷幕，仿佛看见了远方武川镇的漫天大雪。他的声音变得极其轻柔，带着一丝解脱的疲惫。我哥哥，我们都是狼，狼在快死的时候是不能对同类露出一丝软弱的。我有我的死，在你的心头扎下一柄终生无法拔出的利刃。我要你每次坐在那把孤独的龙椅上时，都会想起是你亲手送走了这世上唯一懂你的女人。般若的手在宇文护的掌心中猝然滑落，宇文护爆发出一声困兽般的痛哭，他猛地将那具逐渐冰冷的尸体抱进怀里，将脸埋在他的颈窝。大周最尊贵最狠绝的女人，用她自己的生命作为最后的筹码，在权力的祭台上燃尽了自己，却也织就了一张天罗地网，将这个世上最厉害的权臣终身囚禁在悔恨与孤独的深渊里。般若最后张开眼，看着这个他爱过也恨过的男人，嘴角勾起一丝残忍而微笑的得意的微笑。宇文护，我用我的命换我父亲安全退出朝堂，我用我的死让宇文护恨你入骨，我让你赢了权力，可你这辈子

休想再得到我。般若的轰逝让宇文护在长安城中痛哭三日。这场相爱相杀的权谋

这一切的推手正是般若用生命布下的局。当长姐般若在长安的斜雨腥风中陨落时，二姐独孤曼陀正坐在陇西郡公府的偏冷小院里，听着窗外的雨声。她嫁给了李炳，这场婚事在当时看来是独孤家的耻辱。李炳年纪比她大了一轮，而且陇西李氏虽然是八柱国之一，但在关陇集团中向来低调，远不如宇文家显赫。更糟糕的是，李炳府中早有侧室、妾室，而且个个出身名门，手段阴狠。曼陀刚入府时，因为父亲独孤信政治失势，他在府中受尽了冷落。郡公府的世子李成是由前妻所生，对他这个年轻的继母充满了敌意。妾室锦娘仗着生了庶长子，在府中克扣曼陀的利银，甚至在日常请安时故意让丫鬟将热茶泼在曼陀的石榴裙上。曼陀看着裙摆上的茶渍，没有像在独孤府时那样大发雷霆，只是温顺地擦拭干净，对锦娘微微一笑：“妹妹手滑，不碍事的。”回到自己的卧房，曼陀将房门死死关上。他看着镜子里憔悴的自己，眼泪终于夺眶而出。他恨，恨是长姐般若夺走了所有的尊荣，恨小妹伽罗嫁给了前途无量的杨坚，而自己却要在这偏远的陇西对着一个年过半百的男人出卖笑脸，还要忍受妾室的羞辱。然而武川镇的女儿骨子里没有软弱，曼陀擦干眼泪，掐着自己的掌心对自己说：“般若死了，伽罗还小，独孤家的天下凭什么不能由我曼陀来争？”他开始了漫长而令人胆寒的隐忍与谋划。第一步是征服李炳。曼陀收起了所有的骄纵，化身为最温柔贴心的妻子。李炳年老体衰，常常夜不能寐，曼陀便亲自为他熬制安神汤，夜夜跪在榻前为他捶腿。他从不告状，甚至在李炳面前处处维护锦娘与李成，表现得大度而隐忍。李炳渐渐对这个年轻貌美却无比懂事的继室产生了极大的愧疚与爱怜，将家中的财政大权逐步交给了他。第二步，他除掉绊脚石。当曼陀怀孕并生下儿子李渊时，他知道动手的时机到了。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世子李成因坠马而死，大夫诊断为马匹受惊，没有人知道那匹马在出发前被喂了曼陀亲手调制的风药。不久后，妾室锦娘因为盗窃府内公款并诅咒主母，被李炳下令乱棍打死，而那些所谓的证据全是曼陀一手栽赃。李炳病重临终时躺在床上，颤抖着抓住曼陀的手。此时的曼陀眼神里已经没有了当年的温顺，只有一片冰冷的胜券在握。李炳看着他，眼中闪过一丝恐惧。曼陀微微低下头，在他耳

天轻声说，老爷你放心去吧，成儿走了，锦娘也走了，这偌大的陇西里事，我会替渊儿管得很好，你且在地下看着，我们独孤家的血脉日后会比你李家的列祖列宗都要来的尊贵。李炳圆睁着双眼气绝身亡。那一夜，曼陀站在郡公府的最高处，看着年幼的李渊，他没有奉冠，没有朝臣的跪拜，但他用铁血手段将整个陇西里氏彻底清洗，变成他一个人的痉挛。他日夜不停地逼迫李渊读书、习武、研习兵法与权谋。他把对长安的恨、对权力的渴望，像毒汁一样灌输给李渊。他的一生都没有再回到权力的核心长安，但他就像一只蛰伏在大漠深处的母狼，用一生的隐忍与狠辣养大了一只即将吞噬天下的真龙。数十年后，李渊改朝换代，建立大唐，追尊他为元贞皇后。这场跨越数十年的隐忍，终于得到了最血腥也最辉煌的回报。隋朝开皇九年，长安大兴城，这座由宇文氏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崭新帝都，正迎来它最辉煌的年代。朝堂之上是有两张并列的龙椅，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景。隋文帝杨坚坐在左侧，神情威严，独孤伽罗坐在右侧，一身明黄凤袍，目光如炬。朝臣们入殿皆高呼二圣千岁。伽罗是独孤信最小的女儿，她没有般若的决绝以致早逝，也没有曼陀的扭曲与隐忍，她有的正是最正统的政治智慧与杨坚并肩作战三十年的绝对信任。当初杨坚欲篡北周建立大隋时，在书房中犹豫不决，是伽罗一身素衣按着他的肩膀说出那句大势已然，如奇兽之势，必不得下。这句话把杨坚推上了皇帝的宝座，也把伽罗推向了权力的巅峰。然而，这世上从没有毫无裂痕的完美结合。即便是被世人称颂的恶圣，在权力与情感的交织下，也充满了惊心动魄的博弈。伽罗极度倡导一夫一妻，他与杨坚誓言誓无一生之子，这看似是女子的妒忌，实则是伽罗作为武川女儿的政治远见。他亲眼看见北周宇文氏因为诸王夺嫡、庶子夺权而招致的灭国，他绝不容许大隋的血统出现任何杂质。朝中大臣若有因宠幸小妾而冷落正妻者，伽罗必奏请杨坚将其罢免。后宫之中更是形同虚设，除了伽罗，杨坚不得临幸任何人。直到开皇朝的中期，一件打破平衡的事发生了。大将军尉迟迥的孙女尉迟氏因为家族叛乱被没入宫中为奴。尉迟氏年方二八，容貌绝美，且带着一股江南女子的柔媚。一日，杨坚在仁寿宫闲逛，偶遇尉迟氏，被其美色所迷。多年来被伽罗严格管束的压抑瞬间爆发，当夜便临幸。

次日清晨，杨坚神清气爽的上朝，而得到消息的伽罗没有哭闹，没有上吊，他带着一队羽林军面无表情地走进了尉迟氏的寝宫。当杨坚退朝回来时，看到的只是一具满身是血被乱棍打死的尸体。杨坚看着那具尸体，体内作为帝王的尊严与愤怒瞬间冲垮了理智，他指着伽罗气得全身发抖，朕是天子，朕是这天下的主人，你竟敢在朕的宫里杀人，你这毒妇。伽罗站在血泊旁，眼神冷若冰霜，看着丈夫字字如铁，你是天子，朕这天下是我们夫妻二人共同打下来的。杨坚，你忘了当年在武川镇的风雪里你说过的话了吗？你若耽于女色，这大隋江山便是下一个北周。杨坚愤怒到了极点，他无法忍受这个女人对他权力的绝对渗透，他甚至感到了恐惧。他没有理会伽罗，而是转身冲出宫门，抢了一匹快马，独自一人狂奔入山，试图用这种近乎自虐的方式来抗议伽罗的专横。大臣们在山谷中找到了皇帝，杨坚坐在石头上，看着满山荒凉，长叹道：“朕贵为天子，却不得自由。”杨坚最终还是回宫了，因为他悲哀地发现，离开了伽罗，朝堂上的关陇门阀，他根本无法独自摆平。伽罗身后代表的独孤氏的势力，以及他那无双的政治手腕，是维持大隋帝国稳定的基石。两人达成了和解，但情感的裂痕已无法弥合，政治手腕成了他们维系关系的唯一纽带。这种对纯洁与完美的近乎病态的执着，最终蔓延到了立储这件事。长子杨勇性格铺张，爱纳妾，且生了许多庶子，这触动了伽罗最敏感的李陵。次子杨广看穿了母亲的心思，故意在伽罗面前表现得生活简朴与正气恩爱，绝无姬妾。伽罗被杨广的伪装所蒙蔽，联合杨素步步紧逼，最终逼得杨坚废掉了杨勇，立杨广为太子。杨坚在诏书上签字的那一夜，看着伽罗，眼神中充满了疲惫与麻木。伽罗，如你所愿，只是希望你我今日的选择不会让大隋万劫不复。仁寿二年，独孤伽罗在永安宫薨逝，他走完了他辉煌而铁血的一生。他死后，杨坚仿佛失去了灵魂的空壳，仅两年后便在仁寿宫，他与伽罗亲手扶上位的杨广所侍。大隋的江山随后在杨广的暴政下迅速的二世而亡，而接替大隋天下入主长安的正是二姐独孤曼陀的儿子李渊。隋唐盛世的开启与奠基，与武川镇独孤姓的三个女儿有着直接且宿命般的血缘与政治关联。她们不只是后宫的嫔妃，更是三个

0: 朝代北周大隋大唐的缔造者、参与者与皇血的核心。历史上称他们为一门三皇后，他们将武川镇的关陇门阀基因深深地烙印在隋唐盛世的骨髓里。元贞皇后，也就是独孤信的第四个女儿，正是唐朝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的生母。文献皇后，也就是独孤信的第七个女儿独孤伽罗，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李渊要叫她一声姨妈。唐朝皇室流淌着高度的鲜卑血统，深受北方游牧民族风俗的影响，在胡俗皇传统中，女性地位相对独立，往往主持家务，甚至参与政治与军事的决策。这种家庭结构和文化氛围直接塑造了唐代前期皇室女性的强悍性格。独孤伽罗与隋文帝并称二圣，深度参与朝廷，这种强势女性作风成为唐代宫廷与贵族家庭的常态。唐高宗时期武则天与高宗并称二圣，唐中宗时的韦后、安乐公主强政与专权的作风，都能看到独孤伽罗当年的影子。受到独孤氏等关陇贵族妇女强势作风的耳濡目染，唐代的贵族女性她的主体意识极强，社会对女子妒忌和男子惧内的这种包容度也极高。唐代法律和礼制在实际执行上对正确权益有相当大的保障。历史著名的典故如唐太宗时期房玄龄的妻子房夫人，她宁愿喝下毒酒也不愿让房玄龄纳妾，就是唐代女性捍卫婚姻主权不容他人染指的典型案例。这与独孤伽罗一脉相承，这使得呢唐代女性在中国封建历史中拥有了极为罕见的高政治地位与社会自由度，也是促成武则天称帝的历史背景。
1: 各位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段心怡老师的分享，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而他如今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老师的许多分享都相当的以古见今，文化大熔炉，这个有容乃大而能够源远流长。这一集的节目如果您有漏掉了其中一段想要重听的话，首播的时间就是每周五的晚间八点，重播的时间周六的正午十二点，周六晚间十点，周日早上六点，周日晚间十点，周一早上九点。感谢您的收听，祝福大家安康喜乐。陈伟下周要跟您在华丽网再会了，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我们今天的来宾严志洲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做见证。但上一周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没听到严志洲的他的见证。其实在上一周，志洲他有谈到他是家中的老大，可是因为志洲是一个很单纯的人，父母虽然他的功课并不是那么的理想，后来也知道自己有读写障碍、亚斯伯格，当然他结了婚以后，他的孩子一样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所以呢，志洲呢，当然呢，他们就是知道自己本身有这样一个特质，可是很奇妙啊。明知道自己有这样的特质，在孩子身上也有，在他还不认识神之前，他一样情绪不是那么的稳定。好，可是对于情绪表达这一件事情，每个人都是必须要学习的。所以志洲后来在他的孩子在教会的帮助之下，他们夫妻就去参加了自学团体。当他们在自学当中，志洲看到了很多家长给他的示范跟榜样，他开始慢慢警觉到自己在情绪管理对待孩子这一块并不是那么的妥当，所以他也进行了更新跟改变。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他其实到现在还在学习，但是跟亲子互动的关系其实在这几年当中已经有大大的改善了。所以以前被称为怪咖的严志洲，现在他的怪咖还是没变，他有他的坚持，可是他的生命已经做了很大的更新。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再次邀请到志洲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个爸爸如何来扮演他的角色，成为孩子生命当中一个非常棒的陪伴者。我们欢迎严志洲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志洲跟全球问候一下。
1: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洲。
0: 好，谢谢志洲今天在百忙当中还抽空来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好，那我想呢，志洲上一周有提到嘛，作为一个爸爸，其实在台湾的社会家庭的形态里面都是男尊女卑，所以很多大部分都是，其实尤其以我那个年代哈，这个传统延续下来的其实都还是有这个男人的自尊。所以作为一个爸爸要跟小朋友道歉，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我自己一直在 ADHD 里面的领域教学，常常看到很多父亲都会觉得说，我就是一家之主啊，我讲的话就算数啊，孩子做错本来就该打该骂，为什么要道歉？孩子做错就是做错了，没有道歉的必要。可是志洲他有自觉，道歉这件事不是只是道歉一个行为而已，而是可以来修复关系，可以来让孩子的伤痕可以怎么样来疗愈，虽然不能痊愈，但是那个伤是可以让他伤口抚平的。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让志洲再来继续跟我们谈谈家里有一位读写障碍亚斯伯格，加上自己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父亲，他如何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来陪伴孩子成长。好，我觉得这中间的甘苦谈啊，教育的过程当中，好，尤其要成为EQ 教练很不容易，所以志洲你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帮助孩子成长的这一路走来，这个 EQ 你是怎么训练自己操练自己的，可以分享一些故事吗？
1: 自己教小孩的方式以前没有学过，
0: 对，
1: 怎么学就是看爸妈怎么样教我们，我们就怎么样教我们自己的孩子，
0: 是是，
1: 就发现这样的行为是行不通的。对，除了让亲子关系有受伤，要让他复合真的也是不容易。
0: 嗯，
1: 然后去参加了自学团体的分享。

0: 时候才知道父亲的形象非常重要。如果我是一个会打会骂的父亲，那他以后找的另外一半可能就是具有暴力倾向的。
1: 哇，
0: 会找
1: 你想得那么远去啦，
0: 可能是比父亲好一点而已。对，父亲可能是又打又骂，那他找另外一半可能只是打或是只是骂而已，逆来顺受嘛。对，那他就觉得说，啊，这样的老公就已经比爸爸好多了，他可以的，对，
1: 就合格过关了。
0: 这样是错误的。
1: 嗯，
0: 对，父亲的形象非常重要。如果说要以自己的榜样成为他未来的榜样的话，那必须我们这个父亲的榜样做好。啊，我怎么样去知道这些资讯？就是我们在参加共学自学小组的时候，除了是小孩子要学习，
1: 嗯，
0: 我们大人也是另外在旁边有开课，我们也是要去听。本来我老婆叫我去听，我都觉得很抗拒。
1: 为什么？
0: 听那个要干嘛？无聊。
1: 无聊。
0: 我要上班呢。
1: 啊。
0: 对啊，他说叫我听听看嘛。哦，那我就去请假，然后去听听看。对，听听看，原来是课程内容就是在教导说亲子夫妻，其实夫妻也是在家里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夫妻两个人在家里不和，常常争吵的话，那对小孩子他以后的对象也都是用争吵的方式。
1: 嗯，
0: 那要怎么样避免夫妻争吵或怎么样，老师都有教 SOP。 对，因为你怎么样所以我就怎么样，啊，请你原谅我这些过错，然后你可以原谅我这些行为嘛，然后在最后再祷告，然后把这些根断除。所以一个家庭的父亲的角色真的是非常重要。
1: 所以这个沟通方式模式是你过去没有的，对不对？
0: 对，没有听过。
1: 因为那个讲话的方式对你来讲就是一个新的方式嘛。
0: 对。
1: 你会抗拒这样说话吗？在学的时候
0: 试试看啊，因为我也没别的方法。我学到的可能就是打跟骂，以前对我打跟骂是有用的，打一下哦，对，这个是不能做的，
1: 痛，有痛，
0: 对，有痛到。可是对现在小孩子来讲的话，你打我就是不爱我，对我有伤害。因为小孩子的思维，他是因为我们人的 DNA 它是有在进步的状态，所以小孩子他也是个生命的 个体，他的头脑可能是灌入最新的 Windows 1，可是我们还是在用旧有的 XP、哦、Windows、哦、如果我们不去升级的话，我们可能就真的无法去跟孩子做沟通。像我常常在玩电脑，我就知道说，哦， Windows 其实还是还有空间可以进步到 Windows 1的，去做这样的升级的话，才不会去跟孩子的一些理念比较不同，因为毕竟社会的变迁跟我们过去的社会变迁是不太一样的。对，我就是这样子去听了然后做学习。
1: 我想请教智哲，以前你跟你太太的互动模式，就像你去学了以后你的 Windows 晋级了，请教一下你跟太太的哪一个部分你觉得你应用得很好，就过去你跟你太太的讲话模式是怎样，可能是旧的 Windows 对不对？那现在呢你已经有晋级了，那个晋级的中间关键在哪里，你如何改变？你可以讲个比较日常生活的案例吗？那我们学习一下，就很日常很平常的。
0: 关键就是哦，男主外女主内、
1: oh,
0: 我努力赚钱，剩下就你的事，
1: 你就是赚钱的人，然后剩下都太太

0: 叫太太。
1: 嘿，那所以你回到家讲话的方式会怎样？什么事你不管？
0: 就什么都可以不管。
1: 你真的完全就不管？
0: 对，完全都不管。
1: 你回家就放
0: 就
1: 放空了，
0: 放松。
1: 所以太太会觉得有哪些跟你 argue 的地方？
0: 然后如果是这样
1: 的生活模式会造成什么结果？你们以前的夫妻这样的互动模式是有哪些结果？
0: 好像也没什么不对嘛。但是如果说感情要升温的话，就是基本上不能每个人都是男的想要当王子，女的想要当公主。
1: 是是是。那你后来 update 了以后你做了什么改变？因为你已经不再是男主外女主内这个观念了嘛。
0: 对，
1: 你被打通了，对不 对？你回家你做了什么事？
0: 如果 女生要当公主的话，好，那她必须要个王子，不能把王子当奴才。对，
1: 是
0: 男生要当王子的话，不可以把公主 当女奴下去使唤。对，必须两个夫妻是 互相的。对，
1: 当你有这个思维以后，你做了什么样的调整？已经不再是，对不对？把太太当成啊，回家家务事都是你的，我就是负责赚钱。所以那时候你会开始在家庭里面，你的角色做了什么样的转换？你回家以后，你下了班就不再放空了嘛？你做了什么事？你有哪些行为对太太？让太太发现我也是，已经不再是奴才了，奴婢了。我好像有享受一点公主的那个氛围。你做了什么？
0: 就是还是会给他惊喜
1: 哦。
0: 对，
1: 你的惊喜是什么？
0: 就是、
1: 送花。
0: 对，就是在讲话方面，就是还是要像在追女朋友一样，还是把她当女朋友。
1: 哦，原来如此。
0: 对，
1: 就是已经不再用以前
0: 然后
1: 结婚追到手的那种口气，对不
0: 对？
1: 对，
0: 投其所好。对，因为了解了嘛，然后了解老婆她平常讲话，就跟她聊，跟他聊天啊，然后就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对，比如说不是用吵架的方式，老婆你去帮我怎么样。对，
1: 你会开始尊重。
0: 对对，就是如果说，对，其实家里的事情都是两个人 互相帮忙，都互相在做的，不是只有一个人。
1: 所以你以前不帮忙做家事？
0: 对。
1: 那现在会做什么家事？
0: 做什么家事哦？
1: 对。
0: 倒垃圾、洗碗、洗厕所，这也是我有空的时候啦。对啦，
1: 但是已经有在做了。
0: 对，有空的时候，对，但是不互相要求对方一定要马上去做或怎么样。对，因为毕竟下班也累了。
1: 这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你以前在家里不用做这些啊。
0: 对啊，在家里就是小王子、啊。
1: 那为什么你要做这种改变？
0: 夫妻就是要 共同维护家里的，
1: 所以你是想把婚姻经营好，对不 对？你不想关系破坏，所以你愿意、让自己也能够来分担家庭。
0: 对，
1: 这是你学习的代价。
0: 对不对
1: 、
0: 对，
1: 那太太应该很开心吧。
0: 对，太太说先生是头。对

0: 不能把是一家之主，就是不能当奴才使唤。如果我是皇上，那他就是皇太后，我们两个一起享受家庭的喜乐。
1: 你发现你对你太太这样做了以后，孩子在家里看到你们的这种互动的改变，孩子有没有特别回应些什么行为上？
0: 有，
1: 你有看到吗？
0: 很喜欢来找我们。
1: 哦，以前不喜欢吗？
0: 对，以前就回自己房间。
1: 闪人。
0: 对，闪人。对。
1: 为什么那时候你们常吵架吗？或是说话方式比较不一样？要不然孩子干嘛？
0: 就是没有去修复关系。
1: 哦。
0: 对，反正他讲的我们也听。我们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1: 哦，还会有冷战吗？
0: 啊，就是冷战是不会，对，会觉得反正来找你们讲，你们都
1: 哦，明白，
0: 对对。
1: 所以后来孩子就喜欢黏你们，听说现在也很大，还是喜欢黏你们，对不对？
0: 对，就是虽然不一定需要讲话，但是他就喜欢赖在我们旁边。
1: OK，
0: 对
1: ，OK。好，所以你看你的学习就有得到好这个去执行。
0: 对
1: 你来讲就是说以男生啊，我是说你现在男生的身份，当然每个人家庭成长背景不一样，以你男生的角色，你觉得这种改变对普通的一般男孩子容不容易？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改变，有些人不能改变？同样有在学习，你有能够明白从男人的立场，你能够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就是还是没改变，
0: 很不容易。
1: 那个不容易是出于什么？
0: 要先听听看别人的讲法，自己找不到方法，那就听一下别人的讲法。
1: 嗯，
0: 对。然后，对啊，起初我也是会抗拒。但是也是老婆三托四请的去听课，听听人家讲，真的还蛮有道理的。原来我没有学到这个东西
1: 哦，
0: 对，
1: 所以学习还是很重要，对不对？
0: 嗯，对。
1: 好，对。那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说，好，你后来在这个共学上面、自学上面，孩子也学习，你们夫妻也学习。那我就想请教，像你这样子，后来愿意接受这些学习的，真正你自己有设定一些目标吗？装备自己，说如何成为一个示范、模范爸爸，给孩子做榜样的学习的课程有哪些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像去共学小组的话，孩子去他们那一间教室，爸妈不是同一间教室，也是分开两间教室。对，那老师在教什么？老师在教，如果我老婆跟老婆有争吵，那我们做老公的要先道歉。
1: 哦，
0: 一样的 SOP， 因为我怎么样。因为你怎么样，然后我怎么样，所以这方面对不起你，然后要互相和好的去讲好话和解，对，
1: 先和解，
0: 对，然后下课的时候问说，老婆，你那边学了什么？他说，夫妻之间有争吵，老婆要先道歉。
1: OK，
0: 反过来的，对。然后我就想说，原来是这样，两边都是要互相尊重。
1: 嗯哼，
0: 对。然后孩子也是在那边学习说，如何跟父母亲去沟通了解，对。
1: OK。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颜志洲。刚刚志洲有提到，就他去上了这个共学夫妻的课程以后，他才明白说，哇，原来夫妻一体，学的东西不是光他在学道歉，也不是光他在学这样单方面，原来太太学的东西都跟他一模一样。所以呢，当他们夫妻彼此学会尊重，其实在孩子的眼中就会看到，原来一个家庭的互动是用这种健康的模式来运作的，小孩子也就会成为未来他的榜样。所以我发现志洲是一个内心非常柔软的人，他很容易接受外来新的资讯，然后为了家庭，为了他的太太，为了他的孩子，他愿意放下身段，然后愿意跟家庭一起成长。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他完全没有那种男人的所谓的那种男尊女卑的那种想法。那我觉得这是在现在社会里面讲良心话，以 Judy 的那个年代来看这件事，我觉得是不容易的。因为一个人的要改变，尤其他又是一个男生，以我们中国文化男人社会男人为大的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是很不容易的。那我想说，志洲，你在自我学习的这一块，我相信因为第一个就是改变说话的模式嘛，对不对？对你而言，这个改变说话模式是一大挑战呢。你经常跟讲话，就是你这个练习要常常练习说啊，用那个 SOP 在说话，你觉得会不会很绕口啊？
1: 当然有练习过之后，当然就会 变比较自然嘛。
0: OK，
1: 对啊，老婆，对不起哦，刚刚讲话可能有点大声。
0: 我现在讲得很顺嘞，好，刚开始应该可能还蛮尴尬，因为老婆也知道你在练习啊，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你这样练多久啦？
1: 其实就习惯成自然嘛。
0: 是，
1: 对。
0: 当你上完课到现在这样子一直运用这个 SOP， 很自然运用，这样时间多长？
1: 从十年了吧。
0: 哦，难怪你现在会讲得那么顺。所以你们夫妻感情是不是大增？

0: 对，
1: 对，好，你现在的思维跟你过去，你觉得最大差异在哪里？是什么让你愿意改变？
0: 跟以前看过的世界比较渺小嘛，

0: 可以更宽阔，不用受到原本的观念的束缚，对，这对孩子可以放手，因为他们是生命个体，并不是说我们去塑造他的形，要塑造成他们的什么形象，是他们自己去发展的。其实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愿去发展说，哦，他以后要当什么做什么。而小孩子他们是学到的是放手。
1: 可是放手这些事很难呢。
0: 很难。
1: 对不对？
0: 对。
1: 你要放手之前要先把小孩训练成什么样子的人你才会放手。如果他还不成熟，或者是他还是不懂得负责任，你这个时候放手不是让他更惨吗？所以你们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你觉得你自己拿捏，觉得每家孩子不一样，因为教育模式不一样，所以当你们在要学习放手这一件事之前，你跟你太太做了什么事？
0: 榜样，第一个家庭的榜样，然后教会的学习。放手是不是放纵？放手是让他自己去完成，把事情去完成，
1: 对，
0: 完成他才会去学习到说，他应该要怎么样做才是对的。
1: 是，所以你们有做过什么训练吗？训练让他能够学习完成他该做的负责任的事。在你生活当中有没有做这些训练对小朋友？
0: 这是在自学里面一定要 做的训练。
1: 哦，就自学团体会教。
0: 对对。
1: 比如说他们做了什么让你们来教导孩子的训练这一块。
0: 比如说
1: 生活里面。
0: 今天要到哪个地方去做学习的话，必须路程。坐什么车。几点到。什么时候在哪边集合。然后需要怎么样去用餐，都是他们自己要去规划的。
1: 就训练孩子日常生活的生活里面的一些自我管理，是不是？
0: 对。
1: 以前孩子不会做这些事吗？
0: 没有尝试过。
1: 没尝试过。
0: 没有尝试过。
1: 通常都是妈妈准备好好的。
0: 对。
1: 带着他。
0: 没错，都是。
1: 就是没让他单独做过这些事。
0: 对。
1: 现在开始训练，那时候你小朋友是几岁开始训练这件事还记得吗？
0: 当他们去参加共学小组
1: 差不多几岁？
0: 12岁。对，
1: 其实应该是越早训练越可以放手啦，对不对？
0: 对。
1: 好，但是不管什么时候训练，如果就像你说的以前没学过，其实现在开始学，不管他几岁都不会算太晚。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总比没学好。
0: 对。
1: 一直放纵，就像你讲的，是不是？
0: 对。这是父母要做好的榜样。然后教会也是一个明显很好的榜样。然后我们会跟他讲说，是你在影响别人。不要让别人错误的观念去影响你。
1: OK， 他可以成为影响别人的人。
0: 对。
1: 太好了。那这个当然是你们是双管齐下啦，教会跟共学自学都有在做嘛。
0: 对。
1: 那你自己跟孩子，就是你身为一个爸爸，其实这条路还很漫长，就从你知道以后开始训练，这一路走来，就像你上一集讲的，你的 EQ 管理也正在不断的等于是操练当中。
0: 对，
1: 这中间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说你的 EQ 如何被你孩子操练到你认为可以控制你的情绪有哪些事让你孩子来操练你？
0: 一开始去参加共学小组，我老婆就说在这里不能骂小孩
1: 他已经先跟你暗示了，
0: 对，如果骂小孩，其他小孩子要接受心理辅

0: 道，我说有这么严重吗？我只不过是骂我的小孩而已。对，然后当然也会生气啊，
1: 是，
0: 就一个眼神闪过去，
1: 那个也是肢体语言哦，
0: 对啊，
1: 而且那个语言更严重哦，
0: 对啊，
1: 它是无形的，
0: 对，
1: 非肢体语言。然后呢，你怎么做？你要克制啊，你怎么克制？太太这样跟你讲，你觉得很严重嘛，哈，那你怎么克制？
0: 先忍耐，
1: 先忍耐，
0: 然后再看看别人怎么做。
1: 哦，
0: 对，
1: 是。
0: 对，
1: 那你看到很多家长他们是怎么做？如果当小孩子有惹怒他的时候，那些家长的示范，你看到什么良好的示范？
0: 我会发现那边其实他的那些小孩子他们的互动啊，其实都很 OK。对，其实好像那个。在良好的环境、
1: 哦、
0: 他们自然学的是对，就会学习到对对的态度。
1: 嗯嗯嗯。
0: 当孩子看到别人的互动、嗯、他们也会学习。
1: 是互相观摩学习。
0: 互相观摩、哦、对。嗯、啊我在看别人怎么样互动去学习。
1: 是。你看到什么样的互动对你有帮助，然后你把它学起来了回家用。就是你觉得是你不足的，可是你在那边场域看到了。
0: 他们会教小孩子做事情要有规划，
1: 嗯，
0: 哎、欸，教他们写行程、哦、比如说他们要去逛街，哦、看电影、哎，要花多少钱，哦、他们先写一写、啊，父母看一看，哎、欸，很 OK， 对，就是不要。过度的去管他们怎么做、
1: 嗯、
0: 他们至少有提出计划。
1: 这个以前你家里没有？
0: 没有，对。
1: 所以你就觉得这一套很不错。
0: 以前家里就会说，哎、欸哦、你怎么花那么多钱？
1: 钱也是你们给的啊。
0: 对啊。
1: 因为你们没有管制啊。
0: 对，没有管制，对。
1: 后来就学会开始。教会他们怎么管理钱财。
0: 对，
1: 嗯，哎，这个很不错耶，哈。
0: 对他们学，我们也在学啊。嗯嗯、对，看别人的，其实他们的互动都是交谈，就去了解他们。
1: 嗯嗯。
0: 这以前我没有学过的，
1: 就是陪孩子了解，有一点像陪谈一样。
0: 对，
1: 好好说话。
0: 陪对陪小孩子不只是陪他们玩而已，对，更要
1: 谈心，
0: 对，要谈心。
1: 可是谈心这件事很难呢、欸，
0: 很难。
1: 小孩子怎么跟你谈心？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你的孩子要跟你好好说话谈心，首先你要跟他在情感上，你觉得他要先对你有什么样的一种情感，才可以跟你好好谈？以前你的孩子会跟你谈心吗？你说都躲得远远的。
0: 当然，从开始上学以前都是很听话的孩子嘛，嗯、因为带他上山下海，带他到处玩。可是，一经过学习之后，去学校学习，就开始功课压力就来了。
1: 嗯嗯。
0: 哦然后骂也骂了，打也打了，当然关系就决裂嘛。对，爸爸都不懂我嘛。对，那我们开始。
1: 哇，你们关系有到那么决裂？你讲决裂两个字是很严重哎。
0: 对，然后我们就会后来就去修复关系嘛，就。试过道歉啊或怎么样去理解他，可能他会觉得说，哎、欸，你都比较关心妈妈、哦、都不关心我、对，眼睛
1: 吃醋，
0: 眼里只有看到妈妈、欸、
1: 眼里只有妈妈，
0: 对，
1: 还跟你争风吃醋啊，
0: 对，那所以有的时候回头关心一下他，哎、欸，他的状况就变好了。
1: 嗯，有趣哈，小朋友。
0: 小子不是只是供他吃住，
1: 嗯，
0: 不是只供他食衣住行而已。
1: 是。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哦，刚刚这周实在是分享的部分让我们觉得真的是很不简单。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要带领孩子成长的历程，尤其是放手这件事更是不容易。但是放手之前，你要先训练孩子学会做一些事情，他对自己的生活自理或是他该做的事情里面的负责任等等，好，都是要让孩子先有一个训练。但还好就是这周他很会运用教会里面的资源的课程，或者是自学团体里面的一些家长的模范示范，好，从里面去找到自己的问题点，然后来运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从别人身上看见自己的问题，然后觉察自己在哪里比较弱而虚心学习。我觉得这是这周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谦卑的心态啊，也因为他有这样的行为跟态度，所以让他在帮助自己的过程当中学习应用能够更得体，甚至跟孩子的亲子关系乃至于夫妻的这种婚姻生活关系就变得更融洽。所以真的是好棒，这周要给你按个棒哈。那但是呢，当我们在训练孩子，你也知道我们的孩子的最大罩门就是他本身的，讲的就是我们看到他的特质嘛，对不对？他的特质就是读写障碍，然后就是亚斯伯格有某些专，好，就是他的执着点。好，那这个是他不能为，好，不能做的事，因为这是他天生气质。可是他有时候以前你不懂他，你就会非要叫他完成嘛，好，以为他是偷懒，他是故意，他就是耍赖。但是现在你懂了，可是在这个不能的背后旁边，它还有很多亮点，我们都没去观察，对不对？当你自学以后，你有发现孩子的亮点，或是他还在回到他的不能的，因为不能是常常天天会发生的，好，这也是你情绪操练，做父母要操练的部分。

0: 部分。所以，当你每次又看到不能的时候，他又犯错了，你会怎么办？
1: 当我们去参加咨询小组的时候，那个 leader 啊，就跟我们讲说，哈，可以允许犯错。
0: 哦，允许他犯错，
1: 不害怕犯错。
0: 嗯，
1: 从错误中学习。
0: 哇，好棒啊！可是这个错误当中怎么学习？你自己，比如说举个例子，你的小孩在哪个地方犯错，然后你允许他犯错，就不再像以前那么生气打骂的。比如说，哎，你允许他犯错是在哪几个点上？
1: 后来是觉得错误其实不是个错误，
0: 哦，不是错误，
1: 哎，
0: 那是什么？你认为它不是错误，那你觉得那个是什么？而你接受了，对，你看见了什么？
1: 那目前会做错什么啊？好像也。
0: 你现在找不到他的缺点，爸爸的学习成长让他看不到孩子的缺点，真是好棒
1: 对呀、啊，好
0: 啊！
1: 像
0: 哦，你已经 EQ 已经锻炼到很厉害哦。哎，他现在的错已经不再是错了，哦，爸爸孩子眼中的。这个孩子在爸爸眼中，现在已经不会有任何的错误了。
1: 好，要讲错误，好像
0: 不一定是围绕着错误了，只是说你刚刚讲说，哎，你允许他犯错，然后让他在错误当中学习的事件或是故事是什么？因为你以前是用错误的方法去对待他嘛，
1: 对，
0: 打骂。可是这是他的特质嘛？
1: 嗯。
0: 你允许他运用他的特质去做重复的行为，应该这么说啦。好，然后这个重复的行为让你看见，不止他学到东西哦，应该是爸爸学到更多。你在这个里面你学到了什么？所以你不会生气呀、
1: 除了去自学以前，他功课写不完以外，其实他是个蛮贴心的孩子啊。
0: OK，
1: 对，
0: 对，通常我们这种孩子会
1: 对。
0: 非常贴心。
1: 然后去听完共学小组之后，觉得其实他所犯的错误也不是个错误，所以自然就。不太会去，在我情绪上面不太会有情，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比如说，他说要去看演唱会啊，哦，他要去跨年，对，那么晚回家，
0: 以前你绝对不允许，对不对？
1: 一开始是我带他去的，
0: 哦，一开始是你带，有人陪没关系啦，对
1: 对。
0: 不对？
1: 后来他说他自己去，就放手让他去。对，
0: 他应该是跟同学去吧，应该不会一个人去独享这件事吧？
1: 会跟同学，他
0: 对
1: 找不
0: 对。
1: 到同学，他也会自己
0: 哦，
1: 去。
0: 真的哦，
1: 哎，
0: 哇，那你孩子很独立耶，哈。
1: 对，
0: 他就喜欢做这件事啊。那时候几岁啊？你就放手了？
1: 20岁，
0: 哦，那是可以啦，
1: 对，
0: 20岁可以做这种事
1: 对。17、18岁都是我带他去的，
0: 啊。哇，你十七
1: 对，
0: 八岁还跟
1: 是，
0: 他共享这样一个跨年的一个美好时光啊，太棒了！通常十七八岁是会跟同侪。
1: 对。那除了这样，要找哪里有错误，通常还找不，
0: 现在找不到，
1: 对，
0: 现在
1: 现
0: 爸
1: 在
0: 爸
1: 目
0: 眼
1: 前
0: 中全部都是
1: 完
0: 优
1: 美，
0: 点，很美的优点，对，
1: 对。
0: 太好了，那你表示你也在自学团体成功，爸爸很成功的示范，好，可以接纳孩子本身的这个特质，然后不去看他的那个。你觉得你孩子的亮点有哪一些？你现在看到，因为你已经觉得他很棒了嘛，所以他有哪些亮点？
1: 就方向对了，哎，方向对了就，其实我还有成长的路要走，但是起码我是朝着方向在前进。然后孩子，像他在学习开车。

0: 哦，如果说也是放手让他去开，对。
1: 啊，开车这件事你会放心哦。
0: 对，起码都还没收过罚单。
1: 他有没有在开车过程发生什么让你害怕的事？小孩子毕竟开车这件事是大人会很担忧的。像我先生这辈子，就是妈妈从来不准他碰车，就算考上驾照也从来没开过。
0: 对，
1: 那你这一块你们都很放手。你跟你太太两个有共识，不担心他出车祸，或者是就算你自己开车嘛，对不对？你不撞人，人家会来撞你啊，这是很正常
0: 对，对，
1: 啊。这件事你都不担心，有发生过吗？
0: 有发生过碰撞，但是。都是他们自己去处理，对，
1: 这么厉害啊！
0: 不太需要去插手，对。
1: 哦，诶，那他这一块是你们有示范良好的榜样吗？要不然他怎么会知道怎么处理？
0: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思维，对。
1: 是年轻人跟年轻人撞车哦，是开汽车吗？
0: 对。
1: 那你觉得他怎么处理？你有问吗？他们处理的方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或许有些父母他们会担心就出手，对不对？下去说我来处理，免得到时候车子是你的嘛。
0: 对，发生的时候是老婆说：“老公，你不要生气。”然后他们有他们这，他们有叫警察处理呀、啊。对，
1: 所以你一开始你是老婆知道你会生气，
0: 老公，你先不要生气。
1: 太太先灭火。
0: 对，先灭火。
1: 哦，
0: 对。
1: 那你后来不生气是为什么？太太叫你灭火，你真的就灭了。
0: 先看看再说
1: OK，先看事情处理，所以这也是
0: 对，
1: 另外一个
0: 另
1: 哈、哦、
0: 外一种
1: 等
0: 方式，
1: 候
0: 等
1: 处
0: 候，
1: 理的
0: 对，
1: 一个方式哈、哦。要不然
0: 对，
1: 你以你以前先骂了再说吗？
0: 对，
1: 是，还好没骂哈、哦，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跨越的成长。好，在这个学习的功课上一路走来，这时候你觉得信仰对你来讲，因为我知道信仰对你帮助很大，好、哦，信仰开了你的眼界，让你知道你是井底之蛙，然后让你从跳出那个井口，看到世界多广阔、多辽域。多辽阔，好，所以，也开了你的思维。你觉得你在信仰前跟信仰后，你最大的，你自己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哪一方面？
0: 最大的改变就是有依靠。
1: 有依靠。
0: 当我们是小孩的时候，我们是靠着父母亲；长大之后，我们靠谁？对，长大之后靠。当找不到依靠的时候，就是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所以。当有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个依靠在，对，
1: 就是那个
0: 他
1: 安
0: 就是
1: 全
0: 我们
1: 感，
0: 的天父，对，安全感就找回来了，本
1: 神的
0: 来
1: 真
0: 失
1: 理、
0: 去了，
1: 神的话，都
0: 对，
1: 是你在走的这一条路上的一个标准的，
0: 哎，对，
1: 基石啦，对不对？你的
0: 对，
1: 磐石。
0: 哎。
1: 所以你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就是讲一下爸爸的感言好了，就是说，如果类似有这样的孩子，作为一个父亲，应该怎么做就有盼望？几句话，嘿，跟听众朋友们来祝福一下，最后。
0: 当如果说，像遇到我家小孩子这样状况的话，不要受到外界的束缚，比如说学校的那个框架框住了，那我们是就是为什么会去参加自学，就是跳脱那个框架，那我们重新找到学习的方向。

0: 是学习我们要需要的，对，不再是学校的框架。当然，如果说孩子可以读书，就让他 OK， 当然是读书。如果小孩子不适应那个环境的话，我们可以做父母的可以帮助他，
1: 是
0: 找到其他的方向。
1: 请教一下，你们小孩自学费用高不高？
0: 费用差不多，对，有些教材
1: 一般人都负担得起的，
0: 对，一般人负担得起。
1: OK， 好，很好，谢谢。好，一般我们很多家长的误区迷思就觉得说，小孩的自学团体都是属于那种学费很昂贵的，所以很多家庭是负担不起的，是有这种学校。好，所以你们找到的是跟一般学校一样的这种，就是学费嘛，哈，就是他也不是脱离，也不是说脱离学校自己那个，只不过是有一群自学团体，然后邀请老师，好，有不同的课程设计，是这样吗？
0: 对，有的时候
1: 因为自学团体
0: 会有活动，对，但是
1: OK。我知道很多自学团体他们真的是互相扶持啦，一群妈妈，然后甚至有一些妈妈他们本身有一些才艺技能也会在这里面来教我们的孩子。这是我在这个领域里面大概知道的一些，当然如果要有关这方面的资讯，我想其实可以多多问。但是透过你们跟就是说志州跟太太你们的家长的智慧，你们有找到是互相扶持的这样的一个团体，然后一起来共学自学，我觉得是很棒的。好，谢谢志州这两周来好不辞辛劳的来到我们电台接受我们的采访，然后将你自己生命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来跟大家分享，谢谢你。好，那当然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志州找到了方法，因为他认识上帝以后，他觉得神就是他的思想中心的依靠，所以他就觉得人生有路可走，人生有盼望。我相信各位在座的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长期以来十多年，如果你一直听 Judy 的节目，你就会知道我们叫喜乐处方签。人生病的靠身体的生病靠医生开那个处方签给我们，可是当我们心灵生病，很多问题我们解决不了，我们的心灵处方签就是必须要由上帝来开给我们。那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真理，我们的磐石。所以也透过今天志州的分享，给我们带来非常棒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婚姻生活的榜样，以及亲子关系的互动，从绝望可以到现在孩子都黏着他们不放。好，我觉得真是太棒了。好，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喜乐处方签，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赵金城之鸾场安在，我是娱乐。今天呢，欧桂智老师要再次的带领我们来欣赏，来了解李后主的一些作品哦。李后主这个国君呢，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他是如何以赤子之心写下以血书成的真情之作呢？从九言歌席的临宫之词，到抒情研制的士大夫之词，李后主又是如何无意间完成了词体发展史上第一次伟大的蜕变？今天呢，欧桂智老师将要带您一起进入这个亡国文化。

0: 为人间词话的经典评析当中，细读李后主笔下的富贵语跟愁苦语，感受他眼界史大感慨遂深的词境要生了。我们将探讨文学如何救赎灵魂，也将反思领导人的成败是关乎千万生民的，单溺于艺术之美是不是也潜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让我们一起在千古词帝的真情世界当中寻找感动和启示吧。
1: 嗨，大家好，我是欧桂芝。上一集我们谈的是李后主李煜南唐他的时代，以及他做君王的角色，那当然是一个失败的角色。可是就一个文学家来讲，他是一个成功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个感人的文学家，所以在历史上他在文学史上有非常高的地位。后人称他是词中之帝，也有人就称把他跟李清照跟李白三人并称为词家三李，就是给予他极高的一个在文学上的一个礼赞。那么今天他所留下来的词呢，对后人的一个对后人写作在词的一个创作上面，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作用。王国维评论他的词是说，词到了李后主，他眼界史大，感慨遂深，遂变灵公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词本来它的起源就是在那些青楼楚馆啦，或是这些贵族士大夫们宴饮啊，旁边有人唱歌，他大部分就是所谓的这些奇言公子、绣幌佳人，这个吃饭喝酒所唱的一些小曲，那内容大部分是一些男欢女爱的宴情，大部分是这样，可以说比较缺乏一些很深刻的内容。那么所以就是所谓的灵工之词，灵工就是演艺工作者，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歌星，流行歌的歌星，所以原来的词就是一些流行歌曲的歌词。那么王国维认为说，李煜呢使得这个词的眼界史大，也就是说他从这个奇言公子、绣幌佳人的宴情转而提升到国破家亡的一种极高极大的一个境界。那这个境界又不是做作来的，因为那是他亲身的遭遇，所以说那个关怀、那个眼界扩大了，他那个感慨更深刻了，不再只是男女调情的风花雪月而已，所以感慨变深了，变成所谓的士大夫之词。因为士大夫是有家国天下的情怀的，所以李后主他也不是，他从来不刻意要追求什么家国天下，可是因为他本身有这样不同于常人的这种亡国的遭遇，那么再加上他文学上的天分，所以使得他的词自自然然的就从那些迎风弄月完全提升了档次。他又以他的天分，他又集合了唐以及五代以来这些创作者的创作手法的大成，他可以说对后人也有很宏大的一个启发，不管是在词的写作方式上，还是说在境界扩大上。好，那么所以他才会被叫做词中之帝。那么词家三李，我们知道说李白跟李清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就也不用多说，所以他们三个都姓李啊。那李白是因为传说中唐的菩萨蛮、忆晴儿那两首词，据说传说是李白写的，所以在词的一个发展史上就把他们三个人并称是词家三李。所以李后主他自己绝高的一种艺术手法的表现，以及风格上面因为个人生命遭遇的不同，他有这种风格上的独创性，再加上我们刚说了他有一颗赤子之心，因为他没有一般社会生活的这种经验，所以他的感情非常真挚，他是直抒胸臆的，那因而他的语言文字有非常高的表现力。那么所以我们现在介绍两首他的作品。好，那么

前面我们先介绍一首他前期的作品，也就是说他还在风花雪月，还在跟大周后、小周后谈恋爱的那个期间所留下。那这首作品叫《菩萨蛮》，这首作品也非常有趣哈，很有名，应该不少朋友也听过。我们先把它念一下，《菩萨蛮》：花明月暗非轻物，今宵好像郎边去，铲袜不相接，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微人站，奴为初来难，教君自一怜。好，这首词其实他就是写的，就是他跟小周后在大周后生病的时候，他们两个偷偷约会。他这里其实短短的，他也分前后段哈。上篇他说：“花明月暗非轻物。”花明表示是在一个什么？这个开着美丽花朵的这个花园里面，在一个漂亮的花园。可是月暗，月色是暗淡的，表示当时是朦朦胧胧的。所以这个时候就。这个那朦朦胧胧还有什么？因朦胧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有薄薄的雾气在那边飞啊，在那边飞舞，所以花明月暗笼轻雾，它营造了一个浪漫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花园的一个景象跟情境。那在这样子朦胧浪漫美好的花园里面呢，哎，这个女孩子说：“今宵好像郎边去。”这个好用的好，也就是说，这个她在这里。在这里他用的是用女孩子的口吻，用女孩子的第一人称说，这样的夜晚，一个花明月暗非轻物的夜晚，真是怎么样，真是一个好的跟情郎约会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个好字就用的完全不矫情不做作，他就是真心的把他心里的欢喜，他那种要偷偷去约会的那种刺激兴奋感给表现出来。今宵好像郎边去，你看多好，他觉得好棒哦，这种完全是真性情的流露，不假掩饰哈。那么接下来这个动作的描写是非常非常可爱的，铲袜不相接。铲袜是什么意思呢？铲袜就他只穿着袜子，他没穿鞋。为什么没穿鞋呢？下一句说手提金缕鞋，鞋提在手里，只穿着袜子，然后不相接。相接就是那个台阶，用相字来美化那个的花园里面的这个台阶。他穿着袜子，手提着鞋子，在那边从台阶上面偷偷的怎么样？偷偷的走。在这个你可以想象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拎着鞋，然后踮起脚。为什么她铲袜？为什么连鞋都脱了？因为怕脚步声太大，怕脚步声被姐姐听到了。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她那种偷情，那种罪恶感吧，还是什么怕被抓到的那种。但是又要去做。这种又想要又怕被逮到的那种状况描写的非常贴切。他踮起脚跟，拎着鞋子，然后穿着袜子，偷偷的一步一步的走下那个台阶，走下那么美丽的台阶。所以这两句他的画面感很强，画面感很强，然后都可以。老师，我记得以前念大学的时候，我们讲这首词的老师是个当时是个五十几岁的对当时我们这20岁左右的这个大学生来讲，五十几岁老师就是好老了。那个老师老老的、瘦瘦的一个老头，那个老头呢，他却在讲台上面表演铲袜不相接、手提金缕鞋的那个动作给我们看，把大家看的这个哄堂大笑。那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这两句画面感很强，历来都很为人称颂哈。好，那他把一个偷情少女的那种小心翼翼的动作描写得非常真实。然后他的下一段就是说：“画堂南畔见。”哎，见就是他们约会见面的地方，在一个漂亮的画堂南边。然后一向微人站，哎，看到情郎来了，他就冲过去，这个微就是紧靠着他。那站就是靠着他怎么样？哎呀，这个脚
娇声喘气，然后还在微微发抖呢。为什么？因为跑过来好喘呢，而且心里很害怕，而且不敢给别人知道，万一被逮到怎么办？不好意思。

所以那种依偎在这个情郎胸前，然后在那边微微发抖喘气的样子，一向微人站，是不是非常真实？然后用他的语气说：“哎呦，奴未出来难，奴就是这个女孩子自我的一个谦称。”那一般也可以说奴家，那在这里就奴，我因为出来很困难啊，为什么很困难？我是进宫来要以照顾姐姐的名义啊，所以我现在是什么？我现在是溜班的，然后我被发现了，可能会怎么样？会被责骂的，所以出来很困难，出来很困难。好，奴未出来难，教君我这么难我都要出来跟你约会，你可要自意怜，自意就是你要尽量的疼惜我，你要尽量的怜惜我，这完全看到一个女孩子撒娇的样子。所以 这首词完全作者不加掩饰的把一个偷偷约会的一个少女的那种动作跟那种心理描绘的非常真实，而且从头到尾他没有任何的装饰，所以文字也非常的简单。那 这首词呢，据说它其实就是一首艳词，它这而 这首艳词呢，据说在写完之后，你写完可以看得出来是李煜自己是非常得意的，他把自己这个跟小姨子这种偷偷约会的这一种情景，那么真实的，那么毫无顾忌的把它表现出来，而且据说他其实。在真情流露之余，你可以看到这个写词的人跟词里的这个女主角两个人都是一派，就是天真烂漫。所以说她的真实清新又让人觉得不禁莞尔，她可以甚至王国维都说这个情侣是绝妙的，认为他是绝妙的。那据说史书上说，在大周后死了之后，过了几年，他终于小周后可以跟李煜结婚了，因为按照礼制上要有礼制，要守丧，所以要等那段时间过了之后才能成婚。所以据说李煜在他们结婚之前就把这首词呢就谱上了曲子了，然后让大家在外面传唱了，所以大街小巷大家都知道他们的风流韵事。那么据说他们成婚的当天晚上，那么朝中其实有大臣就写诗讽刺他，有一个韩熙载夜宴图，一个很有名的一幅画哈，里面那个主角韩熙载就是他的大臣，韩熙载就写诗说：“四海未知春色至，今宵先入九重城。”九重城就是他李煜所住的这个天子所在的地方，不就九重城吗？他说四海都不知道春色到了，结果今天晚上先到你的九重城来，其实就是在写诗讽刺他，可是他也毫不在乎。他也不谴责这个大臣怎么这么无力。我们可以知道说，李煜对于他们这次的约会是非常，自己是非常欣赏那种情境的，所以他非常坦率的描写跟表达。我们从文学上来讲，这真是一首清新可爱的小作品，他非常灵动。可是如果从一个君王的角色来看，我们不得不说这个君王怎么会这么轻浮呢？你怎么没有一点做君王该有的威仪呢？居然被大臣讽刺了还不以为意。那当然这就是他的赤子之心的表现。好，那所以这一首可爱的小词到这里。那么这是他的前期，所以我们知道说李后主他的前期的作品大部分是香艳的，就是写这一些美丽的温馨的华艳的这些宫廷生活以及这种很浪漫的感情，那当然就感情层面来讲他很清新浪漫而美好，如果结合那个时代，外面在打仗呢，五代十国时候，对不对？是不是兵凶战危？但是他在宫里面过的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大家其实也就

不得不感慨了哈。好，那这是他早期的作品，那到了晚期自然去，他晚期其实就是主要后来当了什么，当了异乡俘虏之后，他所有的作品当然就风格丕变了，风格丕变了，然后他的那种沉痛完全也是用很直白的方式，他就是李后主的词的一个特色，就是他完全大部分白描，而且不用点，他不用生难字词，他的词都非常的清新自然，易懂，可是又感人。好，所以我们接下来来看这首叫做《浪淘沙》。好，《浪淘沙》他的写作背景就是他当时他四十岁嘛，四十岁降宋被俘之后就被等于是软禁在汴京。好，在这个将近三年的时间当中，他的这首《浪淘沙》就是写他的这个囚徒生活。好，所以昨日帝王，今日阶下囚，他的那种身世之痛，他的命运之悲，形成了他后期那种凄清悲怆的词风，跟早期的华艳温馨浪漫完全两回事。好，那这首《浪淘沙》我们现在先朗诵一下。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青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好，念完了，大家应该没有一个字不懂，没有一个词不懂，可是我们还是值得来细细的解说它。这首词也一样分上下片，它的上片你看，一开始它写帘外雨潺潺，表示是一个下雨天，然后它写的是户外的景象，帘外，窗帘外面雨潺潺，它怎么知道窗帘外面在下雨？因为听到雨声，这个潺潺在这里是雨声，所以这是一个透过听觉所描写的一个室外的实景。那么这个室外，帘外雨潺潺，那这首春意阑珊，阑珊原来是什么意思？阑珊其实就是萧瑟，景物萧瑟衰落的样子。我们也是不是也那个谁那个辛弃疾是不是说过啊？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阑珊，灯火阑珊，那个阑珊就是说灯光幽微，怎么样，暗淡，不大明亮，所以阑珊也是灯暗的样子。就有一个人啊，他意兴阑珊，就是他没什么兴趣，兴致很低落。所以春意阑珊表示这个春天怎么样？春天已经景象惨败，表示春天到了尽头了。其实春天到了尽头的时候，不是春暖花开吗？天气变暖吗？应该很好啊。可是在这里，帘外雨潺潺，他用春意阑珊来说明这个春光的惨败，他其实就已经在文字上面产生一种渲染效果。然后他说罗青不耐五更寒，五更寒也就是天刚亮的时候，他所盖的被子很漂亮啊，罗青丝绸做的这个大被子，大棉被，可是不耐，居然挡不住五更天的寒意。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在南方其实比较难想象，都已经春意阑珊了，不是应该是春光美好，很暖和，天气变暖了？显然在北方那个时候还没有变暖，天气都还是冷的。那当然在这里五更寒，既是讲环境，这个气候仍然很寒冷，可是呢，更重要的是，我这个不耐就是挡不住，被子挡不住这个春天的寒意，其实更挡不住他心头的寒意。所以这个五更寒，这里的寒是有双关作用，他身体觉得寒，他的心觉得更寒。那这个寒跟前面的雨潺潺，跟春意阑珊连在一起，这个景物就带来了一种强烈的抒情渲染的效果。好，那接下来他说什么？梦里不知身是客，哎，梦里面不知道身是客，表

是什么？表示他刚睡醒，原来他本来在做梦。可是为什么会梦醒了呢？原来帘外雨潺潺，被雨声吵醒了。那当然也可能是被什么身体上的寒冷给怎么样冷醒了。他既被吵醒，也可能是被冷醒。总之，他的那个美梦醒了。他才这时候他想起梦里，他在梦里面不知道自己身是客，他这里是很含蓄的说自己身是客，因为客这里做客他乡嘛。可是对不起，他是客吗？他其实是阶下囚，他总不好说自己是梦里不知身是囚吧？所以他说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这个一晌就是一会儿，就是他在梦里面，他贪想梦里面那片刻的欢乐。就是梦里面，他都忘了自己现在是沦落异乡，他还贪恋着，醒过来还贪恋着梦中的美好。可是梦中有多美好，表示醒过来之后这个现实有多悲哀。所以梦里不知身是客是一种欢愉啊，所以他贪欢。可是醒来之后的那个苦却不言而喻，所以他在这里。一个悲一个愁字都没有写，可是他那个满心的悲情却自然而然的涌现出来。所以上半段他前面写的是实景，然后后面两句写的是怎么样梦中的一个虚幻。所以他在这里就是有现实跟梦境的一个对比，他在这里也产了虚跟实的一个对比。那么虚里面是欢的，所以那个欢是虚的，悲不悲哀？那实虚梦里面是欢情，那么表示实境里面是什么？是悲情。所以这里又有了一个悲欢的对照。这个是上半片。好，那么到了下半片呢？他说独自默凭栏，这就是醒来之后，他做什么事情？哎，他提醒自己一个人独自默凭栏，不要去靠着栏杆呐。为什么不要靠着栏杆？他警告自己不要去靠着栏杆。为什么？你靠着栏杆，你就想要远望，可是无限江山。你远望要望什么？望你的故国，望那个无限的江山。所以独自他，可是你望，一来望不到，二来望到了又何能如何？所以望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望是会让你更痛苦的。所以他。告诉自己，你就不要让自己再陷入更痛苦的情境吧。所以他提醒自己独自默凭栏。可是提醒当中，可是也有一种什么悲情，就是他告诉自己默凭栏，表示他心里想要凭栏，他还是想去看一看那无限江山。可是理智上又提醒自己不要默凭栏。那别时容易见时难，他跟谁别？他要跟谁见？那个。对象是谁？那个对象你可以说是什么？想当年他怎么样？这个最是仓皇辞庙日，挥泪对宫娥。过去那些宫里的一些妃嫔吗？以及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故国江山。所以别时容易是指的什么？指的他的故国，他跟故国的分别多容易？为什么容易？别人大军一来，他立刻投降了嘛，立刻被带走了嘛。所以那个辞别金陵的时候，首都在金陵，就是在今天的南京。那个美好的故国，我跟他的分别，过去的一个离别这么容易，如今再见难不难？不但难，根本是不可能再见。你怎么可能回去呢？你不会被放回去的。所以说别时容易见时难，这个容易跟这个难在这里产生的这种映衬对比，这个对比当中让他的痛苦就怎么样更展现出来。独自默凭栏，我们想其实古人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种诗词。那范仲淹的苏幕遮不也是提醒自己明月楼高休独倚，不要一个人去靠在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不要凭栏远眺啊。因为远眺如果眺望不得，如果不能够抚慰心头，那就会让自己愁上加愁。只是范仲淹的愁是小儿女的情愁，而李煜的这个愁是什么？是故国消亡的愁，而这个愁

已经不只是仇，他就是被因为国王了，国王了，他当然不得再建，因为这个国家不可能再复兴，不可能再复兴，所以别时容易见时难。这在李商隐的诗，我们是不是

血液，它用自然的这个景物，流水是自然的，水就这样流去了，你能挡住它吗？挡不住。花就这样飘零了，你能够让它不飘吗？不可能。春天就这样走了，那故国也远去了。所以在这里春去也，这个春去其实就呼应前面说的春意阑珊，阑珊，所以春去。好，那落流水落花都是美丽的，可是这个美丽的景物就这样子过去了，表示自然发展的规律是不可逆的。这时候是天上人间，这天上人间其实有很有好几种讲法哈。其实不管哪一种讲法，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必太执着。好，那么天上人间其实根据那个俞平伯的说法，俞平伯认为天上人间这一句其实有四层意思。第一个就是说，啊，流水落花春去也，我是在天上呢还是在人间？他是疑问句，他觉得他是疑问句。然后再来，那么第二种是说，啊，流水落花春去也，过去如在天上天堂一般，如今是在痛苦的人间。所以他是一种对比的口气，天上是美好的，可是过去了，现在是人间是痛苦的，所以它是对比的。那它也可以是第三种，第三种是什么口气呢？嗟叹的口气，就是天上啊，人间啊，是有那种 几乎是那种呼告的口吻，我该往哪里去呢？那第四种，他认为说这个天上人间是承接前面的流水落花春去也。是说离别的时候，离别的时候这么容易，是别时容易。那天上人间，现在过去是在天上，现在在人间，所以要再，你要再见过去，再见故国是不可能的，它是很困难。所以在俞平伯认为说，他有这四种语气，或是这四种可能。俞平伯自己认为这第四种可能，第四种意思，他觉得是比较好。好，那么流水落花春去，所有的美好离去的如此容易。好，可是现在天上人间要再见是不可能。叶嘉莹老师认为，李后主其实在这俞平伯好像是用非常理性的方式去分析他，可是叶嘉莹老师认为李后主他此时此刻的他哪有什么理性，他只有满心的一个悲痛而已，所以他没有理性去分析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因为所有的一个什么，所有的悲哀都集中在他的心里，所以他根本没有去理性思考他现在是如何，所以他其实就是自然而然的脱口而出。所以天上人间可以这四种口气都有，这四种感慨都有。那么所以这四句，这四个字，它的好处就在于其实它不好理解，可是它不好理解也让那种不可言传的那种感慨也好，痛苦也好，激动也好，也全部包含在其中，全部包含在其中。所以这下片这首词下片写的是他凭栏远眺，写的是他现实的一个悲苦，跟对过去的一个怀念产生的一个对比。所以前面那个梦境是欢愉的，那下片就是现实是痛苦的。那在这个前后对比当中，好，独自对无限江山，独自对无限，这个对比，别时容易对见时难，这个对比，这一连串整首词的一种对比，凸显了他被俘虏的那种哀痛。所以说这是一首伤春之词，在罗青不耐五更寒的这个凄寒的春光当中，可是这春光是迟暮已尽，象征着这个帝王人生境遇的一种美好已经消失殆尽。

如今的他是已经回不去了，如春去。如果流水落花春去，花落了明年会再开，春去明年春又会再回。可是如果这么讲，他的春天会再回来吗？他的故国可以再回来吗？他人生的这个繁花会再盛开吗？这是更大的悲哀。大自然的规律不会到你的身上来，你的人生已经没有去而复返的规律了，所以只能够等着最后终局的来临。所以李后主的这种白描的痛苦，他又不直接讲痛，他借由这些景物的描写，再加上很直白的直抒胸臆的白描手法，让我们很真切的很自然的沉浸在他的哀伤的世界当中。所以所谓的语言自然精炼赋予表现力就是这样，他的形象这么鲜明，他几乎接近口语，他的文字如此的清新优美，可以说摆脱了过去的词的那种庸俗的描写，那种雕琢的习气，他写的既通俗可是又精炼，这达到了非常高的文学效果。好，那么现在好像还够一点时间哈，那我们来简单的再谈谈刚才说他的绝命词《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那也是多么春花秋月，多么美好的一个景象，多么清新的一个景象。可是他为什么要问何时了？春花秋月何时了？春花秋月不了难道不好吗？不了难道不好吗？所以他的这一个询问就让人家觉得春花秋月会这么问，春花秋月什么时候能了的原因，是因为他人生的美好早就已经了了，所以看到美好的情境却没有美好的一个心境，那这个美好的情境就是一种负担。所以他问这美好什么时候结束，因为我不想要。好，所以这个良辰美景带来的是过去无限欢愉的记忆，可是现实呢？所以过去良辰美景不要再回来了，也回不来了。所以他下面接着说，往事知多少，往事知多少，这个往事都是美好的，可是多少的美好又如何，都通通都是往事。所以他非常清楚的知道，从今而后他的生命只剩下破败与苍凉，那是人生完全幻灭的一种沉痛。所以往事知多少带来的就是这种沉痛感。那么小楼昨夜又东风，他所住的这个小楼昨天晚上又吹起东风，东风不是很温暖的吗？可是这个温暖的东风却怎么样，暖不了他的心。这个温暖的东风回应前面的春花，呼应前面的春花，可是春花开了，他人生的花已经不会再开。所以小楼昨夜又东风，他想到是什么，他心头不暖，他想到的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不堪回首就是 不忍回首，因为回首只会徒增怅惘与痛苦。月明中，他前面春花秋月，所以这里他说月明中，可是我们不觉得他文字在重复，通常诗词里面会尽量避免词汇的重复，可是他在这里的重复我们却不嫌他累赘，会觉得非常自然，而且前后还造成了呼应。那在美丽的月光当中，这个故国是不堪回首的。那故国过去那些美丽的宫殿，雕栏玉砌应犹在，这个应是一个推测的口气，它应该还在吧，可是还在又如何，就算还在又如何。所以他说只是朱颜改，谁的朱颜改，是那个房子里面住的主人改了，还是说这个随着这个腐乳岁月过去，这个过去雕栏玉砌的主人的容颜已改，还是过去的故国山河早就已经山河易主了，所以朱颜已改？

都是，通通都是。所以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就应犹在，可喜吗？没什么可喜，因为朱颜改，因为朱颜已改。所以这朱颜已改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无边无际的愁。所以他用自问自答的口吻问说：“你到底有多少愁啊？”他的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好，在这里注意到一江春水，春天的时候，春暖花开的时候，春水是什么？是涨潮的，春水的水位是高的，所以在这一江春水表示水很丰沛，用来譬喻他的愁多到不行，他的愁浩浩汤汤的往东流去，向东流。向东流是整个中国的地理环境是西北高东南低，所以中国大部分的河流都是滔滔东流，大江永远东去。可是在这里李煜写的不只是地理环境地理空间的大江东去，他写的仍然是什么？那在东方的故国，因为南唐首都就在南京，所在地就是东方，所以一江春水向东流，流向故国，再流向无尽的远方。他的愁流不断，就恰似春水不断一般。所以这么样的这种清新简白的口吻，他上下片可以说一气呵成。他也一样跟浪淘沙一样有着这个惊喜的对照，他的那种伤怀故国的感情就被一层一层的强化了。他有这么多采用这么多经典的意象，有自然的美景春花秋月，还有怎么样，还有小楼这些人为的建筑物，还有雕栏玉砌。他还用了自古以来所有中国文学家大家最常用的水跟月。你看到苏轼的赤壁赋不也都不仍然是在用水月谈哲思。所以水跟月是中国文学家永远的一个永恒的关注对象，他们是会被永恒采用的意象，而这些永恒的意象表达的就是他们一种永恒的可以跨越时空的打动人的这种情怀，引起共鸣的原因。所以李煜的这首绝命词让他命绝，可是他的文学生命却不绝，在文学史上就这么一代又一代的被后人传颂着。这一首用词意象明白小唱的词，为李后主所有生命中所犯下的错误几乎平息了，让后人因为这些美丽的词，因为这些深刻的词，不忍心对他怯弱于国事，荒废于百姓生活的经营，导致国破家亡，有了一点原谅。当然也还好，因为他就肉袒出降，避免了兵险灾祸。文学上的成就让我们忘记了他政治上的无能，我们也只能遗憾一代文豪为什么不生在普通人家。这恐怕让我想起黄宗羲写的元军，他们每一个朝代的开国君主，当他们意气风发的建立起王朝政权的时候，都不会想到他们的子孙成为末代君王时候的那种悲痛吧。我想李后主面对他的祖父所创建的这个40年来家国，这40几年的国家结束在他手上，他有着无可奈何的一个沉痛，借着文学

0: 留了下来。我们因为文学，他也因为文学厘清了他政治上面的罪责。我们喜欢这一个一代词宗，我们忘记了这个失败的君王。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听完李后主的故事呢，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一个失败的君王，他也能够成为千古词帝耶，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反差跟警醒哦。王国维说他眼界史大，感慨遂深啊。李后主以一颗未经世故的赤子之心，把原来只写男欢女爱的灵公之词呢，提升到了承载国家之痛的士大夫之词。他前期的作品，例如《菩萨蛮》，非常的清新动人，但也正暴露了他作为君王的一种轻浮。而后期呢，沦为阶下囚，在浪淘沙当中，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对比出醒来后无尽的悲凉。虞美人当中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更写尽了亡国之痛啊。文学的救赎固然伟大，让我们几乎原谅了他的无能，但是这也提醒着我们，领导人的成败关乎于千万生民啊！你可以欣赏文学之美，却不能忘记现实的责任。李后主用血泪写成了好词，我们却不能只用感动来面对历史。政治人物们反倒要记起当中的教训，在治国的每一个决策当中更加警醒，您说是吗？国乐赵清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魏外阳。
0: 是的，魏老师刚刚从国外回来，他又去为宇宙光的任务去了一段时间，所以呢，我们也很高兴看到魏老师从国外回来，因为我们的节目真的需要魏老师跟我们一起再来谈古论今哈。
1: 谢谢。
0: 那所以老师这休息过来没有？
1: 没有问题，
0: 没问题哈。那我们今天呢是其实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因为我们在魏老师出国之前呢，我们谈完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就是唐朝，然后接着在唐朝后面有一个转折点，就是五代十国，那时候大家听到一片混乱的局面，所以呢那个时代结束了，那我们今天进到一个新的纪元。那这个纪元的中间的涉及的朝代时间不太长，那我们这一个段落呢是叫做魏晋南北朝走一遍。那大家想到的魏晋

0: 哇，一想就是三国，年轻的朋友一想，哇，就是很好的手游、很好的电游啊。他们的游戏有三国这么大的一个非常 popular， 很受推崇的一个、手机游戏或者是电子游戏。那我们呢，就是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人呢，就是说，哇，最近有很多好看的电视联续剧。
1: 军师、
0: 啊、对对对，这个军师大军师军师联盟、这些非常优质的一些连续剧、那也是讲到很多的三国里头的故事。那么是不是为只有三国呢？我们今天要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那些好的手游，那些好的电视节目已经做得非常优秀了，也许我们就挑一些比较大家没有涉及的部分，我们来谈一谈。那今天我们就开始了我们魏晋南北朝走一遍的第一集。那今天我们谈的，首先还是不可避免，我们要谈一下这个魏蜀吴三分天下这个一个过程。那请魏老师先告诉我们，那是在西元大概什么时候的事情？
1: 这个看起来已经距离现在很遥远了大概是第三世纪我们说三国这个年代是在西元的第三世纪它是从220年到280年，其实这个三国也就是60年的时间那在这个之前，当然已经进入了东汉末年，非常军阀割据这个非常动乱这样的一个年代。那这时候群雄就并起所以这里面呢能够把这个历史导进到这个三国时代，有两场战争是非常关键性第一场呢就是发生在200年西元200年的这个官渡之战，
0: 是
1: 另外一场就大家更都知道都听过都最有名的，就是发生在208年的赤壁之战。
0: 是，
1: 我想这两场战争是最决定进入三国鼎立这样的两场战争。
0: 是，那请问一下，官渡之战，这个就是魏，当然就是属于曹操啦，
1: 对，
0: 是吧？那曹操领兵，他是跟对方的谁来做进行这个战争呢？
1: 这个时候三国还没有说正式成立所以这时候应该还都是这个汉朝末年东汉末年。那么曹操是他的对手是当时另外一个割据的势力，叫做袁绍袁绍
0: 是绍兴的绍，
1: 对
0: 对
1: 对。那么这个袁家的这个势力那由来已久他们是标准的好几代都是朝廷大官，
0: 是
1: 三这个四代都是做到这个三公，就是宰相这一级了。
0: 是
1: 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这个政治家族
0: 是。
1: 那么曹操相对来说，他的父亲还是一个宦官的养子嘛，所以他的这个背景就
0: 没有
1: 那
0: 么显
1: 赫了
0: 对。
1: 所以但是他呢本身的才干以及他的这个慢慢他也到了一个非常，所以最后最有名就是人家说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等于说汉朝最后汉献帝在他的掌控之中，然后他也不急着篡位他就是用这个名义，
0: 没有想要当皇帝，
1: 对，用这个名义呢他可以号令这个诸侯那这个才是他聪明的地方，他不急着篡位所以他这个去征讨袁绍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了官渡之战了
0: 是。
1: 那么官渡在现在就是在河南省的
0: 中牟
1: 县的地方那么当然这场战役也当然这很多的因素这个使得曹操能够获胜，比方说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呢，袁绍的手下有一个大将叫做徐攸
0: 是
1: 他因为很多的建议袁绍不听，他觉得非常的挫折，所以他就投靠到曹操这边来。
0: 是，
1: 那他对于袁绍的布局他是非常了解，所以

0: 他就献了一个计谋啊，就
1: 是
0: 说叫曹操啊，你去袭击这个袁绍的这个粮仓，他当时袁军的这个军粮都放在叫乌巢的地方，
1: 是
0: 所以呢就是假装是正面是进攻啊，其实主力呢跑去这个奇袭这个乌巢，这一招非常的成功，所以以后啊这个就把袁绍呢把他打败了，
1: 是。所以他把袁绍打败了以后，他等于就是统一了中原，
0: 北方了，
1: 就是北方中原这一个地带，就是他的势力范围。
0: 是
1: 的，那个两百年的时候还是汉为国号嘛，对不对？
0: 对，
1: 他那时候还是东汉，
0: 东汉
1: 他等于只是这个皇帝下面的一个大将军，然后去打这场仗，所以好像感觉是名正言顺哈，因为这个袁绍的势力已经威胁到朝廷了，所以这个官渡之战呢，确立了他在北方的统一。
0: 是，
1: 那您要不要再解释一下后面的赤壁之战呢？
0: 当然接下来呢，下一步就是要向这个南方来发展。这时候南方呢，就是一个就是刘备啊，就是后来的蜀国啊。
1: 是。
0: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割据在江东，就是孙权啊，就
1: 是
0: 后来的吴国啊。所以这时候，曹操就统帅大军南下。
1: 是。
0: 那么蜀跟吴啊，相形之下，他们兵都比较少，所以他们就联合起来。一起抵抗，
1: 是
0: 你这个曹操号称是这个赤壁之战啊，是发动了80万大军，其实应该只有20万。
1: 好，是啊，
0: 是。然后呢，这个因为他是北方南下的军队，所以水土不服。加上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们现在说就是这个传染病。
1: 是
0: 在军中发生了传染病，这个是最可怕的啊！
1: 是，
0: 所以不需要这个打仗了，他自己就伤亡就很惨重啊！当然最我们一般人最有兴趣的就是这个这个火攻啊，
1: 对，
0: 就是用这个火烧连环船这个，
1: 对，因为他把船都结合在一起，
0: 因为他就是曹操就看到这个北方人呢不习水战，怕这个就是在水上面就翻船，所以就把船呢就连起来啊，把它连起来，没想到这个就使得船呢。就等于说机动性就是没很差了，
1: 对，
0: 所以这时候就这个他们这个联军这边呢就决定用火攻，
1: 对，所以他们到后面就等于大的溃败了，
0: 对，
1: 而且好像在我们看到这个电影的赤壁里头也是有孔明借这诸葛亮，他就借了东风，所以他也是等天后时候到了才放火箭去把这个，所以烧得一烧不可收拾，所以呢曹操在这个赤壁就大败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那讲到官渡之战呢，我就想起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戏说故事。我不晓得是不是大家有兴趣听戏说，但是我个人对于历史的兴趣也在于很多的这个故事跟这些历史是联系在一起的。那在根据正史也记载哈，这个在官渡之战呢，曹操当时其实打赢之后呢，他其实虏获了一个非常出名的美人，那个美人的名字叫甄宓，或者也有发音叫甄宓，因为那个宓是一个秘密的宓，下面不要山啊。那这个甄宓呢，他是袁绍的儿媳妇，袁绍的儿子叫袁熙，他的妻子。那官渡之战呢，袁绍就大败了是吗？因为粮仓这个整个被毁了嘛。其实呢他还有很多余部，那曹操其实用了3-4年的时间才把这个残余势力给消灭掉。
0: 是的，
1: 在公元204年建安9年，他就进到了袁绍他所在的他的地方叫做邺城，邺是工业的，就是工业的邺，然后旁边一个耳朵叫邺城。那这邺城被曹军攻破以后呢，曹操跟曹丕都存了一个心思，因为他们都知道一个出名的美人，
0: 美女，
1: 就

0: 是袁熙的太太，这个甄宓呢，她是这个大美人，是住在那个地方的。以前嘛，攻城略地，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要收复他们后宫的美眷了哈。那这个其实甄宓呢，他当时是故意要披头散发，而且锅灰涂满了一脸，就是不愿意被掳过去。他希望就化妆成可能是他们的那个宫里头的，就是攻打杂的人，但是呢还是被这个曹丕发现了。曹丕发现以后，发现说他是甄宓呢，他帮他把脸一清了以后，发现他的美容，那马上就绝倒。然后当时甄宓的婆婆，就是袁绍的妻子，就说我们死不了了，就是这个女的一定是会被俘虏。那这个时候呢，曹丕的原配的那个夫人呢是非常强悍的，她性格也很坏，所以呢他们本来关系就是若即若离不好。就甄宓那时候被掳回宫中去，就封为夫人。那她呢，他封为夫人的时候，他原来原配的曹丕的夫人呢就非常的嫉妒，而且呢就出言顶撞，那个曹丕一怒之下就把他休了，然后他就变成了正室，甄宓就变成了正室。而且呢他是美貌举止又大方，因为他是出自于非常官宦的家庭，然后性格而且很温顺，所以他是曹丕所非常宠爱的一个妃子。后来呢就是他的儿子呢，他生下来一个儿子，后来就变成了曹丕后面继承皇位的一个曹毅。那但是呢这个后面呢，在多年之后呢，好像曹丕就觉得两个人感情就渐行渐远，曹丕有了新欢之后呢，那有一次呢他就甄宓可能是因为一个重要的事情他有一个意见，那曹丕不喜欢听。同时呢曹丕一直认为他的弟弟曹植，记得吗？我们有一个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因为他在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他对这个弟弟一直有一点点戒心的哈。所以呢他就这个曹植呢其实把他兄长的心思摸得很透，他也知道兄长记恨他的文才，所以后来曹丕就看到他的弟弟好像对甄宓也有一个仰慕的心理，因为他写了洛神赋，好像就指他的嫂嫂的美貌哈，他的描述就让曹丕如鲠在喉，非常难受。最后呢曹丕当然也就把曹植赶出了京城，同时呢他也赐死，因为那件事情的冒犯呢，他就赐死，就决定把那个甄宓赐死。那他又觉得说心不安，他怕这个事情呢，甄宓如果被赐死以后会到阎罗那边去，阎罗王那边去告他，他就决定把他就是封口。那当时他就把他的整个嘴巴里头塞满了米糠，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是有记录，所以这个甄宓死得很惨，但是不可否认他是这个历代历史都是承认他是一个美人，绝代的美人。那这个甄宓的这个关系就是从袁绍那边过来的，所以好了，我不能再花太多的时间来讲这些正史以外的这些这个八卦哈。但是这个事情是在历史上有记载的，那在今天的戏说当然也会提上一笔。但是这个女性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皇后，也是非常好的媳妇，那对侍奉公婆，那她尽到了她的责任，只是在后面她就身为一个女人的命运，她不是国君的新宠，所以呢她的命运还是走向了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再继续谈下去。
1: 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阳。
0: 魏老师，我们刚才谈了一些八卦哈，但是呢我想也是蛮有趣的。现在呢我们继续来谈我们这个魏国。那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呢，这个魏国当时好像是在三国里头最强大的一个。
1: 没错。
0: 对，那您介绍一下。
1: 这个真正的三国这个鼎立出现啊，这个局面是在赤壁之战以后，又过了十多年。

0: 到了220年，220年的时候呢，曹操他生前他是挟天子令诸侯，他没有篡位，但是到了他的儿子啊，曹丕的时候啊，在220年呢，终于这个篡位，取代了汉朝，建立这个魏国啊，魏朝。所以这个220年呢，一般就算为三国时代的开始啊。
1: 是。
0: 那么接着第二年，221年，就是刘备啊，他也称帝了啊，那么也是叫蜀国啊。然后再过了8年，到229年啊，这个吴国孙权称帝。所以这个到229年，三国都出现了啊。
1: 是。
0: 那么220年魏国出现的时候，魏国啊，在刚才说了，它当然是在三国里面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啊，这个兵力最强大的一国啊。
1: 是。
0: 它一共传了五个皇帝，就是五个皇帝。当然了，其中除了曹丕以外。后面几个都不是很重要了啊。
1: 是。
0: 那么这个五个皇帝呢，经历了46年的时候啊，
1: 经历了以后，那是很短的一个王朝。
0: 因为他后来都是这个真正在他们这个政治上啊，最主要的就是两个势力嘛，一个就是曹家的势力，
1: 是
0: 一个就是司马家、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司马家以后起来啊，从司马懿到他两个儿子啊，是吗？司马师、司马昭啊，
1: 对，
0: 这个以后到这个司马炎啊，就把位篡了啊，所以这个还有一点像东汉末年这个重演吧，曹操就、曹操这个家族就像司马懿这个家族一样啊，那个司马懿也不篡，也他生前他也不篡位，跟曹操好像是这个一个模式的嘛啊，
1: 是，
0: 那到他儿子时候就篡了这个魏国啊，
1: 是，
0: 那这个魏国啊。它里面它实行了很多政治制度，里面有一项影响当时以及后代很大的，就是叫九品中正这个制度。什么叫九品呢？就是说他们因为这也是继承了东汉末年以来啊，就是说很看重你的出身背景，你是什么家族的啊，你这个你的这个背景是怎么样，所以呢以后他们就把这个好像把它变成一个制度了，就是说你的按照你的出身啊，你是把你这个每个人都有一个地位了，就是你是上品、中品还是下品，那么上又分上中上下啊，所以一共是九品。
1: 哇，就把人的阶级
0: 分
1: 成
0: 九个品。就是等级了，
1: 那
0: 当然了，上上品是最好的，那么下下品是最差的。
1: 是
0: 那么这个，然后谁来鉴定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中正这个官。
1: 中正官。
0: 中正官，所以叫九品中正制。那我们知道这种制度一定有流弊的啊，我们知道凡是有人就不公平嘛，
1: 对
0: 啊，这个中正一定就是有他个人的这个
1: 好
0: 恶，那么或者是有一些的这个贿赂这个请托啦、贿赂啦这种私交啊，所以一定到最后是越来越不公平。但是呢这个制度就培养了更多的这种士族啊，
1: 是
0: 士族，就是他们的就是这个这种他们的这个地位就更牢固了啊，所以后来形成一个现象嘛，就是说上品这个无这个就是下品无士族啊，
1: 对，
0: 上品无这个
1: 白丁是
0: 他这个话是怎么说呢？是无寒门，对了，
1: 无寒门，
0: 上品无寒门啊，下品无士族，就是说你寒门你不可能被评为上品的，
1: 是。
0: 那么你士族再差，你也不会被评为下品。
1: 对，
0: 这个就把一个人的身份啊，一个阶级就把它固定了。我们讲这样一个社会啊，一定是越来越就没有一个流动啊，也没有一个新人出头的机会。
1: 对，这几乎就像印度今天的种姓制度一样，你就是没有办法超越你自己所在的那个阶级。我们的这个历史的节目《古往今来》呢是回放的，所以呢我们在前几

0: 集呢跟听众朋友们介绍过，就是在隋跟唐的时候、嗯、慢慢的科举制度兴起、
1: 啊、
0: 那个兴起要打破的就是这个九品中正制、嗯、因为呢当时太多的

0: 就是打消掉，让人凭着自己的能力，让平民阶级也可以兴起，让人根据他努力的程度，根据他的资质，根据他这个这一生他的奋斗，他可以达到一个不同的阶层。所以我们的节目是一个回放的节目，我们先说后面比较优秀的制度，现在再回到前朝，就是说他们九品中正制它的发起是在魏国的时候，就在这个魏国三国的时候开始了九品中正，也就有多少年的时间里头，有很多的世家大族就把持了社会经济地位，把持了朝政的他们这个做官为官，做就是等于是国家变成一个很死的一个封建的王朝，只有少数的人永远待在那个统治阶级，待在一个最富庶最重要，而且能够等于是跟帝王家能够有直接沟通联络的这样的一个阶层，那平民永远都是被踩在脚底下。所以我们也很高兴说，我们先看到后面的非常这个世代里头
1: 改进，
0: 这些平民都可以这样子起来。
1: 是这个魏国呢，我们还值得提一下了，就是其实它的文学很发达，三国时文学也都普遍都发达，但是魏国因为经过这个曹操父子他们三个人都是非常的喜爱文学，也是一个文学的这个什么，也算这个明星吧，所以他们呢带动之下，整个魏国的文学非常发达，以至于以后呢带动了在这个整个时代文学的发展，所以我们特别要表扬一下这个曹家父子啊，
0: 对他的曹操、曹丕，
1: 一般称为三朝的文学。
0: 对，对他这个三朝呢，其实也就是建安文学的一个等于是他们的从他们兴起来的一个文学传统。那在这个一个非常短暂的朝代里头呢，他们曹操其实虽然大家认为他是枭雄，但是大家可知道他的所在的建安时期呢，他的文学的新局面的确是他开创的，那他自己的文笔非常的超绝，那风格是非常脱俗的，而且他的诗文跟词赋最出名的有其中有燕歌行，还有一个散文叫与吾至书，然后其中这个燕歌行是七言，记不记得我们前面的几集我们曾经讨论过什么五言啊七言啊，那个这一首诗呢它是七言的，而且呢燕歌行是七言的，句句都押韵，在中国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哈。那他的儿子曹植呢是曹丕的弟弟哈，曹植呢就大力创五言诗，那他把文人的五言诗，我们刚才上一段的时候我们背了他的这个主，就是跟他七步诗，曹植的七步诗呢就是一个五言诗，非常出名的，就是告诉他的兄弟这个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哈。所以呢这个就是五言诗的一个未有的高峰，在前朝都没有的。他这个到了他后来他所做的洛神赋就真的是美不胜收啊，这个后人就说这个洛神赋真是写，所以也让征服在这个历史上呢，大家都知道他是洛神赋的一个原版哈，他是洛神赋的缪斯，洛神赋的这个
1: 灵感，
0: 对他的灵感来自于征服的美貌。那其实这个曹丕呢，我们别看他做过皇帝啊，他呢他也是非常有文才的，虽然我们觉得他的弟弟好像非常的出名，但是呢其实曹丕的文才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感觉在历史上也有非常高的评价。他呢这一生其实很多时间是跟着父亲征战的，所以呢他的诗的内容很多都是写这个军队的这个戎马的这样的人生。那他当时就是说他从五岁就开始就能够因为跟着父亲

0: 去到处的征战，然后 他也学会了骑射，六岁就能够射箭，而且骑马也有很好的技术。那他这些每次征战的时候，他所目见到的这人民的因为战争的这样的这个惨状，他看到了，他也写了出来。那他写了很多的文字是关于军旅跟这个战争的惨烈，所以在 这个过程里头呢，曹丕也是一个有名的这个诗人。所以曹植还有曹操父子三人，他们继承了一个文学传统。那后面又讲到有建安七子，建安七子就是建安文学这个后面大大的发展的这个主要的人物。那中间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人，那个老师记得那个让梨的故事吗？
1: 孔融
0: 其实是建安七子中间唯一不受这个曹操这个接纳的唯一的一位文人，其他的六子都是曹操的门客，他们依附在曹操的势力下面，他也在朝廷得到位置。那这个建安七子的他们的文学风格呢，其实是秉承了就是曹氏父子三人，他们写了很多这个战争戎马生涯的一些亮点，所以呢他们也显示的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文学风格。他们写的是一个非常壮阔，如果我们就说很 man 讲的他的事实就很少风花雪月，主要体现到很多的非常就是等于是豪迈的这个壮阔的这样的一个情怀。
1: 那个我们顺便解释一下，因为我们一直提到说建安文学啊，建安呢是一个年号，
0: 对
1: 啊，建安就是那时候还是东汉末年啊，汉献帝的一个年号啊，所以可见这个曹操他们父子从这个东汉末年建安年间，他们就开始领导这个文学的这样子一个发展啊。那么补充一点，就是那个他的儿子曹丕不只是作诗了，他还是一个有人称他是中国文学评论第一个啊，
0: 但是
1: 他有一部书叫做《典论论文》啊，就是他把当时的文章该怎么做啊，那么当时的这个文人的这个评价啊，
0: 是
1: 就是说我们今天说的文学批评啊，这个是他也算是鼻祖了啊。我
0: 这
1: 连这个建安七子这个称号啊，其实也是他提出来的啊。他虽然没有这个直接叫做这个建安七子，但是他就说这个七子啊，他的七子是他说出来的啊，把这七个人呢一起来评论一下啊。
0: 是是，
1: 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对于整个文坛的影响啊，这个曹氏父子实在是非常巨大，也是让我们很羡慕啊，一个家族能够在文学上啊，
0: 两代人
1: 我们
0: 都有
1: 这样的成就。只想到后来唐宋八大家里面，
0: 对，
1: 有另外一个家族吧，
0: 对，
1: 就是
0: 三叔
1: 啊，这个三叔哈，
0: 对，
1: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羡慕的啊。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家学的传承，我感到今天好像这个不多了，但是在以前这样一个文学家族，他们其实各司其事啊，也做皇帝的有，做将军的有，常年征战的有，但是他们还是带领了一代的文学风格。这个建安文学呢，他们是说他们的风骨特别的让后代来称重，这个它是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哈，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我刚才讲的很 man 的哈，这个然后呢，它这个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呢，是后人称为典范的，所以呢，不管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他们生活在河洛大地哈，这个这么多年这种非常非常豪迈的遒劲的这样的风格，是河洛文化的一个体现。好，那我们就在这边介绍到这，我们

0: 那稍微休息一下，大家体会一下我们那个时候从这个建安文学，他们从汉朝这个最汉末，他们一个乐府比较乐府诗的风格下来传承，然后有了一个现实主义的一个就创作，然后最后达到了有一个历史上的留名建安风骨的这样一个文学道统、
1: 嗯、
0: 我们真的是可以回忆一下，我们也感受一下当时的风格是怎么样的。 好，我们休息一下。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我们刚刚谈完了就是魏国的情况，我们现在赶快来谈一谈蜀国跟吴国吧。
1: 好的，蜀国是221年建立的啊，它只经过在这个三个国家里面，它只这个君主最少了，只有两任而已啊，就是经过两个这个国君，也就是刘备啊、刘禅啊，刘禅这很有名嘛，我们都知道是这个阿斗啊，刘备、刘禅啊。那么他这一个国家，因为是在以四川啊，以四川为主的地方啊，所以是在这个西南一带啊。那么他这个国家呢，他就是一直要去北伐，要讨伐这个魏国啊，所以当时这个国家最主要人物，当然我们都知道是诸葛亮啊，这个诸葛亮，所以诸葛亮呢是非常用心的，在这治理这个国家啊，建设他们基本的建设，那么也跟西南一些原住民啊，就是一些这个少数民族啊，也那个建立了好的关系啊，
0: 是，
1: 然后就北伐，结果很不幸呢，就没有成功，那么他就去世了。那这个国家就是只有两个皇帝，43年的时间啊，
0: 是，
1: 后来是被魏国所灭掉的啊。
0: 是，那请问他这个蜀国这个刘备跟原来他们的关系是什么？跟原来那个东汉的刘家的关系只是同宗吗？就没有亲属关系吧？只是他是同宗的情况，对不对？
1: 应该是同宗的关系。
0: 是。
1: 那么，所以，但是呢，因为同样是姓刘啊，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叫汉啊，
0: 是，
1: 是以这个汉，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继承了这个正统吧。
0: 是，所以事实上当时在魏去灭蜀的时候并没有涉及到说是灭了前朝，或者灭了前朝的继承人，没有这个概念。

0: 为他只是宗室，他不是一个皇帝这个下面的直接的这个太子，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就还好。那请问一下吴国呢？您也介绍一下吴国
1: 的状况。吴国是在地处东南啊，所以他当然是发展东南的这个经济啊。同时，因为东南是靠海，所以吴国在三个国家里面，它的水师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海军比较强大一点，他们的造船海外的这个航行也比较进步的。
0: 是他们在江南这一带，
1: 在江南，在东南沿海。那么另外一个就跟台湾有关系了。那么相传吴国时候呢，他也曾经派人到去求这个夷州啊，夷州呢一说就是台湾，也有说是琉球啊。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当时已经向东南海外去这个发展去了啊。那这四个君主呢，是孙权、孙亮、孙休、孙浩啊。那么当然以孙权为主了，
0: 是
1: 啊。那么孙权的他的这个他的这个统治啊，也是很多的，主要也是他们有一个人才很盛啊。
0: 是，
1: 其实三国啊，我们都说都是人才这个的时代啊。
0: 是，
1: 也就是说，特别透过小说、戏剧啊，
0: 是是，
1: 就让我们觉得三国时代呢，各国都有很多很杰出的人才出现，
0: 没有错，
1: 就看谁会用啊。
0: 是是，
1: 而且我印象中啊，当时这个。啊，跳槽哈，我们说跳槽好像，好像很多这种状况啊，这个人不能用，他就投靠另外一个，
0: 是他
1: 一个人
0: 要另寻明君呐、
1: 啊，对对对，
0: 就是说要找一个能够赏识他又可以有大用，对。
1: 这我没有仔细的去研究啊，就是说，
0: 是
1: 好像看来当时一般人民啊，
0: 是
1: 也不会被限制在一个国家的国界里面，
0: 没有错，
1: 不，用现在的话来说，不需要办护照啊，办签证，
0: 对对，他可以
1: 啊，
0: 的户口可以转移的，
1: 就是、当时好像这个
0: 对，
1: 来来去去啊，还是有相当的自由，
0: 是
1: 是、啊、
0: 是
1: 这样子
0: 的，是挺方便的、所以这也是一个人才流动跟民族大融合，因为我们看到您刚才讲的，就是说蜀它也跟西南的那些所谓以前的蛮夷之邦也有一些交流嘛，对不对？它也有人民的混合，而且好像原来是说蛮夷之邦很难治理，但是在当时呢，因为也就是三分天下了，所以他们也很多的蛮夷之邦也被这个就近的那个地方来治理，然后呢他们人民也交流也通婚，所以这个也其实是一个民族融合的一个过程啊。
1: 是是，
0: 所以当时三国时代其实不仅是三分天下，但是呢各自中间也都有交流，您说的人才的交流，还有就是民族的交流，我觉得其实这是不坏的事情
1: 的
0: 啊。所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哦，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英妮，
1: 我是魏外扬、
0: 魏老师、yeah. 我们这个讨论这几个世代哈，譬如说五代十国、到今天我们来讨论三国，那 我常常在想，因为它同时并立的有不同的朝代、那会不会说在历史上，譬如说史学家他们从他们的本身的观点来看他的史观，有人说正统，我们现在的、正统是魏，譬如说、一直不肯篡位的曹操、他要挟天子以令诸侯，挟的是哪一朝的天子呢？是东汉的天子、对不对？所以呢 他自己的心目中他觉得他的正统是我是汉朝的大将军，然后呢但是到了后面魏就篡了，那从魏的眼光看他是篡了汉，所以他大家觉得他可能有人说这是名不正言不顺，好，那但是呢也有史书可能也历史学家说他们是正统，那也有人说那蜀呢他是姓刘的，所以他可能是正统，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引起大家的讨论或争议啊？
1: 对啊，这个就是在历史上所谓的正统论啊，在我们中国这个历史上这个正统的观念是常常提出来讨论的啊，那比方说三国时候哪一个是正统，当然我们今天用的名词啊，我们叫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一个名字，很明显的就已经代表了啊，魏是这个三国里面的正统，为什么不叫做吴啊，不叫做蜀啊，为什么不叫蜀晋或者是吴晋，
0: 是
1: 啊，就表示说代表了这个魏是啊这个正统，那当然这个正统的观念呢在这个传统的史学里面是他们是很讲究的，比方说写这个三国志正史的三国志啊叫陈寿啊，他的这个三国志里面啊他是用魏做正统，怎么看出来呢？因为他称魏的这些都是叫以这个皇帝来称的，魏帝啊、
0: 魏帝，
1: 那么蜀国了、吴国了只能叫做吴主蜀主啊，主人的主啊，他、
0: 是
1: 不是这个魏，不是蜀地，不是吴地啊，
0: 是
1: 称帝的才是啊、称皇帝，表示以他为正统。而且很明显的，《三国志》里面的记载啊，魏国占的这个比例是最大的啊。
0: 对，他也是一个最大的国家，幅员最大。
1: 所以呢，这样子看起来，这个《三国志》是以魏正统。但是啊，你像那个到了宋代，朱熹啊，非常有名的学者。他有一个《资治通鉴纲目》这样的一本书里面呢，他就极力的来就表达说蜀才是正统啊、
0: 为什么会这样、
1: 可能就是因为他的姓氏吧、姓刘，然后呢认为他的也是认为说德国不正，认为这个这个魏国是德国不正啊，
0: 对，是篡位的、
1: 是篡过来的，
0: 对
1: 啊，当然了这个曹操已经是非常克制了，那么也不在他身前去篡啊，这样的，但是呢，因为他儿子呢，毕竟还是从刘氏的手中拿下政权，篡位过来，所以还。

0: 是会被后代所批评啊。
1: 是是
0: 啊、其实我们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啊，曹家这次的串的这个汉啊刘氏啊、
1: 嗯，
0: 我觉得是就是说比较是顺理成章，因为怎么样？这个天下其实不是刘家留下来的天下了，已经是曹氏曹操打下来的天下。
1: 对，他打了袁绍，
0: 当时
1: 一统中原，
0: 他不是说这个从这个刘家手中摁抢过来，其实刘家老早就失去了。啊，已经就是东汉末年了，已经是靠曹操打了天下维持下来，就等于说这时候只是让他儿子啊，接过去而已啊。
1: 是
0: 这样子讲正统啊，其实不是那么样的这个绝对的一个话题了。
1: 是，其实我现在想想，我们是生长在今天的时代，然后我们也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呢，我们是用选举。就人民为主，以民意为主的一个选举，最终呢，可以换人做做看。好像在以前这个时代，你要换人做做看，就是要政变啊，或者要篡位啊，要有死伤流血啊，这个所有的这个过程都是很惨烈的，尤其在历史上来讲的话，那我们不得不再回到今天，我们来看，我们真的幸运的生长在一个民主的世界里头，生长在一个民主为普世价值的时代里头。不管在选举中有多少的弊病，有多少的人为的一些这个不尽满意的地方，但是整个的世代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以大多数的人民的选择来选择我们这边的统治者。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进步，也是我们的福祉哈。真正要修改，就是要修正的是说，在这个中间的过程里头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做。而且呢，民主政治告诉我们说，一旦人民大多数已经决定了谁会是一个来统治众人之事的人，我们授权给他，在他的任期里头，他就是一个拿就是做统治者的地位的人。那在这个民主的素养里头，我们真的也很感动的，就是说，不管我们今天选举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都予以尊重。可能呢，比如说在美国，在 Trump 当选的时候，全国有很多的示威游行，反对或者不满意这样的结果，但是我们必须要说，最终大家还是定于一尊，就觉得说我们知道这是这个选举制度，不尽管是选举人制的不完美，美国这种 elector system 并不是完美的系统，虽然他选票希拉蕊他的选票多于川普，但是呢，因为是选举人制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所以大家尊重，最后川普当上总统。那同样的，台湾也是一样，我们的选举的结果每个人都应该予以尊重，并且以最大的方式去支持被选上位置的人，这样子才能够使国家社会进步，有一个安和乐利的环境。所以我们也感激我们自己生长在这一个年代，而不是在过去的好像一个正统可能要维持好几百年，你要推翻它，要真的是要血流成河，兵不这个血刃啊，就是等就没有办法用一个和平的方式，然后去改朝换代。所以
0: 我讲句笑话哈，正统里也很多饭桶。
1: 对，没错。
0: 但是他是正统，他就是
1: 很多饭桶，
0: 就很多饭桶，尤其到很多朝代，你看那些皇帝，他就是因为
1: 当皇帝，
0: 他就是因为正统，所以他是有地位的。所以我们今天已经不讲这个正统了，我们也不要饭桶。
1: 对，
0: 我
1: 们
0: 要一个选贤与能。
1: 对，我们选贤与能才是今天的普世价值。我们真的是也是感谢我们在住在一个这样子非常安和乐利，而且能够支持这个普世价值、民主的普世价值的这个国家里面，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但是我们在讨论三国这个有趣的年代，今天有很多附随的产品跟着这个三国来发生，而且是畅销，在这个市场上非常的 popular。那

0: 我们也就知道在这个人很多的很多才人出、有能力有才能的人出现的年代，而且民族大融合的年代，我们知道三国它的时间不长，但是在历史上它依旧是一个重要的年代。
1: 是的，
0: 对，好，我们就到这边结束。我们希望大家下个礼拜同样的锁定古往今来这节目，我们大家可以在空中相会，讨论一下有趣的历史事件啊。我们就在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我是王玉妮，还有魏老师跟您说再见。
1: 再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魄，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他毕业自国立师范大学，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之后他投身于中医的行列，行医看诊至今超过30年。巧华医师陆陆续续跟我们分享了许许多多的中国古代名医故事，从华佗、钱乙、张仲景、孙思邈，一直到最近收到的李时珍以及《本草纲目》。前面巧华医师也跟我们分享了许许多多李时珍在写《本草纲目》近30年的时间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今天

0: 乔华医师要继续跟我们分享这本李时珍所写的《本草纲目》给现代人的启示，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李时珍千辛万苦写了《本草纲目》之后，花了很多年，想尽各种办法，想要把它刻印出来，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有一个南京的出版商胡成龙愿意帮他刻印，等到书刻印出来的时候，李时珍也过世了。在这中间有一些让我们很感动的故事，其中之一就是李时珍的儿子。李时珍有四个儿子，其中这个儿子李建元跟在父亲旁边帮他的忙，完成了这本书。李时珍死后，他的儿子李建元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继续推动《本草纲目》的出版和传播。1596年，李时珍过世后3年，《本草纲目》正式刊行。李建元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这本书献给万历皇帝。万历皇帝他在给皇帝的奏书中写着：先父李时珍穷毕生之力著《本草纲目》一书，凡52卷，分16部，总1892种药物，复方11096图。先父已于3年前谢世，未及亲见此书刊行，实为憾事。千辛万苦写了这本书，千辛万苦16年的时间印了这本书，然后想要把它献给了皇帝。万历皇帝看了这本书，批了4个字：书浏览。你这书留着看，礼部知道。礼部就以前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啊，中央政府朝廷分为六部，就是6个行政单位。礼部知道了，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书留下来看。礼部知道了，就这4个字，礼部知道了。看了之后，对他一生的心血，27年加13年，一生43年的心血，皇帝没有说任何一个字，只有说知道了，没有嘉奖，没有表彰，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支持。这就是那个时代对一部伟大著作的回应。因为那是个混乱的黑暗时代，皇帝整天在炼丹，整天在斗争，朝廷里的那些宰相官员个个为了自己的私利贪污腐败，没有人重视他这本书。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皇帝就给了4个字：礼部知道。这4个字让我们觉得他比任何悲剧都更悲凉。一个人花了27年写了一本书，死后3年，他的儿子把这本书献给皇帝，皇帝回应了这4个字。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这个皇帝的名字今天没有多少人记得，而那本书的名字全世界都知道。这就是时间的公正，时间是最终的裁判，给了李时珍一个公道的回应。他不在乎你当时有多大的权力，不在乎你当时有多高的地位，他只在乎你留下了什么。李时

时珍留下了《本草纲目》，万历皇帝留下了什么？一个烂透的王朝和一段被历史反复批判的统治记录。所以一个人的价值，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就在这边得到了最大的验证。你活着的时候怎么样辛苦，怎么样的日子都没有关系，我们希望我们的死后能留下好名声。你活着的时候高高在上，在全国万民之上，结果你死后给人家留下的是什么呢？留下反复批判的统治记录，跟那个越来越糟糕的朝代。这个就是时间，就是最终极的裁判，最公正的裁判。最后我们要聊一聊《本草纲目》对后世的影响，因为这部分是这本书最真正的价值的体现。《本草纲目》出版了以后，在国内迅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明末清初大量的医学家开始引用和研究这本书，它成为中国医学界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但更令人惊叹的是它在国际上的传播。1607年，也就是《本草纲目》出版仅仅11年后哦，之前叫人家印了16年哦，都印不出来哦。现在出版11年后，这本书就传入了日本，日本的医学界和学术界对这本书有高度的重视，将其视为最重要的医学参考书之一。我们上一次有讲过，日本人觉得这个书太好了，请了50个对汉学有研究、对汉医有研究的人，翻译了5年才把它翻译完成。后来《本草纲目》陆续被翻译成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多种语言，传遍欧洲。欧洲的物学家、博物学家、医学家从这本书里面获得了大量关于东方植物和药物的知识，真是一本了不起的百科全书。李时珍用了一生的岁月来完成它。达尔文在写《物种起源》的时候，引用了《本草纲目》里面关于鲸鱼人工选择育种的记录，用来支持他的自然选择理论。这是什么概念？一个中国明代的医生写了一本本草学的著作，成为19世纪英国生物学革命的参考文献之一。这种跨越时空的知识传递是人类文明最美丽的景象之一。但我们更想说的是，这本书在中国本土的另一种影响。《本草纲目》出版之后，它所代表的那种精神，那种实践主义的精神，那种质疑权威的精神，那种深入田野的精神，在中国知识界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末清初出现了一批极具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学者，比如说顾炎武，比如说黄宗羲，比如说王夫之，他们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强调知识要与实践结合，强调要对传统进行批判的继承，而不是盲目的崇拜。这种思想风潮与李时珍的精神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李时珍在医学领域做的事，顾炎武。

在历史学领域做，黄宗羲在政治思想领域做，王夫之在哲学领域做，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异端，都是主流体制之外，用自己的方式追求真相，挑战权威。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好的传统。可惜这个传统在历史上总是被压抑，总是在最需要它的时候被各种力量扼杀，但是它从来没有真正消亡过，因为总有人像李时珍一样，在最黑暗的时代坚持做那件正确的事。现在我们要做一个深度的现代类比，把《本草纲目》这本书放在今天的语境里，重新解读它的价值。《本草纲目》在今天是什么？它是一个人用了27年做的一个超级数据库，他是一个草根研究者用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颠覆了整个行业的既有知识体系，他是一个在体制外工作的独立学者，用一己之力完成了一个本应由国家机构来完成的系统性知识整合的工程。它是一个被主流机构拒绝的产品，最终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科学成就之一。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故事在今天依然在上演？那些在大公司被否定的想法，那些被权威机构拒绝的研究，那些被主流媒体忽视的声音，有多少最终证明是正确的？有多少李时珍此刻正在某些地方默默地做着的那正确的事，等待着被历史认可？这是《本草纲目》给现代人最深刻的启示。我想要再讲一遍这一段话，《本草纲目》它是一个人用了27年的时间做的一个超级的数据库，他是一个草根研究者，用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颠覆了整个行业既有的知识体系。他是一个体制外工作独立学者，用一己之力完成一个本应由国家机构来完成的系统性的知识整合工程。他是一个被主流机构拒绝的产品，最终成为人类史上最重要的科学成就之一。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故事在今天依然上演？那些在大公司被否定的想法，那些被权威机构拒绝的研究，那些被主流媒体忽视的声音，有多少最终证明是正确的？有多少李时珍此刻正在某些地方默默地做着那件正确的事，等待着被历史认可？这是个《本草纲目》给现代人最深刻的启示。一本书影响古今中外世世代代。除这个以外，我们还要谈一谈《本草纲目》另外一个极其重要很少被人提到的维度，他对中国人和自然关系的深刻描绘。《本草纲目》里面记载了大量关于植物、动物、矿物的生态描述。李时珍在记录这些药物的时候，不仅仅关注它对人的用途，也关注它在自然界

界中的位置，他们与其他生物的关系，他们的生长规律，他们的季节变化，这种对自然整体性观察，在今天的生态学语境里面是极其先进的。它体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哲学观，这种哲学观在李时珍不是抽象的，不是玄虚的，而是具体的，是建立在大量实地观察基础上。李时珍告诉你，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是自然的主宰。药物是自然给人的馈赠，不是人可以随意取得的资源。这个思想在今天这个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时代，有着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我们今天面临很多环境问题，根源在于我们把自然当作可以无限开采的资源库，而不是把我们自己视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李时珍在500年前就已经用他的方式表达了对这种关系的深刻理解，而不是迷信，这是智慧。我们还要聊一聊很少人注意到的角度，就是《本草纲目》的社会史。李时珍在记录药物的时候，附带记录了大量的社会生活信息，譬如他记录了某种药物在某个地方种植的状态，这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生产状况。比如说他记录某些药物的市场价格，这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比如说他记录了某些疾病在某些地区流行的情况，这反映了当时的公共卫生的状态。比如他记录了某些药物用在战争刑罚的状态，这反映当时的军事和法律的制度。这些附带的记录让《本草纲目》不仅仅是一本医学著作，也是一部珍贵的社会史的文献。它记录了明代中晚期中国社会方方面面，是研究那个时代的重要的参考资料。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李时珍的视野远远超过一个普通医生的范畴，他在做医学研究的同时，也在做社会观察，也在做历史记录。他的书是一个时代的横截面，这种宏观视野是一个真正的大学者才有的能力。

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李时珍的视野远远超过一个普通医生的范畴，他在做医学研究的同时，也在做社会观察，也在做历史记录。他的书是一个时代的横截面，这种宏观视野是一个真正的大学者才有的能力。这里我们要说一件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本草纲目》里面有一段关于烟草的记录。烟草是在明代传到中国的，最早是通过菲律宾、日本传进来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的晚期修订版里记录了烟草这种新传入的植物，描述了它的形态、产地、吸食的方法，并对它的药性做了初步的分析。他指出，因烟草辛温有大毒，吸食过多会令人吐，久服肺焦，吃久了肺会黑掉、焦掉，因为被烟草的烟油卡死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对烟草毒性的科学记录之一。在那个时代，烟草刚刚传入中国，大多数的人对它的危害一无所知，很多人甚至把它当作一种神奇的药物来使用。李时珍在没有任何现代医学的知识支撑的情况下，仅凭观察和逻辑的推理，就得出了烟草有毒的结论。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这个洞察力是令人叹服的。最后，我们想聊一聊《本草纲目》这本书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不是从医学的角度，而是从人生哲学的角度。李时珍的一生是一个关于坚持做正确的事情的故事，但我们要说的是，这个故事没有这么简单。很多人讲李时珍，讲他的坚持，讲他的毅力，讲他的伟大，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只要你坚持，你也能成功。这个结论是错的，或者说这个结论太简单了。李时珍能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他坚持，他能成功的是因为他在坚持之前做对了一件最重要的事，他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他如果坚持去考科举，可能今天就是历史上一个默默无名的有小有功名的人。他坚持当医生，不过他就是当时一个名医，能够医治很多人的病患。他坚持写《本草纲目》，坚持不断的努力，完成了《本草纲目》。这《本草纲目》对于古今中外、上上下下所有的百姓、所有的人民都有最好的功用、最好的影响。所以他不只是坚持，他还坚持做一件正确的事，他还坚持在这条路上努力不懈。我们今天要爬一座山、下一个河就非常困难，在那个时代交通不便利，物质很匮乏，生活条件很严苛的时代，他可以上山下海，不计艰难，完成他心目中伟大的事项。这真是就是他最了不起、最成功的一件事。他没有在科举路上这条路继续死磕，因为那条路不适合他。他没有在王府里面继续安逸，因为那不是他真正想要做的事。

他选择一条别人看不起、没走过的路，充满风险的路，但这条路是正确的。这里面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认知方向，比努力更重要，比在一个错误。

本书，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做这件事的价值，他知道这是正确的事，所以他坚持，这不是盲目的坚持，而是基于深刻认知的坚持。这种区别至关重要。第一个，他坚持一条正确的路，不断的努力前行，这是第一个启示。第二个启示，李时珍的故事告诉我们知识的真正价值。在那个时代，知识是有阶级的，官方认可的知识是高贵的，民间流传的知识是低贱的，书斋里的知识是正统的，田野里的知识是粗鄙的。李时珍用他的一生打破了这个知识等级制度，他告诉所有的人，知识的价值不在于他的出身，而在于他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一个农民从祖辈那里传下来的治病方法，如果他管用，他的价值不比任何一本经典的著作低。一个猎人对某种动物的习性的了解，如果他准确的，他的价值不比任何一个翰林学士的论断低。这个道理在今天依然适用，在今天这个充斥各种权威、各种专家、各种认证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李时珍那种对知识的朴素态度。他有没有用？他是不是真的？这才是最重要的课题。第三个启示，关于时间的维度，李时珍没有等到《本草纲目》出版的那一天就死了。他做了一件事，但他没有看到这件事的结果，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悲剧。但我们想换一个角度来看，李时珍知道他在做对的事情，不是为了当下，而是为了未来。他知道《本草纲目》的价值不会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得到了完全的体现，他需要时间，需要传播，需要被后人理解和使用。他接受了这一点，他没有因为这一点而放弃，也没有因为这一点而抱怨。他只是继续做他该做的事，这是一种极高级的人生境界。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叫做长期主义。在一个所有人都在追求及时反馈、及时满足、及时成功的时代，李时珍的故事告诉你，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被认可。真正重要的工作往往不会在你活着的时候就得到应有的回报，但这不是放弃的理由，恰恰相反，这是坚持的理由，因为你做的事情比你自己更重要。真正重要的工作往往不会在你活着的时候得到应有的回报，但这不是放弃的理由，恰恰相反，这是坚持的理由，因为你做的事比你自己更重要。希望我们能把这个当作我们的人生目标。第四个启示是关于失败和转型。李时珍三次科举落榜，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失败，但这次失败反而把他推向一条更适合他的路。这里有一个很多人都经历过，但很少人能够真正理解的道理。你在主流赛道上的失败，不一定是你的失败，它可能是一种信号，告诉你你的价值不在于这条赛道上。很多人在主流赛道上失败之后，就会把这种失败内化为自我的否定，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努力、不够聪明。但真正聪明的人会把这种失败化为一种方向调整的信号，去寻找那条真正适合自己的路。李时珍就是这么做的，他没有在科举失败之后觉得自己是个废物，他只是换了一条路，
然后在那条

路上成为一个改变世界的人。这个故事对今天所有主流赛道上挣扎在体制内感到窒息，在别人设定的框架里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人是一个最好的参照。你的失败可能不是因为你不够好，而是因为你在错误的地方。最后我们要说一个关于《本草纲目》的深刻洞察。这本书1892种药物，11096个药方，1109图谱，52卷，196万多字。这些数字背后是什么？是一个人在没有电脑、没有打字机、没有复印机、没有互联网、没有任何现代工具的情况下，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是一个人走遍了半个中国，爬过无数座山，涉过无数条河，访问过无数个村庄，才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是一个人在被权威机构拒绝，被同行嘲笑，被皇帝冷漠对待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坚持写完的。这不是一本书，这是一个人的一生。这不是一部著作，这是一个人对这个世界最深情的表达。李时珍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被忽视、被误解、被践踏，但他们是有价值的，他们能救人命，他们是值得被认真对待的。他花了一生的时间来证明这一点。我想再说一遍，李时珍一个人在没有电脑、没有打印机、没有复印机、没有互联网、没有任何现代工具的情况下，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出来的。《本草纲目》是李时珍一个人走遍了半个中国，爬过了无数座山，涉过了无数条河，访问了无数个村庄，才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本草纲目》是李时珍一个人在被权威机构拒绝、被同行嘲笑、被皇帝冷漠对待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写完的。这不是一本书，这是一个人的一生。这不是一部著作，这是一个人对这个世界最深情的表达。他说，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是被忽视的，是被误解的，是被践踏的，但是他们是有价值的，他们是能救人命，他们值得被认真对待。他花了一生来证明这一点。读懂了《本草纲目》，你才算读懂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最黑暗的时代，用一根毛笔对抗整个腐朽体制的孤独与壮烈。你才算读懂了中国人骨子里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与悲悯。你才算读懂了什么叫做把一件正确的事做到极致，就是对这个世界最好的

0: 回答。李时珍走了，但他留下的那本书还在。在1892种药物还在山野里生长，那11096个药方还在救着人命，那190多万字还在告诉后人，真相比权威更重要，田野比书斋更接近真实，底层比庙堂更了解生命。这就是《本草纲目》，这就是李时珍一个用一生换来的一本书，一个用一本书换来的永恒的人。最后，我们要用一句话来结束这几集的内容。这句话是：真正的伟大，不是你活着的时候有多少人崇拜你，而是你死后你留下的东西依然在滋养着这个世界。真正的伟大，不是你活着的时候有多少人在崇拜你，而是你死后你留下的东西依然在滋养这个世界。李时珍做到了。最后我们想说的一句话是：李时珍，你真伟大，你是中国医药史上永恒的传奇。因为觉得深受感动，所以想把李时珍《本草纲目》这本书给我们的启示再说一遍。读懂了《本草纲目》，你才算读懂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最黑暗的时代用一根毛笔对抗整个腐朽体制的孤独和悲壮，才算读懂了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与悲悯，才算读懂了什么叫做把一件正确的事做到了极致。这就是对这个世界最好的回答。李时珍走了，但他留下那本书还在。那1892种药物还在山野里持续的生长，那11096个药方还在救着人命，那100多万字还在告诉后人，真相比权威更重要，田野比书斋更接近真实，底层比庙堂更了解生命。这就是《本草纲目》。李时珍是一个用一生来换一本书的人，一个用一本书来换永恒的人。最后我们想说的是，真正的伟大，不是你活着的时候有多少人崇拜你，而是你死后留下的东西依然在滋养这个世界。李时珍做到了。我们想说的是，李时珍，你真伟大，你是中国医药史上的永恒传奇。
1: 谢谢乔桓医师的分享。刚刚我们听到了乔桓医师跟我们讲到李时珍和这一本《本草纲目》带给现代人的启示。就像乔桓医师刚刚提到的，在明朝的时候，西元1500多年、1600年的时候，在没有网络、没有电

电脑、没有打字机、没有影印机的那个年代，李时珍他一笔一画的用毛笔记录他走遍各地的所有事情，不论是他看到的药草长相，或是他听到的各样的药方，他也实际自己尝试这些药方，也记录了当时的社会观察。所以李时珍与他的《本草纲目》给现代人的启示，让我们知道这不只是一本书，更是李时珍的一生。它不是一本著作而已，它是对这个世界最深的爱。而李时珍用他的生命留下来的这一本《本草纲目》，也是给现代人最深的关怀。谢谢您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坚体强魄》。若您有兴趣，也邀请您下载 Needs Media 的 App， 当中可以听到 Needs Radio、 Stars Radio、 华丽广播网以及华丰电视网许许多多好听的好看的各项节目。古月照今晨之坚体强魄，希望你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是佩芬，我们下周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1: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阳明正传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啊，为大家来介绍九歌民族管弦乐团的团长兼他的艺术总监孟美英孟老师。我们也请他来谈谈他的九歌民族管弦乐团。孟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很好奇啊，就是别人说啊，你要让一个人很辛苦的话，最好的就是一个方法，就是让他去办杂志啊。那如果说我们以现在来讲，就是你要让一个人非常辛苦的话，你就让他去办一个乐团啊。我在想，孟老师，您办这个乐团多久了？
1: 是九歌已经第18年了，所以九歌18岁了。
0: 哇，到现在有18年哦。
1: 对，
0: 从来没有想到有这么长的时间。当初是怎么样想到要去成立这个团体的？
1: 是。当初我从台北啊嫁到中立当媳妇儿啊，
0: 是，
1: 所以我回到中立的时候呢，发现我们中立也有一些台艺大毕业的一些学姐啊学妹们，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先加入他们，跟大家一起来玩玩音乐啊。
0: 是，
1: 结果后来因为我到学校当了老师，代课老师，
0: 是，
1: 然后那个学校有国乐团，
0: 嗯，
1: 那么我们。校长就希望我去指导这个学校的国乐团。
0: 是。
1: 那么我想，就应该把我们这些学姐学弟妹们呢。

0: 一起拉进来一起推广这个工作。
1: 嗯，
0: 那我想我们毕业了这么多年，
1: 是
0: 已经很久没有接触到比较新的一些乐曲啊。
1: 嗯，
0: 那所以呢我们应该也要教学生也要互相的来在进步嘛啊。
1: 是，
0: 所以我就把它组了一个叫九歌民族管弦乐团。
1: 是，
0: 那么我们定期一个礼拜来练一次。那么会请一些老师们来给我们指导，
1: 是。
0: 那么我们不但会复习我们以前的一些技术，甚至我们会接触到一些新的曲子，这样子才能够教学相长嘛。
1: 是是，十八年哈，这一段时间里面，其实我想怎么样的那个力量让你能够持久，然后您都还能够愿意在这样子的一个领域里头，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头持续不断的去做呢？
0: 我想是热爱吧，如果我们把它当得像空气或者是说食物，你每天有它以后，你的身心灵说愉快一点啊，所以你就会热爱，你就会非常的希望每天能接触到它。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
1: 一般来讲哈，就像你说空气。我们大家都天天反正就这么吸来吸去，从来没有感觉到空气的重要。
0: 是，
1: 除非你到了高山，你感觉空气稀薄，你才发现啊，我缺氧。
0: 是
1: 啊，你到了深海，你才发现没有氧气，我才不能活。
0: 是，
1: 可是一个人能够持续一个工作，如果不是他的那种热情哈，还有对这样子的一个热爱哦，其实要持续十八年其实不太容易啊。
0: 是啊，
1: 十八年里面你做了多少事情啊？您可不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
0: 应该是如果说做了多少事情，我觉得就好像很平常生活化了，就可能是这样。
1: 哇，这个别人听到了不知道该做如何感想哈。人家做了十八年的事情，每一天都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就做了。可是你要知道吗？我在 FB 里面最近一直发现，你们又跑到英国去了，好，你们又跑到了日本去了，好像你们现在不单单只是在桃园发光，
0: 是，
1: 其实你跟世界的各个地方其实都有很多的联系，
0: 是，
1: 对不对？因为他们都要邀请你们嘛，
0: 是，
1: 啊，我想你看你到英国绝对不是偶然的，而且好像你们还住在人家的学校里头，
0: 对，
1: 到了日本，而且我看你们常去，
0: 是，
1: 对不对？然后偶尔有时候你们又去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陆，我想很多的地方都去。我想这个应该是十八年来他的累积的成果。
0: 其实九哥也是这样一步一脚印过来了啊。
1: 是，
0: 刚开始我们出去演出的时候也是要筹措一些经费，但是在最近一两年来啊，我们已经是比如说对方邀请我们的是机票招待、食宿招待，甚至还有一点点演出费。
1: 哦，真的哦，这很不错。
0: 所以其实渐渐我也觉得其他乐团应该也是会是这样子的，就是渐入佳境嘛啊，因为你后来人家就看到你的用心，或是看到你的特色。那么看到大家的圆融，我常常觉得出去演出不只是把音乐带出去，我们也是把我们像他交朋友一样，大家处得愉快，下次就还会再继续合作，那么条件也会越谈越好这样子。
1: 因为在这十八年里面，其实你看看哈，你们从桃园，原来桃园县
0: 是
1: 哦，你们成为了服饰团队，
0: 对，
1: 后来又成为了杰出团队，
0: 是，
1: 后来又跑到了文化部，变成服饰团队，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呢，一脚步坐下来，一步一脚印这样做，做了十八年。可是今年很特别的，就是你们毕业了，
0: 对，
1: 哦，九歌民族管弦乐团在文化部的服饰团队中，唯一的毕业生。
0: 是
1: 这样子吧？
0: 对，就是我们因为要成立桃园市的国乐团，就是一个公部门的国乐团，那么所以我今年就没有再申请文化部的那个补助。
1: 是，
0: 我觉得资源应该共享。既然我得到桃园市政府的全力的支持，所以我就把文化部的这个经费让出来给新的团队。
1: 是，
0: 那么所以我就从文化部毕业了啊。
1: 是，
0: 然后我就帮桃园市政府办理这个桃园市国乐团的招考以及以后的执行的工作这样子。
1: 但是因为从另外角度来讲，其实有的人会认为你很傻，因为九歌民族管弦乐团跟桃园市国乐团不能划等号嘛。
0: 是，
1: 因为你本身你自己也会避免他们划成等号。
0: 是，
1: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的时候，你又放弃了九歌民族管弦乐团的一些外来的资源经费，但是

0: 你又还不断的让他能够有活动，所以有的人这份感觉说哪有这么傻，一般来讲有资源的人从来不会认为资源够了、
1: 嗯、啊，
0: 大着很大，
1: 是
0: 你从来你会看看几个大的吸金团队，他曾经告诉你说对不起了，我某个可以放弃我来让别人吗？没有，你是我所有听到这唯一的会认为说我放弃这一部分是希望让别人有机会获得，可是真的很不容易啊，因为很宽大的心胸让资源能够跟大家共享，可
1: 是
0: 也因此我会感受到好像就是其实你的资源反而越来越多，因为人脉很好，人脉很好，而且什么人缘很好，
1: 对，还好，就是大家都对我非常照顾。当然，
0: 那应该不是因为你照顾别人吗？你看刚刚那样讲下来后，你对别人特别的照顾，对不对？
1: 所以我常觉得，如果我们一桶水是满的，
0: 是
1: 你不倒掉一点，怎么还有空间再容纳别的资源呢？所以我常觉得，我虽然今年没有申请文化部，
0: 是，
1: 但是很多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文化部办桃园的书展，
0: 是，
1: 那他也希望我们去演出，
0: 嗯，
1: 那这样子能见度高了，
0: 是，
1: 那么也受到肯定了，
0: 是，
1: 那其他的一些基金会啦或是一些社会团体、
0: 嗯、
1: 他们也知道说我们现在没有文化部的一些资源、
0: 嗯、
1: 他们也愿意用一些资金来支撑我们或是邀请我们到世界各国去演出，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也是很好的、
0: 嗯、
1: 对，
0: 你确定因为你放弃了这个文化部的补助、
1: 嗯、
0: 然后这些的资源就出现了吗？你确定他们
1: 是
0: 有因果关系吗？
1: 也是，说不定是刚好，但是需要时间的来考验啊，久一点让时间来证明一下、
0: 嗯嗯嗯。
1: 但是我觉得今年我没有接受文化部的扶植，是因为我希望我九哥的团员他们也能够更上一层楼的去考这个桃园市的国乐团、
0: 嗯。嗯，
1: 那所以我不确定说我九哥的团员剩下多少。
0: 嗯，
1: 那一般人会认为说我应该要hold 住这些九个团员，不希望他们离开我啊、
0: 嗯！
1: 但是我还是像一个父母亲一样的爱孩子一样、
0: 嗯，
1: 我希望他们有更好的发展。
0: 嗯，
1: 所以如果我们今年招考完毕、
0: 嗯，
1: 那么九哥应该还会有一些新血进来，
0: 嗯，
1: 或者是还有一些核心团员有留下来，
0: 是，
1: 那么所以我们明年我们会再考量一下是不是明年也再来申请文化部、
0: 嗯、
1: 或者是明年怎么样来运作九歌、
0: 嗯、
1: 让他可以长长久久，
0: 对，
1: 对，所以应该会走跟桃园市国乐团的方向不太同，
0: 对，
1: 对， 对，那么可以互相的相辅相成，为桃园的国乐再尽心尽力。
0: 听完了我相信许多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感佩哈，因为感觉到就是因为一位默默的耕耘的人，他能够将桃园市原来基本上来讲，他可以称为小小的说文化沙漠，
1: 嗯，对，
0: 但是他已经慢慢弄到他们的团队，竟然是在六都里面，应该是第四个要成立专业乐团的了，
1: 是
0: 啊，而且这个第四个成立专业乐团的，而且好像桃园市政府蛮支持的哈，今年好像也给了你不少的经费，当然那个经费其实从整体来讲它是不够的，
1: 对，
0: 可是你还愿意接受，而且愿意持续去做，特别的我也知道，就是说你并不保证九歌民族管弦的团员一定能够就是桃园市国乐团的团员，
1: 对，因为要重新招考、
0: 对，而且这就表示什么，一个公平公正，
1: 是，
0: 那对于这些有原有九歌的，万一没法考上，他可能就待了九歌，
1: 是，
0: 其实待了九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你本身也有一些属于要私部门去做的事，而不是公部门要去做的事，
1: 对，
0: 然后可能就是由九歌去做，
1: 是，
0: 那公部门不能做的事情其实九哥可以做蛮多的，当然这里面其实两者相辅相成、啊、我想真的很不容易哈。那九哥这么久了，十八年了，也有一些不错的一些音乐留下来，对不对？我们是不是来介绍一下哪些作品呢？
1: 好，我们请黄新才老师为我们，还有刘玉云老师两个联合创作了一首九歌，就是我们九歌民族管弦乐团的九歌，
0: 对，
1: 这首曲子，
0: 也就是说，一个团乐团其实 它最重要要跟其他的乐团有差异。差异在哪里？就是它必须有它自己的内在长谈，我们叫它

0: 经典的作品，
1: 嗯，
0: 而这些经典的作品是按照他的编制，按照他乐团的特色去创作的，所以你就特别邀请了，比如说卢亮辉写了《九歌之春》，嗯，黄英才老师他就写了一个《九歌》，我记得好像还有李泽毅也写了有关桃园的这些作品，
1: 桃园水响，
0: 桃园水响，而且不断的为桃园这块土地去专门去写作作品，
1: 是，
0: 这是您的理念嘛？哈 ，OK， 好，我们就来要来欣赏这一首乐曲，就是由黄英才跟刘云所创作的合奏曲《九歌》。

0: 这首《九歌》是由黄兴才跟刘玉云为九歌民族管弦乐团所创作的乐曲。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九歌民族管弦乐团的团长兼他们的艺术总监孟美英孟老师。我们刚刚也谈到了他当时怎么样去建构这个九歌民族管弦乐团的一个缘由。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再请他来分享一下，因为在这个18年的这个长的时间里面其实也办了不少的活动，各式各样的活动。那不晓得你有什么特别您在记忆里面您感觉你办的几项比较重要的一些活动呢？
1: 是九歌的那个活动啊，它有分了几个系列啊，比如说我们有大师系列，就是比较经典的国乐的曲子，
0: 是
1: 那我们有叫做新秀系列，就是说让全省的一些新秀特别把它甄选出来，所以有一些新秀的特别系列，还有就是印象系列，就是我们在演出的时候呢，乐团的背后的全荧幕投影，那么会请这个印象的这个专家来帮我们设计影像，那么所以可以促进观众视觉上的一些欣赏啊，那么当然这就是针对于比较想要推广一些观众的层次上面，
0: 是是，
1: 比如说先让他们有视觉上的感觉，然后再听觉上的享受，这样子可以拉近更多的观众进我们的剧场啊。那么还有一些亲子的系列，比如说我们会偶尔演一些儿童的一些剧，比如说把国乐配上儿童剧，
0: 是
1: 就是有一种推广，或者是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不觉得国乐这么的严肃或者是呆板啊，让他可以去接受啊。所以就是有几个系列我们一定是每年都会做的，那么还有一些我们会要到校园去推广，校园巡回，对，所以其实这样run下来，我们一年啊演出大部分在50场次左右，
0: 九歌一年50场次，
1: 是
0: 哇不得了，这个专业团他们也不过如此哈。那真的我在分析下来，自己感受到，其实目前比如说几个大的团体，大家比较知道是九歌一个，还有一个叫做小巨人，还有其他几个，其实比较起来，其实最有规模而且人数团员专职人员最多的应该是九歌，
1: 是是
0: 应该是九歌，

0: 那演出的场次最多其实应该也是九个，应该这样算下来，就算是专业乐团五六十场，他们大型的场次、嗯、一年都演不到多少场啊，因为大概五六十场是他们总和、嗯、演到我们七十几场，那个大概都是已经是把所有的能够演的都算了、
1: 嗯
0: 哦、真的很不容易。
1: 是
0: 特别我想到您谈到所谓印象系列，因为我也很好奇的，我也看过你们的、嗯投影，那我们常常会讲是说、
1: 嗯、
0: 音乐其实是最抽象的、
1: 嗯、
0: 所以在表演艺术而言哈、
1: 嗯、
0: 舞蹈戏剧、
1: 嗯、
0: 视觉非常清楚，
1: 对，
0: 所以它很鲜明、
1: 嗯、
0: 然后呢当只要在这样子的一个票房去那个推展的时候比较容易、推展票房，
1: 是，
0: 可是音乐来讲其实它很抽象、
1: 嗯、
0: 很多人都会讲说第一次听音乐的时候有听这个作品根本听不、
1: 嗯、
0: 不知道你在干嘛、
1: 嗯、
0: 然后要听了很多次，那一个作品要让我听到很多次，除非你演很多次，或者你有 CD 或者是一个很经典的作品，早期的比如说常常说什么琵琶协奏曲，什么柳，什么花木兰啊，这些、
1: 嗯、
0: 要听了很多次，而且是圈内的人他比较会的、
1: 嗯、
0: 一般如果你要吸引那些从来没有进入到音乐厅要去欣赏国乐、
1: 嗯、
0: 他从来没听过，第一个他能够把那个音乐听懂说什么乐器在做什么的时候就已经很难了、
1: 嗯、
0: 所以当你用印象系列这个时候，我记得好像你们还介绍了台湾的这个一些风景嘛，还有什么跑到各地去哈，
1: 对，
0: 然后也配合了一些音乐、
1: 嗯、
0: 我不知道你用了这样的方式你自己有没有评估过、
1: 嗯、
0: 就是到底对你的票房或者对于观众，就是因为一般来讲我很在乎的就是当一场音乐会出来了我有什么方式以后重新给他做包装改变的时候，我很希望做一个检核去了解这些，对于因为他花钱嘛，他到底对于我的演出有什么样的加分，到底你们有没有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个检核？
1: 有，我们觉得因为每一种系列所吸引的观众的这个叫做年龄层会不太一样，
0: 是
1: 啊，所以在印象系列的时候，因为它比如说我刚开始做印象系列的第一集是把桃园的各个古迹当成一个点，
0: 是
1: 啊，那所以比如说这场音乐会有十首曲子的话，
0: 嗯，
1: 就是我去把桃园的一些古迹十个场地，
0: 嗯，
1: 然后把它去拍摄，然后再加上后制，
0: 嗯，
1: 好，当然。部分是实际的实景，那么部分是抽象的一些搭配，
0: 嗯，
1: 所以十个地点加上十首乐曲、嗯、
0: 是，
1: 然后中间会有一个演员来穿插，
0: 嗯，
1: 他会有剧情，
0: 嗯，
1: 就好像在桃园游览，
0: 嗯，
1: 所以等于是把桃园的古迹或者是景点介绍给观众，
0: 是，
1: 那这个观众群可能会是比较年龄层会比较年纪稍大一点的，
0: 嗯，
1: 好，那或者是会有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带着孩子，
0: 嗯，
1: 就是互相一起来演出，这样子评估下来呢，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只是因为所花费的经费真的比较大，
0: 是，
1: 所以没有办法做很多场，所以一年大概做一场。
0: 嗯，
1: 就差不多。
0: 那你有没有办法，就是譬如说做完一场，那个影像的东西基本上它是保留的嘛？
1: 是。
0: 那你只要有人去播放、去搭配，
1: 嗯，
0: 那同样这个场次，其实你可以到各地方再演啊。
1: 有巡回。
0: 对啊，你可以多演几场嘛。因为我常常讲说，制作费是很高的。
1: 嗯，
0: 一场的制作费如果是100万，
1: 是。
0: 可是如果我演它10场的话，平均来它的分担一场只有10万。
1: 是。
0: 如果我演了100场，
1: 嗯哼，
0: 平均它只有10000块钱，
1: 是，
0: 所以当制作出这个非常优质的一场演出的时候，应该是多巡回多演出，
1: 是，
0: 而且这样子的其实可以包装来，可以去推展，尤其是桃园市国乐团，
1: 嗯，
0: 他要成立了，
1: 对，
0: 那他就要为桃园市去发声，他介绍到国外，
1: 是，
0: 或者是在台湾各地方去跟各地方去做交流的时候，他有这个特色，别人没有，
1: 是
0: 引以为傲啊，
1: 是，
0: 所以你这些可以保留的，其实我认为它是很好的东西啊。
1: 是，谢谢主持人这么好的建议，其实，嗯，应该是往这方面做了，以后在公部门有这样的资源，嗯，或者是有这样的场合，
0: 是
1: 应该是把我们桃园的一些在地特色介绍给国际的人。
0: 对，对，因为九哥本人他一直在桃园嘛，
1: 嗯，
0: 那很多人很好奇，就是你说一个不在

0: 台北大都会区，
1: 嗯，
0: 可是他却能够被扶植团队所看重，
1: 嗯，是，
0: 这个评委其实他们看重九歌，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认为，嗯，桃园地区怎么会有好团体呢？
1: 嗯哼，
0: 可是

0: 比如说我去做桃园市的国乐团，这项职务，不一定长久，
1: 是
0: 啊，他可能有任期呀、啊，或者是有各个考量。那或者是说，应该说不能如我所意吗？就是说如果我想要怎么样操作，因为总是有公家的一些规定啊，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替我担心。他们认为说我应该是还是把九歌这样子
1: 继续经营下去，
0: 是是，
1: 嗯嗯。
0: 但是我常觉得，人没有哪一个事情是永久的，
1: 是、
0: 那么我们当有这个机会，当有这个可以有火花的时候，倒是应该燃烧一下自己、看能够为我们的国乐的发展，或是为我们的后面的一些学国乐的人能够开发出一个场地，让他们以后也可以长长久久、那这个东西是可以接续的，
1: 是
0: 不一定需要我们美音一直坐着的，甚至年轻人有更好的创意，所以就好像这是一个火把的传递一样，我希望它永远都是燃烧着。
1: 非常不容易有这样子的心胸。好、不是我们常常讲说地球一直在自转，少了谁并不表示这个地球就会转得慢一点，
0: 是
1: 你跑快一点它不会跟着快，当你逆向跑它不会因此而跑慢，所以不是你唯一能做什么事，
0: 是
1: 可是当有你的时候可能这件事会做得更好。
0: 谢谢。
1: 好，我们就来欣赏下面九歌民族管弦团为我们带来的作品，是黄兴老师创作的作品，是水调歌头。那么这些作品的 CD 是不是能够买得到呢？
0: 这些作品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欣赏。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呢，我们也可以赠送给大家。
1: 哦，各位，他是用赠送的。各位，你听到我的节目的时候，不要忘了，你有机会的时候，你就上九歌的网站，然后就告诉他们，因为听到了阳明春晓节目，然后孟老师、孟团长特别说，我们可以来索取这片 CD。这片 CD 它的名称叫做什么？
0: 绽放九歌。
1: 好，各位，您就特别指定绽放九歌，您只要去要求，您就可以获得一片绽放九歌，九歌民族管弦团为您演出的这一片的 CD。 好，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水调歌头。

0: 为各位所介绍的这首乐曲是由九歌民族管弦乐团所演出的黄兴才的作品《水调歌头》，这是一首丝竹的乐曲。我们刚刚都谈了那么多演出哈，我想您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您带你们的团体哈，经常到国外交流，尤其是这几个月哈，我看了不是日本啊，又或者又跑到什么英国啊各地，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有特别有一些团体，他们也希望能够跟国外做一些交流，他们用什么方式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些资源？哈，是不是能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渐渐形成的一个，也必须要渐渐形成的一个经验，或者是去寻求经费的一个经验哦。刚开始我们去国外交流的这种活动，也是需要自己，比如说出点机票费啊。但是现在比如说文化部或者是陆委会，外交部都可以去申请，如果说你希望他机票补助你，所以很多个管道其实都可以，各个团队试着去申请。那么刚开始我记得我们一开始去旧金山演出的时候啊，那是我们第一次到欧美国家去演出，那非常的兴奋啊，那也是有申请这个叫做机票补助。那当时去国外演出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哇，外国人听音乐会非常的安静。那么他们在听音乐会的时候给你非常大的尊重，
0: 是，
1: 但是演完呢掌声会非常热烈，
0: 对啊，
1: 甚至他们来听的时候着装都是非常正式的，
0: 对
1: 然后演完的时候有开香槟啊，然后跟你庆祝，然后一起跳舞唱歌啊，非常热情，然后他会一直赞美你，说你的音乐是他50年来听到最优美的音乐。所以我觉得当你出去国外交到这样的知音啊，那么我觉得回国以来以后，你会发现说，哦，原来我们这么有特色，或者是我们的中国音乐有这么优美，那么你就会继续的再去创作一些音乐，甚至当你在演奏的时候你也非常的愉悦，那你就会想说，那我们下回再去哪个国家呢，这样子。
0: 是，
1: 所以我们后来也有去过德国，然后接着是有去，当然我们的中国大陆我们去很多遍啊，那也是不同的一个感受啊。
0: 是，
1: 接着我们常常就会接受邀请，之前会比较
0: 就是主动出击，
1: 哎，但是大家认识你之后，他就会来邀请。
0: 对，
1: 那像从去年、前年我们接受新加坡的一个文化公司的邀请，他请我们去参加这个叫做新加坡建国50周年。的庆祝系列的音乐会，那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就负责我们的机票、住宿，甚至给我们演出费，那当然，我们必须为他这一场音乐会，创作出特色。比如说，我们必须请我们的曲春泉老师特别为他作曲，那么作曲的当下，我们会跟当地的合唱团合作，那他们有合唱团帮忙，然后他甚至有演员或舞蹈员，那所以我们一场音乐会里面有合唱的，有舞蹈的，那也有专门就是只有单独是音乐的，然后跟他们一起合作，那这样子呢，他们全国这样子的播放啊，当然也把九歌的知名度有提升，所以接下来呢就有英国的要

0: 表演，
1: 嗯，
0: 那甚至日本的一些演出也会邀请我们去，这样子。
1: 是是，可是新加坡这件事情是导致英国来邀演吗？还是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你认得了英国的这些朋友们？
0: 也应该是说，我们有新加坡演出的这个经验，
1: 对，
0: 然后有被英国的这个团队有看到了，然后他要我们的一些影音，
1: 是，
0: 然后看了以后，那他觉得也想要来邀请我们去演出，
1: 是
0: 对推展中华文化的一个进展了。
1: 特别
0: 对，那新加坡这个演出的时候呢，最重要是因为庆祝他50周年，
1: 是
0: 加上他的一个节庆，所以去欣赏的人特别多。
1: 嗯，
0: 然后他录制出来的或是照出来的照片，
1: 是
0: 就是当然那个质量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你就刚好可以把它放在你的网络上流传，所以大家就是看到以后就会想要来邀请你。我觉得这是以后团队的一个模式，
1: 也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够好，就是你自己本身要够好，
0: 嗯，
1: 第二件事情你要有机会，
0: 是
1: 就是你站在某个点，
0: 嗯，
1: 然后能够发光，
0: 是。
1: 当你发光的时候，让所有的能够看到你，
0: 嗯，
1: 看到你以后认同，
0: 嗯哼，
1: 然后会邀请你。因为国乐在台湾其实跟国乐在他们所谓的民乐在中国大陆其实差异蛮大的，虽然用同样的乐器，可是出来的内涵、音乐的文化的素质其实是不同的，
0: 是。
1: 那特别是在台湾，我们这么多年其实不断在努力耕耘，我们自己中华的文化在台湾留下来，怎么样去在当代里头留下来一些音乐作品，
0: 嗯，
1: 所以当你在被日本，如果纯粹只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其实合作的形式台湾还是比较强啦，只是说个别的来讲，搞不好他们会认为中国大陆会很强，可是群体团体的话，日本其实会来邀请我们，或者是英国会来邀请你们，表示他们看到了，因为他不可能没有看到中国大陆其他团体，他也不可能没有看到华人地区的其他团体，他一定是看到你们所有的特点，所以你们的特点其实不断的能够发挥，也因此才能够进入到要成立到桃园市国乐团。我想九个的金云虽然这么18年很辛苦哈，但是我们可以听到刚刚孟老师特别谈到，就是孟团长谈到，就是甘之如饴，也就是他很乐意去奉献，为大家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奉献牺牲。那他就是说，成功未必在我，只要今天我能够努力，我能够付出，我只要能够将国乐这样子的发展在桃园地区，甚至于在台湾，甚至于到世界，能够为台湾能发声，他都愿意去做。也因为他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所以他没有包袱，他没有压力，他很快乐的做。好，所以我看你做了 CD， 你看各位不要忘了哈，就是上他的网站，然后打电话去要求，你可以拿到这样子的 CD。 好，我们今天也再来要欣赏哈，一首作品是黄先生老师的作品啊，也是在《帐篷九歌》里面的，
0: 是
1: 一首，是吧？
0: 是，
1: 那个是《花恋》，这首到底是谈什么？
0: 这首也是一首合作曲啊，
1: 是。
0: 老师们特别把这首曲子叫《花恋》，最主要是因为它很多的一些音符啊，
1: 嗯，
0: 就好像含苞，然后渐渐展开来。
1: 啊，
0: 所以
1: 原
0: 来音乐的旋律
1: 描述，
0: 对，
1: 写实性的描述，
0: 是是，所以我们大家来听听看。
1: 好，我们来欣赏这一首由黄兴才所写作的合奏曲《花恋》。

0: 这首《花恋》是由黄喜才老师作曲，由九歌民族管弦乐团他们所演奏的，非常优雅的一首作品。我想时间也不多了哈，那莫美木老师呢，其实他的经验是非常值得大家学习的，我也称之他成为众乐团的典范，又特别是在私人的民间的乐团来讲，他是一个很好的典范。那么他另外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负责了一个叫做驻馆的，他跟文化部申请了一个驻馆的这样子的一个案子，而且做了蛮多年。我想是不是您可以在最后的时候来分享，让一些真的有意愿也愿意在这样子的付出的学习上头，他能够从怎么样的方式里面去走。
1: 是，我觉得一个乐团应该就是要有一个场地，然后我们就是叫做驻馆，这样子所有的团员才会有稳定，然后有向心力，然后觉得这个团有一个长远的一个地方团练。所以那时候文化部一办这个驻馆活动的时候，我是第一个申请，而且呢一申请就得到补助。
0: 是，
1: 那么这对于团员的这个对我们乐团的认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所以如果各个团队在驻馆方案想要知道怎么样去申请，其实我非常乐意跟大家分享。
0: 是，
1: 那么现在在我们的桃园市文化局呢，我也常常当成各团队的辅导员一样的辅导他们怎么样去申请驻馆这个方案。
0: 是，
1: 那像今年嘉义有一个叫做神奇乐坊，他们也是今年就得到这个驻馆的这个活动的，
0: 也是你去帮忙的，
1: 我有给他一点意见。
0: 是是，
1: 那么其他团队如果大家想要往驻馆方面这样走，我觉得我都可以给一点分享的一个经验。
0: 是是，各位如果您有兴趣要去做媒合驻馆的这样子的一个合作计划的时候，孟老师非常乐意去告诉你怎么去做。他刚刚很客气的讲说，他在桃园帮助桃园的很多的这个表演团队哈。其实文化部好像那个也都会找你去帮忙去做一些宣导，对不对？
1: 是是。
0: 好，我想你都做讲师嘛哈，到各个地方，因为你有很多的经验，其实是值得别人学习的。
1: 是。
0: 也因为你的个性，包括你所做的这一些，所以才今年能够让桃园市政府看到他愿意成立桃园市国乐团。
1: 是，
0: 恭喜您。
1: 谢谢，
0: 谢谢你今天的来访。那我们这个时间也到了尾声，然后我们呢谢谢各位来欣赏我们今天的音乐。那九歌民族管乐团我们特别的邀请的是孟美英孟团长，谢谢孟团长。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最后在尾声中，我们也一样让各位来欣赏九歌他们所演出的作品，叫做《雪梅吟》。在此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谢谢孟老师，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是薇薇。今天我们要介绍一首非常非常好听，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最著名的艺术歌曲《思乡》，也是在白曲集里面放在第一首的歌。它是由韦汉章先生作词，黄自先生作曲。它始创于1932年。这首歌首次的演唱呢，与录音冠制，是由声乐家应尚能先生演出的。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那时候他们称为三剑客哈，他们都是在上海音专的教授。应尚能先生呢，他与黄自先生、韦汉章先生呢，他们都是一起在就是在上海音专教书，然后他们也是最早将欧洲传统的声乐艺术引进并且系统化研究的歌唱家之一。所以呢，这首曲子是1932年创作的，然后在1933年呢，就正式的在上海音专，就是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进行首演，并且给予历史上的一个冠录，在《春思曲集》中出版，成为20世纪华人音乐的经典象征。那我们来想想，我们来谈谈哈，韦汉章先生，因为我觉得韦汉章先生他真的，不仅是这首思乡曲哈，而且他呢，真的是在很多很棒的艺术歌曲里面哈，都有他非常好的作品。那我们来先，我们在这个介绍《思乡》这首歌之前呢，我们来介绍一下韦汉章先生他的他的生平。他是在大陆改变的时候呢，他移居到了香港，在上中国的圣乐院，就是香港音专的前身，担任教务主任讲授诗词的写作。在1959年，又到马来西亚的沙劳越文化出版社担任编辑、出版主任以及代理局长，一直到1970年才回到香港。

他在1950年好与那个与在住在香港的时间呢，与林生熙教授合编了很多音乐的教科书，然后也为电影写了很多的主题曲，有什么《恋春花》《在春花寒夜》《人海孤鸿》等等，然后他们也同时呢，在写这个歌曲的这个写电影歌曲之间呢，他们又有很多诗词的创作，比如说一剪梅啦，还有静啊，还有清明时节，还有古好旅客等等，在有少数是在1970年才做的配曲的作曲。那我们这边值得要谈一谈的是1930年代与黄自先生合作的歌曲中呢，在题材方面哈，多为自由体，但是之后呢，他的作品渐渐的多使用词牌，所以他这种情况就分前段后段嘛。那我在搜集这个资料的时候呢，看到了一些，就是说词牌长短句符合韦翰章先生声调和乐的和谐悦耳句度长短的一个主张，所以他后来就一直是用词牌的方式。在这边呢，我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多一点介绍哈，因为我刚刚说到他在大陆与黄自先生一起合作的时候，1930年呢，多使用的是自由体。自由体的话，就像我们今天要介绍这首《思乡》，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思乡》的歌词哈。这首歌是一首自由体的新诗，是现代诗。那这首经典作品的它的结构呢，是写就是有分两种哈，就是一种是写景，那一种呢是抒情。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韦翰章先生他在1930年所创作的这首歌的歌词哈。那当然我们等会也要做一个小小的对比，就是后来呢他到香港之后呢，他人家称他为野草词人哈。那有一首就是一剪梅的答客问，这个就是完全是用词牌的方式，我们在这边就做了一个小小的对比。然后来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思乡的歌词哈，它是柳丝细绿，清明才过了，独自凭栏无语，更哪堪墙外鹃啼，一声声道不如归去。这是完全写景，就我们说中国的字哈，它真的是有颜色的。你看柳丝细绿，我们马上就知道它的颜色是绿色的。清明才过来，它会告诉我们时间哈。然后呢，你马上眼睛就会呈现一幅画面，读字歌你就马上想到他是一个人，然后靠着栏杆，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然后这更哪堪，就是说哇，怎么墙外这时候杜鹃就开始不顾不顾，就一声声道不如归去。这是讲他的外面的景，他的景呢跟他的心情是对应的。因为下面呢就讲到抒情，写情写心情，惹起了万缕闲情，满怀别绪问落花，随渺渺微波是否向南流，我与他同去。好，他这边就是完全写他的心情哈，就是讲不如归去。他这边就是完全是一个自由心诗的一个方式。那这边呢，我们就讲讲他当时写这个的，为什么会写这首诗哈？其实是因为他非常的怀念他的未婚妻，他的未婚妻呢，是在广东故乡的未婚妻，他非常的

思念他，所以这个歌词生成的背景呢，是对他远在广东故乡未婚妻真挚的怀念，也柔和了对家园的归属感，以及对他挚爱的爱人啊千眷的深情哈。那所以呢，他在这个思乡展开的情怀呢，是展现了他很深厚文学的底蕴，还有古典美学的造诣，凭栏无语，哇，真的是你就会想到那个凭栏无语哈，你就会想到说那种孤单，那种思念哈，是没有办法比喻的。好，那我们现在再讲另外一首，就是他到了香港之后呢，他就是用词牌，有一首《一剪梅答客问》，这个也是写的非常的好，就是前后他不同的作词的那个风格的一个分野，我就用思乡跟一剪梅做一个代表作，就他这边是写到：若叹行踪未有踪。来似飘蓬，去似飘蓬，偶尔丽女得相逢，离也匆匆，聚也匆匆。色相皮囊一粒空，生又何从，死又何从？猜疑端合问天公，君想难通，我想难通。哇，这个也是，就是道尽了哈。人生哈，就是真的就是过客，就是过客。我想知道他的行踪，却没有找到他的行踪，就来去都是飘蓬。偶尔呢，在一个逆旅而相逢，就是偶尔之间，我们就是错肩而共相逢，然后离也匆匆，聚也匆匆，就是哇，这个。他这个一剪梅虽然是用词牌写的，也是跟这个思乡哈也是很有那个呼应的，就是人生如逆旅哈，就是来去匆匆啊，思乡虽然怀念，但是也难相逢。在我们分享完这个韦汉章先生，他在1932年到1950年之后，他整个作词的风格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要介绍这首1932年韦汉章先生写的这首思乡，是黄自先生谱曲，他真的是我们当代音乐史上非常非常棒的这个一首艺术歌曲哈。那我们要形容一下他为什么会人家称他为这个三剑客哈，就是在上海音乐学院的时候，他担任注册的主任。那他从广东来嘛，他在繁华陌生的上海过着很清苦、单调而且孤寂的教书的生涯。刚好清明节过来的时候，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就是思乡的时节，他有非常怀念家人的那个乡愁，有着沉溺在一个很伤感的氛围里面，尤其我刚刚讲到他对远方未婚妻的思念，所以在这首歌的时候呢，完全是因为情景还有对未婚妻的思念写了这首思乡哈，展现了说清明过后啊，游子之身在上海的孤单无奈，落花流水的借着落花流水好以景来抒情，它是一首非常不流俗的一种哀怨，呈现的是典雅含蓄超凡出尘的文人气质，被后世评价为什么呢？俨然宋词境界。所以这首歌词呢，被黄自先生一眼就哇，就说哇，真的是太棒了，一眼相中了，说哇，这首歌词实在太美了，然后就会有灵感，就赶快谱曲。然后黄自先生他是留学美国的嘛，和西方古典的和声和东方传统民族元素的交融，完美了。勾勒出词中的诗化的底蕴哈，所以呢，在1940年中，韦汉章先生后来到香港哈，又写下了很多很棒的歌，后来还有一首诗。

是人家说是姐妹做春思曲，我们也在之后呢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这首春思曲。所以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段思乡，让大家来听一听。

看得见的歌声，我们今天在介绍思乡。刚刚听完这首思乡，那我们再次再讲一下韦汉章教授啊，他自幼就喜欢创作长短句，就是说在之前他是用像新诗的方式，那是自由的题材，到之后就是用那个词牌的方式。刚刚说过思乡是他年轻时候创作，而且是在什么时候创作呢？他是在1932年的4月24号。为什么要把他的日子写出来呢？因为这是第一次，好，那个韦汉章先生跟黄自先生第一次合作的成果。他当他心里面非常的，在上海的时候非常的想念家乡，那清明时节刚过，想起了家人，想起了亲人，就感触万千，然后在宿舍里面就写下了这首思乡。刚刚我也把他的歌词稍微念了一下。那这时候呢，你知道我觉得艺术家哈，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灵感的碰撞啊，常常会激涌出艺术的火花，而且带来灵魂的一种共振。所以黄自先生一听到那个就是韦汉章先生这个他念出来这首词的时候，这首诗的时候，他二话不说，马上将思乡谱成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艺术歌曲。音乐的旋律富有诗化的气韵，抑扬顿挫的音符好像水墨画一样，好浓淡清奇。那这个诗与音乐的结合，充满了文人的气质，典雅朴素，就是有颜色，有诗，有画这样子。那后来呢，他就是请这个应尚能先生，也是教授哈，他就来唱这首歌。然后那我现在要讲一下呢，就是他这首歌的曲式和调式。那这个是我从中国艺术歌白曲集里面他的欣赏指引里面来分享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因为这本书已经绝版了哈。黄自选降E大调及行版为谱曲的架构，它是一个很周全的一个

也设想，因为刚开始他就用钢琴奏出四小节忧思的影句，然后在不完全小节的弱拍上唱出柳丝细绿。但这首歌好，我之前也学过，就觉得哇，要抓住，马上抓住那个节拍来唱出这首歌来，真的要抓得很准哈。那第二个呢，当曲调进行到第九节的时候呢，随之开始做故乡的人事情景的一个描述，在十三小节、十四小节呢，又伴以强音，还有弱拍上的三度下行，断音响声，添绘出杜鹃的啼声，再加上歌中问落花，好，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借助分解的主和弦以及爬音的效果，使人意味到溪水河流潺潺，然后是渺渺问落花渺渺，然后在落花的情景是那种与主调构成有问无答的那种感叹，唤起了那个游子说不如归去的梦幻与哀愁，这是他们在这首歌里面特别强调的哈，就落花随渺渺微波是否向南流。那我们如果要把这首歌唱得非常有感情的时候呢，我们心中要酝酿着一份对家人对情人的那种思绪哈。这首歌将两度的音升高为升 F 调开始，是一个反常态的现象，一般是均以主和弦各音开始的，就是暗示曲调在不稳定的状态下表达其内在忧郁的情绪。所以我说这首歌当你要唱第一句的时候，你要抓住那个进入那个歌词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啊。显示歌谱的变化音频繁，思乡虽不是伟大的作品，然而赋予演唱的技巧却不简单。我那次有听过那个金庆宇老师，他在92岁的时候他唱思乡，哇，这是不容易的事情，他雍容华贵。但是因为92岁我们的那个声带的平滑肌就会自然会松垮，但是我觉得他的精神还有对歌曲的诠释啊，真的是很了不起的啊。首先因为你那个拍子你就要进去嘛哈，首先当然是变化音与变化音程的问题，演唱者除了本身的听觉要很敏锐，对，这边真的要很敏锐，而且要有正确的音感，因为正确的音感是演唱各种变化音程的一个基础，但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而听觉与伴奏相互配合的诀窍呢，是因为艺术歌曲的伴奏通常与曲调做不同意象的表现，就是它的伴奏也是一首曲子，它的歌也是一首曲子，两个不同意象的表现融合在一起，呈现出更美好的一个氛围。所以好的音感是演唱成功者的根本，所以我觉得是件不容易的事。那曲调中每个乐句的起始呢，均在小节内的第三拍的后半拍。你看第三拍的后半拍，你就想一二三拜哦，开始起来。由于节拍重音大多在第一拍，所以起句宜用轻柔的音量表现，当上行的时候就可以慢慢的渐强，那下行呢用渐弱的方式表达出来，可以显示出它的忧郁和回味无穷的意境。在第十小节上面的一声声倒不如归去哈，那用轻柔而略带弹性的演唱方法，一声声道，这样子与第十一小节的道字相连接成为一句，而这个道字呢不可以
过强过长，像我刚刚

个唱的就不合，因为你的道就会不自觉就唱的比较强比较长，那他是显示他意犹未尽，没有完成，有未尽的意味，同时也可以烘托出其后休止符的效果，然后不如归去，不如呢需要加强音量，而且要稍长，做情绪的一个激动，其后的归去呢要有婉转轻柔圆润的唱法，好来把它呈现出来。在第十六小节所起的惹起了万种闲情，哇，这个地方就是渐强，然后用渐强的方式，然后而且比较有效果，就是它的伴奏在万种闲情的地方呢，就会做音稍作各加各音的一个间断，以显示呈现他那种沉重的情绪。到十九小节呢，是歌中的高潮，要用非常激动的情绪演唱，直到花字唱出来的时候，借着呼吸而转换情节为mezzo piano 的音量，那其后以轻微的声音唱出问落花啊，然后随渺渺微波，雨是否向南流这两句，所以呢到最后二十三角节的时候呢，我愿与他同去，我愿与三个字是要用中弱的音量开始，吸气后将他这个字以特强的音表现，同时延长同字的时间，然后再以弱声唱出去字的长度，使可增加他怀念的感性。所以哈，这首短短的歌哈，真是不简单，虽然它短短的，它里面所以呈现的技术啊哈，真是不是那么简单，尤其他说我愿与他，与他是强，同的话要延长，然后去的时候慢慢慢慢的渐弱，他说问就是强，问落花随渺渺微波，是否向南流，在南流那流的时候就要再弱，就是很弱，然后再衬托出我愿与他同去。哇，这是一首，我觉得再次的来看这首歌词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意境深远，层次分明。好，等会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女生独唱的思乡，男生独唱的思乡，以及合唱跟管弦乐团合在一起交集的这首思乡。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思乡。这首韦翰章歌词，黄自作曲。我们刚刚听了三种不同的版本，一个是女生独唱的，一个是男生独唱的，另外非常精彩就是合唱的。那大家听了是不是有不同的感受呢？就是同样一首歌，有女性的声音、男性的声音和合唱的声音。那我分别将这三个不同的版本稍微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我们第一个就是林慧珍教授。那林慧珍教授呢，他是艺术大学的中国艺术大学的教授哈。那他是在民国111年得到了优良教师，所以呢就有一位王若涵女士对他做了一个专访。那我在这专访中呢对他有一些更多的了解，也顺便呢跟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他。那他就那我们给他的就是给他的定名呢，就是说他说他生命中所有

有偶然的相遇呢，都有着生命的可能。生是声乐的声，不是出生的声哈。所以他与声乐的命定的相遇呢，是从他小时候拿到了一张黑胶唱片，开启了他梦想的起点。他出生在泰雅族部落，李慧珍教授自己并不知道，好的，他爱唱歌的原住民本来就很会唱歌嘛，他们全家也很爱唱歌。那所以呢，那个李慧珍他出生在一个非常喜欢音乐的家庭，但是他并没有了解什么是声乐，而且他们整个的部落呢也不知道声乐到底是什么样。大概就是说慢慢在他们部落中，这个林慧珍教授走上了这条声乐的道路呢，才慢慢了解。但那林慧珍教授他自己说，家人对他就是无条件的支持，好，然后成为他这份爱成为他生命中一个强大的后盾，让他能够在这个追逐梦想的路上呢一路前行。那他不知道他买了这张黑胶唱片哈，会传出什么样的声音，但是呢，你知道他买了什么样的黑胶唱片吗？那是一张玛利亚·卡拉斯所演唱的黑胶唱片。那这个玛利亚·卡拉斯的他的也成了他自己在默默学习中启蒙的老师和他追逐梦想的一个目标。所以他是在国中上音乐班，音乐班以后他都去到了国立艺术学校，就是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啊。他一心就梦想的说，哇，我要到意大利追随我这个黑胶唱片心目中的那个声乐家玛利亚·卡拉斯。但是呢，在他还没有到这个学校之前呢，就玛利亚·卡拉斯因为心脏衰竭突然过世了，所以对于还在念大学的他，觉得说哇，好像是他的梦想陨落了一样。那但是呢，他想没关系，我仍然要去。所以在这个他的心目中的这个启蒙老师哈过世了六年之后。就1983年，林慧珍老师呢就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意大利的学习之路，进入了罗马音乐学院进修。就到了意大利罗马音乐学院之后才说，哇，原来他奉为启蒙老师的玛利亚·卡拉斯不是意大利人，原来是希腊人，来到了独在异乡为异客。他带着怀抱了他的梦想以及实践的精神，踏上了这个意大利声乐的这个领域里面，而预备要踏上世界的舞台。就算直到今天有许许多多的方便的利器，比如以前的话根本就是写信啦或者打电话，虽然现在有了手机网络，但是呢那时候林慧珍老师那个手机并没有发展出来，网络也不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他就说这时候他在学校里其实寂寞孤单是必然的，那他就尽管他在出国之前也学了英文，但是在意大利哈语言的隔阂哈，他就会真的是有时候就是有口难言哈。那他说我不能害羞，所以他就学习单字啊文法啊，还有他也多交朋友。那可想而知哈，在林慧珍老师在意大利那个年代那个时间哈，他真的是非常的勇敢哈。那但是呢，因为这样环境的困难反而造成对他一股很前进的一个动力。重要的是他从来不觉得他只是清清楚楚觉得我的梦想就在眼前，我必须要突破眼前一切的障碍。这些困难呢
都是过程，所以当他自己交了

许许多多的学生想要出国进修，心里都会恐惧吗？都会害怕吗？那林慧珍老师就会跟他们说，就会问他说，诶，这是不是你的梦想啊？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他说你带着这样的意念就可以翻山越岭哈，横越海峡到世界任何一个你想要去的地方。在深越的世界里面，或者更广义的说，在这个音乐的领域里面，是各种类型的艺术家，好，是需要被人家看见的，在舞台上。所以独在异乡的这个异国的女孩子，要身上要具有很强大的一个力量，她深知道被看见，这是表演艺术嘛，被看见是一件很重要的。所以呢，她就主动的与老师好讨论，开始了到处站上舞台比赛的日子。比赛本来就会有输赢，输赢不是比赛的，输赢不是比赛最终的目的，因为他透过了比赛认识到了许多的声乐家，也学习到很多别人的长处，他也遇到了他的爱人，结婚生子去美国，好，那然后怀孕生孩子，经历了家庭和工作上如何平衡的困境。结果呢，在权衡之下，在1990年决定回到台湾。他常常问他自己，问这跟学生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呢？虽然回到台湾还是必须要重新开始，那这时候呢，他就因为两厅刚好举办了歌剧工作坊，他就担任声乐的老师，一晃就是16年。所以呢，林慧珍教授在奔波中为台湾声乐界也培育了许多线上知名的音乐家的后辈。曾经有学生问他说，老师，你在追梦的人生是不是一路顺遂呢？他就带到他回到他的过去，他就想说，一个人到国外学习演出，好，比赛，然后经历了结婚，又面对了离婚，回到了台湾，16年，真的算顺遂吗？他觉得很多事情都是一个过程，而这些过程呢，一定会经过很多的努力和艰辛，但是他觉得这些生命的历程呢，变成他生命中的养分，然后带领他走向自己梦想的那条路。所以他常常问人家说，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我记得陈水扁总统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有梦最美。对，当我们有梦的时候，我们就会也会梦想成真，那就是锲而不舍。林慧珍教授即将卸下教授职务的时候，他说起每一个生命的阶段呢，他说年轻的时候就是非常有规划，要演唱，要教学，哈，然后进入家庭还是不断仍然在两边兼顾的情况下，在舞台上持续的展现自己的歌声，好，还有艺术。但是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家庭要放在人生中最重要的顺位，演出也转为成为欣赏这些教出来的学生。所以呢，林慧珍老师他走过了声乐家辉煌的时期，那有他说更多的是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事情等着他去挖掘。林慧珍老师对于学生的竟然是不让学生多练唱，而是要求大家多看点书。他说书中的滋养可以增加演唱的深情与深度。他说我在当声乐家之前呢，其实我本来想当作家的，但是呢仍然

当他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当他唱演唱的过渡性的阶段过了以后，他仍然可以重拾起笔，然后看书、写诗、写小说。他生命中偶然相遇的种种事情，无论是到什么样人生的阶段，好，终究会随着他的心，随着他的梦想，随着他的实践，建构他生命中多彩多姿的可能。好，这就是林慧珍老师。那我们刚刚听他唱这个思乡的时候，各位有没有觉得他唱的是非常的，尤其在唱那个惹起了万种闲情的时候，我觉得然后满怀比如说问落花虽渺渺，微波是否像南流，我觉得好像唱出了他的生命。好，我把他讲的比较多，是因为他刚我听他的歌的时候就觉得超级感动的哈。那另外一位沈阳歌唱家呢，他是天津人，也是上海英专毕业的哈，他音乐学院毕业的，他参加了英国 BBC 卡迪夫世界歌唱大赛，获得了金奖。然后呢，他也让这些赴美国纽约参加大都会歌剧院和茱莉亚学院的联合的学习的课程，并且引荐了这些人来到上海一起办大师的那个讲座，并且在上海的大剧院举办个人的演唱会。所以呢，他也是，他唱这个歌的时候是另有一番，另有一番风味。那等会呢，我还有第三，就是讲到了巴克多教授他的这个思乡合唱曲哈，哇，非常的长，不但有配器合唱，还有合唱团跟管弦乐是非常的丰富的。那我们就等会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他可以把这首短短的歌好发挥得如此的淋漓尽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看得见的歌声思乡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魏国内乱，姜维趁机出兵伐魏。魏将王观领兵假降姜维，姜维将计就计，令他帮蜀军运粮运草，暗中派人监视王观的行动。蜀军捉了一名奸细，搜出了王观给邓艾的书信，约定8月20日把粮草押送到魏营去，要邓艾到云山谷接应。姜维把8月20日改为8月15日，挑了一个精明的兵士扮成伪军，把信送往魏营。

邓艾在8月15日前去接应，被蜀军杀得大败，只好下马混入步兵中，才得以逃脱。王冠见事迹败露，无法脱身，便烧毁了栈道和关隘，姜维怕汉中有危险，抄小路截杀。王冠投黑龙江而死，姜维派人抢修栈道，又整顿军粮兵器，第八次上表要求伐魏，刘禅同意了。老将廖化劝姜维不要攻打魏国，姜维大怒，留廖化守汉中，自领大军出征，命夏侯霸以为先锋。夏侯霸领兵到姚阳城下，见城门大开，心里虽然疑惑，但是众将一心只想立功，便不顾一切向城里冲去。才刚进城门，吊桥便忽然拉起，城上乱箭射来，把夏侯霸和500军士都射死了。姜维令张翼去攻祁山，被邓艾

引兵将张仪截在后山屠杀，幸好姜维领兵杀到，前后夹击，将邓艾的寨子围得铁桶一般密不透风。邓艾守了半月，见无法解围，便找到党军，让他去成都贿赂宦官黄浩。黄浩见财眼开，便在刘禅面前散布姜维要造反的谣言，后主大惊，便下诏召回了姜伯玉。姜伯曰：“撤兵回到成都，劝刘禅杀掉黄浩。”后楚不愿意。秘书郎矫正劝姜维速去屯兵避祸，姜维便照他的话去做了。司马昭得知姜维在庙中避祸，而刘禅昏庸无能，便令邓艾、钟会领兵伐蜀，钟会却大造兵船训练水军。司马昭一问之下，方知钟会要用声东击西之计，这时才明白钟会的城府薄深，便对他有了戒心。姜维在庙中得知钟会、邓艾要领兵伐蜀，连夜报告刘禅，要调兵马去拒敌。后主刘禅向黄浩问计，黄浩便向神婆问吉凶。神婆说：“再过不久，魏国就要归降蜀国了，后主便放心地在宫中吃喝玩乐，将抗敌之事置诸脑后。”哇！钟会的兵马只消一战就夺下了南镇关，紧接着马上引兵围攻阳平关，守将蒋舒不敢出战，傅简引兵杀敌，被卫兵包围，蒋舒献关投降，傅简最后自杀身亡了。况且切，姜维见邓艾大军杀到，急忙传令叫廖化领兵接应。姜维打退了魏将王朔，千红又被邓艾包围，姜维死战才得以脱身。姜维发往成都的告急文书都被宦官黄浩扣押了，所以刘禅对战况毫无所悉。姜维见援兵不来，便引兵假装要攻雍州，魏将诸葛绪怕雍州失守，慌忙地撤兵。姜维才过了阴平，直奔剑阁，

姜维到了剑阁之后决心死守。诸葛绪领兵来攻剑阁，被姜维杀得大败而逃。钟会令人将诸葛绪绑了，打算问斩。部下知道诸葛绪是邓艾的人，都赶来劝阻钟会，令人将诸葛绪装在囚车里送往洛阳，请司马昭发落。从此邓艾与钟会心结日深。邓艾为了与钟会抢功，决定从小路进攻成都，一路翻山越岭，走的竟是无人之地。邓艾从摩天岭用绳子荡下山去，其余的将士看了也都一样画葫芦的下山。邓艾在阴平山顶看见一大空寨，原来诸葛亮生前曾派兵驻守此地，后来刘禅却将兵撤走了。邓艾叹息地说，如果不是刘禅昏庸，姜维疏忽大意，我军焉能平安到达这里。邓艾兵鬼神速，接连攻下了江油、裴城，直取绵竹。刘禅得知魏军已到了绵竹，哭求孔明之子诸葛瞻领兵退敌。诸葛瞻父子领兵70,000前往绵竹迎战邓艾。诸葛瞻父子几次打败邓忠失踹，邓艾用计包围了诸葛瞻。诸葛瞻引兵左冲右突，杀死了数百名卫兵，卫兵一齐放箭，诸葛瞻中箭落马，自刎报国。儿子诸葛尚也战死阵中，魏军便破了绵竹。欲知下回，请听分解。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欢迎各位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今天的节目我们谈到一场历史叙奏。众所周知，唐代有史无前例的女帝武则天，她不像清朝的慈禧太后，这场空前也称得上绝后的女帝，她是唯一在正统的史学上获得认可的。今天的节目不会谈到武则天，但这序奏是这样登上

0: 历史舞台的。今天同样是段馨怡老师来分享，她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在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马上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我们呢进入了千年回眸第四十集，主题是盛世来临前的独孤天下。位于现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的武川镇，曾经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造皇工厂，是因为这座面积不大的北方边防小镇，在短短几十年间，竟然直接或间接诞生了四个朝代，数十位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武川镇一样，对隋唐两大盛世的基因与政治格局产生如此决定性的影响。这座滨江小镇之所以能集体批发皇帝，主要有以下三个关键原因。第一，武川镇最初设立时是北魏防御北方柔然汗国的最前线，朝廷当时派驻在这里的可不是普通的炮灰，而是鲜卑族当中最核心最精锐的贵族子弟，以及呢中原地区最彪悍的汉人世家。他们世代从军，既有汉人的政治智商，又有胡人的战斗力。第二，六镇之乱爆发后，北魏北方崩溃，武川镇的将士在宇文泰的带领下集体南下，迁徙到关中，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咸阳那一带。这群人在战火中同生共死，形成了极度紧密的同乡纽带与联姻关系。他们在异乡必须抱团才能生存，这成为他们日后夺取天下的政治资本。第三，这群武川镇的同乡在关中站稳脚跟后，形成历史上著名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他们透过内部的联姻，把几家皇族绑成了一家人。但是武川镇之所以伟大，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产出皇帝的数量，更因为他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汉魏以来的中国，政治主导权长期是掌握在温文儒雅、重视门第的山东士族的手中，而武川镇却是军事贵族大开杀戒，南下入主中原，彻底的打破了这种僵化的文人政治。他们带来了野性、重武、开放、兼收并蓄的北方草原风气，这种风气与中原的汉族制度一结合，有了后来不拘一格、万邦来朝的大唐盛世。现在就让我去欣赏一下这在中华历史上别开生面的一页吧。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的阴山，像一条瘦骨嶙峋的巨龙，横亘在北境的漫天飞雪中。这条山脉以北是逐水草而居、生性残暴的柔然铁骑，山脉以南呢，则是逐渐汉化、耽于平城与洛阳、富庶享乐的北魏皇室。为了抵御北方的狼烟，北魏开国之初便在延边设立了沃野、怀朔、武川、抚民、柔玄、怀荒六个军镇，这里驻扎的是鲜卑拓跋部的贵族核心，以及中原强宗子弟中骁勇善战的健儿。武川镇的风沙从来没有停息的时候，这里的泥土是黑红色

传说是百年来战死者的鲜血渗入山中，经年累月，连长出来的野草都带着一股铁锈味儿。此时的武川镇正聚集着几户看似帷幕，实则即将改写中国数百年历史的家族。独孤信站在武川镇的低矮城墙上，按着腰间的佩刀，他当时还叫独孤如愿，是一个年方弱冠的军中小将。他长得极美极帅，他的侧脸在北风中如刀刻一般的俊朗。因为他喜欢歪戴帽子，军中少年纷纷效仿，人称独孤郎。然而他的眼神里没有少年的轻佻，只有对未来的审视。在他身侧不远处站着身形魁梧、目光如鹰的宇文泰。宇文泰的父亲宇文恭是军阵中的豪侠，这一家子身上流着鲜卑匈奴化的热血，骨子里全是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再远一些的教场上，年少的杨忠正赤裸的上身在雪地里挥舞着沉重的石磨，他那如铁塔般的身躯，便是日后大隋开国皇帝杨坚的血脉来源。而陇西李氏的子弟李虎认亲的战马在驿道旁饮水，眼神深沉，谁也想不到他的孙子李渊会在这里的传奇中建立大唐。这几户人家为什么会死死地捆绑在武川镇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呢？因为命运的齿轮已经被洛阳的腐朽所吹动。北魏朝廷重汉轻鲜卑，将六镇的军功贵族视为边鄙的府户，断绝了他们的晋升之路。洛阳的王公贵族身上着锦绣，口中含珠玉，而武川镇的将士却连冬日御寒的袄子都拿不到。当不公积累到顶点，便发生了石破天惊的六镇之乱，起义军如烈火燎原，六镇土崩瓦解。武川镇这几户人家在战火中结成了最紧密的血盟，他们一同在柔然的围剿中九死一生，他们一同投奔尔朱荣，又一同在尔朱氏覆灭后扶持宇文泰西进长安。在撤离武川镇的那一夜，独孤信看着燃烧的营帐，对身边的宇文泰说，这片地把我们的骨头都熬硬了。宇文泰抹去脸上的血迹，冷笑道，洛阳的文臣说我们是塞外野狗，如愿等我们进了关中，要把这天下变成武川人的天下。杨忠与李虎在后方牵马相随，他们的目光在火光中交汇。这群从武川镇风雪里爬出来的男人，身上没有文人的儒雅，只有狼的狠力与默契。他们通婚、结盟、盟誓，将彼此的命运编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这座造皇工厂在起兵之初锻造的并不是皇权，而是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吃人的野心。而独孤信便是这个联盟中最关键的纽带，他将带着武川镇的风沙，把他的三个女儿送到历史最尊贵的祭坛上。长安的春天来得迟，

镇殿外的柳絮飘落时，隐隐带着一丝深宫的冷意。独孤般若站在铜镜前，宫女正小心翼翼地为他戴上象征天后尊容的十二珠凤冠。他看着镜中的自己，那张沉寂的父亲独孤信绝世容貌的面孔，此刻冷艳的如同冰雕。她嫁给了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如今宇文毓登基为帝，她成了大周的皇后。然而这座皇宫的真正主人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大总宰宇文护。门外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没有通报，内侍们却纷纷站立着退下。一袭紫金蟒袍的宇文护推门而入，他看着般若的背影，眼神中交织着疯狂的爱意与冰冷的杀气。般若没有回头，淡淡地说：“大总宰，这般规矩，莫非是把本宫的交房殿当成了你的太师府？”宇文护走到他身后，伸出修长而长满老茧的手，轻轻按在他的肩膀上，低沉地笑着：“般若，你这顶凤冠是谁给你的？宇文毓那个废物，若没有我点头，他连这宣政殿的龙椅都坐不稳。”般若转过身，冷冷地拍开他的手，目光如刺：“宇文护，我是独孤家的女儿，我是大周名正言顺的皇后。你当年跪在父亲面前盟誓时，可不是这副嘴脸。”宇文护的脸色微变，他们曾有过最炙热的私情，在武川镇的旧日里，在长安的暗巷中，他们是彼此最懂的同类。他们都渴望权力，都耽于掌控，可当般若为了独孤家族的独孤天下预言，毅然选择嫁给宇文毓时，这段情变成了世上最毒的药。宇文护猛地掐住般若的下颚，将他逼近自己，眼神炙热的要将他融化。“你为了那个窝囊废背叛我，你以为你当了皇后就能救独孤家？你父亲独孤信在朝堂上步步紧逼，想要联合同僚夺我的权。般若，别逼我杀了他。”般若不退不让，反而逼近了一步。他甚至能感受到宇文护沉重的呼吸。他冷笑道：“你杀，你杀了独孤信，我便亲手杀了你，或者让你杀了我。宇文护，你舍得吗？”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凌迟。宇文护看着他眼中的决绝，心中一痛，手上的利刀不由得松了。他太爱这个女人，爱她的狠毒，爱她的高傲，因为她就像是镜子里另一个自己。然而权谋的角力从不因男女之情而停歇。宇文毓虽然性格温和，但在独孤信的支持下，开始暗中培植势力，试图收回军权。宇文护觉察到了危险，朝堂上的清洗已步步紧逼。数月后，般若怀孕了，这本该是天大的喜事，却成了催命的符咒。宇文护无法容忍般若生下宇文毓的孩子，那将彻底巩固宇文毓的地位。交房殿的安神汤里，

0: 始出现淡淡的杏仁味儿。般若何等聪明，他端起药碗，看着站在阴影处的宇文护派来的亲信太监，心中一片雪亮。他没有倒掉那碗药，而是一饮而尽。长安的夜深沉的像是一方化不开的浓墨，唯有交房殿内的长明灯在冷风中发出微弱而绝望的碧波声。独孤般若躺在明黄色的锦被中，那张曾让整个关陇集团为之倾倒，被誉为大周第一美人的面容，此刻已如一张揉皱的白纸，毒素在他的血脉里肆虐。每吸一口气，胸口都像是被钝刀深深剜开一块。殿门被一脚踹开，那巨大的声响在死寂的夜里显得格外惊醒。宇文护连蟒袍都未及换下，身上还带着长安城郊围猎未消的血腥味与狂风。他一掌挥去了所有试图阻拦的太医与宫女，几步就跨到榻前。他掀开重重帷幔，但他看见般若那双已经快要失去焦距却依然冷冽如冰的凤眼时，这位权倾天下连世两地的大冢宰膝盖猛地一软，重重地跪倒在榻前。
1: 般若，
0: 宇文护的手在颤抖，他想去握他的手，却在半空中停住，生怕自己掌心的粗茧弄疼了这个将死之人。他的声音嘶哑的如同沙粒摩擦，
1: 你这是在剜我的心呢、啊、你明知那碗神汤是给宇文玉准备的，你为什么要带他喝？你就这么恨我，你可作践你自己的命也要护着那个窝囊废。
0: 般若微微转过头，嘴角勾起了一抹残忍而得意的冷笑，那笑容在惨白的月光下美得惊心动魄，也毒得入骨三分。护哥哥，他吐出这个久违的只有在武川镇风雪中才会喊出的称呼，声音微弱却字字清晰。你错了，我不是为了护着宇文玉，我是为了护着我自己，护着我的独孤家呀。宇文护一愣，眼眶通红，眼中满是疯狂与不解。你的独孤天下，我可以用我的双手奉到你面前，只要你点头，明天宣政殿的龙椅就是我的，你就是大周唯一的名正言顺的女帝。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出现我们之间的恩情呢？恩情？般若自嘲地扯了扯嘴角，泪水顺着眼角滑入鬓发，但他的眼神却没有丝毫软弱。宇文护，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可你眼里的爱从来都排在你的权力之后。你杀我的弟弟，逼死我的阿爹，如今还想断了我独孤家在长安的根基。你以为我不知道，若你当了皇帝，我独孤般若不过你是你后宫里一头玩物。他猛地喘了一口气，死死反握住独宇文护的手，那力道大得惊人，他的指甲深深地掐进了宇文护的肉里，渗出了点点血迹。你听着，

裕文护。般若死死盯着他的眼睛，那目光仿佛要穿透他的灵魂。我独孤般若这辈子，要么做执刀的人，要么做锻造黄泉的熔炉，我绝不做任人摆布的鱼肉。你用毒药杀我的孩子，我便用这具身子把你这辈子最想要的东西深深撕得粉碎。宇文护看着手背上的鲜血，眼泪夺眶而出，他将额头顶在般若冰冷的手背上，痛苦地说，般若，别说了，求你别说了，我救你，我把全天下的神医都抓来救你。来不及了，般若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神智开始涣散，但那股狠劲却没有减弱半分。我喝下那碗药的时候，就一起让内侍给阿爹还宇文护留了血书。明天一早，全天下的门阀都会知道，是大宗在宇文护逼死了当朝的皇后与皇嗣。宇文护会恨你入骨，朝堂上的关陇就不会与你彻底决裂。宇文护，你这辈子都休想坐稳那把龙椅。你就这么恨我？宇文护痛苦地闭上眼，肩膀剧烈地颤抖着。我不恨你，我只是看透了你，也看透了这座凿皇宫长的宿命。般若的目光穿透了重重帷幕，仿佛看见了远方武川镇的漫天大雪。他的声音变得极其轻柔，带着一丝解脱的疲惫。我哥哥，我们都是狼，狼在快死的时候是不能对同类露出一丝软弱的。我有我的死，在你的心头扎下一柄终生无法拔出的利刃。我要你每次坐在那把孤独的龙椅上时，都会想起是你亲手送走了这世上唯一懂你的女人。般若的手在宇文护的掌心中猝然滑落，宇文护爆发出一声困兽般的痛哭，他猛地将那具逐渐冰冷的尸体抱进怀里，将脸埋在他的颈窝。大周最尊贵最狠绝的女人，用她自己的生命作为最后的筹码，在权力的祭台上燃尽了自己，却也织就了一张天罗地网，将这个世上最厉害的权臣终身囚禁在悔恨与孤独的深渊里。般若最后张开眼，看着这个他爱过也恨过的男人，嘴角勾起一丝残忍而微笑的得意的微笑。宇文护，我用我的命换我父亲安全退出朝堂，我用我的死让宇文护恨你入骨，我让你赢了权力，可你这辈子都休想再得到我。般若的轰使让宇文护在长安城中痛哭

三日。这场相爱相杀的权谋没有赢家，般若用死在云户，心头砸下了一柄终身无法拔出的利刃，也为宇文毓留下了复仇的火种。数年后，宇文护终究死在了宇文氏与关陇门阀的联合清算中，而这一切的推手正是般若用生命布下的局。当长姐般若在长安的血雨腥风中陨落时，二姐独孤曼陀正坐在陇西郡公府的偏冷小院里，听着窗外的雨声。她嫁给了李炳，这场婚事在当时看来是独孤家的耻辱。李炳年纪比她大了一轮，而且陇西李氏虽然是八柱国之一，但在关陇集团中向来低调，远不如宇文家显赫。更糟糕的是，李炳府中早有侧室、妾室，而且个个出身名门，手段阴狠。曼陀刚入府时，因为父亲独孤信政治失势，他在府中受尽了冷落。郡公府的世子李成是由前妻所生，对他这个年轻的继母充满了敌意。妾室锦娘仗着生了庶长子，在府中克扣曼陀的利银，甚至在日常请安时故意让丫鬟将热茶泼在曼陀的石榴裙上。曼陀看着裙摆上的茶渍，没有像在独孤府时那样大发雷霆，只是温声地擦拭干净，对锦娘微微一笑：“妹妹手滑，不碍事的。”回到自己的卧房，曼陀将房门死死关上。他看着镜子里憔悴的自己，眼泪终于夺眶而出。他恨，恨是长姐般若夺走了所有的尊荣，恨小妹伽罗嫁给了前途无量的杨坚，而自己却要在这偏远的陇西对着一个年过半百的男人出卖笑脸，还要忍受妾室的羞辱。然而武川镇的女儿骨子里没有软弱，曼陀擦干眼泪，掐着自己的掌心对自己说：“般若死了，伽罗还小，独孤家的天下凭什么不能由我曼陀来争？”他开始了漫长而令人胆寒的隐忍与谋划。第一步是征服李炳。曼陀收起了所有的骄纵，化身为最温柔贴心的妻子。李炳年老体衰，常常夜不能寐，曼陀便亲自为他熬制安神汤，夜夜跪在榻前为他捶腿。他从不告状，甚至在李炳面前处处维护锦娘与李成，表现得大度而隐忍。李炳渐渐对这个年轻貌美却无比懂事的继室产生了极大的愧疚与爱怜，将家中的财政大权逐步交给了他。第二步，他除掉绊脚石。当曼陀怀孕并生下儿子李渊时，他知道动手的时机到了。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世子李成因坠马而死，大夫诊断为马匹受惊，没有人知道那匹马在出发前被喂了曼陀亲手调制的风药。不久后，妾室锦娘因为盗窃府内公款并诅咒主母，被李炳下令乱棍打死，而那些所谓的证据

生说，老爷，你放心去吧，成哥走了，锦娘也走了，这偌大的陇西里事，我会替渊儿管得很好，你且在地下看着，我们独孤家的血脉日后会比你李家的列祖列宗都要来的尊贵。李炳元睁着双眼气绝身亡。那一夜，曼陀站在郡公府的最高处，看着年幼的李渊，他没有凤冠，没有朝臣的跪拜，但他用铁血手段将整个陇西里氏彻底清洗，变成他一个人的痉挛。他日夜不停地逼迫李渊读书、习武、研习兵法与权谋。他把对长安的恨、对权力的渴望，像毒汁一样灌输给李渊。他的一生都没有再回到权力的核心长安，但他就像一只蛰伏在大漠深处的母狼，用一生的隐忍与狠辣，养大了一只即将吞噬天下的真龙。数十年后，李渊改朝换代，建立大唐，追尊他为元贞皇后。这场跨越数十年的隐忍，终于得到了最血腥也最辉煌的回报。隋朝开皇九年，长安大兴城，这座由宇文氏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崭新帝都，正迎来它最辉煌的年代。朝堂之上是有两张并列的龙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景。隋文帝杨坚坐在左侧，神情威严，独孤伽罗坐在右侧，一身明黄凤袍，目光如炬。朝臣们入殿皆高呼二圣千岁。伽罗是独孤信最小的女儿，她没有般若的决绝以致早逝，也没有曼陀的扭曲与隐忍，她有的正是最正统的政治智慧与杨坚并肩作战三十年的绝对信任。当初杨坚欲篡北周建立大隋时，在书房中犹豫不决，是伽罗一身素衣按着他的肩膀说出那句大势已然，如奇兽之势，必不得下。这句话把杨坚推上了皇帝的宝座，也把伽罗推向了权力的巅峰。然而，这世上从没有毫无裂痕的完美结合。即便是被世人称颂的恶圣，在权力与情感的交织下，也充满了惊心动魄的博弈。伽罗极度倡导一夫一妻，他与杨坚誓言誓无一生之子，这看似是女子的妒忌，实则是伽罗作为武川女儿的政治远见。他亲眼看见北周宇文氏因为诸王夺嫡、庶子夺权而招致的灭国，他绝不容许大隋的血统出现任何杂质。朝中大臣若有因宠幸小妾而冷落正妻者，伽罗必奏请杨坚将其罢免。后宫之中更是形同虚设，除了伽罗，杨坚不得临幸任何人。直到开皇朝的中期，一件打破平衡的事发生了。大将军尉迟迥的孙女尉迟氏因为家族叛乱被没入宫中为奴。尉迟氏年方二八，容貌绝美，且带着一股江南女子的柔媚。一日，杨坚在仁寿宫闲逛，偶遇尉迟氏，被其美色所迷。多年来被伽罗严格管束的压抑瞬间爆发，当夜便临幸了他。

次日清晨，杨坚神清气爽的上朝，而得到消息的伽罗没有哭闹，没有上吊，他带着一队羽林军面无表情地走进了尉迟氏的宫。当杨坚退朝回来时，看到的只是一具满身是血被乱棍打死的尸体。杨坚看着那具尸体，体内作为帝王的尊严与愤怒瞬间冲垮了理智，他指着伽罗气得全身发抖，朕是天子，朕是这天下的主人，你竟敢在朕的宫里杀人，你这毒妇。伽罗站在血泊旁，眼神冷若冰霜，看着丈夫字字如铁，你是天子，朕这天下是我们夫妻二人共同打下来的。杨坚，你忘了当年在武川镇的风雪里你说过的话了吗？你若耽于女色，这大隋江山便是下一个北周。杨坚愤怒到了极点，他无法忍受这个女人对他权力的绝对渗透，他甚至感到了恐惧。他没有理会伽罗，而是转身冲出宫门，抢了一匹快马，独自一人狂奔入山，试图用这种近乎自虐的方式来抗议伽罗的专横。大臣们在山谷中找到了皇帝，杨坚坐在石头上，看着满山荒凉，长叹道：“朕贵为天子，却不得自由。”杨坚最终还是回宫了，因为他悲哀地发现，离开了伽罗，朝堂上的关陇门阀，他根本无法独自摆平。伽罗身后代表的独孤氏的势力，以及他那无双的政治手腕，是维持大隋帝国稳定的基石。两人达成了和解，但情感的裂痕已无法弥合，政治手腕成了他们维系关系的唯一纽带。这种对纯洁与完美的近乎病态的执着，最终蔓延到了立储这件事。长子杨勇性格铺张，爱纳妾，且生了许多庶子，这触动了伽罗最敏感的李陵。次子杨广看穿了母亲的心思，故意在伽罗面前表现得生活简朴与正气恩爱，绝无姬妾。伽罗被杨广的伪装所蒙蔽，联合杨素步步紧逼，最终逼得杨坚废掉了杨勇，立杨广为太子。杨坚在诏书上签字的那一页，看着伽罗，眼神中充满了疲惫与麻木。伽罗，如你所愿，只是希望你我今日的选择不会让大隋万劫不复。仁寿二年，独孤伽罗在永安宫薨逝，他走完了他辉煌而铁血的一生。他死后，杨坚仿佛失去了灵魂的空壳，仅两年后便在仁寿宫，他与伽罗亲手扶上位的杨广所侍。大隋的江山随后在杨广的暴政下迅速的二世而亡，而接替大隋天下入主长安的正是二姐独孤曼陀的儿子李渊。隋唐盛世的开启与奠基，与武川镇独孤姓的三个女儿有着直接且宿命般的血缘与政治关联。他们不只是后宫的嫔妃，更是三个朝代。

0: 北周大隋大唐的缔造者、参与者与皇血的核心。历史上称他们为一门三皇后，他们将武川镇的关陇门阀基因深深地烙印在隋唐盛世的骨髓里。元贞皇后，也就是独孤信的第四个女儿，正是唐朝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的生母。文献皇后，也就是独孤信的第七个女儿独孤伽罗，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李渊要叫她一声姨妈。唐朝皇室流淌着高度的鲜卑血统，深受北方游牧民族风俗的影响，在胡俗皇传统中，女性地位相对独立，往往主持家务，甚至参与政治与军事的决策。这种家庭结构和文化氛围直接塑造了唐代前期皇室女性的强悍性格。独孤伽罗与隋文帝并称二圣，深度参与朝廷，这种强势女性作风成为唐代宫廷与贵族家庭的常态。唐高宗时期武则天与高宗并称二圣，唐中宗时的韦后、安乐公主强政与专权的作风，都能看到独孤伽罗当年的影子。受到独孤氏等关陇贵族妇女强势作风的耳濡目染，唐代的贵族女性她的主体意识极强，社会对女子妒忌和男子惧内的这种包容度也极高。唐代法律和礼制在实际执行上对正确权益有相当大的保障。历史著名的典故如唐太宗时期房玄龄的妻子房夫人，她宁愿喝下毒酒也不愿让房玄龄纳妾，就是唐代女性捍卫婚姻主权不容他人染指的典型案例。这与独孤伽罗一脉相承，这使得呢唐代女性在中国封建历史中拥有了极为罕见的高政治地位与社会自由度，也是促成武则天称帝的历史背景。
1: 各位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段心怡老师的分享，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而他如今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段老师的许多分享都相当的以古见今，文化大熔炉，这个有容乃大而能够源远流长。这一集的节目如果您有漏掉了其中一段想要重听的话，首播的时间就是每周五的晚间八点，重播的时间周六的正午十二点，周六晚间十点，周日早上六点，周日晚间十点，周一早上九点。感谢您的收听，祝福大家安康喜乐。陈伟下周要跟您在华丽网再会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在今年的8月26号上午，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境内靠近中国西藏边境，在一个海拔5200公尺的冰川地区，有一个面积大概有20公顷，那整个这个重量大概有31万公吨的这个巨大的冰体，从这个海拔5200公尺的高山就崩塌，然后坠落。这个坠落产生了非常庞大的冲击力，甚至于产生了一个规模差不多是瑞士规模5的一个地震。当然这个范围是非常的这个局限在冰崩的地区，不过这个巨大的崩落的冲击力再加上融化的冰雪，就夹带了整个高山地区土石的碎屑流，沿着很陡峭的山谷沟道，用一个时速超过160公里的这样子的高速就向下奔涌。那整个这个冲击力大、非常严重的这种土石流就摧毁了沿途的许多的建筑，像下游首当其冲的吉隆口岸大楼，还有沿途的社区，很多的水电站、桥梁、道路，那这些关键的基础设施都被这个冰崩的土石流冲毁。那整个过程时间非常的快，那造成了超过1000人死亡，现在还有超过5000人还在失联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是一个很惨重的灾情。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就跟您谈一下这个灾难。一个在喜马拉雅山上这么高的一个冰川它的崩塌怎么演化变成一个毁灭性的连锁性灾害。喜马拉雅山脉它是两个地质板块挤压而形成的一个我们全球最高的一个而且最复杂的一个山脉。它的地质构造很复杂一边是欧亚大陆板块，一边是印度板块，它们的挤压造成了这个喜马拉雅山脉一直不断的隆起，从中生代以后就开始一直往上隆起。它的地形是非常的陡峭，再加上我们气候暖化让我们地表的温度不住的上升，所以喜马拉雅山高山地区本来有很多的冰川，现在冰川都在快速的消融退缩，然后消融的这些冰水就往下游流动过去，然后也形成了很多的冰川湖。这些冰川湖随着冰川不住的溶解，那这些冰川湖也一直在扩张。那整个气候暖化就让喜马拉雅山上我们说差不多有一年的这种地质高山冰川的环境现在就开始不稳定了。所以只要在这个喜马拉雅山脉地区有任何一个环节冰川

湖冰体的这个不稳，它的变化都会引起连锁的反应。那因此我们说，这一次看到尼泊尔跟中国大陆交界地方产生的冰崩土石流，它其实不是一个很单纯的，它是多重因素交织而成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一次的巨灾，它可以说是跟过去我们说在高山地带常常发生的冰湖溃决是不太一样。那冰湖溃决呢，都是高山融水形成了一个高山冰湖，这个冰湖它一直不断的这个增加它的体积，然后冲破了围堵它的这个堰体，然后冰湖的水就会顺着河谷一直流下去。那如果速度太快，水流太急，冲力太大，也会给下游带来很大的这种伤害。这种情况在喜马拉雅山脉其实自古以来就有，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次的冰崩灾害，它已经超越了我们过去的冰湖溃决的这种灾害，它是一个典型的高山冰冻圈所产生的一个连锁性灾害。也就是说，我们先看到了一个冰崩，这次大概是面积20公顷，31万吨的这个大片的冰川就垮下来，然后造成了冰崩。这种冰崩带出了庞大的这个雪水，然后就跟附近的这些碎屑形成了碎屑流，碎屑流一直不断的往下游这种冲下去，铲刮了沿途的这些河谷的这个河川的这个两侧，就形成了更可怕的土石流，也就是从碎屑变成了土石，它里面的这个岩块的个体就越来越大，那造成的冲击当然就很惊人。因此我们看到从这个吉隆口岸一直往下，很多的基础设施受到了严重的损坏。那更可怕的是，它发生的时间太快了，从这个冰崩开始，然后产生了这个碎屑流、土石流，然后冲击到这个吉隆口岸。按照我们现在从卫星观测的估计的结果大概只有7分多钟，这个时间太急了。因此很多的人员根本第一个是没有这个听到这个冰崩的警报，当然也不可能有警报，那个地方太高了。那第二个就是它发生的实在是太快了，人员更来不及这个疏散逃避，所以造成了庞大的人员伤亡。那沿途的社区当然受到这些冲击力非常大的土石流的这种冲击，就带来了非常可怕的这种毁坏还有伤亡。那更严重的就是不只是冰崩的当下造成了可怕的破坏，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冰崩过去了，可是现在有这么多的灾民他们流离失所，还有几千人现在还找不到他们的这个下落，所以就形成了很可怕的公共卫生的危机。因此这一次的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可以说用一个非常剧烈的方式向我们人类展示了在全球暖化的这种极端天气的影响之下，我们高山的冰冻圈的不稳定性已经开始产生了系统性的威胁，会给我们带来更可怕的伤害。那这一次我们从地球科学的角度来看，喜马拉雅山脉这个冰崩，它就反映了整个喜马拉雅山区现在是高度的脆弱。那喜马拉雅山脉本来就是一个地质构造很复杂，地形很崎岖，再加上气候暖化，就让整个喜马拉雅山地区

它的风险大幅度的上升。那过去这一段时间来这个灾害虽然有，可是因为尺度不是很大，所以我们都没有这个学到教训，也没有做好防备。那在喜马拉雅山脉地区，不只是尼泊尔印度甚至于中国大陆这一侧，都一直不断的有人为活动的开发，所以人类的活动不断的扩张，建立了很多的道路、桥梁、设施，然后这些地所有这个人为的设施都在喜马拉雅山脉这些河道，这些河道是非常的狭窄，就在这个河道的这个谷地里面所建的。因此在这个地方建这些人为的设施，它的灾害预警系统在这种高山地区是部件是很困难的，而且这个规模也是相当有限的。因此在整个喜马拉雅山沿河谷的地方，这些社区他们都没有很好的这种高山冰湖的这种预警，是这样社区建立在这个狭窄的谷地附近，所以它没有足够的撤离路线，也没有很好的紧急避难的空间，因此就使得喜马拉雅这个高山地带成为我们现在全球最脆弱的一个高风险地区。因此我们说这一次的这个冰封灾害我们可以预见，但是它一来的时候所产生的冲击是我们过去完全想不到的。所以说这一次的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不仅仅只是一个尼泊尔西藏边界地区的一个灾害，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全球大家都瞩目的自然灾害事件。它提醒我们在气候暖化加剧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高山冰川的不稳定性它的脆弱性正在提升，这是我们目前住在当地居民的最大威胁，同时它也是我们大自然向我们人类所发出的最新一波的警告。它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类的科技，我们的物质文明在自然界这么强大的破坏力之下，其实显得非常的渺小，也非常的脆弱。那根据我们现在从卫星遥感影像的一些综合研判，这一次灾害的生成还有演化可以分成三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在那个5000公尺的这些冰川地区这个冰层融化失掉了它的稳定性，然后造成了冰崩。这种冰崩一发生了以后，它就第一个当然是造成很大的冲击力道，这个冲击力道又影响了周围地区的冰川也跟着崩落，所以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大块31万公吨的巨大冰体，它其实也带动了周围很多小的这个冰川的岩体的崩落。那这些崩落的这个冰川，它就融合了这个附近的泥沙、土石、碎屑，然后产生了碎屑流。这个碎屑流就带动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铲刮了我们周围的岩壁，然后带到了更多巨大的这种石块，然后产生了更可怕的土石流，然后高速的这种土石流当然就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破坏力，沿着这个山谷河沟就一直的往下游冲过去。那随着这些高山汇过来的物质越来越多，然后在这种狭窄的河谷里面，它好像是一个加速的通道一样，然后变成可怕的土石流。这些土石流在这个过程里面，它还会形成新的这种堰坝，也就是这个堰。

蓝色湖的这种堰坝，然后产生堆积了更多的这个高山流下来的冰水，然后等到这个冰水积聚的够多的时候，它就冲破了这个堰坝的坝体，然后用更高更强的这种力道向下游这个冲出去。那首当其冲的吉隆口岸，那当然就我们从这个新闻报道的画面可以看得出来，几乎就被整个毁掉了。那下游沿线的村庄也这个纷纷受到很严重的冲击。我们可以看到，从冰崩开始发生到泥石流冲击到了吉隆口岸，整个过程大概只有7分钟，这个速度实在是太快了。那在这种这么短的时间，其实就算是吉隆口岸它有这种很好的灾害预警设施，但是以这么短暂的时间来看，就算是有预警设施，它能够发挥预警的功效，让人们能够逃避灾害的这个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因此这种灾害发生的太快太急太突然，那任何一个这种防灾的措施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说都没有办法去承担。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就算是有预警系统，预警系统也会失灵的一个不幸状况。那更不幸的就是现在的气候暖化还有我们的气候变迁，那它让我们高山的冰川高山的这些岩体开始不稳定。那这种不稳定就让这个喜马拉雅山这个地方它更容易融化，更容易形成可怕的冰川湖，然后更容易在很短的时间产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冰崩所带来的一个可怕的土石流的冲击力。这就是这一次喜马拉雅山脉冰崩灾害的一个大概的过程。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我们跟您分享的是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讲到了，在今年的8月26号上午，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跟中国大陆交界的地区发生了一个巨型冰川岩体的崩落，然后造成了可怕的冰崩灾害。这个灾害它的冲击范围横跨了中国大陆、西藏跟尼泊尔的边界，那生命的损失、经济的破坏的规模都超过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想象。那到了9月初的统计，那这一场致命的灾害目前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人，还有5000多人失踪。由于整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正是这个地区登山还有朝圣的旺季，因此受灾地区是前往琅当国家公园还有圣湖格塞昆达的一个很重要的门户。那大家都在这个地方去登山去朝圣。那在这一次我们看到失踪者中大部分有

很多是从印度、美国、英国、马来西亚、加拿大、乌克兰这些一共有28个国家的外籍游客。那这些游客当然在这一次的冰崩灾害里面都不幸身亡，那他们跟他们的家庭面临这种天人永隔的悲剧。国际的搜救跟这个身份的辨识现在就面临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考验，这是这一次人员惨重伤亡的一个不幸。另外就是基础设施还有水电站在沿途这种土石流经过的地方都被彻底的毁坏了。那尤其是中国大陆跟尼泊尔边界很重要的一个联系口岸叫做吉隆，中国大陆是属于日喀则这个县城的一个地方，那它整个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我们从这个影片里面都可以看得到，整个吉隆口岸的这个大楼它在泥石流的冲击之下几乎是沦为一片的废墟，被厚厚的泥沙完全覆盖。那当然了，交通跟这个通讯也彻底的中断了。那沿着这个河谷多处的公路桥梁发电站都被冲毁，尤其是尼泊尔境内还有很多正在建设里面的一个这个发电设施的大坝都被这次的泥石流冲毁。那甚至于建这个水电站的坑道里面都被堵住了，所以有很多的工程人员被困在这个水电站工程隧道里面的地下，也增加了这个救援的难度。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冰川湖它的形成然后崩溃，然后又再度形成，因为上游的这个融化的雪水源源不断的往下游流动，所以在第一次的这个冲击过了以后，其实沿着河道有很多大量的泥沙碎屑在的河谷里面堆积，阻断了河道，因此就形成了这个堰塞湖。这个堰塞湖像一个巨型的水坝一样它一直不断的汇聚上游进来的这种冰雪的水，然后满溢了以后又形成了二次的这种决堤噩梦。那当这个滚滚的洪流一而再再而三的朝下游冲刷下去的时候，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扩大了灾情，那第二个就是让中国大陆还有尼泊尔双方的救援这些队伍，他们就不得不赶紧的要终止他们的救援行动，要往高处的地方撤离。因此在这个救援过程里面，其实这个难度而且风险是非常的高的。那除了这一次的灾难发生了这么立即性的伤害以外现在还有这个衍生出来的灾害，就是公共卫生跟传染病会爆发的风险。我们说一次的灾害冲击过了以后没有结束，灾害过的公共卫生的风险往往比那个灾害的本身更致命。现在我们知道有数以万计的居民流离失所，然后数千个人现在都这个被葬在厚厚的土石这种泥沙的下面，难以去这个回那个把它救回来。因此第一个就是灾区它避难所现在几乎是人满为患，因为很多人的家园已经被冲毁了。那这个避难所人满为患，那世界卫生组织就警告当地的供水系统、当地的卫生设施、当地的医疗服务现在因为这次的灾害几乎是完全中断，
因此灾区就

面临了非常高的传染病爆发风险，再加上避难所里面这么多的灾民，所以整个灾后的这个援助正面临一波跟传染病赛跑的严酷考验啊，这个就是这一次喜马拉雅山脉冰崩灾害我们所看到所这个经历的这个可怕的这些冲击。那很多的这个学者他其实已经提出警告了，他们说不只是这一次，那未来几年我们还会继续的看到经历像这一次这么可怕的灾难事件。那主要未来的灾难会更频繁的发生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个当然就是气候暖化的影响，全球的气温还在不断的上升。那最近联合国就发出了警告，说我们地球的这个平均温度已经开始迈过摄氏1.5度的升温门槛，这是我们希望不要越过的，但是很不幸，现在我们就在越过，所以全球的气温仍然在快速的上升，气温上升的越快，那整个地球的冰冻圈里面的冰川、永久冻土层，它的稳定性就会越来越差。那对于这个喜马拉雅山来说，当然就会增加了未来冰川崩塌以及相关灾难的风险。那第二个就是现在气候暖化不只是温度升高，它也带来了我们的降水极端性，它改变了我们的降水现在的这种过去正常的水温循环，我们现在的降水的极端性越来越高，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干旱的时间变得比较长，那可是我们还是有可怕的豪大雨，就是一方面我们会有可怕的干旱，另外一方面我们会有可怕的豪大雨，而这些可怕的豪大雨它的冲击力会引发更强的这个冰川不稳，那加剧这个山区的水土流失跟这个山体滑动的这种风险，这是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不幸结果。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地方的地形，高山地区本来就是非常的脆弱，尤其是像喜马拉雅山、像阿尔卑斯山这些高山地区，它的地形、它的气候的特殊性，对于冰川的崩塌还有雪崩这些灾害是格外的敏感，那未来这个地方的脆弱性还会提高。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人类活动的影响，现在人类往高山地区一直不断的扩张，我们一直不断的建设更多的市政基础设施、水电站，还有这个高山旅游的这个扩张，都进一步会增加我们这些喜马拉雅山地区高山这种崩塌冰崩的这种灾害。那现在我们就需要说在这些地方一方面要做好生态环境的保护降低我们对环境这种人为扩张的环境冲击，另外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增加这种防灾的监测技术。那现在科技一直不断的往前进步，所以对于冰川还有高山地质的这种监测比过去要非常的多，除了地表的监测活动，我们现在透过无人机、透过这个卫星，都会让监测的活动变得比较完善也比较精确。那完善跟精确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会有更多的像冰川湖这样危险的地方会被发现，那因此我们就会看到有更多这种灾害的潜在危险性的数量会增加，这就是未来这种灾害它的频率会升高，因为我们发现的这些危险的这种频率也会提升。那在这个地区其实它的脆弱度还会提升，因为随着人口的增长，随着地区的发展，那这个地方会有更多的人聚集，有更多的人为建设的开发社区

水电站呐、啊，一些这个加油站啊，这些人类的设施，就更提升了灾害发生的时候的潜在风险。因此，我们可以说，随着气候暖化，

防备的能力，我们现在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非常的需要。所以面对我们气候暖化已经没有办法挡住了，现在我们在迈过摄氏升温 1.5 度的门槛，然后预计在2040年左右会超过摄氏2度。那如果我们做好我们的这些减碳，然后做好这个减缓气候暖化的这个设施，那到这个世纪末我们的升温还会继续往三度的地方逼近，升温三度其实带来的这种风险就更高了。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说，未来这种灾害不但是更频繁，而且尺度也更大，造成的冲击也更严重。所以我们现在的防治策略已经要开始做不同的这种转型改变。第一个就是我们灾害的治理要向事前预防，然后加强我们人类社区的防灾韧性这个方向去全力推动。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灾害链的风险识别的能力要提升。那现在我们利用我们现有的这些科技的技术，像冰川它变成了冰湖，冰湖产生了溃决，造成了土石流，产生了很可怕的这种我们说冰崩灾害。那这些我们都要做更好的普查，做系统性的鉴别，然后这个利用我们现有的卫星遥感三维的雷射扫描，无人机的巡检，这些科技的手段，让我们对于高海拔的这些高山冰川它的状况做最好的掌握跟了解。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不但是说我们的监测能力要提升，我们还要这个做好源头的这个管理，也就是在整个国土空间的规划里面，高山地区的灾害它的像这种冰川湖冰崩灾害的这种危险性，要开始纳入我们防灾的动态模拟里面。我们要严格的限制在很容易受灾的山区不良的这些环境，难以这个避灾的这个地区要这个进行基础设施限制的这些开发手段，让我们的高风险的地方尽量减少人为的设施，那有人为设施的地方尽量提高它的这种避难的这种准备，还有避难这种路线的这种规划跟防备。那这次灾害它让我们看到高山地区这种崎岖地形之下监测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就算有了监测，其实在高山地区这种环境跟地形之下，这些监测仪器也很容易损坏，通信很容易中断。所以未来的预警系统我们要导入更多重的备援机制，现在的地轨卫星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的一个手段。那我们整个的这个监测预警的及时性、精准性，还有这个通达性，都要大幅度的扩张，确保每一个灾害它事前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都可以很快的传达出去，然后让每一个居民或者是到这个地区的游客马上就可以知道，然后这个马上就采取必要的防备跟这个避险的这个手段。那在这一次的这个灾害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它牵涉到了中国大陆还有尼泊尔，所以它这是一个跨国的灾害，因此这种跨国灾害的协调还有他们的信息共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中国大陆跟尼泊尔基本上他们的关系良好，所以信息共享

协调基本上还没有问题，但是在一个双方关系不良的这个环境，像中国大陆跟印度，那他们在信息共享、灾害协调就会有很大的问题，这个就是我们将来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大的困难。那这就是面对我们这一次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必须要做好很多的这些改善的这种措施。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逆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大家分享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灾害。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课题。从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已经跟您分享了，在今年8月26号上午在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跟这个中国西藏邻近的吉隆口岸地区发生了可怕的冰崩灾害，造成了惨重的伤亡，整个事件目前还在持续中。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已经有超过千人丧生，有甚至于超过5000多人现在还列在失踪的名单里面。那整个的救援行动还在进行中，它需要各国提供这个援助，来帮助尼泊尔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从这一次的冰崩灾害里面赶快的能够恢复，然后重新站起来。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这一次当然也是一个很不幸的这个冰崩灾害。不过中国大陆它的防灾的这个能力比较好，它的设备也比较充足，所以从救援的行动来看两边的国家它受到的这个影响复原的速度会相当的不同。那这件事情其实也让我们看到，那对于未来这种想象不到的可怕灾害像尼泊尔这一次的冰崩灾害，它的尺度，它的这个发生的时间，它所造成的冲击，都是我们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所以我们常常说现在地球上面所产生的这些可怕灾难，都是一种像我们过去眼睛看不到，耳朵没听过，我们心里更想象不到的这种可怕灾害。这种灾害将来会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强。因此我们每一个国家在财政的这个分配上面，现在要开始将我们的财政资金优先放到我们的防灾准备里面，要建设好所有的避难设施，要储备很多的应急物资，然后我们要做好基层的救灾培训，那让我们在灾害没有发生之前就做好准备，而不是在灾害发生过了以后，我们现在要花庞

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去做这种灾害的救治、重建以及援助。那这是每一个国家它的国家预算里面现在绝不能够忽视，一定要有一个相当比例的这种灾害防备的这种支出。那最后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自己的台湾。那从喜马拉雅山这一次冰崩的灾害，我看看我们台湾有什么可以借鉴跟学习的地方。我们的台湾跟喜马拉雅山区有很大的不同。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地势相对来说比较低，我们台湾最高的山玉山还不到4000公尺。虽然我们超过3000公尺的这种山脉有100多座，可是喜马拉雅山它是高达8000多公尺，它是高山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冰冻圈的环境啊，冰川林立。我们这个两个地方的地势地形有很大的差异，然后气候也非常的不同。喜马拉雅山脉是大陆跟大陆板块挤压产生的一个雄伟的高山山脉，所以它是一种大陆型的高山气候形态。我们台湾刚好是在欧亚大陆跟太平洋的交界处，我们的气候是受海洋也受台风的强烈的影响，所以两边的气候地形有很大的差异。可是我们都是板块交界的边界，我们的地形都很陡峭，我们的地质的年代都很年轻。喜马拉雅山脉是中生代末期板块冲撞挤压形成的，所以它的这个时间年代也不过是一年而已。我们台湾就更年轻了，我们大概只有600万年而已。可是相对地球的这个年龄来说，地球年龄46亿年，所以一个1亿年跟一个600万年相对来说都是非常年轻的地质环境，所以也相当的不稳定。我们的地震很多，喜马拉雅山脉的地震更频繁，从2005年一直到现在，它发生规模7以上的地震已经有10几次了那除了地震多以外我们的台湾跟喜马拉雅山还有暴雨多发的这种情况我们的这种强降雨很多，喜马拉雅山脉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跟它还是有很高的相似性。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在2025年7月到10月之间，我们也发生了一个堰塞湖崩塌的事件，就是花莲万荣乡马太安溪堰塞湖崩塌，然后这个也是一种连锁性的灾害，跟这一次发生在尼泊尔西藏地区的高山冰崩其实有很多的雷同。我们可以说一个是巨型的灾害，我们是这种缩小版的灾害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2025年的7月21号，那在马太安溪的上游有一个很大的堰塞湖，这个堰塞湖因为这个在七月维帕台风带来了庞大的雨量就让这个堰塞湖呢就发生了一个崩塌这种崩塌产生了相当于瑞士规模4点多的地震，然后也形成了一个这个比南花水库还要大的这个堰塞湖，它的库容量超过9000万吨，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有规模的一个堰塞湖。那这个堰塞湖在9月23号，在画家沙台风的暴雨之下，堰塞湖的这个湖水急剧的上升，然后终于发生了可怕的溢流，然后迅速的溃坝，然后整个这个泥流就沿着马太安溪一直的往下冲过去，冲回了马太安溪桥，那半个光复乡也被这个
泥石流所完

全淹没。那整个这个堰塞湖的崩塌事件造成了18人死亡，很多人还失联的一个惨痛悲剧。那从这一次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崩跟我们马泰安溪的这种堰塞湖崩塌的惨痛经验，那我们台湾在未来面对气候暖化带来更极端的天气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防灾跟治水要有不同的这种规划跟规模。那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台湾要重视我们高山地区有很多的堰塞湖，那这种堰塞湖就让我们的河川它崩塌了以后，就让我们河川的这个泥沙量会增加，泥沙量增加就抬高了河川的河床，那这个河床在中下游地区就会比周围的乡村还要高，那这种我们叫做悬河，也就是它悬在我们周围乡村社区它的这个海拔还要高的一个地方的一个河流，这种悬河它就会带来非常可怕的这种危机，尤其是我们现在雨量非常的极端，当河道积存很巨量的土沙的时候就算是这个风雨很小，也可能会引起这个悬河里面的水量突然漫溢，然后造成周围比较低洼地区的社区乡镇呢，它产生很可怕的灾害。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要去面对的。现在我们这个马泰安溪堰塞湖溃坝以后，整个这个从上游这个冲下来的这种土沙含量大概还有这个将近3亿立方公尺。那因此整个马泰安溪的河床被抬升了16公尺高，那比它周围的市区高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悬河危机啊！这种悬河危机其实未来在台湾地区就会不断的发生，因此在一个河床位置高过周围这个居民的这种居住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整个防灾的这种方向就必须要做一些调整。像水土保持河川的管理部门就要将这个河床的泥沙的动力列为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只要对上游发生了大崩塌，我们对于下游河川的汇流支流汇聚的地方，那就需要进行非常密集动态的风险评估，那防范我们下游的聚落因为这个没有办法排水然后这个溢流而产生可怕的灾害。那第二个就是从马泰安溪堰塞湖的这一次的这个灾害的教训，我们发现了我们的避难的方式要做一些调整。在马泰安溪这个堰塞湖崩塌之前，那政府其实有警觉，然后采取一些措施，其中一个措施就是所谓的垂直避难，也就是他们遇到可能会有这种土石漫游的现象，那会造成河床附近社区遭受土石流淹没的危险，那因此他们就宣导说如果说是发生了土石流的这种警报，那可以到二楼的地方去避难，也就是往高处的地方走。那可是我们发现在这一次的马泰安溪的事件里面，大多数在这个佛祖街遇难的村民都是住在平房，他们根本没有二楼，那很多都是长者，他们行动不方便，更糟糕的是资讯不是很畅通，所以他们根本第一个

没有接收到灾害的资讯，第二个他们也没有办法去马上采取避难的手段，因为他们根本没有二楼，就算是有二楼，这些行动不便的长者他们也没有办法爬到那个上面去，而且很多都是独居的长者。因此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看到这种我们防灾的这种风险的方式一定要做一些调整不能够说只是往这个垂直的地方避难，我们事先就要强制把这些高风险的长者先移到安全的地方去，那这种强制的迁移才是真正有效的这种避免他们生命丧失的重要手段。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这种防灾的这种资讯的这种沟通要开始改变，我们不能够只赖着手机第一个长辈可能不会看，或者是他也收不到，所以我们要透过部落不同年龄的阶层，村里的领长用最具体的方式告诉这些村落里面的长者，那大水会来一定会淹到这个一层楼那么高，你跑不掉的，现在就跟我们赶快避难离开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做的很好的一种方式。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工程防御是有极限的，我们的治水思维一定要向环地鱼河这个方向去转型。你想想看，一次的这个堰塞湖的崩塌带来3亿立方公尺的土沙，那这个传统的治水手段像疏浚啦，像盖高堤防啦，现在都已经没有办法去处理了，也逼近了我们的一个物理的极限。那像马太安溪，就算是全力去疏浚，一年只能够清1600万立方公尺，你想想看，3亿立方公尺你怎么去处理，而且每年还有700万立方公尺的这种土沙还会从上游冲刷下来。因此我们整个的治水的策略一定要开始往环地鱼河的这种方向去做不同的空间规划。所以我们第一个就让这个整个河川低洼的地区要引导它做治洪做这个泥沙汇流的一个地方，然后在这个整个沿河的地方也可以做多功能的土地利用，在枯水期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耕作，但是在丰水期的时候我们就主动让我们沿河的土地作为临时的治洪跟避难。那政府可以在这段时间也就丰水期的时候给予比较多的这种补助，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第一个兼顾农民的生计，那第二个去做好土地防灾的这种规划。这就是从这一次的喜马拉雅山脉的崩崩，还有我们在去年马太安溪的这种堰塞湖的崩塌，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世界之巅的喜马拉雅山脉，还是我们台湾这种年轻的岛屿，气候暖化早已经打破了我们传统自然灾害的这种线性规律。因此它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自然界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被工程去驯化的，我们一定要扬弃重救灾轻预防这种心态，一定要做好环地鱼河，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的预防措施。只有透过这种智慧化的灾害链的监测，然后用同理心的方式去跟基层沟通，我们打破硬性工程，然后大胆地做好环地鱼河韧性空间的规划，我们才能够在未来的气候洪流里面找到一条跟河川还有土地一起安全共生。

的道路。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逆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地球，更要好好的照顾我们的生态环境，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又过了一个礼拜了，这个礼拜你过得好吗？有什么特别开心或特别挫折的事情吗？不论是开心或是伤心，听歌永远是最疗愈的一种排解方式，你觉得呢？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回顾的这位歌手，我以前也很爱唱他的歌。如果大家记得前阵子《岁月如歌》的这个同学会系列的话，就会想起我国中的时候和我的歌友胡宇杰最爱唱的一首《爱我好吗》，就是出自他的第一张专辑《追得过一切》。节目开始，我们就先来回味一下这一首苏慧伦1990年出道的成名曲